0: 女子空手道培训班班长聂小鱼，难怪手劲那么大，那叫聂小鱼。这下回要让他知道我拿的钱包，他不得捏死我呀！啊，哎呦，这空钱包啊，就一工作证啊！啊，这你还找什么？我就直接还给大姐就完了，我大不了让他说我两句就完了呗，是不是？
1: 我那钱包里啊还有1000块钱，哦、还有。怎么，大兄弟，你干啥？
0: 欢迎下次光临。哎
1: 呀，不用这么客气，余钱还没给你呢。我那1000块钱呢，可重要了，因为我有急用，你知道吧？
2: 我那1000块钱呢？
0: 哪来的1000块钱呢？再说这年头，你带现金上街干啥呀？手机刷二维码啥付不了啊你啊？啊，我兜里都没有1000块钱。我兜里还真有1000块钱。大姐呀，我这1000块钱呢，是我跟我媳妇儿晚上要吃烛光晚餐的钱。媳妇儿啊，大姐练空手道的，明白了。大姐呀，我媳妇儿打人比你还狠呢。哎呀，我太难了我。哎，算了吧，大姐挺着急的，我就把钱给她就得了，不吃烛光晚餐了。我凭啥呀？我问心无愧呀，我啊，我咋的了？我就拉了，是不是？我就把他钱给拿出来，我都装我兜里，我还能咋的？我把拉链给他拉上，然后
1: 手那只俩手，哎呀！
0: 谁放的音乐？下去，该干啥干啥，下去。
2: 潘儿哥呀，你是咱们这儿诚信商家呀，怎么干这么不道德的事儿呢？
0: 你听我解释啊，这1000块钱呢，不是我的。
1: 对呀，它是我的。
0: 不是，这1000块钱是我媳妇儿的。
1: 谁你媳妇儿啊？
0: 谁说你是我媳妇儿了？我说这1000块钱是我跟我媳妇儿晚上要吃烛光晚餐的钱。
1: 你俩吃饭我买单。
0: 谁让你买单了？
1: 我问你，啊、这多少钱？
0: 1000呢？
1: 我丢多少钱？
0: 1000呢？
1: 这钱是不是我的？
0: 是啊。哎哎，不是。
1: 哎呀，
2: 大姐，
1: 什么
2: 情绪？大姐，消消气！
0: 不是，
2: 大姐，你消消气儿啊！哎呀，
0: 大姐要报警，你倒是报啊！我不怕你报警，是不是？我问心无愧，我是诚信商家。再说，我还有监控，我有监控啊！我为什么不看监控啊？我有监控，哎呀，我有监控，我
1: 的1000块。
0: 小美啊。你这小衣服，你这小包，我看着挺眼熟啊。
3: 今天最新款，好看吗？
0: 好看。
3: 夹手了。嗯。哎呀！啊！
0: 哦，来送你个螃蟹。哦。惊喜不？会夹人的海鲜。
3: 我记得咱俩分手的时候，你不是说你要去海口吗？
0: 对呀，这不海鲜档口吗？
3: 我去买海鲜。
0: 我站那儿，你说买什么？
3: 海鲜呢？
0: 那你当他们是什么？家禽吗？海绵宝宝吗？定海神针吗？不、哦，他们是家禽，不是。他们是海鲜，会夹手的海鲜。来，走进去，随便拿。分手这么多年，我必须要大方一次，送你了。
3: 合适吗？
0: 太合适了，1000块钱都出去了，我还差这点了。我
4: 老公，哎，我新买的那件红色的大衣和小粉包都到了吗？
0: 到了。
4: 哪儿呢？
0: 我给你拿去。
4: 对对对，
3: 大潘，哎，谢谢你送我的东西，哎、我走了啊。哎，
0: 好嘞。
4: 等会儿，老公啊，你都送的什么了？
0: 你都拿什么了？
5: 啊，包啊，
4: 衣服。
0: 我这是
4: 我买的。
0: 不是，
4: 都送给他了。
0: 没有没有，你买的在这儿呢。你这是你的，来来，你的衣服、你的包都在这儿呢，看看。
4: 这回我明白了。
0: 明白了吧？
4: 这身是我买的，这身是你给他买的。
0: 谁说的？
4: 可以啊，大潘。
0: 没有。
4: 背着我藏私房钱。
0: 没有。
4: 拿出来。
0: 不是我。
4: 把钱拿出来。
0: 不是我兜里有没有多？
4: 哎呀，
0: 我捡起来。媳妇儿，我兜里有多少钱，你心里没数吗？
4: 我心里太有数了啊！我今天早上给了你1000钱呢。
0: 是这样的，我报了一个女子空手道培训班，我都自己都不信了。
6: 这不错。
4: 来吧。

0: 是什么人物关系？
1: 前女友。
0: 同学
1: 不是。
0: 嫂子是这样啊，我跟他以前确实是处过，但是我们都好久不联系了。今天我路过这儿，他说要送我点海鲜啊，这样海鲜我给你放回去，我不要了。啊、再说了，我早就不喜欢他这样的了。
2: 媳妇儿，媳妇儿，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菜我都买完了，都是我爱吃的绿叶菜。
3: 这是你老公啊？
0: 对呀、
3: 啊，
0: 我老公啊。
3: 你刚才不是说你不喜欢这样的了吗？
0: 对呀、啊，他俩也不像啊。
1: 对呀、啊，我俩也不像啊。
3: 你们俩还不像啊？就你们俩这小眼睛，这小身高，这摇头晃脑，这小样，你们俩是双胞胎呀、啊！我说我这两天老做噩梦啊，我梦着你外面有人了。
4: 哎呀，哎呀，大姐，你这不就多心了吗？梦这个玩意儿嘛，一般都是反的，这说明我大哥外头没人，那人可能在里头呢。媳妇儿，你能不能从里边出来？哦，大姐，你梦着我没？
3: 我梦着你干什么玩意儿、哎？
0: 你居然梦着我老公？
3: 你耳朵不好使，我说
0: 你耳朵不好使，我今天就说你梦着我老公。
5: 什么破歌一遍遍放，起来，放给我潘哥。哎，
1: 我，
5: 你谁呀？放给他，
1: 我是你潘哥。
5: 上一边去，说几遍呢？让我，
1: 我是你潘哥，我看见没有？
5: 潘哥，
6: 嫂子，这就是你不对了啊！
3: 怎么了？
6: 我得说句公道话，嗯，是吧？潘哥什么人品我知道啊，
1: 对，
6: 这么多年虽然在商业上我们是竞争对手，但私底下那我们不是朋友，哥们儿。
1: 你吓我一跳、嗯、
6: 潘哥是什么人呢？啊，他的一生是诚信的一生，他为人耿直，待人热情，他永远是我们心中学习的榜样。妥
1: 你妥什么妥？你还
3: 妥什么你、啊、
6: 我这不夸你呢吗？
1: 你往死夸呀你、啊、
3: 你差点给我带沟里头，
1: 你都已经掉沟里了、
6: 啊、也是啊，这气氛让我整的差点没随礼。
1: 你赶紧闭嘴吧你啊！
6: 不是都怨我呗？
1: 对，
6: 我多嘴了是吧、
1: 啊、
6: 行，现在开始我一句话都不说，行了吧？
3: 是，
6: 但是那1000块钱呢？
1: 你不闭嘴吗你？
6: 哎呀，好尴尬。
3: 对了，那1000块钱呢？
1: 对呀，那1000块钱呢？
3: 我问你呢，那1000块钱呢？
7: 1000块钱在这儿呢。哎呀，大兄弟，不好意思，哎呀，
1: 谢谢，
7: 我那1000块钱找着了，这200呀是余钱。
1: 哎呦，不用，太多了，太多了。
7: 不多呀，你做个小本买卖不容易，你真的是诚信商家呀，大姐耽误你跟你媳妇吃烛光晚餐了啊。
1: 哎、没事
3: 没事，来，误会呀，
7: 让开。
5: 啊，哎，那我媳妇，哎，
1: 不是不是，
5: 哎，
7: 大姐祝你们白头偕老。告辞。哎呀。

0: 使出饭上。
1: 这就是猪鸡呀、啊！果然阿姨们都很漂亮。啊、
2: 谁是阿姨？叫姐姐。
0: 嘻嘻嘻，小师爷，石榴大会的比赛规则你记住了吗？
1: 只顾着背古诗了，忘记看了。
0: 哎，就知道，放心，有我呢。狮鹿大会比赛规则：本次比赛于唐诗之路上设有诸多考点，需要考生一边游历唐诗之路，一边收集唐诗之路印章。考生在形象大使比赛结束后，即可随机获得下一个考点地址的线索卡片，按卡片上的提示找到考点。完成该考点的任务，就可以在卡片上盖一个印章，失败则得不到盖章。从比赛之日起的两个月内，收集印章最多的前四名考生进入总决赛，在总决赛夺冠者将获得唐诗小神童的称号。
3: 嘿嘿嘿嘿。

0: 自古以来，浙东既以奇山异水驰名海内，许多大诗人不远千里扬帆游浙，并留下美好的诗篇。我们今天将要追寻他们的足迹，重走浙东唐诗之路，让这条文化之路继续传承下去。浙东唐诗之路大会现在开始，考生们要加油哦！耶！耶！耶！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在诸暨的西施故里举行形象大使初赛，真是太妙了！希望各位爱宠能展示出最美的一面。下面请选手准备分组比赛。
2: 嗯，奇怪，他怎么会来？
1: 是啊，
2: 他不是没有英雄帖吗？
1: 你说谁会？
3: 听问问，嘎。
4: 一会儿听我的指示再行动。
5: 嘿嘿，好的，一会儿就让小师爷好看。
4: 千万别被小师爷发现了。
6: 啊？发现什么？嘿嘿嘿。
4: 小师爷，你什么时候来的？
6: 你来诗路大会比赛现场干嘛？说，是不是要搞破坏？
4: 我是来参加比赛的。
6: 哦，你不是没有英雄帖吗？
3: 没有英雄帖。
4: 你们还不知道吧？我在酒楼背唐诗，刚好一位诗人在喝酒，觉得我很有天赋，于是就送了我张英雄帖。
6: 呵呵呵呵，哦，真的？
4: 当然是真的。哎呀，东东枪不见了，我要赶快去找东东枪了。这好像是太子的御猫。
6: 走，快去看看。
4: 走。
3: 太子的御猫。
6: 有阿炳做对手，也不会太无聊。嘿嘿嘿。小白，走，我们也去看看。小师爷，
4: 小师爷，
6: 你们怎么来了？
7: 我就是来打败你的，唐诗小神童的称号非我莫属。
6: 没有阿炳做对手，比赛就没什么难度了。
7: 哼，今天可是宠物的比赛，你可知道我的御猫是太子哥哥送的？他可是天生的猎手，百兽之王的师傅，久经沙场的猛兽，站在巅峰的最强王者。都怕了吧？就让你们看看我的御猫。
8: 开饭了。
9: 这是被发现了吗？
7: 这个是太子哥哥让我带着的御猫吗？
4: 好像是，但就是比当时在宫中胖了好多。
9: 还好没发现。
6: 这就是你说的御猫，好可爱哦。如果这边可爱，那你的御猫绝对能拿第一。
3: 小师爷，你如果敢拖后腿，就别回宫。

0: 这浴帽怎么这么眼熟？好像在哪里见过啊！
1: 这不是上次送我去医院的小白鹅吗？绝不能让他认出我！
0: 这么强壮的猫猫应该没见过。喵喵。好像是在哪里见过。应该没见过。没见过。没见过。
2: 比赛开始了，比赛分三场，只要赢得其中两场就算通过。第一组比赛开始，叫做不挑食的宝宝。唐氏之路物产丰富，各种果蔬四季不断，想要做个健康的形象大使，可不能挑食哦。在一炷香内吃完一盘果蔬就算通过。预备，
3: 快给我起来，输了就别想回宫。
4: 嘿嘿，小白加油，我们赢定了。
0: 嘎嘎，
2: 开始。
0: 快给我起来，
4: 加油小白。小白，怎么了？被烤了吗？
2: 钱罐的辣椒粉太厉害了。小白好像吃到了辣椒，可是我们这次辣椒都不辣，应该是小白太怕辣了，或者运气不好吧。
4: 小白，小白，
2: 羽毛依然在睡觉，还剩半炷香了。难道两个人第一轮比赛都要失败了？真替他们捏把汗。哇，不愧是羽毛，太厉害了。羽毛一瞬间就吃完了，获得这组第一名。
3: 太棒了，哦耶。
2: 啊，时间到，羽毛通过第一场比赛。哇，
5: 果然是羽毛，厉害，真厉害。
3: 小师爷，
4: 没事吧小白？第一场就这么艰难，这比赛果然不简单。
2: 唐诗之路虽然有着无穷的美景，也许宠物施展各种技能来帮助主人克服路上的困难。下面进行的是超级宠物的比赛项目，时间为一刻钟，双方在各自面前的竹筒列阵中找到自己主人的另一只袜子并交还给主人视为成功。下一组咚咚锵和小白。
5: 这场比赛咚咚锵赢定了。
6: 那可不一定，我的小白也是训练过的。
2: 预备，开

0: 很可惜，小白拧开这么多竹筒，却没有袜子。
1: 咚咚锵第一，咚咚锵第一。
0: 好像咚咚锵找到了。嗯，咚咚锵这是找到了什么？

0: 东东腔果然是吃货，闻到了骨头的味道。
1: 快找袜子，不然没有晚饭吃。
2: 小白，加油，加油！
3: 有了！
0: 小白飞了起来，他这是要干什么？哇，太厉害了，小白真聪明。
1: 他耍赖，他犯规，他竟然用飞的。
0: 并不犯规，这也是小白的技能哦。
2: 小白好用的，小白好用的。
3: 有了。
2: 哎呀，太棒了，就是那只。
0: 小白怎么了？找到了袜子，却出了意外。
4: 今天穿了和小师爷一样的袜子，也让小白知道知道我这香港脚的厉害。
1: 东东腔，快点，快点！好样的，太棒了！这不是鲱鱼罐头，快松口，快松口啊！
0: 东东腔通过第二场比赛，时间没有多少了，小白加油啊！
2: 小白加油，小白加油！
0: 时间到，最终小白有惊无险的和东东腔一起通过了第二场比赛。
3: 小白怎么了？你的袜子好臭。
5: 我昨天晚上洗脚了呀。
6: 小师爷，
3: 小白怎么了？
7: 小白都快到终点了，怎么就掉下来了？
5: 小白状态不好，一会儿就好。
7: 那你们下一场要加油啊，
3: 还有最后一场，我们一定要赢。
5: 放心，有我呢，小白一定能行。
0: 失路形象大使，外形最为重要。接下来进行最终比赛项目，谁是最靓丽的宠物大比拼。宠物主人给宠物穿上美丽的衣服，但是这样还不够，你必须说出服装所表达的诗句含义。下面主人写出诗句，请县令大人评判。
5: 百愁诗仙李白，我们这局稳了。
3: 嘎嘎，小师爷真聪明啊。
0: 首先我们来看看丁丁写的。
3: 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8: 好，好，好，
0: 好一个独钓寒江雪啊，很有意境，不知道县令大人如何评判。
9: 通过，
0: 果然稳稳的通过。下面看看小月写的。
10: 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哇，
11: 好美啊，好美啊，好。
0: 有什么样的主人就有什么样的宠物，兔兔和它的主人一样，真是个小美人啊。
9: 通过。
0: 这组实力很强啊。石哥哥的羽毛真的是今天最闪耀的星星。
3: 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
8: 太厉害了，
12: 石哥哥太厉害了。

0: 小小年纪竟然有这么大气魄，厉害厉害！
1: 通过。
0: 下面是小师爷和他的小李白。
2: 这怎么办？怎么办呀？
3: 对不起，对不起。

0: 小白这场比赛要是输了，那就会没有通过初赛，直接淘汰了。
1: 小实验小白，你们也有今天。
2: 完了，这下完了，我要被淘汰了，哥哥。
3: 小白好可怜，会不会有些过分呢？
4: 县令大人，这是工作人员失误造成的意外，请给我一点时间重新给小白装扮一下。
5: 好，为了公平起见，我就给你半盏茶的时间。
4: 别急别急，有我呢。
2: 小师爷，
6: 思考思考。一切皆有可能。
4: 有了。
0: 小白这是在模仿，
4: 这就是新师小白，秀色眼睛骨，荷花羞玉颜，浣纱弄碧水，自语清波弦。
7: 太棒了，小师爷太聪明了，
5: 同哥。
8: 不愧是小师爷，千钧一发之际力挽狂澜，太精彩了。
3: 哎呦，我的我的。秋江垂钓望美味，松柔清蒸鲈鱼肥。
7: 这是谁写的？这是鲈鱼吗？它不是条肥咸鱼吗？
8: 这首诗好像是你自己原创的吧？小小年纪竟然能原创诗词，也是很厉害的。
1: 好肥啊，咸鱼！
3: 你钻地鼠，你给我闭嘴！
7: 钻地鼠，
5: 给我拿下！
1: 不好，被发现了！
5: 哪里跑？
2: 原来是钻地鼠，
4: 肯定都是钻地鼠捣的鬼，多亏警官发现。
2: 还好有惊无险，初赛总算过了。
4: 嘎嘎，新师小妹，
2: 小师爷，你看新师弟。
4: 哇，真是古色古香，精妙绝伦了。
2: 看红粉石，
4: 哇，好像人间仙境。我只是想停下来欣赏一下新师美貌。
2: 是吗？
4: 西施月西女，出自祝罗山，秀色眼尖骨，荷花羞玉颜，浣纱弄碧水，自语清波弦，皓齿信蛮开，沉吟碧云间，
2: 勾践争绝艳，羊娥入吴关，提携管娃宫，袅袅去可攀，破夫差国，千秋竟不还。
4: 不错不错，你知道这首诗的意思吗？
2: 知道知道，我赢了形象大使初赛就靠这首诗。诗中说的是越国大夫范蠡在浣纱江畔邂逅天生丽质的浣纱女西施，一见钟情，两情相许。可没过多久，越国战败，越王和范蠡去吴国做了人质。释放回越国后，勾践卧薪尝胆，立志复国雪耻。在国难当头之际，西施不得已忍辱负重，以身救国。经过十年争取，十年教训，越国终于打败了吴国。西施和范蠡从此泛舟五国而去，再也没有回来。
4: 小白有进步啊！
2: 嘎嘎嘎嘎！
9: 努劲啊！
4: 小白等等，你听。哎
9: 呀，飞舞，尽在天性舞。
2: 怎么西施说话了？
4: 声音是从那边传过来的。

0: 我们去瞧瞧。
1: 嘎嘎。
2: 乡村女子不忙矣。
3: 很好听，
1: 嘎嘎嘎嘎。
0: 小白，
4: 不好意思啊，不该打断你。
3: 小师爷。
0: 啊，认识我？
5: 小白我也认识。
0: 啊，
5: 刚刚比赛上，小白扮演西施浣纱，可被大家都记住了呢。就是因为小白才勾起了我的戏瘾，偷偷来这边唱戏。
1: 嘎嘎。
4: 妹妹，你戏唱得这么好听，为什么要偷偷跑到没人的地方来唱呢？
5: 我其实是打面店的女儿，叫杜鹃。父母不让我学唱戏，我只能偷偷的来唱。
4: 啊，打面是什么？
5: 打面就是打出来的面呗。我家打面追求的就是一打一碗一烧，面团必须反复打压千百次，烧制必须面菜同烧，回味无穷。最重要的是一碗一烧绝不混杂。比起烧面，我更喜欢唱粤剧，但是爸爸妈妈不让我学。
1: 哦，那我觉得应该听爸爸妈妈的话。刺物打面很好吃，唱戏不能吃啊。
5: 小白想吃我家的打面一定满足啊，我请你们吃，想吃什么随便点。
1: 哇，
5: 算是我第一次有了两个观众，庆祝一下。
1: 还等什么，赶快走啊。
0: 不过什么？
5: 不过要替我保密唱戏的事情，这可是我的梦想哦。做打面最重要的就是打，这样面才有爽滑筋道口感，所谓男人北味的精髓正是在此。然后将面叠成八层，再切成一分五厘宽度的面条，放入猪油调料大火炝锅，让面吸收锅中的精华，直到汤汁将尽。请品尝三鲜面。
1: 哇，
0: 哇，真是太好吃了，融入鲜虾、猪肚、冬笋的汤汁，
6: 包裹着弹牙筋道的面条，
0: 什么
6: 滋味就在嘴里爆炸。还有这蛋卷，真是让我飘飘欲仙啊。
5: 做蛋卷需要用鸭蛋，再加上碎猪肉，会更加鲜香。
1: 真的太好吃了，这面也太讲究了。
4: 那是，传闻这打面原本可是皇上吃的御面。御膳房的一个面点师离开皇宫后，就把这门手艺带到了故乡，于是就在故乡的民间流传开来，深受大家喜爱。年轻人不讲武德，都不等我，自己先吃完了。
1: 你不是要讲故事吗？不忍心打断你。
4: 看着吧，我一定赶上你。好重，好重。
5: 慢点，慢点。
1: 小师爷，虽然杜鹃姐姐的美食很好吃，但我感觉她并不快乐。小师爷，你就帮帮杜鹃姐姐吧，让杜鹃的爸爸妈妈同意她唱戏。
7: 我想想，
8: 思考思考，一切皆有可能。
4: 我觉得你的父母并不是不同意你学唱戏。他们只是对这刺物打面的品质有很高的要求，怕你唱戏会分心。
5: 那怎么办？
4: 小白之前说过越王范蠡和西施的故事，我觉得杜鹃妹妹应该学习他们，努力下更多的功夫，等到时机成熟，让父母知道你唱戏和做刺物打面都可以兼顾。我参加丝路大会的比赛，也是和小白一起私下训练，并没有影响学习。
1: 对呀，对呀。

0: 我们一起训练，让你爸爸妈妈刮目相看。
1: 除非你吃不了这个苦啊。
2: 哼，身为弱女子的西施，为了自己的梦想，隐忍这么多年，吃了这么多苦，我为什么不行？
3: 好，那我们每天都抽空训练。
2: 好。

0: 杜轩，最近看你好像经常出去，有什么事情吗？
1: 爸爸，我想告诉你一件事情，但说之前，我想做一碗打面给您尝尝。
0: 好，刚好我也想看看你最近有没有偷懒。
1: 爸爸，请品尝。
0: 不错，面条筋道，手艺长进不少，终于肯下苦功夫了。
1: 爸爸，其实我最近经常出去是为了练戏。
0: 哦，
1: 不如你听我唱一段。
2: 奴家细思，今日天气晴哦，不免的我出门

0: 去阿飞。
1: 好，再来一段，
2: 再来一段。
0: 如果你觉得不行，我从今天就不。
3: 杜鹃，我的好女儿，其实我早就知道了。啊？小师爷早就告诉我了。我以为你坚持不下来，可我错了。你不仅面做得好吃，越剧还能唱得如此优美，我还有什么理由不同意你唱戏呢？爸爸也想明白了，爸爸的打面馆可以招徒弟伙计，只要想学这门手艺的，爸爸都教。要把咱们的刺武打面发扬光大，打面店遍地开花。
1: 听说这家打面店的孩子唱戏很好，都叫他打面西施。
3: 是啊，我也听说了，他不仅戏唱得好，面也做得很好吃。
1: 来一碗三鲜打面。
2: 我也是，
4: 我也是，我也来一碗。
5: 江南水，碧绿光山，清风徐来，云烟飘散。
6: 看，北国云起，是长白的千里圣境。
7: 听，南海潮声是平潭的碧海万顷。
8: 海岛风情邂逅林海壮阔，
6: 跨越山河遇见即是中国。
9: 云雾越尽，万千人间悲喜，
6: 不如亲身奔赴山海彼岸的万般故事。
10: 太爽了吧，这个地方。
11: 吉林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
12: 暂别角色，让我们携手奔向山川远方，
13: 放下剧本，在天地之间美好相逢。
6: 从平潭蓝海到长白秘境，
14: 找答案，见自我。
15: 以新锐力量赋能南北文明，
16: 以初心同行，传递松弛生活主张。
17: 台网聚力，跨界破圈。
18: 台网共创短剧《生态户外真人秀》，5月29日，吉林卫视、抖音、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同步上线。

0: 是我，王强啊！
1: 是大队副的声音。
0: 大娘开门，
1: 开门吧！
2: 你听清楚了，不是那帮坏蛋，
1: 肯定是大队副。奶奶开门吧。
2: 哎呦，
1: 江叔、鲁叔，
0: 大娘！
2: 哎呦，王强，你们怎么来了？这有特务！快点，虎子，赶快把叔叔转到地窖里面去。
1: 好。

0: 往村南追去了，你们快跑吧。哎，
1: 秦大娘，这村里怎么成这样了？
0: 你们走以后啊，京浦铁路线的沿线村庄啊都有特务驻扎，保长、乡长负责接待，这一有动静啊就敲锣围堵，叫什么什么铜锣阵、摸鸡战术，哎呦，就像抓鸡一样，很多人呀围上去，往哪儿跑啊都有人抓。
2: 大队副，还有个假飞虎队呢。
1: 啊，假飞虎队？
2: 对，假飞虎队。
0: 虎子，先别说了，让大队副他们赶快离开吧。啊，
1: 嗯，好，好，走，走。
3: 报告，铁道游击队在李庄遭遇了我们布下的铜锣阵，现正往微山湖鸭子屯方向逃窜。
4: 哟西，看来我们的联保联作已经在起作用了。嗯，
5: 趁他们立足未稳，无心恋战的时候，我们必须出兵围追堵截。将铁道游击队赶进微山湖里面去。
6: 传我的命令，立即增派部队去鸭子屯，将铁道游击队彻底消灭。
7: 嘿。

0: 道游击队已被我围堵在湖边，已无路可逃。
1: 哟西，给我狠狠地打。
2: 将军，你属下之间，我们一定要严防他们乘船逃离。
0: 不必多虑，渔民的船是不敢接应他们的。
1: 不管怎么样，

0: 快给我消灭他们！快！快！快！乡亲们，别害怕，我们是铁道游击队。你们这群王八蛋给我回来！你们还是中国人吗？走！不好了，临城警备团的大队伪军也赶到了。
1: 怎么办？
0: 只有下水了，发信号弹，我们这彭亮他们立刻撤下来。
1: 好。

0: 提弹药先上船，其余的都下水。
1: 是
2: 是，
1: 快点，快，快点！
0: 大鹏总，
1: 兄弟，我们在这儿。
3: 好小子，你还活着呢！
1: 老子命大呀！
0: 大鹏总，你怎么来了？
3: 这微山湖毕竟是我的家，离开就心里不是滋味啊。虽然这儿不安全，但躲在这湖里总是自在的。来，快上船，快
0: 走，上船，
4: 走
5: 走。

0: 这片挺安全的。
1: 总算是没事了，这方圆百里的芦苇荡，鬼子们是进不来的。
2: 是啊，鬼子没咱们熟悉这水里的地形，到了湖里就是咱们说了算了。这里挺安全的，你们只要不出去，鬼子一时半会儿是找不到你们的。我还要赶回去。
3: 回去啊？这外边都是小鬼子。
2: 不怕，这湖上还没有人能抓得住我。
3: 好兄弟，谢谢你啊。
2: 谢啥？你这人就是婆婆妈妈的。
4: 哎，谢还是要谢的，要是没有兄弟你和宝福，我们可就要完了。
1: 哎，没什么。
2: 大队长，你快别这么说，当初要不是你们及时说服我们转移撤离，段家穿帮怕是早没了。
1: 好，
2: 我先走了。
1: 好，
2: 走，告辞。
1: 好，
2: 诸位多保重了。
4: 再见了，大帮头。
2: 告辞了。

1: 谢大哥，谢谢你。
2: 对不起啊，宝福兄弟，我们误会你了。今天要不是你啊，铁道游击队恐怕就完了。
1: 是啊，多亏你啊，宝福哥。我是个旱鸭子，你要不来，今天不让小鬼子打死，也得被水淹死。
2: 没事没事啊，
1: 这才像我哥呀！啊，
2: 快别说了，昨天夜里把你们挡在门外。

0: 现在想起来都快悔死人了。你们知道老百姓为什么不给你们开门吗？
1: 为什么？
0: 全是让假铁道游击队给糟蹋害怕了。
1: 啊啊！假铁道游击队？
0: 对啊，一帮汉奸，还有一个会说中国话的鬼子，听说叫什么一郎的。哦对，渡边一郎，还有一个以前干过游击队，听说还是个小头头，叫尹华的。
1: 嗯，尹华，
2: 尹区长。
0: 对，
1: 尹华叛变了，怪不得微山岛失守以后就失踪了。这个家伙做了汉奸。
3: 他奶奶的，这小子过年喝酒的时候我看他就不是好玩意儿。
0: 对
2: 对，
0: 就是那个渡边一郎和尹华带着假游击队，学着你们的样，穿便衣拿短枪，四乡八里的乱窜，天黑了就去敲老百姓的门，骗老百姓，老百姓要是相信了开了门，二话不说全家都被抓走，满门抄斩。老百姓现在怕的就是铁道队来敲门啊。昨儿晚上要不是我兄弟喊开门，我说什么也不敢给你们开呀。
1: 原来是这样，这帮王八蛋
2: 真他娘的坑人啊。
0: 哦对了，大家伙还饿着肚子吧，我跟六子兄弟回村给大家弄点吃的来啊。
4: 嗯
5: 嗯嗯。

0: 哪里好？
1: 肥虎对这回是插拳难逃了。太君，这美团已经掩护布防，万无一失。报告太君，保安团已经全部出动，再加上各村的民团，掩护几十里地已被严密封锁。另外，告示已经贴出，严禁老百姓下湖捕鱼，所有的渔船都扣押封存。
0: 黑木少尉，
2: 嗨。
1: 你带领皇军左机动策应，哪里撬锣就奔向哪里。嗨，
2: 渡边君。
1: 嘿，
2: 我要感谢你。你带领的捕虎队让老百姓将飞虎队拒之门外，才有了这次的成功的围堵啊。
1: 这要感谢松尾君和引花君，是他们提出来的，以边移对边移，以夜间对夜间，以分散对分散的搏击战术。
2: 只要我们团结起来，协力共进，时机一到，前后夹击，就可以彻底消灭飞虎队。
3: 对，彻底消灭，
1: 把他们彻底消灭。
2: 太君，咱们只要围住他们，不放一枪，困也能困死他们。
1: 嗯，
2: 我们一定要吸取上次让他们逃离微山岛的教训。这样的错误不允许再犯第二次。
0: 嗯，
2: 你们几个要把眼睛瞪起来，严阵以待。
4: 只要围住，胜利就属于我们大日本皇军。
5: 是。
4: 来，哎，接着你的，
6: 谢谢。
4: 来，给我一个。
6: 哎，
4: 谢谢。接着。
6: 太香了，太香了，太香了，太香了，太香了，太香了。 来了来了来了！好，快，来，给，拿着，来，接着，哎，嗯，哎，鹏哥，嗯，真香啊！来，政委，来，
7: 嘿，哎呦，真香。
8: 镇上的鬼子和警卫团都调来了，加上高精山的保安团和民团，把掩护一带都封锁了。他们白天巡逻，晚上点篝火，一遇到情况，他们就敲锣。老百姓不准下湖，他们还把所有的船只都扣押了。我白天下不了水，只能赶这个时候回来。想到大伙儿一天没吃了，我这心里急呀。可是我也没有办法，所以只能等到现在。
0: 老洪，咱们是不是开个党会，大家伙商量一下？

0: 鸭子，咱们走吧。
1: 老爷，你今晚还去啊？
0: 不去能行吗？冈村都下命令了，眼看大功告成了，挺一下吧。
1: 老爷，您都在湖边守了两天两夜了，今晚您就别去了。我已经把临城的薛立元、柳琴、戏班子请到家里来了，菜也准备好了。今晚呢，您就放松放松，让彪子陪你喝两盅，听听小曲儿。
0: 你可想得真周到，可我能坐得住吗？
2: 老爷，咱湖边都布好了防线，游击队他不是投降就是困死，插翅难逃啊！您就放心歇歇吧，要实在不放心，我就下半夜去盯着。
0: 好，今晚就放松放松，听个小曲儿，喝个小酒。
2: 好嘞，
3: 小姐容毕。

0: 真是好酒啊。
1: 哎，彪子，你说这飞虎队还能支撑几天呢？
2: 老爷，我看这深秋季节，风寒雪凉的，他们顶多撑个三五天。
1: 这次要是消灭了飞虎队，我就高枕无忧了。
2: 老爷，我敬您杯酒。
1: 好。
3: 弟兄们，现在的形势已经非常严峻了，我们的队伍被敌人逼到了湖面上，连立足之地都没有，我们不能泡在水里坐以待毙，必须尽快上岸去摆脱当前的困境。
0: 我赞成，我同意。
4: 对
5: 对呀，我们老在水里泡上，那哪叫飞虎队啊？
4: 只要上岸，我们就有办法。
6: 可我们得想个办法，怎么上岸？
0: 我不是党员，我插一句，我已经走过一趟，虽然岸边敌人的防备很严，但是我们也不是一点机会没有。
3: 哎，六草，那你说说你是怎么上的岸？
0: 我是瞅准敌人撒尿的功夫上的岸。
6: 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只要有一点空，咱们就上去。
0: 咱们得分散行动。
6: 不行，分散行动力量也就分散了，再者说我们还有伤员呢。
3: 老虎，你看你有什么办法？
6: 这么着，我带几个会水的兄弟摸上岸去，去找高静斋，让他给咱们让条路出来。
3: 高静斋？他现在已经不是从前的高静斋了，他是微山湖地区的保安团司令，让他给咱们让出一条路，这个办法不可行。
6: 就算敌人是铁板一块，他肯定有他的弱点可以让我们利用。
3: 哎，老胡，你说的有道理啊，敌伪内部也不是没有可以利用的地方，只要抓住他，也许这一步险棋还能化险为夷呢。
0: 哎，不行，老胡，这太危险了，你知道吗？
6: 正白啊，我们现在也只有这一条路了。你想啊，这湖岸让鬼子封锁，围山岛又让他们占领，咱们现在是前后让敌人围堵，这事儿不能再拖了，今晚必须行动。政委，你带着同志们守在这儿，等着我的好消息啊。

0: 老爷，您觉得怎么样？
1: 好长时间没这么安心的听听小曲儿喽，唱得不赖。
0: 老爷，今晚您总算可以好好歇歇了。

0: 来，你这是看院呢还是睡觉？谁呀？娘的，半夜三更的敲门。
1: 大爷路，快开门。
0: 哦，是太君的，我们家老爷刚从湖边回来。是哪路的好汉呢？
2: 我们是铁道游击队。
3: 高进斋，别来无恙啊！
4: 哼哼，你们胆子不小啊！皇军和警备团已经把微山湖团团围住了，这里到处都是我的人。
2: 切，围着金光座，谁敢来拦你这瓷器活呢？
4: 嚯，好大的口气呀！这位是谁呀？
3: 哼。告诉你，这位就是我们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洪。
4: 都来了啊，这下可热闹了。
5: 大队长，
6: 报告大队长，湖远的家丁全部缴械，碉楼已占领，高家大院已被我们完全控制。
4: 好。
2: 高敬斋，听到了吗，
4: 刘大队长？各位，久仰了。你们被困在湖里一整天了，一定还饿着肚子吧？高某正虚席以待。
2: 高景斋，谢谢你的盛情款待。不过呢，我们以后要常住在这儿，还经常得麻烦你，是不是？是不是？
7: 是啊，啊
8: 是啊。
4: 刘大队长，这么说，你们这是
9: 少他娘废话。还没听明白呀？啊，我们大队长说了，你把爷们儿逼得没地儿去了，从今往后就在你这儿住下了，好吃好喝的伺候爷们儿们，听见没？
4: 是是，欢迎欢迎。
2: 呀，可以去向鬼子伪军报信儿，不过你最清楚，鬼子搞联保联坐法，只要是收留了游击队，就株连九族，格杀勿论，岗村不会放过你。你那个死对头盐田也不会放过你。可是话又说回来，即使鬼子不追究你，盐田也放你一马。可这一旦交火打起来，我们得首先杀了你全家，然后再和鬼子拼个你死我活，你高家的这份产业也就全毁。怎么样，想好了吗？是要你的身家性命，还是去报信儿？要是想去报信儿，我们现在就可以把报信儿的人送出去。
4: 不敢，不敢，那我高敬斋成什么人了？

0: 你们高司令呢？
1: 严队长，你报告严队长，我们高司令昨晚回家了，现在还没回来。
2: 高司令说了，岁数大了，在湖边盯一晚上有些吃不消。
1: 是，
0: 胡说！啊，岁数大了，他就不该当这个保安团司令。
1: 啊，是是是，
0: 这么大的事情，他不在这里督阵，敢擅离职守？哎，游击队要是从你们这里溜上了岸，我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
1: 是是是是。

0: 高景斋啊，刚来杨集的时候，我们李政委就对你说过，抗日不分先后。你过去对抗日的支持，我们都记着；你后来当了汉奸，干的那些坏事，我们也记着。
1: 是，我一定洗心革面，痛改前非。
0: 这路啊，都是自己走的，该走什么样的路，你自己心里掂量清楚了。
2: 一定，一定。
3: 高景斋，你的铜锣阵挺厉害的。

0: 听说是你发明的。
1: 哎呀，惭愧惭愧，我以后再也不敢敲锣了，我让他们把锣全都砸了。
0: 我听说你还组织了一支假铁道游击队。
1: 哎呀，冤枉，实在冤枉啊，这事跟我一点关系也没有。假铁道游击队是冈村直接领导的，是渡边一郎和尹华领着干的。哦，对了，尹华可是你们的一个区长啊，这个人可给日本人出了不少的馊主意啊。那踢绝战术就是他提出来的，对了，也叫摸鸡战术，真是够歹毒的。
0: 哼，尹华这样的汉奸，早晚我们会毙了他。
1: 刘大队长，王副大队长，冒昧的问一声，你们打算在寒舍待多长时间呢？
0: 没准儿想待多长时间就待多长，怎么不欢迎啊？
1: 欢迎欢迎。鄙人猜测各位一定是有什么事情吧，但请直言，一切好商量好商量。
2: 高进斋，你觉得我们能有什么事情找你啊？
1: 游击队缺钱了吧？
0: 不是。
1: 缺武器弹药？
0: 不是。
1: 哦，那肯定是缺吃的，我马上派人给狐狸送吃的。
0: 也不是。
1: 哎呦，刘大队长啊，到底是什么事儿？请开尊口吧。
0: 什么事儿也没有，我们就想在你这儿住下来。
1: 啊，这
3: 大队长，盐田在外面带着人敲门呢。
0: 怕什么？有客人来了，理当去见见，把钱还给他。
2: 嗯。
1: 我和盐田素来不和，这万一
0: 拴上门不开，他更会怀疑你。
2: 去吧，啊，万一打起来，他这深宅大院正好适合打巷战，子弹打没了，仍可手榴弹，响声啊比外边都大。
1: 啊，哎呀，别介，别介。别！哎哎，六子兄弟，小心点，别走了火啊！
0: 记住我说的话，

0: 老爷，是不是赶快向严团长报信啊？这可是机会！混账！
1: 你想让老爷我家破人亡吗？你以为我们跑得出去吗？这时候背后有多少支枪口正对着咱们呢？开门去，就当什么事也没有。是，老爷。
2: 严团长，高司令，大白天的关门闭户干什么？
3: 世道不太平，还是小心为好啊。严团长有何公干呢？洪哥说，做好战斗准备。
2: 李梅开枪，咱们就开火。放心吧，只要打起来，鬼子一个也别想跑出这院子。嗯。
1: 高司令不在防区上督阵，我不放心，怕有闪失，特地登门来看一看。严团长真是恪尽职守，煞费苦心呢。敌人昨晚在湖边殴赶。

0: 风寒，身体不适，所以今天就没有去。
1: 是吗？
0: 不过严团长，你是不是管得太宽了？你有你的防区，我也有我的防区，个人管好个人的防区就是了。你何必来闲操别人的心？莫非我高进斋有什么事情都得向你禀报一声？
1: 哈，哪里哪里，高司令您误会了，兄弟我也是一番好心嘛。谁的防区上出事儿，都不好向日本人交代呀。
0: 这
2: 走，弟兄们进去看看。
0: 严团长，严团长，请到厢房一坐。
2: 嗯。

0: 担心大队长他们了吧？不知道老红他们怎么样了？
1: 政委，你放心吧，红哥他们没事儿。我真恨他娘自己不会睡，要不然我跟红哥他们去了。
2: 去也是死，待在这儿也是死。咱铁道机队这回算完了。
1: 王红，你他娘说这话什么意思？
2: 憋屈的慌，叨了两句不行啊？
1: 老子不爱听。
0: 行了行了，吵什么吵？什么时候了还吵？
3: 注意警戒。
0: 困难只不过比我们预料的严重了一些，
3: 我们也不能悲观丧气，要想办法。
0: 按照预先的约定，如果今天晚上还没有他们的消息，那就说明出事了。
4: 啊，
0: 游击队必须按照第二方案在天亮以前撤离。
5: 高进斋，我们知道你们内部有矛盾，你是松尾的人，盐田是岗村的人，是你的死对头，他一直在找你的茬，拿你的把柄，而岗村也一直在猜疑你。我说的没错吧？
6: 的确如此。
7: 看起来这汉奸也不好当啊。哎呦，
6: 不好当，真的不好当啊。盐田这家伙鼻子比狗还灵，今天他到我这儿来一定是闻到了什么。各位在我这里住实在是不安全呢。
7: 你安全，我们也安全。
6: 刘大队长，王副大队长，兄弟我实在是担待不起呀。兄弟我求求你们了，有什么条件你们只管提，什么条件我都能答应啊。
7: 好吧，我们也不为难你了，要我们离开这里很简单，条件只有一个，就是从你的防区里借一条路让铁道游击队上岸。
6: 这
7: 什么？不愿意？
6: 愿意，愿意。
7: 你还得派一条船，事成之后今晚我们就从这里撤离，绝不食言。
5: 我们还可以替你保密，只要你不说，盐田和鬼子他们绝对不会知道。你还像从前一样。
6: 兄弟一定照办，一定照办。

0: 大队长，政委，你们可回来了，我们还以为小鬼子偷袭了呢。哎，彭亮，事情怎么样了？
1: 大队长派我来接同志们了，大家放心，大胆上岸去吧。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哎呦，
2: 这路上这该不会出什么事吧？哎，
1: 不会的。 湖边没有锣声和枪声传来，没事。
3: 大队长，
1: 啊，
4: 大队长，政委和同志们全都撤上岸了。
5: 好，撤，
4: 走。

0: 恕不远送了。
1: 谢谢你的款待，告辞了。
2: 高景真，今天你做了件好事，我们给你记下了。希望你记住自己说过的话，不要死心塌地的做汉奸。
0: 啊，一定一定。
1: 走
2: 走
1: 走。
3: 老爷，赶快报信儿吧，让警备团和皇军去追击。
0: 混账东西，你是真傻还是假傻？你这不是明摆着去告诉日本人和岩田飞虎队是从我的防区上岸的吗？
3: 哦，对对对，不能报信儿。老爷，那是不是把咱们的人都撤回来再守下去也没什么意思？
0: 你这蠢猪脑子能不能开点窍啊？啊，你马上到湖边去，该怎么守着还怎么守着，就像什么事儿也没有。日本人不说撤咱不能撤。
3: 哎，是老爷，我明白了。哎，老爷，那咱还敲锣吗？
0: 谁说不敲了？敲，照样敲，狠狠的敲。
3: 哦，好嘞。
4: 鬼子和伪军全体出动，连微山岛上的鬼子也参战了，前后夹击合围，闹腾了一天。突进芦苇荡一看，连个游击队的毛都没找到一根。鬼子不明白了，难道说这飞虎队插上翅膀飞走了？
1: 好啊，这回啊算是把这高景斋的脉给掐住了。
5: 嗯，现在的形势啊依然严峻，咱们的游击队虽然说上岸了，化整为零，三人一组分散隐蔽发动群众，但是还是有少数的人进不了村。白天啊就蹲在庄稼地里，到了晚上再进村弄点吃的，这一整天啊睡不了一个囫囵觉，这样下去我看不行。
4: 老百姓对假游击队真怕了，你们来了他们还是真心拥护的，老百姓也分不出真真假假呀。
1: 咱们必须啊得把这帮王八蛋给干掉。
4: 怎么干掉？他们来无影去无踪的，鬼着呢，谁也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人呢。
6: 来来来，
1: 哦，
6: 哎，白菜大肉馅的，好好啊犒了犒了你们。
5: 哎呀，这回啊可是沾了老红的光了。
1: 哎哎，这
6: 政委，你说这话我可不爱听了。你说你跟老红每次来，我哪一次薄一个厚一个了？
1: 就是
5: 瞧你说的，这哪个厚哪个薄，老红的心里最清楚了。
1: 净瞎扯。
6: 来，
5: 给。
6: 凤在山里还好吧？
1: 好着呢，现在啊跟那儿上学呢。你知道老师是谁吗？
6: 嗯，梅妮儿。
1: 还不是，是咱们政委啊未来的媳妇儿海红。
6: 是吗？
1: 是啊。
6: 哎，那梅妮儿呢？
1: 哎，梅妮儿啊现在啊跟着队伍上面打游击啊，没跟着回来，等我们稳定下来他就回来了。
7: 你们口口声声说计划如何周密，说什么飞虎队已成瓮中之鳖，可人呢？他们像水一样蒸发了，你们作何解释？
8: 太君，我们盐湖布防如此紧张，高司令竟然还有闲工夫回家睡觉，这次飞虎队的消失恐怕高司令难脱干系啊。
0: 呸，岩田，你别跟疯狗似的乱咬人啊！你不也离开岗哨溜到我家去了吗？队长，您是可以为我作证的，微山湖封锁之严密您可是亲眼所见呢。
9: 这次布防是以警备团为主，民团只是协助，飞虎队神秘消失，警备团必须负主要责任。
8: 我岩田为皇军效劳一向尽心尽职，太君你可要一碗水端平，凡事都要讲个公正才是。
9: 你在说我不公正吗？
7: 你们两个都下去。

0: 着肥虎队上了岸，就等于老虎冲出了牢笼。下一步你们二位有什么举措呀？
1: 将军阁下，我派宪兵队严加封锁各个交通路口。
0: 你以为他们会走大马路吗？宋卫军，谈谈你的看法。
2: 嗨，将军阁下，飞虎队即使上了岸，也不可能冲入我们的封锁区。我们的假铁道游击队已经开始发挥作用了，他们不会有固定的栖身之所，整天只有东躲西藏。
0: 说下去。
2: 因此他们的生存环境将会变得十分艰苦，不用多久就会出现内部的分化瓦解，到那时我们就可以实施下一步计划了。

0: 惊叫。
1: 别唱了，在湖里差一点被鬼子伪军给困死，上来了又没吃没喝的，你还有心思唱歌？
2: 哼，王虎同志，政委可说过了，这个困难呢是暂时的，要有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艰苦点吧，王虎同志。
1: 怎么着，又要批评？艰苦艰苦，不艰苦谁愿意受这洋罪啊？奶奶个熊的！
2: 哎，你嘴里骂骂咧咧的，你说什么呢你？
1: 我骂这地太硬，肚子太饿。
2: 我告诉你，王虎同志，你要搞明白，这艰苦是谁给我们的？是敌人，你得消灭敌人，打败敌人，仇恨敌人，懂不懂啊你？一天到晚就知道在这骂骂咧咧，有个屁用！
1: 哼，大道理我也会说，不跟你胡咧咧，
2: 我懒得搭理你。哼，
3: 哎，虎哥，咱们这小队也够倒霉的了，这些天了，连个村子都进不去，老百姓把咱们都当成假游击队了。哎，胡子哥，嗯，咱们搞点吃的吧。
4: 小波，小波，醒醒！哎，醒醒醒！
2: 强哥，
4: 王虎和柱子呢？
2: 那不就在
4: 哪儿呢？哎，人呢？
5: 刚出笼的包子，馅儿厚皮薄，便宜又实惠，吃包子了！
1: 来五斤包子。
5: 好的哥，我瞧一瞧，看一看，
6: 两位眼睛慢用。
7: 胡部长，
8: 这
7: 你这铺子生意不错呀，
8: 这不是王大队副吗？
7: 注意警戒。
8: 是。
7: 喂，你们俩好好聊一聊。
8: 嗯，哪里哪里。嗯，哎，来坐坐。
7: 哎，给我老老实实坐着。我说你怎么着急要走啊？原来我们的队员在这儿，你是不是想去报告啊？
8: 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
7: 你可给我老实一点，
8: 不敢。嗯，
7: 走了。嗯。
8: 强哥，
7: 鬼子来了！
8: 旁边，
7: 拿着刀，你别慢慢吃，往里坐，藏好了枪，拿着。
8: 不，我吃，我吃饱了，我吃。
7: 这也得吃。
9: 你什么？你干活？
7: 哦，包子，哎，包子，走。
8: 太君，太君，
7: 瞧见我兄弟怀里的家伙了吗？坐下。
9: 你得想说什么？
8: 我想
9: 说，
8: 我想请您吃包子。
9: 说啥？这个王八蛋，我毙了你！
8: 王大队长，我不是人，你就饶了我这一回吧，我再也不敢了。
7: 胡杨啊，胡杨啊，我就不明白了，啊，你小子一见了日本人，你他娘的骨头都这么软，
9: 我真想崩了你！我
7: 崩了他，浪费一颗子弹，
9: 那就这么饶了他，
7: 饶了他，
8: 王大队长，

0: 那么容易吗？
1: 大队长，我再也不敢了。
0: 我要，
1: 我再也不敢了。
0: 今天我放你一马，你打算怎么感谢我呀？
1: 王大队长，我的命都是你给的，你是我的再生父母，你想让我怎么谢你，我就怎么谢你，我听你的。
0: 好，好几天队里都没吃饭了，你今天请我们吃顿饭吧。
1: 好，好，好，好，我请你们。五斤包子，五斤馍馍。
0: 哎，这哪个？

0: 都说这胡先生是汉奸，这哪像啊！
1: 队长，我求求你了，你别再说了。
0: 这么积极的请我们吃包子，
1: 你了，
0: 这是最好的抗日行动，是不是？
1: 你别说了，
2: 对，
1: 别说了，别说了。
2: 是啊，
1: 我心里是抗日的呀。
0: 诬赖好人可不行啊！啊，胡先生是积极抗日的，我们要打消这种错误的说法啊！我们有责任要给胡先生传准名啊！
1: 啊，我的好王大队长，
2: 是
1: 心里也是帮着抗日的，千万别声张啊！求求你，
0: 就是嘛，胡先生是真抗日啊！别人硬说他是汉奸，这哪行啊？啊，
2: 真抗日是吧？
0: 我们大家都得学习胡先生的抗日精神，对不对呀、啊，大伙儿？
2: 对。
1: 别说了，别说了，
0: 哎呀，还不快走！
2: 走了！
0: 来，给拿好。哎，把这些包子送到李庄鲁汉他们那个组。过来，小王。
3: 是，
4: 真好吃。
5: 好久没吃包子了，咱们
3: 好长时间了。
0: 小破，小破，你是怎么带的队员的？啊？现在形势这么严酷，队里有明确的规定，白天注意休息，晚上才能出来活动。今天王虎和柱子擅自行动，差一点惹出大祸来，知道吗？
1: 你这个熊孩子，
0: 你怎么回事啊你？我告诉你，以后你给我注意点。队里早就有人反映，天天这小嘴油乎乎的，吃东喝西的，还像游击队员吗？啊？你怎么？你还不服吗？你甭不服，你再这样下去，脑袋掉了你都不知道怎么掉的。
6: 虎哥，哎，哎，虎哥，你等等我呀！哎，哎，虎哥，
7: 娘的，就知道偏偏往湖山海喝，不出去吃，等着饿死啊！要不是我们出去吃，他们能有包子吃吗？
6: 就是，光知道批评咱们，这包子我都没怎么吃啊。
7: 要吃的了，站住！干什么呢？
8: 卖牛去，老总。
7: 去哪儿卖啊？
8: 到临城。
7: 汉奸！临城住的鬼子，你们到临城卖牛，就是汉奸。走。
8: 老总，这是俺们庄上十几家合养的牛，突然到临城集市上去卖了。
7: 别废话，
8: 不是汉奸呀！老总，今年不景气，眼下都没粮食吃了，熬不过今年冬天。就算计着把牛卖了，救命用。你要是把牛牵走了，俺这十几家不都得饿死呀？哎，你就行行好吧，老总。
7: 啊，别想骗老子，你们是牲口贩子，是替鬼子卖牛的汉奸，这些牛啊都没收了。少废话。
8: 老总，老总，我这里有点钱，您留着喝茶。
7: 你这点钱算什么？要是把牛拉回去，就够队伍吃一阵子了。我这回啊，一定能得到表扬。
8: 老总，老总，你放过我们吧，老总。
7: 别废话，不然老子毙了你。哎
8: 呦，老总。
9: 政委，这俩家伙又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强哥刚刚教育了半天，就是不长记性。
10: 是需要和他们好好说明一下利害关系了。
0: 政委，还是得你说，我可说不了他们。
7: 嗯，政委
10: 回来了。
7: 哎，政委，
9: 他们回来了。
7: 哎，有牛了。哎，哥几个帮我牵着牛。哎，
10: 跑哪儿去了呢？
7: 我跟柱子搞到牛，够咱们队伍上吃一阵子了，生活没问题了。我俩立功了吧？
10: 好小子，这回咱们兄弟们有的吃了。
9: 从哪里搞这么多牛回来啊？
6: 从汉奸手里啊。
9: 你们俩进了临城？
7: 不是，我们看见汉奸往临城赶牛，就给拦下来了。哎呀，
9: 干得漂亮！
10: 行啊你。
8: 老总啊。老总，老总，老总，行行好吧，把牛还给俺吧。
7: 狗汉奸还敢来，看老子不毙了！
10: 老虎，别犯浑，把枪收起来。
8: 饶命，老总。
9: 哎，老乡，快起来，别着急，慢慢说啊。
8: 老总，俺不是汉奸，俺是到临城集上卖牛的。可这两个老总硬说俺是汉奸，还把俺的牛接下。俺说不是汉奸，这两个老总还要毙了俺呀。你老总啊，这几头牛是村里的乡亲好不容易凑起来的，为了卖钱过冬的。要是牛没了，俺还有啥脸回去见乡亲们啊？俺村里乡亲们的命都摔。

0: 在这几头牛身上了呀。
1: 老乡，你们是哪里人呢？
0: 俺是下镇西边刘庄的。
1: 老乡啊，快把你们的牛牵走吧，刚才啊是我们的同志误会你们了，小鬼子经常扮成牲口贩子向老百姓买牛，你们现在不要去林城卖了，更不能卖给小鬼子，你就卖给了他们，他们也不会给你们钱的。你们想想办法到别的集市去卖吧，快把你们的牛牵走回去吧。
0: 谢谢老总，谢谢老总。老总，这些钱给你们喝茶。
1: 哎，我们呀是八路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你们挣钱也不容易，快拿回去当盘缠。
0: 谢谢老总，谢谢老总。来，谢谢老总。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1: 你们两个人就是这样搞牛的，你们这是抢劫，你们俩回去先检查反思，不许再脱队，这样无组织无纪律的事情不许再发生。明天我就召开全队会议，你们俩在会上好好写检查做检讨。你说你这个人，
2: 奶奶个熊的，老子搞牛也是为了队伍，不说表扬还让老子写检查，
3: 他娘的。哎，
4: 胡子哥，要不咱别干了，不受这洋罪了。
2: 走，找小坡去。
5: 小坡哥，这两天我俩总想跟你好好谈谈，咱今天聊聊天。
6: 黄虎，你有什么事儿？
5: 你看咱们这队伍怎么样？
6: 什么怎么样？不就是苦点累点，还能怎么样呢？
5: 我觉得咱这队伍快了，整天四零五散的，吃不上睡不下，政委还抓得那么紧，一人一心眼儿，我看迟早要散伙。
2: 奶奶个熊的，
5: 要散伙的话我看趁早，个人也好有个打算。
6: 你有什么打算？
2: 奶奶个熊的，
5: 这个罪什么时候才到头啊？想起过去搞火车多痛快啊。
4: 就是，我也不想受这罪了。
6: 那干革命不都是这样吗？
5: 革命老子革够了，提了两把枪不比革命痛快，吃遍天下
4: 可不是吗？那样痛痛快快干一场，死了也不冤枉啊。
5: 小鹏哥，咱们兄弟一直很投脾气，所以啊我俩找你商量商量。
6: 说吧，你想干什么？
5: 咱们兄弟不想受这个罪了，咱们脸吧。
6: 跟谁脸？偷鬼子呀？
5: 偷鬼子那是汉奸，我王虎不能让骂死，就凭咱们手里这三把枪，到哪儿不给个吃喝啊？你要愿意我俩下手干，包你有吃喝。小鹏哥，我看你够朋友，所以把这话都跟你明说了，行不行你说一声。
6: 王虎，我觉得这个事儿吧，
5: 小鹏哥，你可别伤了兄弟的心，不然的话你别嫌我们不够朋友。反正这事儿透露出去，刘红也会要了我们俩的脑袋，你说怎么样吧。
6: 嗨，王虎，我跟你说，其实我早就受够这个罪了，不过毕竟现在红哥政委带着咱们干了这么一场，就这么走了也太不够意思了，是不是？你们俩对我的好我能不知道吗？
5: 怕啥，他干他的咱们干咱的，咱们又不当汉奸和他作对，以后咱们干得好了还可以帮他，不是咧吧。
6: 行行吧。
4: 小鹏哥，胡子哥，趁这会儿他们都不注意，咱们赶紧走。
5: 走，小鹏哥。来
6: 来，
5: 干一个，以后咱们吃两条线啊。
6: 来来来
5: 来，吃吃吃啊！
7: 来，你看还需要什么？
5: 不用了，你啊，下去忙你了。
7: 哎，好，
6: 下去吧。
7: 那我先下去了啊。
5: 来，马上马上啊！
6: 虎子，这保长可靠吗？
5: 哎呀，可靠，放心吧。当年我们俩吃两条线，经常来他家落脚放货。
6: 啊，那就好，那就好。
5: 小波哥，以后我们俩就听你的，跟着你了。咱们就去吃两条线。
6: 你看你这话说的，咱们都是兄弟，对不对？来。来
5: 来，
6: 咱仨再喝一个，
5: 来干。
6: 哎，胡子，我刚想起一个事儿来，咱们就这么走了那不行，我得去趟东庄王大娘家里取点东西，我在前段时间在他那儿存了10块洋钱，你说咱们就是走的话，这兜里不能没得花，是不是啊？
5: 哎呦，小波哥，没想

0: 那你还有私房钱。当哥就是像当哥的样，比我们哥俩周到多了。哎，
1: 小波哥，你赶紧娶回来吧。
0: 要不咱们一起去吧，别让彭亮找着咱们。
2: 你看他，他都喝成什么样了，他都。哎，这么着，你啊陪他一会儿，我快去快回。哎，我这就过去啊。我出去有点事儿，他们俩可是我兄弟，如果在你这儿有什么三长两短的话，小心我打烂你的脑袋。
3: 哪里哪里话，我跟王虎啊很对脾气，没外人，你放心。
0: 放心吧，都是朋友，不，你办完事儿赶紧回就是了。
2: 好。
0: 哎，醒醒，
4: 头疼，头疼，
0: 喝点茶解酒。小波回来了，咱们赶紧走。小波回来了，咱们赶紧走吧。老虎，
2: 起来！
5: 他奶奶个熊的，胆子不小啊，竟敢当叛徒！
0: 大队长，我们没有叛变投敌，不是去当汉奸的。
5: 看看你们这熊样，铁道游击队的脸让你们丢尽了。
0: 小波，你这个王八蛋，你给大队长说清楚，我们是叛变投敌吗？
1: 你开小差就是叛变！
0: 你胡说！大队长，凭良心说，我们真的没打算叛变呢。
5: 黄二当初也没打算去当汉奸。临阵脱逃没什么好说的，跪下！
0: 凭什么要跪下？横竖是死，开枪吧！
5: 你小子骨头还挺硬的，我成全了你。
0: 大队长，不要啊！
5: 你知错吗？
0: 知错有个屁用，让你抓住了算我倒了血霉。认栽！
5: 好你个道主，现在就毙了你。
0: 大队长，我
5: 背他奶奶的，
0: 我再也不敢了。大队长，虎哥，
1: 混蛋你！王虎，你跟大队长认个错，你等死啊！大队长，我求求你，你给他们一次机会吧。
0: 大队长，给我们机会吧。大队长。
1: 怎么了，老红？你怎么还拿着枪？这是干什么呀？这是，
5: 你问问这两个兔崽子要干什么？难道黄二不是个教训吗？
0: 政委，我们不是叛变，我们就是受不了这份罪，就是想回去吃两条线。
6: 老红，我们现在的条件确实很艰苦，个别同志有些动摇也是正常的。
1: 哼。
6: 老红，从井冈山起，毛主席立下的规矩，参加革命是自愿的。愿意参加说出来我们欢迎，不愿意参加送他两个大洋当路费不就行了吗？
5: 那是优待俘虏的政策。
6: 是的，你也知道我们连俘虏都可以优待，可以宽容，难道他们俩就容不下吗？
1: 哼。
6: 哎，老胡，
0: 政委，我们不走了，知道错了，知道错了，
4: 知道错了。
6: 好了好了，别哭了，知错就好，记住这个教训啊。好了，回去好好休息吧。

0: 真香。
1: 哎，慢点吃。哎，慢点吃。
2: 好，好，大爷，
1: 别噎着。哎呀，看来你们是真的饿坏了。
3: 大爷，不瞒你说，我猫猫在庄稼地里一天一夜没吃的了。
1: 不是老百姓不拥护你们，

0: 实在是让那个假铁道游击队给折腾怕了。哎，我跟苗庄的朱三宝长啊是亲戚，要不是遇上他呀，他担保你们是真的，不然我也不敢让你们进到家里来啊。
1: 大爷，您说什么？
0: 哎，别提了，我闺女的婆家是刘庄，那天晚上假铁道游击队到了我闺女家，撬开了门，二话不说就把我闺女一家抓到了临城。这帮畜生啊，当着俺的女婿糟蹋了俺闺女啊，俺闺女撞墙就死了。
2: 大爷，你放心，俺们给你报仇，等抓着那帮畜生，扒了他们的皮。
0: 不说了，越说越伤心，让你们吃不下饭了。
1: 大爷，我们已经吃饱了。
3: 不成不成，还得吃还得吃。往后啊，你们就住在这儿吧，大娘没有什么好吃的，可能让你们吃饱。
1: 谢谢你大娘，我们真的吃饱了。
2: 大娘，你看包撑的，这是俺鲁汉下山以来啊痛痛快快的吃了一顿饱饭呢。
3: 你是鲁汉啊？你真是鲁汉？
2: 我就是鲁汉啊。
3: 你这个畜生，把你吃的给我吐出来，我就是喂猪喂狗也不喂你这个畜生。
2: 哎，大娘
4: 大娘
2: 大娘大娘怎么了？大娘
4: 大娘大娘，
3: 还我女儿。
0: 孩子娘，你怎么了？
1: 大爷，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0: 假铁道游击队有个鲁汉，那晚叫我闺女家门的也是鲁汉，糟蹋我闺女的还是鲁汉。
1: 假铁道游击队也有个鲁汉？
0: 有啊，不光有鲁汉，还有刘洪、李正、王强，你们有的他们都有啊。
2: 是哪个龟孙子敢冒爷爷的大名？

0: 我们一定要把这帮贼抓到，抓到他们手里，然后把他们杀了。
1: 这是什么话？
2: 怎么了？你说咱们打日本鬼子，打汉奸，保护老百姓，可到头来让你们甲飞虎队刀他，老百姓连给咱们开门都不敢，还抓着老子一通揍。你说这叫什么玩意儿啊？
1: 哎，这真是的，咱们弟兄的一世英名毁在这帮龟孙子手里，说起来真气人。
2: 咱们一定宰了这帮畜生！
1: 谁不想啊？可去哪儿找他们啊？哎，胡子曾经对我和强哥说起过，有个假飞虎队，这小子聪明伶俐，没准知道假飞虎队的落脚之处。走，咱们现在去李庄找虎子，让他带路，找到这帮龟孙子，宰了他们。就咱们三个。
2: 对，就咱们三个。
1: 柳汉，我们这样做是不是太危险了？我们出来之前，政委几次嘱咐不要搞个人英雄主义，不要冒险。
2: 怎么？
1: 你怕了？
2: 怕？谁怕了？
1: 我只是觉得咱们这样做太危险了。我们出来之前，洪哥再三吩咐过，三人一组，分散隐蔽，不要露脸。
0: 装孙子不露脸，怎么打假飞虎队啊？
1: 就算咱们想这么干，也得跟洪哥、政委商量一下。
2: 用不着，
1: 我鲁汉要的是脸面，这事儿摊在谁头上都得急眼。你要是怕了，可以不参加，我一个人去。
2: 谁怕了？
1: 我就是觉得这样做会违反纪律的。
2: 好，不怕就行。
3: 咱们现在的任务就是找到假飞虎队，找着冒充我那个龟孙子，我要弄死他。走，去李庄。
1: 好。
3: 鲁叔、林叔，快进来。
4: 好。
3: 鲁叔、林叔，你们怎么来了？猴子。
4: 上次提到过假飞虎队，
3: 是啊。
4: 那你知道这些王八蛋现在藏在哪里啊？
3: 不知道。
4: 你也不知道？
3: 这些人来无影去无踪，每次都是夜里进村。
4: 哎，
3: 有一个人肯定知道他们的下落。
4: 谁？
3: 李保长。
4: 李保长。
3: 这个李保长并不是个东西，大队在的时候装的老老实实。

0: 们一走，他就和日本鬼子穿上了一条开裆裤，带着假飞虎队到处抓人，村里的人恨得牙根痒痒。
1: 那你见过假飞虎队？
0: 上次李部长带着假飞虎队到处抓人，我趁着夜里翻墙出去看到了那些人。
1: 那假飞虎队里是不是有个假裸汉？
0: 他们和咱们大队的叔叔们穿得很像，村里的人分不清真假，都被他们抓走给杀了。
1: 他奶奶的，找李保长去，走。
0: 哎，卢叔，林叔，李保长是个铁杆汉奸，你们这么去问他，他是不会告诉你们的。
1: 那怎么办？
0: 我倒有个主意。
1: 什么主意啊？
2: 哎呀，怎么是你啊？哼哼！哎，快
3: 屋里里边请，里边请。
2: 哎，快请坐。二位辛苦了啊！哎呦，哎，请喝茶，喝茶。
1: 我们不是来吃喝的。说，见过假铁道队没有？
2: 假铁道队？没有，压根就没听说过。
4: 胡说！那天王强他们就是在李庄与假铁道游击队遭遇的。你是李庄的保长，竟敢说没见过？
2: 你们说的是退到湖里去那天吧？那就是假铁道游击队。我可没见过。那时候啊，我还是假长，只管敲锣，不领头主事。我哪能见到他们呀？再说了，他们来了，藏在哪家，我哪能知道啊？
1: 假铁道队里也有个鲁汉，听说过没有？
2: 没有。
1: 那个龟孙子，冒用的就是老子大名，你以后给我留心一下。
2: 一定啊！我去帮您找，一定能找到。哎。二位稍坐片刻，我让家人准备酒席去。
1: 好啊，
2: 稍后片刻，稍后啊。快去告诉渡边太君，就说鲁汉他们在这儿呢。啊，我先稳住他们，你去让假飞虎队赶紧过来。
5: 好，
2: 鲁爷海量，多准备点好酒啊。
5: 哎，好嘞。

0: 哎呀，各位抗日劳苦功高，辛苦了，我先敬二位一杯啊。哎，请，请。
1: 我说李包长，这个甲飞虎队是什么时候来的？
0: 哎呀，说实话，我是真不知道有这么回事儿。哎，但今天鲁爷既然说了，哎，我一定给你打听清楚啊。
1: 姓李的，你可别当面是人，背后是鬼，假装向着我们，其实和小鬼子穿一条开裆裤。
0: 哎，没有没有，我哪能那么没有骨气呢？是。
2: 我说李保长，你真以为我们是傻瓜呀？啊，在这儿让你随便糊弄。
0: 这是什么意思？
2: 是什么鸟变的？我们不知道吗？
1: 老杂毛，带着甲飞虎队和日本人满村抓人，杀害乡亲们。

0: 今天还敢在我这装好人，真他妈臭不要脸！没有的事儿，绝对没有。这话不知道是谁说的，二位爷千万不能信呐！哼，
1: 你以为我能不知道？咱我俩往这一坐，这老杂毛就派了家丁去找贾飞虎队，是不是？
0: 没有，
1: 没你娘的蛋！哎呀！
0: 饶命！饶命啊！
1: 留着他，这个畜生！

0: 找到没有？
1: 在离村三里外的一座破庙里。
0: 太好了，
1: 咱们立刻向大队长报告吧。
0: 不，我们自己去。
1: 什么？自己去？甲飞吴队有几十人呢，你们两个对付得了吗？
0: 哎，你不要管，只要把我们带到那儿就行了。
1: 可政委说过，敌强我弱，不能硬拼啊。
2: 胡子的政策水平比咱俩都高。
0: 胡子，我们只是摸摸情况，不是真的要打，你只要把我们带到地方就行了。
1: 真的？
0: 真的。
1: 那好吧，跟我来。哎，
0: 好。快！快！
2: 被他们发现了。
3: 好话，让他们投降。
4: 鲁汉、林中，你们被包围了，赶快小枪投降。太君会给你们一条很好的出路。
3: 你带人进去看看。

0: 里边的人怎么都捆着？好像是李保长，快进去看看。啊！这是怎么回事？鲁汉和林中呢？
1: 不跑了
0: 啊！走。

0: 真的是要摸情况。
1: 真的，真的。好了，快走吧。这是个小人精啊，咱们尽量埋伏起来，等这帮龟孙子回来，打他个错。

0: 队长，现在怎么办？
1: 搜遍整个村子，连个影子都没有，还是怎么办？回去，李保长真是个废物，非但没有抓到鲁汉和林州，反而损失两个兄弟。
2: 太君，咱们还是先回破庙吧，黑虎队就在附近，总会有机会的。

0: 是从李庄方向传来的，
1: 幸亏咱们的队伍遇上了敌人。
2: 大队长，
0: 胡子，
2: 大队长，
0: 怎么了，胡子？
2: 龙叔和林叔去找贾飞虎队了，
0: 在哪儿？

反这么多。

林子，你快走，别管我，别说这些了。你我兄弟一场，只要我还活着，就不能撇下你。

小子要找老子算账的吗？啊！老子现在就站在你跟前了，你倒是睁眼看看呢！你死了，可老子还活着。真鲁汉也好，假鲁汉也好，往后啊，这鲁汉的名字可就没你什么事儿了。

人，听我命令，带上鲁汉林中的尸体给我撤撤。

0: 这位大爷是村里的木匠，让他给打两口棺材吧。
1: 大爷，
0: 给他们用最好的木头做。
1: 那价格可是贵啊！再贵，我们也做。哎，这俩兄弟，哎，怎么，你见过？
0: 认识啊。
1: 这是我们的好兄弟鲁汉、林仲，没了。
0: 鲁汉，假死的。
1: 他去杀那个贾鲁汉，让贾铁道队的汉奸给杀了。
0: 他把贾鲁汉给杀了。
1: 恩人呐，恩人呐，就是他俩几天前还在俺家吃了顿饭呢。他杀了贾鲁汉，是替俺闺女报了仇啊。恩人呐，恩人呐。俺家里有现成的两口棺材，是俺老两口留给自己的。
0: 就成两位英雄吧，不要钱。大爷，我代鲁汉林仲，谢谢你了。
2: 谢啥呀？要谢俺们，还得谢谢你们，是你们的好同志拿命给俺闺女报了仇，贾铁道队还苦了老百姓啊。二位兄弟，我发誓。
0: 一定会消灭甲铁道游击队，杀了渡边一郎和尹华，给你们报仇！
3: 报仇！
4: 报仇！
5: 报仇！报仇！报仇！

0: 大舅父，
1: 大娘，
0: 快进来，
1: 你在这静静啊，
0: 快
1: 来。大娘，这次啊，咱们大部队开了会，前后做了周密的安排，咱们要打假飞虎队。
2: 太好了，为鲁叔和林叔报仇。
1: 咱们啊，首先要摸清情况。

0: 老夫哥，我知道了啊，以后啊，还得多麻烦你啊！啊，有啥麻烦的，都是乡里乡亲的。再说，你们不也是为老百姓能过上安生日子吗？嗯，哎，快去通知一下！哎，渡边太君，您来了，
1: 这几天我们要住在您家里。
0: 好，里边请，里边请。
2: 甲飞部队每到晚上大约10点多钟，就会挨家挨户的敲门。发现有开门的，就集中起来，押送到特务队。
0: 嗯，七村啊，是12点左右就敲门。嗯，
2: 李庄也差不多。
3: 李庄有多少家铁道队的特务？
2: 好像有10几个人吧。
0: 七村大概有20个，
4: 基本上是每村一个小分队。哎，渡边一郎和尹华在哪儿啊？
2: 据虎子这几天的侦查，这渡边一郎啊搬到了李庄的李保长家里了。嗯，
0: 我哥秦宝福说那个尹华啊在齐村
2: 啊。
3: 要不这么着，我跟六子去李庄，然后齐村呢找两个尹华不认识的人去，政委和大队副负责大伏击。
0: 好
2: 好，
5: 轻点轻点。
0: 好好好，
6: 这膏药我已经贴好了，注意休息，禁吃辛辣，千万不能再熬夜了。
5: 不能熬夜？要熬夜的话会怎么样？
6: 这晚上9点到早上7点啊，正是身体排毒的时候，所以说如果在这个时候熬夜的话，那体内的毒素将会增加，脓疮不但控制不住还会加剧，所以千万不要熬夜，准时就寝，再配上我开的药，保不齐才能痊愈呀。
7: 他奶奶的，这下晚上可出不去了。
6: 那小的告退了，
5: 去不去？哎，
6: 好。
7: 来人！
5: 队长，
7: 带上几个人跟我去趟临城，跟冈村太君请个假去。
5: 好。

0: 小香，我们是铁道游击队的，我们又回来了。
1: 你们是假的吧？
0: 我们是真的。这不，我们政委都来了。
2: 带走！
3: 放了我们！放了我们！
4: 谁呀？
0: 老乡，我们是八路军铁道游击队的，路过您这儿啊，想在您这儿借宿一宿。
4: 哦，来了来了。
0: 哎，他四通八路，带走
2: 去看看里面还有什么人。
5: 哎，饶命饶命啊饶命啊！

铁的队又开始祸害老百姓了。

0: 快点，
1: 快点，
2: 快点，老总，
3: 冤枉
4: 冤枉的呀，老总，
0: 啊，手他妈走，走，
4: 老总，
0: 快点，走，
4: 快点，
0: 快，哥呀，快点，
5: 报告大队长，加铁道队押着村民已经出村，正朝这边走来呢。
6: 好，
5: 大家注意，做好战斗准备。
6: 是，
1: 快点，
3: 老总。

0: 昨夜假铁道队也没来，朱老乡家的队员都撤了。说呢，就没有听见桥门那边有枪声。哎呀，你们那边一打起来，我这个心里急呀，既担心又兴奋，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这是，哎，
1: 不管怎么说，这次啊，
0: 先把渡边那个小鬼子干掉，下一个就该轮到尹华那个叛徒。哎，
2: 不行，就派人去西山村打听打听，摸摸尹华的情况。
0: 对，要打就打有准备之仗。好。
2: 尹妖敲门的方式已经不能使用了，必须再想更好的办法。宋卫军，你有什么打算？
3: 暂时还没有。
2: 这可不是你的风格。宋卫军在对待飞虎队的手段上，宋卫军总是有着取之不竭的阴险手段。哼，
3: 冈村君。
2: 不也是有用之不尽的残忍手段吗？对待中国人，你我的志向永远都是一致的，那就是阴险、毒辣、凶狠、狡诈。哼，
3: 这些更符合冈村君您。
2: 当然了，宋卫军还有外表的友善和义气，这一点我做不到。哼。 冈村君说的外表友善和义气，让我突然想起来，假铁道游击队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但是，还有最后的作用。
0: 啊？什么作用？
2: 诱饵。
0: 红哥。 尹华现在头上长个疮，正在家诟病呢。呵呵，这可真应了那句话了：坏得头上长疮，脚底流脓。嗯，怪不得最近没去桥庙骚扰老百姓。嗯，
4: 把他们家的情况说说。
0: 尹华他们家住着30来个特务，在他们家后边，在山坡上有一个炮楼。

0: 从炮楼上可以看见他们家的院子，就是白天有人站岗，还有人巡逻，我看不太好办呢。
1: 哦，那咱们就晚上干他。嗯，
2: 老红。嗯，朱三叔有事找你。
1: 啊，坐下说。
0: 来来来，坐。
3: 好。临城日军下了通知，整个微山湖地区各村的保长明天到李庄去开会，说是要表彰李庄的保长，奖赏甲铁道游击队，据说岗村还要亲自给尹华授勋。
1: 有这事儿？情报可靠吗？
3: 这是公开的，他们也给我发了通告，听说鬼子还从枣庄起来了戏班子，开完会唱大戏庆祝胜利。
1: 嗯，狗日的，这是送上门的好机会啊。集合队伍明天打李庄，我要亲手宰了尹华这个王八蛋。
0: 哦，你冷静点，你没有觉得很可疑吗？
1: 可疑？有什么可疑的？
0: 有三个疑点。其一，这个会完全可以在临城开，为什么要到李庄来开？其二，假铁道游击队从来都是在暗处秘密行动，可这一次为什么公开抛头露面啊？其三呢，开会还要请戏班子唱戏，这明摆着是故意张扬。
4: 哎，老红，我觉得政委说的有道理，不过也不能排除敌人世界大肆张扬搞宣传来收买人心，敌人也有得意忘形的时候。
1: 那你说为什么不在临城开，要在李庄开啊？
4: 哦，
1: 啊，就因为李庄是鲁汉和林冲牺牲的地方。
0: 我总怀疑这是敌人下的圈套啊。
1: 哎呦，我的政委啊，怀疑总归是怀疑，这万一要不是下的套呢？哦，那我们不是失去了一个消灭假铁道游击队的机会吗？再说了，那正好尹华家不好打，这不是送到嘴边的肥肉吗？我跟你说，政委啊，我是大队长，一切行动由我负责。王强，
5: 哟，
1: 你呀，去集合队伍，明天行动。

0: 小红啊，我知道你心里面很难过，我和你一样，心里面更难过。鲁汉、林中就这样牺牲了，他们死得很英勇，很壮烈，他们都是咱们的好战友、好同志。
1: 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咱们队员弥漫着一种复仇的情绪，这种情绪非常危险。
2: 难道说兄弟们有仇必报？不对吗？
0: 可这是一种狭隘的复仇情绪，并不代表革命的全部啊！
1: 我不懂得革命还分什么全部不全部，我就知道敌人可恨，
0: 杀我兄弟不行！老红，你是党员，是个大队长，你该提高自己才行啊！
1: 把水平递去吧，拿好，我带人去，有什么娄子跟你没关系。
0: 刘红同志，我以一名共产党员的身份向你提出严厉的批评。
1: 我不想听。
0: 刘红同志，
1: 我们兄弟的情谊，你永远不懂。

0: 这是什么药？总觉得他们好像有什么事在瞒着咱们。今天可得放机灵点。
1: 哎，您放心。

0: 李庄，你集合没看见你啊？
1: 我蹲茅房去了。你住哪儿了？快回去集合。
0: 是。
1: 走吧，走。
0: 老胡，想命令吧，取消这次行动。
2: 为什么？
1: 李庄去不得，
2: 有可能是陷阱啊！哎呀，我的正人，谁说要去李庄了？
0: 你不去李庄，你集合队伍干什么？
3: 这样的好机会，咱们不能错过。哎，
0: 老胡，我倒是糊涂了，你既然不去李庄，还集合队伍，这……哎，这该不会是……啊？<笑>这么好的机会，情况吃准了吗？哎，
3: 放心吧，我让小坡蹲守了一夜，应该不会有错。
0: 啊，
3: 赶紧走吧。
0: 好，<笑>
3: 走，
0: 全体听令，立正。
3: 报告大队长，集合完毕。一中队和长枪队由王强负责，去乔庙村南小树林埋伏，准备好打伏击战。
4: 是，
5: 我带二中队进城。
0: 走，
3: 一中队、长枪队，二中队停令，向右转，出发。
0: 三中队向左转，跟我走。
4: 哎，政委，进哪个城啊？哎，
0: 进林城，到了林城就知道了。
4: 哎，
0: 走。
6: 今天大日本皇军在此召开隆重的嘉奖大会，授予引华队长鲁南商战治安模范的荣誉称号。兄弟，我跟着光彩、高兴、不胜的荣幸。兄弟，我自从担任鲁南治安保安司令以来，承蒙在座的各位的鼎力相助，今后还望各位 能够同心同德，以引华队长为楷模，保境安民，强化治安。

0: 这样就来不及了。
1: 结合，
2: 嗨，
1: 林城，你干我！
2: 嗨，
1: 太君，刘总，上车！哎。

0: 是咱们下山以来打得最漂亮的一场战斗。哎呀，老黄，我敬你一个。那天是我不好，来干！
1: 别！
2: 这我要。
1: 你不能敬我啊！要不是那天你给我做工作，我能想得通吗？啊，那还不是早扛着枪去闹会场了？
0: 哎呦，那可就真中了小鬼子的埋伏了！
1: 这回啊，咱得让这事儿掉个个，变成了小鬼子中了咱们的埋伏啊！
0: 哎，老黄啊，我得给你提个意见啊，你派小坡出去侦查，把我们蒙在鼓里，快出发了，还没有醒过神来，不知道怎么回事呢。
1: 哎呦，假铁道游击队还骚扰百姓吗？
3: 自从渡边小鬼子一死啊，他们这种办法就取消了。
1: 啊，只要不骚扰百姓就行啊。
0: 不过我们还是得想办法除掉隐患这个汉奸。

0: 老弟，以愚人之见，飞虎队有反扑之势啊，当需谨慎。
1: 是啊，忠道兄，这飞虎队一天不出，不知睡觉都不踏实。你是不知道，他们这些人整天神出鬼没的，指不定什么时候就弄你一下。
0: 哎呀，尹老弟也不必多虑，刘洪系水命，五行之中水克火，火克金，所以此人在火车和铁道上行事一定是顺风顺水，遇难成祥，逢凶化吉。然唯有土克水，土乃土地也。听我说，只要刘洪在这片土地之上如何折腾，终不会成事。比如先前他们占领了微山岛，岛是什么？岛属土啊。后来他们不就被赶出微山岛了吗？忠道兄分析的有道理啊，那我就信心十足了。只是尹老弟眼下祸有一劫呀。啊，
1: 能破吗？
0: 自然。
1: 快说快说。
0: 行走而非坐等。
1: 怎么解释？
0: 顾名思义，出去寻找飞虎队，然后避之。愚兄可以为尹老弟先期打探。
1: 太好了，谢谢忠道兄。

0: 断未来之凶吉喽。测八字，起名字，断未来之凶吉喽。
1: 是吗？
0: 哎，二位大姐，可愿补上一卦？你怕我算得不准，不准不收钱。
2: 嫂子，出门啊？
3: 啊，买点东西去。啊、
2: 去吧。
3: 哎，
4: 嫂子，出去啊？
3: 啊。
0: 这运势啊，肯定不会太差的，我算得很准的。你看，你天庭饱满，地阁方圆，啊，这个如果你……
5: 哎，大嫂子，出去啊？
3: 哦，
5: 嗨，赶集去。哟，今天这打扮真俊呀。
3: 行，你们先聊啊。
5: 哎，哎，看什么呢？再看，眼珠子掉地下了啊。
0: 这个。
6: 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新品首发，面向全国招募100名睡眠见证官。如果你也想体验专利奶、睡前奶、晚安奶，现在赶快打进电话抢购，只需39元即可特价体验一盒，每人仅限一盒，39块钱就能体验到专为中老年人打造的专利奶、睡前奶、晚安奶。39块钱，让你感受不一样的全新睡眠体验。
7: 好喝，太好喝了，又香又纯，奶味十足。这个孟美姿奶粉，我喝完还想再来一杯。
6: 孟美姿羊奶粉，专为特定人群打造睡前奶、晚安奶专利奶，在新鲜羊奶的基础上，特别添加了酸枣仁等6大酣睡成分，还是专利配方，事实证明，百姓验证，明星大咖齐齐发声，一个人喝，一个人满意，100个人喝，100个人宣传。孟美姿羊奶粉，谁喝谁知道，谁喝谁叫好。
8: 你看看这配料表里啊，都写着呢，酸枣仁，这酸枣仁啊，谁不知道啊？我现在都喝好几盒了，香，好喝，真的是越喝越满意。关键呀，它还是专利奶呀，
9: 是孟美姿奶源，特别新鲜，你喝这感觉呀、就跟家里养了头奶羊，现挤现喝一样，是又好喝又营养。这奶味儿啊，又香又纯，我和我老伴睡觉前呢，必须喝一杯。
10: 大家好，我是李金斗，我郑重地向您推荐孟美姿博士奶、专利奶、睡前奶。
6: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新品首发，面向全国招募100名睡眠见证官。如果你也想体验专利奶、睡前奶、晚安奶，现在赶快打进电话抢购，只需39元即可特价体验一盒，每人仅限一盒，39块钱就能体验到专为中老年人打造的专利奶、睡前奶、晚安奶。39块钱让你感受不一样的全新睡眠体验。今天不为卖货，只为推广，为的就是让大家先试先感受，满意再回购，放心无压力。您收到货可以自己睡前喝，也可以和老伴睡前一块儿来一杯，体验感受一下睡前奶、晚安奶、专利奶的真实效果。名额有限，赶快拨打电话吧。
2: 这俗话说，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睡补，这睡觉啊，就是我们人体的自我修复，所以咱们一定要睡好觉。
11: 那主持人啊，其实啊，我建议你可以让老人呢、喝一喝我们的孟美姿羊奶粉。
2: 羊奶粉这不是很常见吗？
11: 我们讲啊，不是所有的羊奶粉都叫孟美姿。孟美姿到底有什么独特之处？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啊。第一位就是生羊乳。
2: 生羊乳这有什么讲究吗？您给我们讲讲。
11: 生羊乳啊，代表的就是新鲜，早上啊现挤的鲜羊奶，冷链车第一时间啊拉回工厂，检测合格后2小时之内喷成奶粉，时间非常短，用的配料很新鲜，加水一冲就像鲜奶一样，这样的奶保留的活性更多，营养更丰富，用咱老百姓的话说， 这就要像家里头养了一头奶山羊，现挤现喝，喝到嘴里啊，别提多香，又香又纯，好喝。
2: 怪不得啊，大家都说这羊奶好不好，就看配料表。这第一位是生羊乳，就说明这奶新鲜，越新鲜营养价值就越高。
11: 没错，越新鲜营养越多，活性越高，喝起来啊也越好喝。
2: 嗯，
11: 我们孟美姿啊打造了是2小时鲜奶圈，从挤奶到成粉只用2小时，保证营养不流失，这是很多企业做不到的。除此之外，我们孟美姿还是少有的专利奶、睡前奶、晚安奶。大家看，这是我们的专利证书。
2: 哇，来给大家看一下哈，一种具有改善睡眠作用的组合物及其应用，这个是发明专利证书哦，是孟美姿所独有的。
11: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睡觉前必须喝一杯孟美姿羊奶粉？就是因为啊，它是经过科学实验认证过的专利配方，每一味原料的选择都是由数

0: 十位博士组成的科研团队，经过上千次反复的试验验证过的。特别是这个酸枣仁，不用我说大家都非常清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发明专利上会特别标注改善睡眠作用。
1: 那全部都是对睡眠有帮助的好东西，尤其是这个酸枣仁，相信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听说过。包括呢，这几年价格为什么一直在涨，即使有杂质的有碎粒的也要300多块钱，而品相完好的道地的醒枣仁，这一公斤啊就高达1000多块钱。
2: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新品首发，面向全国招募100名睡眠见证官，现在赶快打进电话抢购，只需39元即可特价体验一盒，每人仅限一盒，39块钱就能体验到专为中老年人打造的专利奶、睡前奶、晚安奶，39块钱让你感受不一样的全新睡眠体验。今天不为卖货，只为推广，为的就是让大家先试、先感受，满意再回购，放心无压力。您收到货可以自己睡前喝，也可以和老伴睡前一块儿来一杯，体验感受一下睡前奶、晚安奶、专利奶的真实效果。名额有限，赶快拨打电话吧。
3: 抢到了，终于抢到了！
4: 哎呀，排了好几天队，这孟美姿羊奶粉可算是抢到了。
5: 这个孟美姿羊奶粉，那可不是咱喝的普通奶，里边啊特别添加了酸枣仁，特别好。厂家呀，名额有限，那每个人呢只有一个名额。可以特价体验买一盒，真是太划算了。这不，我跟我老伴儿啊赶紧排队，一人抢了一盒。
2: 不是所有的羊奶都叫孟美姿，比奶源，孟美姿所有奶源全部选用新鲜生羊乳，2小时鲜奶喷粉，活性更高，营养更丰富。比配方，特别添加酸枣仁等6大酣睡成分，荣获具有改善睡眠作用的组合物发明专利。比科技，数十位博士组成的专业科研团队，上千次实验，权威审核认证。这就是孟美姿羊奶粉，一个专为特定人群打造的睡前奶、晚安奶、专利奶。看他泡脚之后来一杯，浑身放松不乱想，看他坚持睡前来一杯，营养充足特香甜，白天下棋又浇花，精神满满不犯困，看他一家老少全都喝，全家满意笑开花。
3: 好多人都在排队抢这个孟美姿，都说这个奶喝了好，我就想抢一盒看看到底好在哪儿。现在厂家搞活动，39块钱就能特价体验一盒，抢购的人太多了，每人啊只能限购一盒，抢了好几回都没抢到，这不又拉着我们全家和我一块儿抢，39块钱就能特价体验一盒专利奶，机会就这一次，咱们可得占上，要是错过了就让给别人了。
4: 到了咱这个岁数啊，就得对自己好点儿，多吃点好的有营养的，这孟美姿就非常好。你看这配料表，第一位就是新鲜生羊乳，我可查了，这生羊乳啊分子小，容易吸收，最关键的它还额外加了酸枣仁等6种酣睡成分，获得了改善睡眠的发明专利。同样是喝奶，咱为啥不喝这睡前奶、晚安奶、专利奶呢？
2: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新品首发，面向全国招募100名睡眠见证官，如果你也想体验专利奶、睡前奶、晚安奶，现在赶快打进电话抢购，只需39元即可特价体验一盒，每人仅限一盒，39块钱就能体验到专为中老年人打造的专利奶、睡前奶、晚安奶，39块钱让你感受不一样的全新睡眠体验。今天不为卖货，只为推广，为的就是让大家先试、先感受，满意再回购，放心无压力。您收到货可以自己睡前喝，也可以和老伴睡前一块儿来一杯，体验感受一下睡前奶、晚安奶、专利奶的真实效果。名额有限，赶快拨打电话吧。
1: 这老话说，要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睡补，睡好觉真的特别的重要，尤其是老年人，这个觉少觉轻，对吧？咱们一定要特别注意，对不对？这能休息好真的比什么都强。
0: 没错，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朋友们喝了我们

0: 的孟美姿羊奶粉一段时间，都会坚持喝下去的原因。这可不是我自夸，大家看我们的配料表，除了生羊乳，紧跟着就是酸枣仁、黄精、茯苓。酸枣仁是干什么的？有什么作用？相信您都非常清楚。
1: 那可太清楚了，很多老年人其实都喝过，只要那么几克就有很好的作用。
0: 一点都没错，大家可以想一想，市面上羊奶粉那么多，哪有几个在配料表上有酸枣仁的？有几个有这个一种具有改善睡眠作用的组合物及其应用发明专利的？为什么没有？我告诉大家，很简单，就是因为羊奶贵，生羊乳更贵，而酸枣仁啊更是特别贵。而我们的孟美姿羊奶粉首先考虑到的不是成本，而是效果，是朋友们能不能受益。所以我们在生羊乳的基础上特别添加了酸枣仁、茯苓、黄精等六种酣睡成分，不仅让您喝着好，还要让您喝着满意，喝着放心，喝着开心。
1: 好，那为了让大家有一个更直观的感受，我们就现场打开一包验证一下。
0: 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咱们大家看一下啊，这是我们的孟美姿羊奶粉。我把它打开让大家看一下啊。
1: 好，
0: 来
1: 倒出来。
0: 它是新鲜的生羊乳啊，两小时加工而成。主持人您闻一下。
1: 闻起来这个奶香味儿真的特别的浓郁，而且这个粉质特别的细腻，乳白色的，闻起来真的奶香奶香的。
0: 没错，所以啊，倒进水里它可以十秒速溶。您看就十秒全部融化了，没有结块，没有沉淀。
1: 哇，闻起来好香啊，我赶紧尝一下。喝起来也特别的好喝，非常的香，这个奶香味非常的醇厚，喝起来特别的顺口。
0: 因为我们的孟美姿啊，它的分子更小，所以啊更好的消化分解。大家看，这是我们的人工胃液。我给它打开啊，咱们看一下。我们可以啊模拟一下它进入肠胃的变化。
1: 哇，这么快就完全融化了，而且您看特别的细腻，完全没有结块，而且完全都融化了。
0: 没错，溶解的越快就证明它越好消化，越好吸收。像咱们上了年纪的消化减弱的老年人也不用担心说啊吸收不好。
1: 所以说呢，我们今天的机会真的是太难得了，今天呢咱们只要花39块钱就能够特价体验一盒。叔叔阿姨，您辛苦了一辈子，这到老了您再不对自己好一点，那这一辈子真的太苦了。
0: 人一辈子要对自己好一次。
1: 没错，上了年纪啊咱就要对自己好点，吃点好的。您说平时啊咱啥都舍不得，怕花钱的，对不对？那今天呢孟美姿新品首发，只要39块钱的体验价，您啊就可以喝到这么高品质的专利奶，睡前奶、晚安奶。同样是喝奶，咱为啥不喝营养更全面、更好吸收，还特别添加酸枣仁等六大酣睡成分的专利奶、睡前奶、晚安奶呢？今天39块钱，您不仅能够享受到新鲜羊奶的全面营养，还可以感受到专利奶、晚安奶带来的不同体验。39元不会让您吃亏，只会让您物超所值。所以说呢，您睡前一定要喝上一杯，好好的感受一下，相信您一定能够收获惊喜的。
0: 是的，大家看，这是我们的发明专利，一种具有改善睡眠作用的组合物及其应用，尤其是中间这几个字，您一定要记住。如果说啊，不是具有这个作用，能批下来吗？
1: 那是不可能的。
0: 为什么？我敢让大家体验，敢给大家做对比，就一句话，我们对自己的产品非常有信心。
2: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新品首发，面向全国招募100名睡眠见证官，现在赶快打进电话抢购，只需39元即可特价体验一盒，每人仅限一盒，39块钱就能体验到专为中老年人打造的专利奶、睡前奶、晚安奶。

0: 39块钱，让你感受不一样的全新睡眠体验。今天不为卖货，只为推广，为的就是让大家先试先感受，满意再回购，放心无压力。您收到货可以自己睡前喝，也可以和老伴睡前一块来一杯，体验感受一下睡前奶、晚安奶、专利奶的真实效果。名额有限，赶快拨打电话吧。
1: 大家好，我是李金斗。作为一个公众人物，我很少代言，因为我对消费者得负责任，也对我自己负责任。我建议您尝一尝梦美滋味，而且呢是包邮到家，快递费都不用咱们花。
0: 让品质说话，让事实验证。梦美滋养奶粉，不怕你验证，不怕你对比，一个人喝一个人满意，100个人喝100个人宣传。梦美滋养奶粉，谁喝谁知道，谁喝谁叫好。
2: 看到没有，这配料表上啊都写着呢，生羊乳、酸枣仁，这么多年了，咱谁不知道酸枣仁有啥用啊？您呀就放心大胆的喝，准没错。
3: 看见没有，改善睡眠作用，这可是正儿八经的发明专利，你就放心大胆的喝吧。这是专利配方，经过科学实验，谁喝谁满意。梦美滋呀就是好，不是我吹牛，东西到底好不好，您买回家喝几袋就知道了。
4: 这我都是对比过的，论奶源，论新鲜营养，论这个配方，还得是这个梦美滋羊奶粉。你说同样是花钱，但为啥不喝更好更营养的呀？尤其是现在厂家搞活动，39块钱就能特价体验一盒，好不好？好在哪儿？咱一喝不就全明白了。
0: 不是所有的羊奶都叫梦美滋，比奶源，梦美滋所有奶源全部选用新鲜生羊乳，2小时鲜奶喷粉，活性更高，营养更丰富。比配方，特别添加酸枣仁等6大酣睡成分，荣获具有改善睡眠作用的组合物发明专利。比科技，数十位博士组成的专业科研团队，上千次实验，权威审核认证。这就是梦美滋羊奶粉，一个专为特定人群打造的睡前奶、晚安奶、专利奶。
5: 这个加了酸枣仁的梦美滋羊奶粉呐，它就是不一样。我到现在喝了有1个多月了，那真的是越喝越满意。我到现在呀，什么都可以不吃，但是啊，睡觉前呢必须来一杯梦美滋，要不然呢，我这心里呀空落落的，也睡不踏实。
6: 这梦美滋羊奶粉不愧是睡前奶、晚安奶、专利奶，睡觉前呢来上这么一杯，特别的放松，那肯定是老好了。我现在是越喝越开心，我现在都离不开它了。每天睡觉前呢，必须来一杯。咱们喝过的一定要试试。反正现在搞活动，39块钱就能特价体验一盒。
0: 好消息，好消息！梦美滋羊奶粉新品首发，面向全国招募100名睡眠见证官。如果你也想体验专利奶、睡前奶、晚安奶，现在赶快打进电话抢购，只需39元即可特价体验一盒，每人仅限一盒，39块钱就能体验到专为中老年人打造的专利奶、睡前奶、晚安奶。39块钱，让你感受不一样的全新睡眠体验。今天不为卖货，只为推广，为的就是让大家先试先感受，满意再回购，放心无压力。您收到货可以自己睡前喝，也可以和老伴睡前一块来一杯，体验感受一下睡前奶、晚安奶、专利奶的真实效果。名额有限，赶快拨打电话吧。好消息，好消息，梦美滋羊奶粉新品首发，面向全国招募100名睡眠见证官。如果你也想体验专利奶、睡前奶、晚安奶，现在赶快打进电话抢购，只需39元即可特价体验一盒，每人仅限一盒，39块钱就能体验到专为中老年人打造的专利奶、睡前奶、晚安奶。39块钱让你感受不一样的全新睡眠体验。今天不为卖货，只为推广，为的就是让大家先试先感受，满意再回购，放心无压力。您收到货可以自己睡前喝，也可以和老伴睡前一块来一杯，体验感受一下睡前奶、晚安奶、专利奶的真实效果。

0: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1: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2: 好好吃！
1: 妙可蓝多2026 FIB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3: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1: 儿童成长黄金期，不停，天天向上，
2: 好好吃！
1: 妙可蓝多2026 FIB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这是你们村的？
1: 哦，不是，她男人死了，来投奔亲戚家。
0: 此人不凡呐。
1: 哟，还相中人家了？人家可看不上你。
0: 不是。
1: 哎，还没给我算完呢。
0: 下次一定给你算完啊。
1: 哎，下次，哎，这次还没算完呢。
2: 结实，你用了十年八年呢，肯定没问题。
3: 卖菜，
2: 放心的用吧。啊，
3: 大姐，
2: 瞧瞧，啊，
3: 要哪个？
2: 不行，
3: 这个太
2: 硬了，
3: 来，给你装上啊。
2: 要多少？
3: 还有这个，啊，这个是吧？
2: 算，哎呀，我不要。哎，您瞧瞧，
3: 这些够吧？啊，
2: 五块。哎，来，看看，来。哎，好，五块钱，五块，你看看，多结实啊！啊。
3: 卖菜，卖菜喽！
2: 啊，两块就行。不，四块吧。
3: 卖菜。
2: 哎，你给。哎，来，要不要筐子？

0: 殷队长，是你们呢？我以为是铁道游击队呢。
1: 你想通风报信？
0: 没有啊，我哪知道是你们呢？我真的以为是铁道游击队来了。黄觉还开会说了这事儿呢。
2: 闭嘴。

0: 啰嗦个没完。我问你，村东第三家是谁家？
1: 一家是李瑞端家，二家是李兆武，第三家是李二孩家。你
0: 放屁！到底谁家？
1: 哎呀，你这枪把我吓糊涂了。你我这第四家、第五家、
0: 想个屁
1: 第五家，
0: 滚！哎呀，哎，走。龙哥，政委
2: 怎么了？
0: 敌人已经进村了。啊，怎么办？冲出去！哎，
3: 不能硬冲，这院有后门，出去了就是庄稼地，就在那儿。
0: 好，走。

0: 人起来。
1: 老总，三更半夜的找什么呀？吓死人了。
0: 叫什么名字？哪人啊？哎
1: 呦，老总，我娘还病着呢，别把她吓得三长两短的。
0: 找他娘哭哭咧咧，问你话呢。哪里人？什么名字？
1: 苗庄人，男人没了，带着我老娘到这儿投奔亲戚来了。
0: 良民证拿来。

0: 你亲戚家人呢？
1: 就一个表弟，在枣庄的矿上，他轻易不回来，都在矿上住，就把房子借给我们娘俩了。
0: 你苗庄的房子怎么不住了？
2: 这不暑天下雨，给浇塌了吗？报告队长，什么人都没有。等等，队长，你看。
1: 说，谁抽的？我抽的。胡说，分明是窝藏了飞虎队。哎呦，
2: 老总，我这一个寡妇，带着老娘快不容易的，心烦的时候，抽颗烟不行啊？
1: 你看，这不在这儿呢吗？
2: 快出去看看。
3: 有人向我们开枪！
0: 什么人？

是警备团。

0: 产地打捕虎队，你们的打的热闹的，真正的铁道游击队让你们给放跑了，巴格亚罗！
1: 这件事我要追究你们的责任。这要追究责任也是警备团的责任，这警备团一上来不问青红皂白，冲着我们背后就开枪啊。
2: 高司令，如果说我们打错了，你们打对了才是啊，可你们为什么也揪着一队长往死里打呢？
3: 不管怎么说，我们是最冤枉的。

0: 韩雪，不护队可是你亲手创建的，如今就剩这么几个人了，你可要为我们做主啊！
1: 要说错，有先有后，先错的不追究，却追究后错的，恐怕没这个理吧？
2: 你
1: 韩雪，您说是不是？好，怀雷城。
2: 太君，太君，太君，晚上是你得敲锣。
3: 是我敲的锣，我看见游击队进村了，我们就敲锣了。
2: 不对，他的是不虎队的，不是飞虎队的，难道？
3: 你认不出来，
0: 太君，天那么黑，我哪看得清啊？再说了，谁是真谁是假，我哪分得清啊？我只是听太君吩咐敲锣，敲锣呀！
2: 你撒谎！
0: 没有啊，是苗庄的包拯，怎么到李庄来敲锣了？
3: 我在李庄有个亲戚，是木匠，我来走亲戚，天黑了回苗庄，在村口遇到了他们，我就敲锣了。你。
2: 耿村君，敲锣的这个办法不能再用了。他，我给游击队通风报信的。从今以后，不许再敲锣了。你得通知所有的保长明白。
0: 明白，明白。 太君，您说敲，咱就敲；您说不敲，咱就不敲了。太君，听您的。

0: 已经查清楚了，这次咱们保安团一共死了47个弟兄。
1: 我是问从背后中弹的有多少？
0: 惠老爷的话，背后挨枪死的有36个人。
1: 这么说，这36人都是死在警卫团的枪口下？是啊。
0: 36个壮劳力，老爷，小的有句话不知道当说不当说。
1: 说，
0: 小的疑心严团长是有意的。
1: 凭什么？
0: 我们已经和捕虎队交上了火，严团长带着警卫团赶来，他至少应该先弄清楚谁是敌，谁是友啊，然后再开火。哪能一上来不管三七二十一，冲着人家的背后就开枪啊？况且严团长还是职业军人出身，他连这都不懂。
1: 说下去，
0: 小弟们，严团长这是有意公报私仇，他一直跟老爷过不去，找老爷的茬儿。上次围堵飞虎队时候，您不是回家听曲儿睡觉了吗？是他在太君面前告您的状，这次他是想借机除掉咱们的人，削弱咱们的实力。
1: 你下去吧。
0: 是，老爷。

0: 等着吧。
1: 算命了，算命了，大家都来算个命啊！我算命算得可准了。哎，算命。嘿，小伙子，我来给你算个命吧。
2: 怎么算啊？
1: 行吧，算命了，算命，算命了。

0: 你不是大仙吗？啊，跟我们走一趟，我们大哥要算一卦。
1: 请问你们是什么人啊？
2: 行了，你就别啰嗦了，跟我们走。
0: 走吧你，
1: 你们走。哎，走啊！你们放开我！
0: 下一卦咱们
1: 走。
0: 你们这过去。
1: 各位有何指教啊？
3: 我听说你号称半仙儿，啊？那你今儿个给我算算，我是什么人？算准的话放你走，算不准的话要你的命。啊？怎么？不敢算？不敢，不敢。如果老朽没有算错的话，这位剑眉虎目的壮士，难道就是令人闻风丧胆的飞虎队大队长刘宏？
4: 通风报信的人非你莫属啊！
3: 鄙人冤枉啊！鄙人一生清白，从来没有干过那些事儿啊！鄙人冤枉，我是冤枉的呀！
4: 别动！你真的？
3: 好你个算命先生，老实点！吴半仙，说吧。啊！鄙人吴中道是阴华的结拜兄弟。
4: 说说，你在隐华那儿做什么？啊，是他的师爷，狗头军师啊。哼，这次来什么任务？啊，隐华说只要一天不消灭飞虎队，他就一天必想睡安稳。他准备联合临城宪兵队对飞虎队进行大规模清剿。我受他指派，化妆成算命先生，是来刺探你们行踪的。
3: 万仙，我们决定今天放你回去。哎，你回去以后打算怎么给尹华汇报啊？
4: 我就说没找到飞虎队。哎，你说实话，说我们就在李庄。
3: 不敢，不敢。
4: 就这么说。你回去给尹华带个口信儿，说铁道游击队随时恭候。
3: 是，带他走。
5: 是，走。
4: 现在来看。
1: 尹华只要发现咱们的行踪，就一定会联合宪兵队。我们在没有扎根的情况下，
4: 绝不能轻举妄动。
1: 是没有办法跟敌人强攻的，只能够智取。我们首先要麻痹敌人，给敌人造成假象。只有在敌人放松的时候，我们才可以出击，以奇制胜。
4: 嗯，
1: 为了不给老百姓带来麻烦，我们秘密转移到微山湖里。政委说的对，咱们啊还得给尹华带信儿，就说我们已经转移到了山里。这样的话，他就会放松下来。只要他放松下来，
6: 咱们就有机会。对呀，那咱们就赶紧撤吧。嗯，
1: 走。
6: 叶老弟，飞虎队就在李庄，啊，真的吗？千真万确。乡亲们，今天把大家召集过来，跟大家商量点事。我们铁道游击队接到上级命令， 要求我们把队伍马上拉进山里，今天就撤了，一时半会儿不回来了。啊，你这不回来啊？以前有对不住的地方，打扰的地方，让大家担惊受怕了。我代表铁道游击队向大家表示抱歉，对不住了。
7: 哎，没事没事，哎，不用不用，
6: 好，就此告别。
7: 啊啊。
6: 慢走！这飞虎队走了，要不要给尹队长报信啊？当然得报了，到时候路不清场了。
7: 对，
6: 快，快，快！尹队长，尹队长，
7: 什么事儿？
6: 尹队长，飞虎队撤了，
7: 撤哪儿去了？山里，
6: 真的假的？
3: 我亲眼所见，不信你问他们。
6: 是，全都走了，
3: 临走的时候还跟我们道歉呢。
6: 那个大队夫还说，本来想和你们死磕到底的，但是他们上级来了命令，上命难违啊，还不服气的走了。
3: 真走还是假走？然也，确凿无疑啊！到底是谁确凿无疑？
6: 不不，走了走了，
3: 越他娘的火上房，你越拽文。然也，
6: 叫你拽文，叫你，跑了跑了，
3: 哎，
6: 刀他娘给老子回来！

这也太寒酸了吧！您的证件。

0: 老村还派了宪兵队到李庄住的那处房子看了看，又在全村搜了个遍，这才放心的走了。回去就奖励了尹华，说他赶走了飞虎队，立了功。
1: 哼，让这个汉奸捡了个便宜。
0: 哎，这尹华下一步还有什么计划？
2: 这下他轻松了，又告了假，回家养病去了。

0: 哎呀，尹老弟，飞虎队一走，可以高枕无忧了。那是，来来来，钟道兄，给我卜一卦，看看我最近有没有什么发财啊、升官啊、纳妾呀、啊、桃花运什么的。啊，稍等片刻，稍等片刻。啊，有血光之灾呀！嗯，叫你他娘的乌鸦嘴！
1: 老子刚舒坦两天，你就咒老子有血光之灾，老子今天让你有血光之灾，叫你胡说！真的是血光之灾呀！哎，嗨，老红，老红，情报人员刚从西山村回来，通过内线对尹华家。 摸了一下情况，情况属实。尹华确实高价再加隐蔽，
2: 去跟政委商量一下，咱们今晚就行动。
1: 走。

0: 是樱花家。
1: 嗯，炮楼是村里的制高点，派机枪手和长枪队找到有利地形埋伏好，一旦院子里打起来，就用火力牵制炮楼上的敌人，不能让他们下来。政委，你带人从正门进，我和王强走后面。
2: 好，行动。
1: 那我们先走了，
2: 走，
3: 走。
2: 把衣服都换上。
3: 是，
2: 好。

0: 站住！咱们站住，开枪了！
1: 放开！
2: 太君，太君，
1: 我得先明队的干活，找你们的队长说话。你们的眼睛瞎了吗？
2: 太君，对不起，太君，天实在太黑了，没有看清楚。你去禀告队长，太君来了。
1: 好，放开！你得来楼顶干活。
2: 太君请，请请请请。

0: 狐狸，什么的干活？
1: 喝酒的干活，喝酒的干活。

0: 给你道贺来了。
1: 你们是谁啊？
2: 我和林中的兄弟。
1: 哦，是大队长啊。小弟失礼，对不起啊。小弟因病卧床，不能迎接，请多见谅。
2: 他娘的，给我闭嘴！今儿个我们来，就是给鲁汉和林中报仇的。
1: 想报仇，就进来呀、啊！我坐床上，等你们呢。
2: 你他娘的给我出来！
1: 大队长，我这里离临城不远，皇军听到了枪声，增援的部队一会儿就到，你们要想活命的话就赶快撤吧。
3: 大队长，甭跟这个龟孙子啰嗦，我带人杀进去。
2: 去，连红，烧死这个龟孙子，就不信他不出来。
4: 是，
3: 烧死他。
4: 走，
3: 抱柴火，
4: 烧死他。
1: 大队长啊，我缴枪，我缴枪，请您看在往日的份上。

0: 报大人长，临城那边来了小鬼子。
1: 老洪，我们快撤吧。
2: 撤，
1: 走。

0: 生在假铁道游击队手里的同志们。银花死了，假铁道游击队也被消灭了，我们给你们报仇了。
1: 切死心塌地投敌，认贼作父，甘当汉奸，十恶不赦，祸害人民的人，我们正告你们，尹华的下场也必将是你们的下场。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红，
2: 哎，飞虎队又回来了。
1: 我看着飞虎队啊压根就没走。
2: 飞虎队想去哪儿就去哪儿，要不然怎么叫飞虎队啊？
3: 不是说铁道游击队撤回山里了吗？你们为此还嘉奖了银花这个蠢猪，现在你们怎么给我解释？你自己的指挥部被炸，你不觉得羞耻吗？竟然相信银花这个狡猾的叛徒，现在你一手打造的捕虎队彻底消失，你的战绩在哪里？你如何对得起帝国给你颁发的勋章？
4: 将军阁下，我认为我不配帝国圣战勋章，所以将军阁下在济南授予我的那枚勋章，我一直把它锁在抽屉里。
3: 你是想告诉我你有自知之明吗？
4: 不是，我只是想激励自己，直到彻底消灭铁道游击队的那一天。

0: 我配得上那枚勋章，我会为此不懈努力的。
1: 不知道那一天，你要让我等到什么时候？
0: 相信很快就会到来。如果我没有佩戴上圣战勋章，只有一个可能，那就是我死了。

0: 对，拿着行李，
1: 慢点，拿了，
2: 先下后上，
3: 走，
2: 先下后上。
3: 哎，天尊，你离开凌城这里多久了？
4: 一年零三个月了。
3: 会想这儿吗？
4: 这里让我很不舒服，还是山里好得很。
3: 凌城有太多让我伤痛的地方，我也不太喜欢这儿，咱们走吧。
2: 老子是临城宪兵队特务队下属的编动队，
3: 哟呵，来头还不小啊。
2: 那是，我们的顶头上司是。

0: 拉姐您好。
1: 哎，你好。
0: 哎呦，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
1: 是啊。
0: 哎呦，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吧？
1: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它们都赶出来，让它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吃中草药。这样猪吃得好，不容易生病，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
0: 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
1: 哎呀，我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我爷爷以前是药膳大厨，他发明的铁皮石斛红烧肉啊，让很多不敢吃肉的老年人都能放心大胆的吃。铁皮石斛是九大仙草之首，它炖出来的红烧肉啊，让肉质更香更有营养，不用担心有负担，不用担心肚子胀，因为按照配方啊，必须要用我们这种散养的黑猪来制作。
0: 确实只有好的食材才能做出来好的味道。
1: 是啊，哎呦，也得能吃得了这个苦，我们这一代啊，没有人愿意接这个班，爷爷啊很失望，然后呢我就接了这个班，再苦再累啊，我也要把爷爷的手艺传下去。所以啊，我对这些黑猪比对自己的孩子还伤心，和他们待的时间比和我儿子待的时间还要长。
0: 哎，李大姐，您真的是太不容易了。而且我们在今天啊，在山上看到您养的这些黑猪，这条件确实很艰苦。但是啊，我们也特别的期待您用散养的黑猪，再加上九大仙草之称的铁皮石斛做出来的铁皮石斛红烧肉到底是什么味道？
2: 好食材决定着好美味。山林散养的黑猪五花肉，瘦肉嫩，肥肉香，搭配上九大仙草之首的铁皮石斛，经过砂锅小火慢炖，逼出多余油脂，大口吃肉，过瘾，没有负担。
1: 咱们家的红烧肉做好了，慢着别烫着啊！
0: 哇，这闻起来也太香了，这也太诱人了！哎呦，我真是忍不住了，我先来替大家尝一口啊。
1: 怎么样？
3: 嗯，好吃。这个吃到嘴里啊，一点儿也不腻，入口即化，非常的软糯啊，吃起来一点都不肥，它就是咱们记忆当中的那种肉香味儿。
1: 对对对，就是因为我们使用的是散养的黑猪肉，还有铁皮石斛，所以啊，跟你们平时吃的味道肯定是不一样的。
0: 哎呀，我相信这么好吃的铁皮石斛红烧肉，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也馋坏了。所以我想要问一问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1: 我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我终于实现了我爷爷的梦想，把我们的红烧肉品牌宣传到了全国，所以啊，我今天就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元六大罐，这每一罐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
0: 这一罐就是一斤，能看出来李大姐他们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而且啊，两斤的黑猪肉才能做出来一

0: 一斤的铁皮石斛红烧肉，这33块钱多一点的价格真的是成本价。但是啊，今天您看咱们面向全国的观众朋友，您能不能给大家再免费的送上两罐？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你们家的品牌。您爷爷知道了，一定也会特别开心的。
1: 因为爷爷研发这个铁皮石斛红烧肉的时候啊，跟我说过，老人家们特别不容易。以前日子苦吃不上肉，现在日子好了，反而不敢吃肉了。一辈子全是遗憾。所以爷爷在红烧肉里加入了铁皮石斛，通过营养搭配，让大家放心的吃，大胆的吃。我爷爷现在啊，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啊，我们的铁皮石斛红烧肉啊，能让全国的观众都能吃上，他肯定非常开心。我这个人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铁皮石斛红烧肉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这样我豁出去了。今天啊，我免费送大家4罐，也就是4斤，打开就能吃，都是这么高的品质。
0: 让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好咬的红烧肉，让平常吃肉害怕有负担的老人家吃上一口更健康的铁皮石斛红烧肉。今天199整整10罐10斤的价格，更是让平常省吃俭用、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老人家吃得起也吃得上。 李大姐用她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儿，所以啊，今天我们也想要借助她这一碗专门为中老年人设计的铁皮石斛红烧肉，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李大姐，你再给我们拿上两罐来，这两罐我们栏目组掏钱，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再免费给大家送上两罐，做到199块钱，整整的12罐，12斤铁皮石斛红烧肉。
2: 不为了别的，就为了让您啊在家就能吃上真正的营养美味。那现在就到了您品手速的时候了，因为名额有限啊，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0电话来进行抢购。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肉制作的铁皮石斛红烧肉现做现发，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6罐。 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足足12斤。铁皮石斛红烧肉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软糯入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或者拨打4000电话进行抢购吧。您吃过红烧肉？您吃过散养黑猪五花？更健康的铁皮石斛红烧肉吗？专为中老年人设计，解馋的同时没有任何负担。今天的价格更是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 199元成本价的基础上，免费多送6罐，做到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足足12斤，一斤不到17元就能吃到开罐即食这么大一盘的铁皮石斛红烧肉，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0电话进行抢购吧。
1: 过去啊，我们想吃一碗红烧肉，要么自己在家做，要么花大价钱去饭店买。但是今天啊，我们来到了原产地，找到了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用铁皮石斛和散养黑猪制作的铁皮石斛红烧肉。因为啊，都是给老人和小朋友吃马虎不得，所以想问一下您，能保证品质吗？
3: 我爷爷一直教育我，做食品就是在做良心。我可以拿良心保证，每一罐都是这样的品质，保证所见即所得。
2: 盖在米饭上特别香，我们全家人都特别爱吃。你们有什么不放心的？几代人的传承只为做出一碗让大家吃着都放心的铁皮石斛红烧肉。市场上不缺美食，但缺的是专为中老年设计的高品质美食。缺的是吃了没有负担，可以大口吃肉放心吃的高品质美食。
0: 如果您平常总是对付一口，身体弱没营养，如果呢你也想吃点肉又担心对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是辛苦了一辈子想吃点好的，这么热的天啊，咱要吃就吃点省事儿的，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那么今天我们找到的这款铁皮石斛红烧肉就是大家最好的选择。

0: 择。
1: 叔叔阿姨们，今天我上电视，心里特别激动。咱们的红烧肉啊，用的都是黑猪肉，都是我自己养的，每一罐都是一斤，都是我们小伙一点一点炖出来的，还加入了铁皮石斛，是专门为叔叔阿姨爷爷奶奶设计的美食。
2: 确实是真材实料，而且我们也都看到了，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呢？
1: 我就是一个农村姑娘，我嘴笨，也不懂那些套路，今天我就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六大罐，足足六斤，怎么样？
2: 两斤的黑猪肉啊，才能做出来一斤的铁皮石斛红烧肉，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实惠了。但是啊，您的红烧肉做的这么好吃，我们观众朋友啊，这些买回去肯定不够吃，大家也想天天吃，您再免费给大家送一些怎么样？
1: 再送我可就赔钱了。
2: 哎呀，李大姐，这不是赔钱，这是做宣传。如果您对您的铁皮石斛红烧肉有信心，您呢就免费的再给大家送上几罐。因为我们的电视观众啊都是长辈，也特别需要您的铁皮石斛红烧肉。
1: 我知道啊，电视机前的观众和我的父母甚至爷爷奶奶都差不多大，过去啊是你们用艰苦奋斗托举起了我们，现在你们老了，也轮到我们该孝敬你们了。今天既然大家需要，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做个福利，再免费送大家四罐，做到199块钱十罐。免费送的这四罐不为别的，就是希望能让大家吃上真正的好东西，吃上平时啊舍不得吃的好东西。
2: 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可能不知道，李大姐啊在山上这么苦这么累，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完成她爷爷的嘱托，她真的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人，这一点啊值得咱们所有的人学习。他们已经赔钱了，再让他们送啊肯定不合适。这样啊，我个人把我主持栏目的工资拿出来补贴给大家，表达一下对全国观众的感谢，再免费呢给大家送上两罐，做到199块钱整整的12大罐。但是呢仅限前100名，数量有限，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购买。
3: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肉制作的铁皮石斛红烧肉现做现发，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六罐，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足足12斤。铁皮石斛红烧肉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软糯入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您吃过红烧肉？您吃过散养黑猪五花？更健康的铁皮石斛红烧肉吗？专为中老年人设计，解馋的同时没有任何负担。今天的价格更是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199元成本价的基础上，免费多送六罐，做到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足足12斤，一斤不到17元就能吃到开罐即食这么大一盘的铁皮石斛红烧肉。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1: 爷爷说，火候不到，味道就出不来。我们家用的都是真材实料，用的都是咱们家散养的黑猪肉，啊，小火慢炖4个小时，跟那些工业化的红烧肉根本没法竞争。所以叔叔伯伯们的孩子都不愿意接这个班，当时看到爷爷特别失望，老人家都快哭出来了。我虽然是个女孩，但是我和我爷爷说，他们不愿意干的事儿我来干，从养黑猪到做红烧肉都是我一个人，天天背着烟熏得直流泪，手都烫破皮了，很多人都说我根本没个女人样。
4: 那没有，但是说真的啊，李大姐确实是很不容易，因为山上啊养猪的条件也特别差，她确实是挺难的。而且大家也都知道，女人嘛追求的是漂漂亮亮的，但是李大姐的眼睛里只有对于红烧肉品质的执着。
1: 因为我爷爷说了，铁皮石斛红烧肉啊主要是做给老人家吃的，所以不能马虎，一定要用黑猪肉，一定要小火慢炖，宁愿不挣钱也不能坏了规矩。我今天上电视不是为了出名，更不是为了赚钱，只是为了

0: 完成我爷爷的心愿，那就是让全天下的老人没有负担，都能吃上更健康更有营养的铁皮石斛红烧肉，把价格做得实实在在，让老百姓都能吃得上吃得起。
1: 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做食品一定是一分钱一分货。散养黑猪五花加上铁皮石斛，小火砂锅慢炖出来的铁皮石斛红烧肉，品质和味道就是不一样。咱们要吃就吃高品质的，要吃就吃更健康的。
0: 黑猪肉的价格呀，大家都知道，我们身后啊就是散养的黑猪。今天我们的铁皮石斛红烧肉啊，不加一分钱利润，直接成本价给到大家，那就是199块钱六大罐，足足六斤。同时啊，我再免费送大家四罐，这四罐不为别的，就是为了把销量做起来。
2: 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您可不能胡说啊。
0: 我没有胡说，我今天之所以赔钱，就是为了在雨季之前完成一个心愿。你们也看到了，我们这条路啊特别难走，都是土路，很多爷爷奶奶啊每天都要走这条路上山干活。去年啊，有个爷爷就在山上摔了一跤，正好呢我放猪回来，我就赶紧背起他往山下跑。当年在这山上建养猪场啊，爷爷奶奶们都很帮助我，但是我自己能力有限，哎呀，自己当时建养猪场的贷款还没有还完。我今天上电视啊，就是为了赔钱多卖点，把钱凑一凑，然后把这条小路给大家修一修。
2: 李大姐啊，真的是个好人，但是呢您别激动，您的铁皮石斛红烧肉啊这么好，而且价格又这么划算，199块钱十罐，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也都会支持您的。而且我刚才来的时候也走过那条路，确实是非常难走，所以啊我们栏目组也想要帮一帮李大姐。那您呢再拿上来两罐，咱们今天啊给大家做到199块钱整整的12罐，我们也给您助助力，让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以更加实惠的价格吃到真正的高品质铁皮石斛红烧肉。现在啊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肉制作的铁皮石斛红烧肉现做现发，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六罐，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足足12斤。铁皮石斛红烧肉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软糯入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您吃过红烧肉，您吃过散养黑猪五花更健康的铁皮石斛红烧肉吗？专为中老年人设计，解馋的同时没有任何负担，今天的价格更是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199元成本价的基础上免费多送6罐，做到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足足12斤，一斤不到17元就能吃到开罐即食这么大一盘的铁皮石斛红烧肉，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2: 我每次看到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啊煮一口清汤面条，或者说热点剩菜剩饭，吃口点心对付一下，我心里都觉得很难受，这样时间久了那身体怎么能行呢？
0: 是呀，老人家都这样，宁愿自己受委屈也不给子女添负担。过去啊是长辈们拉扯我们长大，现在我们长大了，也该我们来孝敬各位长辈了。过去啊咱们想吃一碗红烧肉啊，自己在家做太麻烦太费劲，去饭店吃又不干净还贵，今天在我这里啊都将成为历史。我在山上散养黑猪，木柴砂锅小火慢炖，加入铁皮石斛，不为别的，就是为了每一个长辈的晚年都能大口吃肉，吃得营养。首先咱们就是自己养的黑猪五花肉，本身就是高蛋白低脂肪，再加上铁皮石斛，让您大口吃肉不用担心身体有负担。而且我们是砂锅柴火慢炖，做完直接真空锁鲜，让您打开就能吃，特别方便。天气热了不想做饭来一罐，孩子回家来一罐，让我们用最简单的

0: 方式，吃上更营养的铁皮石斛红烧肉。
1: 吃得有营养，才是对自己的健康负责，对家人负责。铁皮石斛开罐即食，食用方便，口感软糯，营养丰富，老人小孩都爱吃。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肉制作的铁皮石斛红烧肉现做现发，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到店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六罐，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足足12斤。铁皮石斛红烧肉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软糯入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进件今天，进件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专为中老年人设计，解馋的同时没有任何负担。今天的价格更是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199元成本价的基础上，免费多送6罐，做到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足足12斤，一斤不到17元就能吃到开罐即食这么大一盘的铁皮石斛红烧肉。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0: 咱们北边呢，离的这个天池观看点呢比较近。
1: 我每天运送游客上水峰观看天池。
0: 长白山主峰公路全长是10.2公里，共72道弯，需用时17分钟左右。让游客也体会到这个长白山公路的险峻与风景的美丽。有的时候云层低，我们从开车呢是穿过云层，坐飞机有过的感觉，我们是开着车来欣赏穿过云层长白山的美丽。山呢是每个季节都不同，一年有四季，大美长白山嘛。每年的9月份都会下几场雪的，山下是绿油油，山上是白雪皑皑，给所有的游客有一种不同的感受。长白山这个覆盖植被吧，如年增多。上下班呢，都会在公路两旁看到一些大小型的动物，黑熊啊、紫貂，啊，还有金貂。这一切都说明长白山的保护和这个绿色生态平衡恢复了原始的状态。作为一位长白山的驾驶员呢，欣赏着大美长白山非常幸福，希望有更多的游客来欣赏长白山的美景。

0: 新闻有料，午时播报，欢迎收看吉林卫视午间新闻节目《正午吉林》，我是刘派，
1: 我是玉铎。今天是2026年7月8号，星期三。
0: 四时俱好是长春，我们诚邀您来到北国春城，感受长春独有魅力。
1: 节目开始，进入今天的正午早知道。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

0: 上海举办。
1: 本次大会重点聚焦智算、具身智能两大核心赛道，每个赛道均集结超200家优质企业，数十家行业龙头、产业链链主企业、中央国企及国际头部外企将携手生态合作伙伴集中亮相，全方位展示人工智能技术深度赋能千行百业的最新成果与落地实践案例。
0: 今年还新增学术板块，首次举办高水平人工智能国际学术会议，还专门开辟青年创新赛事专区，学术产业创业投融资一站式打通，不管是业内专家还是青年开发者，都能在这里找到交流对接渠道。
1: 为应对暑运出行热潮，长春龙嘉国际机场联动17家航司完成航班计划优化调整，持续加密国内国际热门出行线路。国内航线重点加密北京、上海、杭州、青岛、烟台、成都等商务旅游热门目的地航班频次，同步新增加密阿勒泰、西宁、兰州、乌鲁木齐等季节性旅游专线。
0: 国际航线方面，6月29号全新开通长春至弗拉迪沃斯托克航线，每周一周五各执行一班，进一步完善东北亚国际及地区航空通道。
1: 航线优化，运力增补，全方位满足群众暑期探亲、旅游、商务等多元化出行需求。
0: 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公安一码通是24小时不打烊公安政务服务窗口，整合户政、交管、出入境、营商服务等多项便民功能。
1: 依托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公安一码通，支付宝端上线一照通拍功能，足不出户即可拍摄身份证、驾驶证、出入境证件等各类证件照片，无需线下排队。
0: 1240公里的国331吉林段蔓延在长白山与鸭绿江之间，
1: 打通地理壁垒，畅通出行通道只是基础，深挖沿线山水文脉、村落故事，让边境风光与人文底蕴充分绽放，是沿线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生动见证。
2: 夏日的吉安五女峰国家森林公园绿意葱茏，溪涧清凉，吸引很多来国331的自驾游客登山观景、纳凉消暑。
3: 这是专门自驾走国道331过来的，一路路况非常好，处处都是风景，真心觉得不错。
2: 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让来吉安五女峰国家森林公园跨省自驾游客大幅增长。当地不为一时流量搞大拆大建，而是把最朴素的政绩观落实在生态账本里。
4: 我们呢要守护好这片山林，让绿水青山持续惠及一方百姓。
3: 依托良好的生态资源，让游客更好地欣赏五女峰生态美景。
2: 临江江心岛公园是鸭绿江文化旅游街中一岛三馆三主题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把红色资源与自然生态、市井烟火融为一体，打造沉浸式体验空间。
5: 我是江苏宿迁的，第一次来这个临江公园，感觉这边的环境挺好，挺美。
6: 游客在这里啊，是可以了解我们四宝临江战役的光辉岁月，也可以站在鸭绿江边呢，感受雄伟风光。
2: 珲春是房川景区坐拥一眼望三国的独特地缘景观，是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乃至吉林省边境旅游的核心地标之一。景区持续优化游览动线，完善配套服务，打造集观光、研学、爱国教育于一体的文旅目的地。进入夏季旅游旺季，日均接待游客近1万人，
7: 空气都特别清新。
8: 这个一眼望三国就是奔着这个来的，看了之后感觉不错。
2: 在房川村村民李董炫看来，家乡独特的区位优势正在持续释放活力，带动乡村旅游蓬勃发展。
9: 家乡旅游业越来越火，我返乡开办了民宿，依托村落美景和边境特色接待游客，在家门口就能实现就业增收。
2: 国331吉林段的每一座山、每一条江、每一个村子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讲好属于自己的故事，把长白秘境极限331的品牌擦亮，把绿水青山的底色守住，把老百姓的好日子坐实。这就是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最朴素、最有力的政绩观答卷。
1: 近日，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组织媒体采访团开启本年度“白山松水安全行”系列采访。
0: 针对我省主汛期到来，记者团深入辉南、临江多地，走进防汛演练现场、沿江沿河村落，全程实景记录两地备汛守地。

0: 隐患排查等各项实战工作，全方位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1: 目前我省迎来主汛期，防汛工作进入到了关键阶段。为了检验乡镇堤防抢险队伍快速响应、协同作战和现场救援的实战能力，在辉南县团林镇小橙子段堤防开展2026年防汛抢险综合应急演练。本次演练模拟了辉发河流域极端暴雨引发的洪涝险情，重点实操堤防抢险，全面检验乡镇应急实战能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2: 演练现场，40名抢险队员身着橙色救生服，整齐列队，巡堤查险车、无人机整齐停靠在堤下，沙袋、铁锹等物资分类码放。县防指启动三级应急响应，依次开展巡堤查险、管涌抢护、修建子堤三项实操科目。
3: 村民参加这个演练特别积极，让大家知道咱们演练的这个重要性，一旦要是来水的时候，咱们应该怎么样去应急。
2: 辉南县搭建分级储备、快速调拨的一体化保障链条，县级储备5大链60个品种，价值450余万元的物资，乡镇储备价值150余万元的物资，沿堤提前预制7万条编织袋、上千件救生衣，18台物资专用转运车全天候待命，同时统筹119台应急客车、快艇、工程抢险机械，保障抢险运力。
4: 进入汛期以来，我县积极应对，先后开展预案演练、巡堤查险、转移安置等演练，全力保障全县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2: 山间村落的防汛末梢藏着最细致的工作。在临江市望江村，稳边固边专干李征正在入户走访，手里拿着一沓防汛明白卡，挨家核对家庭成员信息。由于村子周边山体陡峭，泥石流、滑坡是主要灾害类型，每一户住房情况、转移路线都要登记在册。
5: 需要转移的时候，确保不留一人，也确保呢能够联系上每一个人，然后也方便我们后续排查工作。
6: 不等着来灾就通知了，看差不多了就弄走，不等着受灾啊。
2: 在临江市应急指挥中心，多块大屏实时显示水库、河道、地质灾害点位监控画面，全市水库、山洪、滑坡隐患点专人24小时值守，紧盯每一处风险点位，闭环管控各类隐患。
7: 我们健全了群众的转移保保机制，细化了人员转移预案，对江河湖库、山洪、地质灾害点等风险区域定人定岗专人值守，巡查各类风险隐患，确保全市安全平稳度汛。
2: 从指挥大屏到山间农户，防汛备汛工作贯穿城乡各个环节，各地持续开展物资巡检、设备维保实战演练，动态补充储备物资，细化转移、抢险、调度各项流程，紧盯雨情水情变化，扎实做好汛期各项防范工作。
1: 随着主汛期的到来，隐患排查容不得半点松懈，紧绷防汛安全弦，守住江河安澜，守护白山松水间的万家平安。
8: 今天的安全科普提示，来了解洪水来临时如何避险。
9: 汛期江河水位快速上涨，极端强降雨易引发洪水、内涝等灾害，人员被困风险激增。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发布应急避险提示，暴雨洪水来袭时，严禁进入地下室、地下车库、地铁等低洼密闭地下空间避险，同时远离高压电线、变电设备、危旧房屋、围墙墙体等危险设施建筑，防止漏电、坍塌事故。如遇洪水围困，需保持冷静，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木板、浮筒、救生器材等漂浮物开展自救，等待专业救援。
0: 昨天是全民组抗战爆发89周年纪念日，我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回望烽火岁月，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10: 伪满皇宫博物院举办了卢沟烽火国魂永驻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主题活动。在东北沦陷史陈列馆，伪满皇宫博物院爱国主义宣讲团成员带来红色主题宣讲，围绕东北抗战史实和英雄先烈事迹展开，传递爱国主义精神。
11: 我们也希望以后能够努力学习，不辜负前人的这些奉献，
12: 引导观众朋友们可以回顾那段峥嵘岁月，将革命先辈身上的伟大抗战精神传承好和发扬好。
10: 在杨靖宇将军殉国地，当地干部群众手捧鲜花，深深鞠躬，向抗日民族英雄致以敬意。多支红色研学团将这里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实景课堂，孩子们整齐列队，跟随着讲解员的脚步参观杨靖宇。

0: 将军纪念馆重走抗联路。
1: 在站在他牺牲的这片土地上，才更懂他有多伟大。
2: 我们也加开了公益讲解场次，尽全力讲好抗联故事，讲好英雄故事，让每一位来这里的人都能有所感悟。
0: 延吉市沿河小学校组织师生走进日本侵略延边罪证馆，开展主题研学实践活动。师生们跟随讲解员的脚步，认真聆听，驻足于历史图片、实物展品前，静心感悟悲壮的抗战岁月。通化市靖宇中学举办思政课堂活动，将抗联红色资源与校园德育深度融合，把抗联历史故事、杨靖宇将军在通化地区的战斗事迹搬进教室，通过史料展播、情景演绎、师生共读等多种形式，让同学们近距离感悟红色历史，
3: 把满腔爱国热忱转化为勤奋学习的实际行动，苦练本领，矢志奋进，以青春之力扛起报国使命。
4: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新命名77个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我省2处基地成功入选，分别是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和长影旧址博物馆。
0: 此次新命名的示范基地覆盖全国多地，是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开展理想信念与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红色载体。吉林省2处入选基地各具特色，底蕴深厚。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是东北重要的红色革命遗址，承载着东北抗联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历史，生动见证了吉林人民不屈不挠的爱国抗争精神，是开展红色教育、传承抗联精神的核心阵地。长影旧址博物馆作为新中国电影事业的摇篮，留存着珍贵的电影工业遗存和红色光影记忆，彰显着文艺工作者扎根时代、服务人民的初心使命，是特色鲜明的爱国主义文化教育阵地。下一步，吉林将深挖2处基地红色资源与文化内涵，多元化利用红色文旅资源，常态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活动，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凝聚奋进新时代的磅礴力量。
5: 日前，由长影集团与中国一汽联合打造的中国一汽汽车博物馆布展工作迎来关键节点，馆内奔腾向心展区、合资典范展区共计48辆经典车型已全部完成进场陈列。
6: 奔腾向心展区完整梳理一汽奔腾品牌20年自主发展历程，集中陈列了多款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燃油、新能源代表性车型。一汽出众展区划分大众、奥迪、捷达三大品牌展示板块，全方位呈现一汽大众深耕国内合资造车赛道数十年的发展成果。从经典燃油车型到全新电动化产品，展区完整记录企业在整车制造、零部件本土化、智能电动转型领域的突破。目前，展馆整体软装、灯光调试、科普导览系统搭建工作正在有序收尾，预计7月14号开放展览。
5: 盛夏已经启幕了，而在吉林却是林海之音、河湖生风、漫山绿意的景象，铺展出一幅消夏画卷。
4: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走进清爽吉林22度的夏天。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5: 再见。

0: 是我们的顶头上司是大名鼎鼎的冈村太君，
1: 他们犯了什么事儿啊？
0: 他们拿着皇军的粮饷，心向着飞虎队。
1: 哦，有这事儿？
0: 那当然。
2: 哎呀，冤枉！
3: 给我闭嘴！
1: 冤枉！他们有几个脑袋敢私通飞虎队啊？分明是你想把他们屈打成招，好去冈村那里领奖赏吧。
0: 你他娘的是谁啊？敢帮这几个铁公鸡说话？
3: 混蛋！
1: 想知道我是谁吗？
0: 嘿，兄弟们，你们知道这位少爷是谁吗？
4: 谁呀？
5: 不认识。

0: 岗村的顶头上司是谁吗？
1: 好像叫，嘿，好像叫村什么的。
0: 村上将军。
1: 哦，对对对对，
0: 我爹是村上将军的座上客，你说我是谁？
1: 你是？
0: 还不放人？想让村上将军知道你们屈打成招、冒领江上的事吗？到时候，连岗村都得死拉死拉的。
1: 你到底是谁呀？
0: 不就是搞点小钱喝酒吗？拿去。哎，
1: 谢谢，走，兄弟们，喝酒去。
2: 好，好，喝酒去了。
3: 哎，不行，
0: 没事，没事，没事，
3: 不行。
4: 文哥，你好，政委，你们看，哎，朱保长把谁给领来了？
0: 大家好。
5: 这是谁啊？
4: 亮子哥，过来呀！
5: 哎，小郭，这谁呀？
4: 认不出来，
5: 有点眼熟。
6: 哎呦，梅妮儿，
4: 原来是梅妮儿啊！
5: 梅妮儿，妮子，你啥时候回来的？
0: 就现在啊！大队长好。政委好，大队副好，同志们好。
5: 好，妮子，哎，
7: 你咋穿这身啊？啊，
0: 六子哥好。
7: 想哥了没？
0: 想得美。大家看看，我把谁带回来了？
7: 谁？
0: 进来吧。哎，
4: 田村，
6: 田村啊！
4: 你想不出。
5: 他怎么？
1: 哎呀，
4: 一眼就认出来了。
8: 我都听见了，又打胜仗了吗？
1: 去哪儿了？
6: 跟打胜仗差不多。你看看那是谁？
0: 嫂子，
8: 哟，梅妮是你啊？
0: 你这小小凤了吧？
4: 好的吧？
0: 你看，啊，来的时候可以给他照的。
5: 今天咱们好好聊聊，
1: 身体我切着多了哈，
4: 真没钱。
9: 申叔，
4: 盛口，
5: 你看这俩人，
4: 这俩小子。
0: 张司令对除掉英华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是砍掉了岗村的一个臂膀，拔掉了阻碍咱们在敌占区建立根据地的一颗钉子。张司令还提醒，要咱们加快打通苏北到延安地下交通线的步伐，一定要保证这条交通线的畅通和安全。
10: 刚除掉尹华的时候，在敌伪尤其是在汉奸当中反响很大，敌人也收敛了很多。但是自从岗村收买京浦铁路沿线的地痞流氓组成了别动队，他们就大肆的恐吓警告伪乡长、伪保长和地主乡绅，警告他们不准再和我们来往。所以啊，以前争取过来的伪乡长、伪保长又纷纷反水。
0: 我来的路上就遇上了别动队。
6: 干脆啊，我们就先拿别动队开刀，杀杀小鬼子的威风。
11: 打别动队倒是不难的，估计也没什么战斗力。
10: 别动队是不难打，但不能彻底清除地下交通线的障碍。
6: 那咱们就给他来个擒贼先擒王，
10: 这是个大胆的想法，咱们可以考虑考虑。
6: 你看啊，自从咱们把宪兵队给炸了，岗村就搬到了车站，离火车近了。哎，我倒是觉得比在县城里好打。
11: 哎，盐铁的警备团团部也在车站旁边。敌伪内部本来矛盾就大，咱们是不是可以利用这个矛盾多制造点混乱？
10: 这个想法很好，不仅能除掉岗村，还一箭双雕，一石二鸟。
6: 哎，咱们先派人啊进临城车站去侦查，了解敌人的布防情况，然后再制定详细的计划。
11: 老洪，我去吧。
12: 大队副，我跟你一块去。
11: 好。谢顺在临城车站，我们还可以去找他，多了解一些情况。
6: 好。哎，你们最好啊还是晚上去，站上人少，不容易暴露。

0: 没事儿，亮子在外面把着呢，刚才那临时办公室在哪儿？
1: 喏，就是那个房子，是里外套间。
0: 好。
2: 哎，你这干什么呢？
3: 我是来汇报检修情况的。
2: 检修情况啊？
4: 你们两个值班啊？
2: 啊，对啊。这位看着怎么这么面生啊？
4: 哦，刚招来的工人，没事儿。
3: 哎，对对对，新来的，新来的。来来来来来，二位老总，抽根烟。来来来，
2: 这样，那我们先走了。

0: 咱们等谢顺的信号。好。妈，那辆军车什么时候走？哎，他要是停那儿，咱们打完了撤不了啊。
1: 要不这样，我再去问一问。
0: 好，好。
1: 哎，齐帅，怎么样？
2: 我去调度问了，这辆军列要到凌晨4:30才能出发，到时候天都快亮了。

0: 我们需要一个小组，一个小组负责攻打港村，第二小组负责攻打港村的区域。
1: 这是学校先到，哎，你下个夜班什么时候？这是军营，这是车站，这个地方是他们的仓库，这后面是山，还有两条铁路。这次虽然没有完成任务，但是我们掌握了详细的情况，我们需要划分一下小组。
0: 第一小组由大队长王强和彭亮组成，你们负责攻打港村。第二小组由小坡、田六子，你们负责堵住东边300米处的鬼子军营。第三小组由我来负责古井村的盐田的团部，防止他们呀增援车站。
2: 好，跟每个小组啊都要安排一下各自的任务。我先说第一小组。

0: 不，报告团座，上面他打起来了。谁和谁打啊？不知道啊。
1: 不知道是什么呀？那咱就按兵不动，知道吗？
0: 我可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
2: 这，快走，
0: 站着岗去吧。走。
1: 哎哎哎，好。
0: 没醒过神来，乱成一锅粥了。
1: 好，你俩先撤，我去通知第二小组撤退。
0: 好，快！

你这可是大手笔啊，打个下手都把小鬼子车头开来了啊！

0: 对华战争中是十分罕见的，这简直是大日本帝国军人的耻辱。
1: 嗨，
0: 宋卫军。 正式任命你为林早宪兵连队队长，接替冈村的职务，着手调查这个案子。
1: 嗨，
0: 严密封锁现场，不许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1: 嗨，
0: 冈村君可是我的学生，我给你3天时间破获此案，否则军法论处。
1: 嗨。

0: 所谓太君，您还有话要问吗？你刚才说盐田和冈村君有矛盾，是有这么回事。自从上次的误伤事件发生后，盐田受到了村上将军的严厉训斥，说他不配当一个职业军人，还降了他的军衔。盐田对此耿耿于怀，一直怀恨在心呢。他怀疑冈村并没有为他说话，而是在背后出卖了他。从那以后。
1: 盐田再也不相信冈村太君了，他简直是不把冈村君放在眼里。你下去吧，让盐田进来。
2: 是。
1: 太君，您找我。
2: 袁探长，冈村君出事时。 你是否在警备团？在，想必激烈的枪声，你应该也听到了吧？
1: 听到了。
2: 听到了，为什么不去增援？
1: 情况不明，警备团不肯贸然出击啊！长官，
3: 都打到家门口了，你还稳坐钓鱼台吗？
2: 不是太君，我是在吸取上司的教训。七村那次我误伤了高司令的手下，现在还过意不去呢。 这个你应该认识吧？这是在冈村君遇难的现场找到的勃朗宁手枪，这种枪。

0: 该很熟悉吧？
1: 太君，你
0: 也有这样一把枪，是吗？
1: 是。请太君明察，有弹壳并不能证明是我开的枪，我请求进行尸体解剖，还我一个清白。
0: 好啊，我会还你一个清白。来人，押下去。
1: 嗨。

0: 将军，案情已经查清，可以肯定的是，这是铁道游击队的一次夜间袭击。
1: 哦，
0: 不仅仅是车站，我已经对车站的周围进行了仔细勘查，在封锁沟和煤堆附近发现了很多杂乱脚印。
1: 为何在车站发现了警备团遗留的衣物？
0: 哦，那只不过是着绿的栽赃。
1: 还有那枚弹壳，你如何解释？
0: 现场虽然有弹壳，可冈村君的尸体解剖报告上，弹头与现场发现的弹壳并不匹配。
1: 宋卫军，你确信你的结论是正确的？
0: 我确信，那就是事情的真相。
1: 胡说！封锁沟电网，岗哨重重，警备团宪兵队如此戒备森严，铁道游击队有可能进来吗？唯一合理的解释只有一个，那就是内部人干的，是一次内部的叛乱事件。
0: 阁下，
1: 好了，你什么都不要说了，三天的期限已满。
2: 军部长官
1: 刚刚还来过电话催问此案，所以冈村遇害事件今日必须结案，我现在要马上禀告
2: 军部长官。
1: 让我们低下头来看看你我胸前挂着的勋章吧，你就应该明白了。
0: 嗨，属下明白。
3: 你们冤枉好人，老子没干那事儿，招个屁呀！皇军，冤枉啊，冤枉啊！
4: 韩连长，
3: 皇军，
4: 看来严团长真的是被冤枉的，
3: 要明察，
4: 早知道这样，当初还不如就跟鬼子拼了。
0: 胡说！
3: 是我干的，我没干那事儿啊，皇军。
5: 嘿，现在宣布大日本皇军山东驻军司令部命令，临城警备团夜袭宪兵队，证据确凿，命就地解散，全体发往东北充作劳工，团长盐田就地正法。
3: 老子对皇军是忠心耿耿，你们却对老子置于死地，你们的良心让狗吃了吧！我知道上次七村的误会你们还怀恨在心，看老子不顺眼是吧，高敬斋。你别得意，你这个大汉奸绝不会有好果子吃的。你们陷害我，冤枉我，老子死不瞑目，老子死不瞑目。

0: 表姨夫，您行行好，救救我当家的，我忘不了您老人家的大恩大德呀。
1: 表姨夫，你是谁呀？
0: 我是从临城来的，您老人家忘了吗？您老人家大太太娘家舅的外甥，就是我当家的。
1: 你找我有什么事啊？
0: 我那当家的叫恒贵，他实在冤呐。

0: 在临城警备团严团长手下当连长，冈村太君死了，日本人非说是警备团干的，用刺刀把严团长挑了，警备团解散了，我那可怜的韩国人啊，要被发配到东北去干苦力。
1: 这有什么可冤的啊？盐田和警备团这是罪有应得。
0: 表姨夫您想想，东北那是什么地方，吐口唾沫在地上都能冻成冰疙瘩，人在那儿还不得给冻死啊，冤哪。
1: 你回去吧，这种事谁也管不了。
0: 不，表姨夫，你一定要救救我们当家的。都说你老人家在日本人面前面子大，日本人听您的，您不能见死不救啊！您救了我们当家的，我家两口子来世当牛做马报答你。老人家，我给您磕头了。
1: 你这是干什么呀？你，
0: 表姨夫，您看我光顾着求您老了，我都忘了，我呀没什么可孝敬您的，就带了100块大洋，还望您老能收下。

0: 起头来。哎呦，来来，起来起来。哎呦，你看你哭得跟泪人似的。韩贵的事儿嘛。
1: 表姨父，还望您赶快把韩贵先救出来呀。
0: 好，请松伟连队长一定高抬贵手，高抬贵手。
2: 韩贵是犯人，今晚就要押解东北当苦役。
0: 哎呀，在临枣地区，除了村上将军，就算您的官儿最大。只要太君在化名册上把他的名字勾掉，谁也不会知道。
2: 你为什么替他求情？
0: 太君，实不相瞒，韩贵是我的亲戚啊。再说冈村太君的案子已经查清了，没有证据说跟韩贵有牵连，韩贵是无辜的，请太君务必网开一面呢。
2: 好吧，
0: 多谢连队长，不过我还有一事相求。
2: 你还有什么事？
0: 沙沟炮楼扼守京浦铁路，又是杨吉的屏障，与我的保安团司令部互为犄角，位置重要。现在沙沟炮楼正确。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公交车好不容易挤上去了，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更要紧的是普通两轮车开着心里不踏实，就怕不稳当。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4: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5: 安全性对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3: 是，
5: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

0: 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1: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0: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1: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0: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降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给到您。
1: 4980直接是5折。
0: 是，
1: 但是我觉得啊，这5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0: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1: 没错。
0: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1: 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5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0: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1: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

0: 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1: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2: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3: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4: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5: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4: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啊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5: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6: 奥福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4: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6: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7: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

0: 我好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1: 我们东北的疙瘩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们这这么冷，就上我村里那个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3: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是达到了24千米，
2: 是
3: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2: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4: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3: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4: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5: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1: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6: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0: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2: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8: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4: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

0: 现在沙沟炮楼正缺一个排长，请太君派韩贵去，这样我就放心了。
1: 你替韩贵求情，用心于此吧。
0: 好，请太君御成。
1: 好吧，我答应你的请求。
0: 多谢太君。
1: 不过铁道游击队仍然在继续活动，沙沟一线务必

0: 加强防务，你责任重大，出了问题，我可保不住你。哎呀，
1: 请太君放心，鄙人一定竭尽全力，忠于职守。太君，我告辞了。
0: 等等，太君还有什么吩咐吗？真以为冈村太君是岩田靖被团杀的？
1: 当然，证据确凿。哼，
0: 真实的调查结果。
1: 是铁道游击队干的，这一点黄俊非常明白。哎呀，这不可能！岩田早就对岩
0: 田其实是个替死鬼，因为宪兵队必须给村上将军一个满意的答复。那太君不会是要你一定认识他吧？
1: 不不不不！ 太君，我得不明白了。
0: 物归原主，现在该把它还给你了。

0: 哎呦，二妞来了，来，快进来，进来。
1: 哎，走。啊，哎呀，
2: 表姨父。啊，我两口子啊，特意来感谢您的大恩大德。哎，
3: 是啊，
0: 哎，来来来来，进来进来进来。
3: 多谢高司令救命之恩。
2: 嗯，应该叫表姨父。
3: 哦，表姨父，多谢表姨父救命，再生再造之恩，莫齿不。
0: 哎呀，来来来，坐坐坐。
2: 表姨父，这次要不是您老人家，我这当家的可就没命了。
0: 都是一家人，说这话就见外了啊。韩贵啊，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救你吗？
3: 这咱们是亲戚吗？
0: 要说亲戚呢，我救了你的命也就可以了，可我为什么还要在日本人面前保举你到砂锅炮楼来当排长呢？砂锅炮楼是我高家的门户，可前几任排长都跟我高敬斋不一条心呢。我想你还不至于吧，
3: 表姨父，我这条命都是您老给的，我韩贵知恩图报，绝不是那种忘恩负义的小人。
0: 嗯，好，好。要说排长呢是小了点，可毕竟在砂锅炮楼里还是说了算的。俗话说，宁为鸡口，不为牛后。带着手底下几十号人好好干，往后啊，我会在日本人面前替你说话，保举你官复原职。
3: 韩贵月下犬马之劳，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0: 好好，家都从临城搬来了？
2: 都搬来了，就住在炮楼边的村子里。
0: 搬来好啊，搬来就近了，近了就方便了。二妞啊，咱们都是亲戚了啊，这往后可要常来走动走动啊。
2: 表姨父，那还用说吗？
4: 自从打掉了岗村，别农队也自动解散了，但是呢，还有一些伪乡长伪包长死心塌地地跟着鬼子，成为铁杆汉奸，这对咱们打通地下交通线就是一个很大的障碍呀。
5: 哎，政委啊，我拉了一个黑名单，大家看一看，这几个伪乡长伪包长都是死心塌地地给日本人办事的铁杆汉奸，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呐。
4: 东庄乡的伪乡长胡杨，
6: 他干的净是坏事，该杀。
4: 李庄的李保长
6: 也该杀，鲁汉和林中就是死在他手里的。
4: 还有一个陶庄的陶保长，
6: 他虽然说干过几件坏事，但也做过几件有良心的事，我看啊，可以考虑保留他的小命。哎，我倒是想起一个记账方法，这方林嫂的红黑豆记账法。
7: 对，我就是恨那个高胖子，他做的每一件坏事我都记着，都给他放颗黑豆。他的那些账我心里清楚着呢。
6: 红黑账，哎，我明白了，就这样记，做件坏事就放点黑豆。

0: 做件好事儿，就放一粒红豆。嗯，如果黑豆积累到一定程度，就说明坏事做尽，该杀了。
1: 哎，这主意好啊！哎，黑名单上怎么没有高敬斋啊？
0: 哦，按说高敬斋是第一个给杀的，可是我想暂时把他留一下。这第一呢，高家大院戒备森严，不好强攻，而且啊，离砂锅炮楼太近。这第二呢，高敬斋有没有利用的价值，也说不准。去年咱们困在微山湖，不就是利用他咱们上的岸吗？
2: 暂时留着也行，反正他的狗命攥在咱们手里，什么时候罪孽到头了，什么时候就轮到他死了。
0: 嗯，
3: 好吧，咱们马上就分成几个锄奸小组，分头行动。
1: 锄引华打岗村，现在再杀几个猴看，除掉这几个铁杆汉奸，就能给敌伟啊造成强大的心理震撼。
0: 嗯。

0: 杆子。
1: 咋呼什么？没看出来吗？
0: 你是谁呀？
1: 我是彭亮，不认识了。
2: 啊，胡杨在庄上吗？
3: 在相公所喝酒呢。
2: 前头带路。
0: 啊，是是是。
2: 就是副乡长，
3: 是是是，饶命饶命！
2: 我们今天主要是找胡杨的，饶你这一次，你还敢当乡长就是。可是有一条，你要是胆敢和八路军作对，
3: 不敢不敢，
2: 就让你和胡杨一样的下场。
3: 是是是，不敢不敢，
2: 滚！
3: 饶命啊！饶命！
2: 娘，该是我们和你清算的时候。
3: 大队长，看在我一把年纪的份上，去饶了我吧。
2: 饶了你？你说你这一大把年纪还跟着小鬼子那么来劲儿啊？你给小鬼子通风报信，出卖中国人，你说你他娘的干的都是什么事儿啊？嘿，
3: 反正我就一把老骨头了，咱们也没几斤，你杀了我吧。杀了我，宋伟太君也不会放过你们的。
2: 哼，死到临头还盼着小鬼子替你报仇。我告诉你，小日本自己也蹦跶不了几天了，你指望不上了。
3: 你们这帮土包子、土匪，也甭想成事儿。
2: 好，那你就到阴曹地府等着小鬼子，看看谁才是最好的胜利者。
4: 自从咱们打掉了假飞虎队，李保长那个老家伙就跑到临城躲起来，再也没回过李庄。
2: 哼，他奶奶的，不管他跑到哪儿，也要敲了他。
5: 锄奸让汉奸胆战心惊，确实起到了震慑力。咱必须继续下去。我进城侦查一下，李保长的儿子是临城煤矿特务队的，
6: 派人打听一下他儿子的家，就是逃到天边，也得把李保长扒了。
5: 那明天我们两个就进城侦查一下。
2: 嗯。

0: 呀？
1: 李保长，别紧张啊，我是来送口信的，没事啊。铁道游击队让你去见阎王。啊！
2: 什么？李保长也被杀了？
0: 老爷，这飞虎队的胆也忒大了。

0: 白天都敢来临城杀人。
1: 自从冈村死了之后，这金浦铁路沿线慢慢变成了飞虎队横行霸道的沃土了。
0: 老爷，要不就给松尾太君提提建议，设法杀下飞虎队的威风。
1: 你以为他不想吗？真做起来何其难呢。松尾同八路打交道这么多年，有几回是占到便宜的？谁都靠不上了，只能靠自己，只能自求多福了。
2: 报告
3: 老爷，西山村的董保长求见。
1: 让他进来。
3: 是。高老爷好。
1: 你这气喘吁吁的跑来有什么事吗？
3: 铁道游击队下通知，让十里八乡的乡长保长全许开会啊。嗯，
0: 开什么会？
1: 无非是联盟在吓唬，做什么思想工作拉拢乡保长罢了。
3: 高老爷说的正是。
1: 有多少打算去的？
3: 自从胡雅和李保长被杀后，乡保长人心惶惶的，多跑轮到自己头上的那一天，飞虎队下通知，哪有敢不去的？
1: 这么说，我杨吉乡辖下的五个村的保长都要去喽？
3: 是啊，
1: 门就没有。彪子，告诉沙沟炮楼的韩贵，这五个村的保长路过沙沟时都给我扣下，我看他们谁敢去。
0: 是老爷。
4: 大家伙儿先别急。
5: 政委
4: 啊，
5: 杨吉乡辖下五个村的乡保长都让沙沟炮楼给扣了。
4: 什么？
0: 政委，那些人来不了，这会到点就开吧，会后咱们再商量。
4: 听郭店的保长说，扣留乡保长是高进斋下的命令。
6: 这沙沟炮楼啊，实际上就是高进斋的大门，是他家的看家狗。
0: 这么着，明天晚上咱们就打沙沟炮楼。

0: 黄军将领，
1: 诸位，真可谓是功不可没啊！因此，皇军决定要颁发奖品，以示嘉奖。
2: 多谢皇军嘉奖。

0: 怎么样？哎呀，你看这个。布料怎么样？喜欢吗？
1: 喜欢，喜欢，太喜欢了。

0: 这红黑账啊，确实厉害，许多干了坏事的伪乡保长，吓得晚上都睡不着觉，生怕铁道游击队晚上敲他的门，还有几个保长私下找过我，让我向你求情呢。
1: 咱们这个红黑账已经起作用了，对那些汉奸保长们，确实是一种威慑，也逼着他们以后做事要三思而后行啊。
2: 我看战争形势越来越明朗化了，他们也得考虑自己的后路，不是吗？
3: 咱们索性声势再大一些，彻底分化瓦解日伪势力，
4: 利用红黑账施加压力，让那些摆不定的匪乡保长倒向咱们这边。哎，
5: 对了，咱们不是有小山口和田村吗？可以让他俩散发传单，为日军喊话，瓦解他们的斗志。
6: 对，
3: 我们就借这个机会给日伪汉奸施加强大的心理攻势。
6: 哎，对了，还有敌伪的家属呢。有时候跟女人说话比跟男人说话有用。
2: 说的有道理，咱们就让那些敌伪家属再给汉奸保长们施加点压力。
6: 家属的工作我跟梅妮儿去做。
2: 好。

0: 我们是八路军，贴标语的。
1: 为什么不写中国字？叫人看不懂，写给谁看啊？
0: 写给扫荡的日本兵看。啊？
1: 什么？写给扫荡的日本兵看？是不是写的暗号？
2: 你们不是中国人，只是鬼子化妆来干坏事了。
0: 暗号的不是，看这句，日本侵略者没有好下场。
1: 哼，你们一定是鬼子。
0: 我们不是鬼子，是八路军，你们都不明白。
2: 我们是儿童团，有权检查，拿路条来。
0: 路条都没有。
2: 走到大队部去。
0: 小同志，你的警惕性大大的好。
1: 别套近乎，准不是好人，快走，不然不客气了。
0: 你的名字？
2: 我叫小孩，他叫……
1: 哎，你怎么把自己的名字透露给鬼子了？
2: 我忘了。
0: 我的鬼子真的不是。
1: 那你们两个写字的时候满嘴鬼子话，走。

0: 这个得用力才能剥下来。
1: 报告，虎子同志，抓住两个日本奸细。
2: 啊？
0: 田村、小山口同志，你们怎么成俘虏了？
1: 啊，同志，
2: 嗨，哪儿跟哪儿啊？你们抓错人了。
3: 误会了，他们把我们当成鬼子了。
0: 暴走小孩，他们呀是我们的同志，虽说是日本人，也是好的朋友，知道吗？
2: 你们两个眼睛是出气儿的，抓到自己人头上去了。
0: 虎子啊，这件事不但不能批评，还应该表扬，说明警惕性很高，值得我们学习，是不是啊？
3: 你们俩警惕性是这个。
4: 我们八路军的事，同志的事，我们是一家人。

你们的父亲、母亲、妻子、儿女都盼着你们早点回。

0: 戚朋友多发动发动，让他们都知道这个红黑账的事儿。
1: 对，
0: 让那些伪军、汉奸、保长们都要知道。
2: 对，这样那些跟着日本人干的人心里才会发怵。说白了，就是不能让他们死心塌地的当汉奸。
1: 我去陶庄说道说道。
3: 哎，我跟陈庄的保长老婆挺熟，要不然我去找他们。嗯。
2: 哦，对了，沙沟炮楼有个委排长叫韩贵，他家的事儿你们谁知道？
1: 我知道，我知道，他们家刚从临城搬到我们村儿，他媳妇儿叫二妞，这人呐

0: 天还显摆，这不前几天还拿块料子到我家做旗袍呢。
1: 哎，太好了，改天啊你去找他聊聊。
0: 哎，韩太太您还满意吧？
2: 嗯，满意满意。
3: 没想到在这小集村里啊还有你这样的手艺人。哎，
0: 您过奖了韩太太。
3: 哎，对了，我还得让你做一件旗袍。
0: 哦，来，
3: 好好。这个呀是上等的东洋货，你不这手感好着吧？
0: 是不错，
3: 这可是我们当家的奖品，日本人奖励的。
0: 啊，日本人奖励的？
3: 是啊，你看看这满柜子的东洋玩意儿，全是奖给我们家韩贵的。
0: 为啥奖励这些呀？
3: 我家韩贵一立功了呗。前几天啊，我们当家的领着砂锅炮楼的兄弟们，硬是把铁道游击队给打跑了。
0: 哎呀，韩太太，这下你们家可闯祸了。铁道游击队有本红黑账，都在老百姓那儿传开了。
3: 红黑账？
4: 这红黑账啊，就是谁要帮鬼子做件事儿，就在他的名下记一个黑点儿；他要是帮游击队做件事儿呢，就在他的名下记一个红点儿。这黑点儿啊，要是积攒到一定的数量，这游击队啊就要找上门了。
1: 哎呦，这不应了那句俗话，小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吗？
0: 啊，不会这么悬吧？
1: 是真的，你听说没有啊？一个月前，东庄的胡杨、李庄的李保长都被游击队给杀了，那罪状都公布出来了，一件一件都是真的。
5: 可不，还有李庄的李保长呢，把坏事一件一件都做绝了。
4: 行了行了，今天就到这儿吧。大家都回去跟左邻右舍亲戚朋友都说道说道，这个帮日本人干事儿的和没有帮日本人干事儿的，咱们呢都要让他们知道，好吧？好，走吧。
0: 好，
3: 走吧。
0: 哎，走走。哎呀，回去吧。
1: 哎呀，好。
0: 嫂子，这就是砂沟炮楼韩排长的媳妇二妞。
3: 他嫂子，我听你这么一说，我觉得呀是真有理儿，我这心里啊就七上八下的。你说我家韩贵有几个黑点了？不会够数了吧？
4: 这个我还真不太知道。要不这样，过五天还是在这儿，我找个了解情况的人跟你好好聊聊。
3: 哎，当家的，那天有人跟我说有一本红黑账，上面啊都记满了，凡是替日本人做事的都是黑点。
6: 他娘的，有这事儿！我带上几个弟兄把他们抓回来。
3: 哎呦，你呀，人家早就走远了。
6: 你别怕，有我呢。他们那都是吓唬人的话，你别信他们。
3: 可是我觉得人家说的也有些道理。当家的，你说咱们凭啥要给日本人卖命啊？你想想，咱给日本人卖命，咱们得到什么了？你从连长做到排长，这还算好的。你没有搭上命，也没有被送到东北去做苦力。你想想你一个团的兄弟们，想想严团长。咱们给日本人卖命，就是为了得到一块布料、一盒糖果、一瓶香水啊。有一天日本人真的败了，拍拍定走了，剩下那些冤孽债就得你来还呢。他们说的没错，人呢总得给自己留条后路。
7: 日军弟兄们，你们离开家乡很多年了，你们的父亲、母亲、妻子、儿女都盼着你们早点回家。日军弟兄们，你们离开家乡很多年了，你们的父亲、
6: 你们都想干什么？
7: 母亲、
6: 如果让我再看见你们这里唱歌，散布厌战情绪，就是对天皇的不敬。死了死了，敌友！
8: 呸！

0: 坚强的帝国战士是不会动摇的。你作为他们的长官，要让你的士兵学会战胜恐惧。
1: 嗨，小岛。

0: 很多年了，你们的父亲、母亲、妻子、儿女都盼着你们早点回家。日军弟兄们，
1: 不要喊了，有情况。不好，有人来了，你往那边跑，我往这边跑。来，快跑。

桥上口。

0: 跟你们好好说说啊，这个红黑账啊，就是谁要是帮鬼子干事儿，就在他的名下记一个黑点。
1: 王林嫂，
0: 谁要是
1: 梅妮儿，哎呀，我可算找到人了。
0: 咋了？
1: 怎么了？我刚才在地里除草，有个鬼子藏在地里。啊？
0: 几个？
1: 就一个。我害怕打不过他，又害怕走了他跑了，就赶紧过来找人啊。
2: 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的转变，美国人在太平洋战场上啊，已经渐渐地掌握了主动，小日本已经一天不如一天了，在节节败退。在苏德战场上，苏联红军已转守。
3: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3: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3: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颈椎病，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

0: 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3: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7: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5: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6: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7: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

0: 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1: 这一抹呀，
2: 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1: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6: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7: 他不是死了吗？那个四哥都到了上海了。
8: 他到底什么身份？现在处置还没有变。
9: 只有你能完成水的法庭任务。
8: 前沿任务是什么？
10: 和平大会当日，国民党军统将实施“去也甭”计划，保护会场。
11: 不是军统的营造。党国的利益高于一切，
12: 我要完成一个任务。我不是影子，我是我自己。
13: 我们这次打的是明白了。
0: 前渊，吉林卫视吉祥剧场正在热播。

0: 苏联红军以转守为攻，从根本上扭转了战局。
1: 鬼子热饭菜的不吃，生地瓜的米稀，哼。
2: 昨晩城で会ったものか。出身はどこだ。
3: 北海道出身です。
2: どこの部隊。
3: 12連隊です。
4: 兵隊では君が先輩かもしれないが、
1: 他说论当兵君より他没他资历了。
3: はい。
1: 可论当起俘虏来他比他早了两年呢。
4: 心配する必要ない。彼らは86年
1: の西部隊。这次真是幸运遇到我们女八路军。不过你就放心吧，将来我们一起回日本。
5: 哎，生地瓜的好吃还是热饭菜的好吃？
0: 咱们鲁南地区啊，沿着京浦铁路，除了枣庄、临城等等几个大的据点，还有鬼子驻扎以外，其他的那些炮楼啊，都是伪军了。
6: 啊，好，
0: 这是为什么呢？鬼子的兵力啊，空虚了。小鬼子现在啊，都不敢轻易的离开据点到乡下来了，这一点你们是有目共睹的吧？
6: 是没错。
0: 总而言之，一句话，鬼子现在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
6: 好，我敲锣是为了欢迎你们呢。
7: 那边的什么的干活？
6: 那边大大的良民开会的干活，他就行。这真有文化，
8: 请。
6: 大姐，
7: 警察，你们干什么的？
6: 宋理太君不是要建立爱护村吗？这是微山湖地区36个村的保长在开会讨论呢。
7: 他是什么人？
6: 教书先生，这是我们请来的教书先生，专门讲爱护村的。
9: 对啊，
7: 大大的好啊！你们继续开会，
6: 继续开会啊！
7: 走。
6: 这怎么终于走了？天天不是长这就是
10: 来回，
6: 你这还让不让人活了？
10: 让不让人？
11: 别紧张啊，没什么可紧张的。我实话告诉大家伙吧，就这一对小鬼子，不费咱们吹灰之力。不过我们商量了一下，还是决定不打。一呢是怕误伤大家，二呢咱们今天开会要紧啊，别让小鬼子给搅和了。郑文阳，你继续说吧。
0: 好，咱们继续开会啊。在座的各位呢，都是我们用帖子请来的，既然是请过来的，就是我们的客人。虽然是客人，我还是要说一句不客气的话，在座有一个是一个，全都给我听好了。我问你们一句，将来有一天小日本被我们打回到日本去，你们所有人是不是跟着回日本当死汉奸呢？
6: 我们是中国人啊，对不对？不会，怎么会跟鬼子去日本呢？对不对？
0: 都明白是吧？明白这一点就好。咱们的账是一定要算的。各位知道，前不久我们刚刚处决了6个汉奸、乡长、伪保长，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黑点够数了。在座的各位都好好想想，你们的红黑账上记的是红点还是黑点？你们自己掂量吧，都记清楚了。听明白没有？
6: 好，明白了，都明白了。
0: 好，我的话讲完了。现在请王副队长给大家核对一下红黑账上的点数。

0: 好，现在我来宣布一下这段时间记下来的红黑哨啊。杨集的张保长，红点没有，黑点两个；三里桥村的周保长，一个红点黑点一个；马庄的杨保长，红点黑点暂时还没有啊。
1: 喂，副大队长，我一个红点没记呀！
2: 是，我这还多记一个黑点呢。
3: 副大队长，我这红点没记呀！
1: 我们这个红黑哨，都是按照事实，一个一个记的，绝无差错。有时间跟你们聊一下啊，你们清楚一下。
4: 政委，我那红点你给我记着啊！
5: 记着呢。
1: 大队长，我这少给我几个红点啊？
6: 记着呢。
4: 是啊，啊。

0: 你真的相信他们说的那些话？
1: 信，凭什么不信啊？人家说的呀，有道理。
0: 到底是女人，听风就是雨的。
1: 不管怎么说，你呀，往后千万别干坏事了。我估摸着，你身上的黑点离够数，也就差不多远了。
0: 我说你还真当回事儿了？
1: 你还别不信，前不久他们一夜就杀了六个伪乡保长，这你都听说了吧？他们说得到做得到，咱们啊宁可信其有。你想想，咱们的明处，人家在暗处，人家真是要对你下手了，你能躲得过去啊？总归一句话，做事情啊别做得太绝了，给自己留条后路，准没错。
2: 侄女，你这啥意思啊？
1: 表姨父，我不想要这些东西了。
2: 哎，这不是皇军奖赏给韩贵的吗？
1: 我想请您老帮着把这些东西给日本人退回去。
2: 为啥呀？
1: 表姨父，我不敢要，我怕又给韩贵增加一个黑点儿。
2: 黑点儿？什么黑点儿？
1: 就是铁道游击队里有一本红黑账，凡是给日本人干坏事的上面都记着，干一件坏事就记个黑点儿，黑点儿够数了就要杀头。
2: 有这事儿？那什么叫够数了呀？
1: 我也不知道，他们说今天晚上要来跟我说道说道这事儿。
2: 今晚？
1: 是个女的。
2: 啊，
1: 表姨父，就有劳您老人家了，我走了。
2: 哎，你这么快就要走啊？哎呀，小乖乖，表
1: 姨父
2: 喜欢你。
1: 哎，表姨父，
2: 表姨父把男人给救出来了，你还没谢谢表姨父呢啊？
1: 表姨父，你放开我！
3: 你们家韩贵已经五个黑点了。
1: 我家男人没干过这么多坏事儿，
3: 是吗？听说前些日子韩排长还帮着鬼子在沙沟炮楼打退过游击队，游击队死了好几个人，对不对啊？
1: 对，日本人还奖励了韩贵儿，
3: 这可就严重了。不是我吓唬你，你家那口子要是还帮日本鬼子干事儿，我估摸着就悬了。
1: 嗯，那该怎么办？
3: 只要暗地里不跟游击队作对就行。
4: 二妞，你可要好好想想，咱都是妇道人家。
3: 嗯，对，
4: 要给自己留条后路啊。
1: 我一定回家说说我那口子，不能再跟日本人干了。
5: 哎，别动，别动啊！给我拿过来。方林嫂，这次看你还往哪儿跑？
1: 你们，
2: 方林嫂，咱们又见面了。哟，这不是梅妮儿吗？上次让你侥幸从高家大院逃走，可你终究逃不出我高静斋的手。

0: 我就是要杀了你，
1: 高进斋，你害死了我家芳龄，这仇我还没报呢。
0: 我就在你眼前呢，你报啊！
1: 你这个狗汉奸！
0: 别动啊！
1: 高进斋，你这个狗汉奸，我告诉你，你没有几天了。<笑>
0: 好，我等着。
1: 不是我，别误会，不是我，
0: 给我押走，走，快走！表姨夫，我求求你，你放了他们吧，要不然还会又得加一个黑点了。二妞，你起来，告诉你们那些姐妹，别信他们那一套，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听表姨夫的没错。
2: 红哥，打吧！红哥，我去集合队伍。哎，
3: 妈，他们两个昨天晚上都被高进斋押到林城去了，千万不能莽撞啊！
4: 押到林城怎么了？啊，就算押到济南也得救。先坐下来想一想。
2: 哎，
4: 我说大队夫，你是不是觉得跟你不沾边啊？啊，
2: 我可告诉你，他俩一个是我嫂子，一个是我妹子，你要不打我打。
4: 行了，六子，我觉着大队夫说的对啊。
2: 这件事儿不能莽撞，更不能意气用事。咱们这样的教训还少吗？
0: 人大是一定要救的，但是救之前一定要考虑清楚。住手！二，怎么样？招了没有？

你走，没想到吧，我们又见面了。松尾，小鬼子，我真后悔当初没有手榴弹炸死你。你说，与盗游击队在哪里？你真的想知道吗？只要说出游击队的情况，他们经常的活动地点，还有哪些人跟游击队暗中来往，皇军大大的优待，我亲自送你回家。我告诉你，在鲁南到处都是八路军。 每个村子都有飞虎队，小鬼子，你怕了吗？你们的末日就要到了。

0: 醒醒啊，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你醒了。我没说，
1: 。
0: 好样的，女八路，真是好样的。
2: 是啊，
3: 是啊，
2: 好样的，
3: 真是好样的。
2: 孙伟军，今天怎么了？为什么不高兴？
4: 英子，你应该听说飞虎队中有个叫方林嫂的女人吧？
2: 知道，是飞虎队大队长的情人。孙伟军不是已经把她抓住了吗？
4: 抓住有什么用？这个女人的骨头比钢铁还硬。
2: 孙伟军，我记得你曾经用义气收服了不少与帝国对抗的中国人，难道还征服不了一个中国女人吗？
4: 英子，你真让我

0: 你是谁？
1: 你好，我叫英子，是松伟军的太太。
0: 你就是他老婆？
1: 是的。啊，你一定饿了吧，请吃吧。孙伟娟对你用刑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你如果开始就配合的话就不会受苦的。我们都是女人，我很同情你，像你这么漂亮死了是非常可惜的，你真的没有必要去死，皇军可以马上放了你的。
0: 真的？
1: 嗯。
0: 什么时候？
1: 你要愿意随时。
0: 没有那么便宜的事儿吧。
1: 你不仅长得漂亮，而且很聪明，对你来说很简单，只需要一个合约就可以了，只要在这上面签个字就可以了。
0: 上面写的什么？
1: 上面写着你过去做了错事，今后要改过，为了报答大日本皇军的恩惠，出去后要给大日本皇军送三次情报。
0: 哼，难怪呀。
1: 怎么，只要送三次情报就能换回你的性命，难道不值得吗？
0: 是的，三次情报对我来说很简单，很容易做到。可你告诉松伟，让他死了这条心吧。
1: 哦，
0: 从我开始帮助游击队，我就没把生死放在心上，死对我来说没什么可怕的，倒是你、你们、松伟，所有侵占中国的日本人，你们倒是该想想自己的后路了。
2: 大家都听着，哪儿来的什么红黑账啊？啊！你们不要听他们胡说，那是他们的心理战，是吓唬你们的。这两个女八路利用所谓的红黑账到处造谣生事，蛊惑人心。如今他们被皇军抓住了，他们怕死，连他们自己都承认了根本就没有红黑账，是不是啊？啊！大家都看见了吧？啊！总之，你们不要相信他们的鬼话。哼，红黑账，什么红黑账啊？要说给皇军办事记黑点儿，那我高敬斋的黑点儿比你们谁都多。可我高敬斋不是好好的活着站在你们面前吗？啊！要真有红黑账，他飞虎队为啥不来跟我算账啊？为啥不杀了我呀？他们奈何不了我啊！连我高敬斋都不怕，你们还怕什么呀？啊！
3: 说得好，你继续。老红啊，鬼子现在依托金浦路和装甲车重兵押解放林嫂和梅妮儿，沿铁路线各村搞反红黑账宣传，稳定人心。

0: 他们不敢离开铁路半步，这鬼子不离开铁路线，咱们就没有动手的机会。
1: 这也说明方林嫂和梅妮暂时不会有危险，鬼子要利用他们就不得不留下他们。
0: 鬼子的反红黑党宣传起了很坏的作用，有很多保长通过上次咱们的邀请，本来思想上已经开始转弯了，可现在这么一来啊，他们又犹豫观望起来。
2: 高进斋气焰嚣张，必须打掉高进斋，维护红黑帐的权威。
1: 高进斋竟然当了铁杆汉奸，现在到了除掉他的时候了。
0: 哼，他不是扬言说咱们奈何不了他们，这回啊咱们就让他看看。
2: 哎，高家前高院深，戒备森严，又有砂锅炮楼做依托，前功不是上策。
1: 哎，我们可以在外面动手啊。
0: 哎，这朱三儿不是说这个高敬斋9月初9重阳节要做六十大寿？
1: 哎，
0: 他已经通知了各村的保长前去祝寿，我觉得这是咱们的一个机会。
1: 嗯，
3: 谁？谁？谁？
4: 你们，
3: 你们到底是谁啊？
5: 我们是铁道游击队，他是我们副大队长王强，专门管红黑帐的。
3: 红黑帐？
5: 嗯，
3: 我家男人的黑点儿不是还没够数吗？
5: 谁说没够数？你看，加上你们最近干的这件坏事，刚好够数。告诉你们，今天晚上我们就是来算账的。啊！
3: 王大队长，我求求你，求求你了！我家男人跟这事儿无关呀。那天晚上，方林嫂和梅妮儿到我家来找我，他是不知道的，我是瞒着他的。你们不能把这账算在他的头上啊！这事是我干的，不，这是我不小心说漏了嘴，让高敬斋那老混蛋给听见了。这事是高敬斋干的，对对对，这账。你们要算就算在高敬斋头上。
4: 你怎么了？
3: 我铁道游击队不会来了吧？
4: 哎呀，你放心吧，外面都布了岗哨了，没事啊。你又做噩梦了。
3: 好，
4: 你说什么呀？连长做到了排长，咱心里本来就憋着气，如今排长都不当了，咱不是太亏了吗？
3: 我怕。
4: 哎呀，你怕什么呀？跟你说了，没有红黑帐，别信他们的啊。

0: 你把那边再挂高点，这边太低了，不行，懂吗？好，都弄紧了啊！
1: 上面的，上面的，
2: 慢点，慢点，
0: 千万别掉下来！嘿，哎呦，你小兔崽子，摔死你没事儿，耽误老爷六十大寿怎么办？
3: 哎呦，韩太太您来了，张老爷，
4: 我来看看我表姨夫。
3: 行行，请，哎，快让开，哎，请。
0: 干什么呀？快干呐！
5: 二妞啊，你来了，哎，快坐坐。哎呀，嗯，怎么着？见了表姨夫不高兴啊？
4: 不不，我又来求您老人家了。
5: 什么事儿啊？
4: 表姨夫，都说您老在日本人面前有面子，日本人都听您老人家的。要不，您去求求他们，就把那两个女麻鹿给放了吧。
5: 放，放肆！你敢为八路求情？
4: 不不，我实在背不起这个黑锅呀。
5: 背黑锅？哼！这两个女八路分明是你来告诉我，我带人去你家抓的嘛。怎么着？现在想不认账了？
4: 表姨夫，我求求您了，只要能把那两个女八路给放出来，只要我男人没事，我答应你，怎么样都行。表姨夫，我给您跪下了。
5: 哎，别别别，小乌龟，你别跪，跪个什么呀？你跪呀，表姨夫，我心疼啊。
4: 表姨夫，我说过，我求您的事，您还没。
5: 你还想耍小心眼骗人吗？上次白白救了你男人，表姨夫这回可不听你耍弄了。
4: 你表姨夫
5: 怎么不愿意？我告诉你，你家男人勾结八路，只要我一句话就能把他重新送进日本人的监狱里去。

0: 你看这些礼品怎么样？这些礼品啊，都是从济南专门派人买回来的。明天啊，是表姨夫的60大寿，咱们呀得为表姨夫祝寿。表姨夫对咱们有救命之恩，咱们呀得知恩图报，不能让人家说咱小气抠门。除了这些礼品啊，我想再加100块大洋，你看怎么样？
1: 咱们这么下本有用吗？
0: 什么叫有用啊？祝寿啊，咱礼数得到啊。
1: 送这么多的礼，能让他们把那两个女八路给放了吗？
0: 你糊涂啊，我都跟你说过了，这不关咱们的事儿，又不是我把他们送给日本人的。再说了，你一个娘们家心里老想着什么红黑账，这不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吗？
1: 我这不是为了你吗？
0: 我知道你为我好，可这事儿咱左右不了啊。
1: 我昨儿个那么求他，他都不答应，我是怕他们把这黑账记在你头上。
0: 哎，好了好了好了，不说这事儿了，明天我带你一块儿去给表姨夫祝寿去。
1: 要去你去，我不去。
0: 这表姨夫过寿你不去像话吗？
1: 缺我一个他就不过了。
0: 你这不是抬杠吗？
1: 我想在家里静一静，要是那老家伙问起我来，就说我身子不舒服。
0: 啊，行行行行，你说不去就不去了。
2: 好，重启重启。
3: 哎，有请有请，
4: 恭喜恭喜啊！
2: 重启重启，
3: 里边请啊！恭喜恭喜
2: 恭喜，里边请。
3: 哎，您里边请，恭喜恭喜啊！高老爷传肉，
2: 里边请里边请啊！
3: 里边请里边请，恭喜恭喜啊！
2: 恭喜了，里面请里面请。
0: 表姨夫，
2: 恭喜！
0: 表姨夫，
5: 哟，韩排长，
0: 我祝您老福星与天地同在，寿星伴日月同辉
2: 啊！韩排长吉言，老朽多谢捧场了。哎，怎么二妞没来呀？
0: 表姨夫，这二妞今天身体有些不适，不能前来给表姨夫祝寿，还望表姨夫见谅啊。
2: 啊，没事儿没事儿。
0: 哎，好，
2: 韩排长，里面请。
0: 行，
5: 里边里边里边。哎，好嘞，啊，里边啊。
6: 刘庄刘保长寿礼一份儿。内有寿桃一对，寿羊50元整，验收。
3: 宴请。
6: 沙沟炮楼韩排长寿礼一份儿。内有铂金大寿桃一对，景德镇青花瓷老寿星大塑像一尊，济南人保斋名贵字画一幅，济南瑞福祥精纺狐绸9丈9，济南大圣银楼镶红宝石钻戒一枚，另加寿羊200元整，验收。
3: 宴起无误。哎，
2: 韩排长这礼送得够重的。
5: 是啊。
3: 那还用说，韩排长，这是感谢老爷的救命之恩呐！
6: 铁道游击队贺礼一份。
3: 等等，
5: 你们俩都别动，我去向老爷禀报。

0: 万件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老伴儿啊，腰不好，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2: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3: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八段锦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减轻腰部的负担和压力，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很多老年人在练习双手托天李三焦这个动作的时候啊，会感到手托不起来啊，腰也弯得老低，所以我建议大家带上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啊，你看它的这个片状支撑结构啊，能够给咱们的腰部提供双重的支撑，帮助咱们腰肌发力啊，你会发现手臂一下就抬起来啊，弯下的腰呢也直起来了，动作一下就到位了。
5: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八段锦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3: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6: 八段锦护腰带，
3: 减轻腰部的负担。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八段锦练功护腰带，1减2乘3辅助，呵护腰部更舒服，戴峰老师定向研发，权威教练亲情推荐。八段锦练功护腰带，1200个自发热点，持续给腰部释放热量，独特的片状支撑结构，就像一双双大手一样，给腰椎提供强大的支撑力，腰部压力瞬间减轻50%，腰椎压迫的感觉快速消失，腰板挺直，练习八段锦更轻松。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啊，老轻松了，就练这个八段锦的时候啊，原来这个胳膊呀都举不起来，现在呀轻松了一步到位，而且腰一点都没事。
7: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听100天的养生课。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8: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80-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往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特别是练八段锦的时候啊，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9: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

业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步伐。

0: 发动前练功复原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我平时啊跟着戴老师练八段锦，练的时候啊就老觉得这个腰啊不得劲儿，戴上这个护腰带它就不一样了。你比方说啊做这个前拳怒目增气力的时候哈、这个马步很轻松的就扎下去了，而且这个腰啊一点都不费劲，很舒服。平时啊做饭做家务我都带着，特轻松。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那有了这个护腰带以后啊，咱们就能够很好的减轻咱们这个腰部的压力，尤其是在练习八段锦的时候，你会发现动作轻松，它就到位了，让咱们真真正正的受益于八段锦。
0: 为提高中老年人生活品质，倡导健康生活，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复原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你看我就简简单单扫了个码，一分钱没花呀，这个八段锦全套练习教程啊就给我发过来了，练习的小窍门小诀窍啊，对了还有大量的养生知识，又简单又好使。而且你看戴老师啊还免费送咱一个八段锦
4: 护腰带，
3: 原来我练双手托天李三焦的时候啊，这个胳膊啊根本都举不起来，腰也不舒服，戴上这个练功带以后啊，你看轻轻松松的就举起来了，腰这一块啊感觉就跟手掌撑住一样，很轻松很舒服。你看我这才练了10来天呢，血糖也平稳了，这要是身体练好了啊，这医药费不都省下来了吗？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真的就扫了个码，这八段锦护腰带就免费送给我的，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都没花。原来我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这腰啊一侧老是不得劲，做不到位，现在你看我做这个动作是不是特别的标准，而且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再配上啊我从人家的课程上学的养生知识，就练了2-3天，效果明显就不一样。原来胃寒受点凉我就拉肚子，现在有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腰腹这一块热乎乎的，再也没有闹过肚子，可舒服了。现在呀我每天都在练这个八段锦，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我建议啊咱们都赶快去扫个码，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武当赵宝太极拳十四代传承人戴峰老师专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快递免费送到您家。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特别提醒，由于护腰带成本高，栏目组资金有限，每天仅限100个名额，仅限腰椎间盘突出、腰部疼痛、腰肌劳损、腰部不适、腰不好以及喜欢八段锦想要运动的朋友领取，每人只限领取1条，不能重复领取。再次强调，免费领取名额已经不多，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6: 老伴儿啊腰不好，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7: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2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8: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2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听100天的养生课。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2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

0: 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8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老伴儿啊，腰不好，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2: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2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1分钱都没有花。
3: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8段锦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减轻腰部的负担和压力，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2维码，不花1分钱，8段锦练功复原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8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很多老年人在练习双手托天李三焦这个动作的时候啊，会感到手托不起来啊，腰也弯得老低，所以我建议大家带上8段锦练功护腰带啊，你看它的这个片状支撑结构啊，能够给咱们的腰部提供双重的支撑，帮助咱们腰肌发力啊，你会发现手臂一下就抬起来啊，弯下的腰呢也直起来了，动作一下就到位了。
5: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8段锦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2维码，不花1分钱，8段锦练功复原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8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1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3: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6: 8段锦护腰带，
3: 减轻腰部的负担。
0: 8段锦护腰带免费送，8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8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8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8段锦练功护腰带，1减2撑3辅助，呵护腰部更舒服。戴峰老师定向研发，权威教练倾情推荐8段锦练功护腰带，1200个自发热点，持续给腰部释放热量，独特的片状支撑结构，就像一双双大手一样，给腰椎提供强大的支撑力，腰部压力瞬间减轻50%，腰椎压迫的感觉快速消失，腰板挺直，练习8段锦更轻松。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2维码，不花1分钱，8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8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1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8段锦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啊，老轻松了，就练这个8段锦的时候啊，原来这个胳膊呀都举不起来，现在呀轻松了一步到位，而且腰一点都没事。
7: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8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2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8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听100天的养生课。
0: 8段锦护腰带免费送，8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8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8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8: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80-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特别是练8段锦的时候啊，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9: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1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而且还能免费听100天的养生课，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1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0: 中老年 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8: 我平时啊跟着戴老师练八段锦，练的时候啊就老觉得这个腰啊不得劲儿，戴上这个护腰带它就不一样了。你比方说哈、啊，做这个前拳怒目增气力的时候哈、啊，这个马步很轻松的就扎下去了，而且这个腰啊一点都不费劲，很舒服。平时啊做饭做家务我都带着，特轻松。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那有了这个护腰带以后啊，咱们啊就能够很好的减轻咱们这个腰部的压力，尤其是在练习八段锦的时候，你会发现动作轻松它就到位了，让咱们真真正正的受益于八段锦。
0: 为提高中老年人生活品质，倡导健康生活，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0: 你看我就简简单单扫了个码，一分钱没花呀，这个八段锦全套练习教程啊就给我发过来了，练习的小窍门小诀窍啊，对了还有大量的养生知识，又简单又好使。而且你看戴老师啊还免费送咱一个八段锦
9: 护腰带。
10: 原来我练双手托天李三焦的时候啊，这个胳膊啊根本都举不起来，腰也不舒服，戴上这个练功带以后啊，你看轻轻松松的就举起来了，腰这一块啊感觉就跟手掌撑住一样，很轻松很舒服。你看我这才练了10来天呢，血糖也平稳了，这要是身体练好了啊，这医药费不都省下来了吗？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真的就扫了个码，这八段锦护腰带就免费送给我的，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都没花。原来我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这腰啊一侧老是不得劲，做不到位，现在你看我做这个动作是不是特别的标准，而且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再配上啊我从人家的课程上学的养生知识，就练了2-3天，效果明显就不一样。原来胃寒受点凉我就拉肚子，现在有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腰腹这一块热乎乎的，再也没有闹过肚子，可舒服了。现在呀我每天都在练这个八段锦，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我建议啊咱们都赶快去扫个码。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武当赵宝太极拳14代传承人戴峰老师专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快递免费送到您家。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特别提醒，由于护腰带成本高，栏目组资金有限，每天仅限100个名额，仅限腰椎间盘突出、腰部疼痛、腰肌劳损、腰部不适、腰不好以及喜欢八段锦想要运动的朋友领取，每人只限领取1条，不能重复领取。再次强调，免费领取名额已经不多，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1: 老伴儿啊腰不好，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2: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7: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听了100天的养生课。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0: 守在这里就没看见谁送进来的。老爷，送礼的人实在太多了，我们只顾着张罗客人了，实在是没看见谁送进来的。
1: 混账！你们这帮有眼无珠的东西，去把那帮子保长都给我抓起来，一个个的拷问。是，老爷。
0: 老爷，这么做恐怕不妥吧？这些人毕竟是您请来的客人呐，把他们都抓起来拷问，岂不是扰了您老今天的大喜日子？再说了，今天的闲杂人多，不光是保长，还有亲朋好友，还有厨子仆役，还有戏班子，您老怎么就能确定一定是保长里边的人干的呢？
2: 老爷，在下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0: 讲。
2: 在下以为，铁道游击队送来这个礼盒，恐怕不仅仅是恐吓。 说不定此事已经进了高家大院。啊！老爷在明处，这些杀手在暗处，他们混迹在宾客和闲杂的人中，防不胜防啊！也许他们正在窥测时机，时刻准备动手。幸亏咱们发现得早，为了老爷的安全着想，在下以为受尽必须终止，将那些外人和闲杂人等一律赶出高家大院。
3: 老爷的六十二寿就这样草草收场啊！
2: 请问，你能保证老爷的安全吗？
4: 行了行了，就照管家说的办。
5: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6: 哎呦，韩排长啊，真是抱歉抱歉，老爷突发疾病，
4: 快走！这寿庆啊，不得不提前结束了，还望见谅见谅。
7: 快点，
6: 那这老爷的病要紧吗？
8: 哎呦，病得不轻啊，以无大碍。
4: 啊，那我就先告辞了，让老爷注意身体，
5: 不错，
4: 告辞。
9: 快点走，快走。
5: 请
9: 客容易送客难，你们就这样送客啊？
5: 走走走走，
9: 我们老爷啊，突发疾病，您呢就多多包涵啊！快点，快点，快点，
5: 走走走，都快走，
9: 差了半台戏就摇了收场了。
5: 哎呦，您就包涵吧啊！
10: 无情的捆绑将小人赶出去了。
5: 行了，
9: 快走，
5: 快走吧，快走吧，
9: 快走啊！
5: 快快快走！
10: 哎哎，老爷。
11: 老爷，我们厨子杀工干了一天，还没给工钱呢。
12: 嘿，他娘的，还想要工钱？不关你几天算便宜。
11: 哪有你这么说话的？走走，
12: 赶紧走，
11: 有钱有势的没道理。
12: 老太太，大门落锁，门上加岗。
11: 韩太太在家吗？啊，她起嫂子，我正要去找你呢。
12: 这不，旗袍给你送来了，不是这个，我想跟你打听铁道游击队。 你打听这个干什么？你知道吧？前两天高静斋抓了那两个女八路，我就求过高静斋那个老混蛋，他死活不放人。我当家的送了他那么厚的寿礼，也是不松口。我怕呀，我想找铁道游击队说道说道，不是我告的密，是我不小心说漏了嘴啊。哎呀，人家铁道游击队管你有意无意，人都被抓了，人还能放过你们啊？
4: 何况有个女的，还是铁道游击队大队长的媳妇儿呢。咱们下的这份死亡通牒，着实把高静斋啊吓得够呛，大门口啊都筑起了工事，里里外外戒备森严呢。
13: 咱们啊，还得继续施加压力，把他从这个高家大院里逼出来。
4: 对，
13: 咱们的施压方式呢，分为两种，一种是武力上的，一种是心理上的。
4: 这武力上可以养过，可是这心理上……哎，老洪啊，高静斋现在成了惊弓之鸟，高家大院又围得里三层外三层，外人根本进不去啊。
12: 报告，
11: 大队长、政委，韩贵的老婆在到处打听游击队呢，整天魂不守舍的。
4: 就是那个杀沟炮楼的尾排长，那个叫韩贵的，
11: 是二妞，就是他老婆。好。
12: 你去吧。好，
4: 孟红，有了，这心理上的施压方式啊，就从二妞入手。嗯，
12: 韩太太，韩太太，你要找的人我帮你找来了。大队副。
4: 啊。
12: 韩太太，这位啊，就是铁道游击队的副大队长王强。
4: 韩太太，
12: 你就是那个铁面阎罗。
4: 哎哎哎！快起来，起来，起来！哎。
0: 哎呦，我有那么可怕吗？
12: 韩太太，王对付对咱老百姓可好了，只有那些死心塌地的跟着鬼子干的汉奸才觉得大对付是阎罗呢。
1: 我找铁道游击队是有话要说，今儿个我一定要把话给说清楚了。
0: 哎，韩太太，你的事儿啊提早都跟我讲了，你放心吧，那笔黑账我们肯定要记在高静斋的头上。
1: 真的？
0: 嗯。
1: 啊，那太好了，太好了，那我就放心了。
0: 不过你也有责任呐，啊，如果不是你在高静斋面前说漏了嘴，方林嫂和梅妮儿能给抓起来了吗？
1: 那事儿都出了，那怎么办呢？
0: 你放心吧，我们既然是红黑账，就要赏罚分明。只要是帮游击队做件好事，不论是你男人还是你，都可以记一个红点，这样你男人的身上就可以减轻罪责了。
1: 那好，那好，那我做好事，我一定帮游击队做好事。
0: 嗯。
2: 站住，什么人？
12: 我是韩太太，我要见我表姨父。
2: 就你一个人吗？
12: 就我一个人，睁着狗眼你还看不清楚吗？
2: 哎，是是是，韩太太，小的马。

0: 要喝了吧？
1: 谁喝药？你才喝药呢！我没病，我不喝药。
2: 哎，您是没病，不过郎中说了，您受了点惊吓，精神错乱，您得吃上几剂药调理调理。
1: 你他娘的才精神错乱呢！滚！混账，还在这干什么？赶快去把大门关好，多派几个弟兄守着。飞虎队来了，他们来了，我听见枪声了。

0: 哎呀，韩太太来了，她来看望老爷您了。啊，这二妞来了，
1: ，
2: 老姨父，我托您老办的事怎么样了？我特意来问。
1: 托我办的事儿？什么事儿？
2: 就是你抓走那两个女八路。你老真是贵人多忘事啊。不过你办不办也跟我无关了，我已经找他们说清楚了。
1: 他们谁？飞虎队？
2: 他们还托我给您捎了一封信。

0: 小姨父，真对不住您老了，可他们用枪逼着我，我不敢不把这封信给您烧了呀。小姨父，我走了。
1: 二妞，这两天你忙活啥呢？
2: 忙着帮飞虎队办事儿呢。
3: 你好大的胆子呀。
0: 怎么呢？我这不好好的吗？人家通情达理，对我好着呢。人家说了，两个女八路的事儿不怨咱们，他们把账啊记在高静斋身上了。
3: 哎呀，我不是跟你说过吗？你别信那些话，那是他们的宣传。
0: 你还真没不信。

0: 他们呀，马上就跟勾敬斋算总账了。
1: 你怎么知道的？
0: 我，反正我知道，勾敬斋没几天日子了。
1: 哎呀，他们奈何不了高司令。不好了，是杨吉方向的枪手，肯定是游击队进攻高家大院了。
0: 怎么样，我说的没错吧？他们来了。哎，你干什么去了？
1: 我带领弟兄们赶过去增援呢。
0: 不许去，那个老畜生，别管他。
1: 你，他可是你表姨父。
0: 我没有这个表姨父。
1: 你，
0: 哎，反正我说了，不许去。
2: 顶住！给我顶住！

0: 去哪儿啊？这院子里不能待了，赶快跑吧！赶快从后边的地道逃出去吧！
1: 老爷，您这要去哪儿啊？
0: 这院子里不能待了，赶快跑吧！赶快从后边的地道逃出去吧！
1: 老爷，不用跑了，飞虎队撤了，
0: 撤了。
1: 是，您听枪声了。
0: 撤！快快快快！
1: 大伙儿注意安全啊！
2: 哥队队长，请点一下人数，看看是不是都撤下来了。
3: 是是，过来，集合，
2: 看看有没有伤亡啊！
4: 报告副大队长，
3: 过来，
4: 我们中队无一伤亡，都撤下来了。
2: 好，
3: 报告强哥，我们中队的人都集合完毕。
2: 好，
5: 强哥，咱们干嘛要撤回来？
3: 要我说啊，就趁热打铁，今晚索性就端了高家大院。
2: 哎，为了避免不必要的伤亡。反正高静斋啊活不了几天了，不在乎这个晚上啊。
4: 小峰啊，今晚咱们的任务是佯攻，给高静斋施加压力。
2: 嗯，
3: 我看今天晚上那姓高的老小子是甭想睡觉了啊。
2: 好，撤，
3: 走
4: 走
3: 走
4: 走
3: 走
4: 了，快快
5: 快点快点快点，差不多就行了。哎，带上几件换洗的衣服就足够了，躲过了这一阵老爷还要再回来的。快快快快！
6: 啊，是是是是。
7: 老爷，您非得躲出去吗？
6: 哼！
7: 老爷，小的是担心离开高家大院更不安全，这里是高墙深院，他们想要打进来不是那么容易。
5: 万一他们要打进来了呢？昨天没打进来，你就知道他们今晚、明晚不会打进来，你就敢打保票说他们打不进来？哎，老爷安全着想，还是出去躲一躲好。
8: 我走了以后，这个消息要严密封锁，明白吗？
5: 明白，老爷。
9: 老爷，收拾好了。
8: 你给我把大院好好收拾，丢了大院，老爷我回来饶不了你。
5: 是，老爷。
10: 高司令屈尊驾临寒舍，真是蓬荜生辉啊。不过村野之地也没有什么好招待的，惭愧惭愧啊。
7: 刘保长，我们家老爷对你怎么样啊？
10: 高司令对我那是没得说呀，没有高司令就没有我这个保长，我知恩图报，莫齿不忘啊。
7: 好，那就把话跟你明说了吧，我家老爷打算在你这儿住上一段日子，不声不响，悄悄的，也别张扬，明白了吗？
8: 怎么着？
10: 没什么，没什么。我能有机会孝敬孝敬高司令，那是我的福分啊。那我就豁出去了。我就当没有那张纸。呸！
8: 纸？什么纸？
10: 其实也没什么。高司令，您老就别问了。
8: 不行，一定得说。
10: 还是别说了吧，您老知道了肯定要生气的呀。
8: 那我就更得要知道了。说，
10: 其实是铁道游击队送来的，他们给每个村的保长都送了一份，说，哎，我真不好意思给您老拿来瞧啊。
7: 不行，你一定要拿出来。
10: 他们说，不论什么时候，只要见到您老人家本人，就一定要亲手交到您老人家手里呀。你看你看，我就说不让您老人家瞧的呀。
8: 吃饱了，喝足了，咱们该走了。
10: 不，高司令，高司令，你别走，你别走啊。
0: 您就住我这儿，我不怕他们。
1: 高景斋跑了，你知道吗？哎呀，铁道游击队下了死亡通牒，吓得他都不敢在家里待，到处去躲。
5: 有这事儿？
1: 嗯，我今天刚刚去了一趟高家大院。哎，你不是说铁道游击队奈何不了高景斋的吗？现在怎么样？高景斋是躲不过这一劫了。他们是说到做到，连高景斋都这样了，我们就得更为自己留条后路了，你说是不是？上次帮他们送完信，他们说像你这样的情况可以明黑暗红。
5: 什么叫明黑暗红？
1: 就是明着给日本人干，糊弄鬼子，暗地里帮八路军游击队。
5: 这是本店最豪华的套间了。
7: 好了，你下去吧。
5: 好。

0: 这地方不错，老爷，现在您可以高枕无忧了。这是林场，日本人的地盘，游击队不敢来。哎呀，真是没想到啊！我高景斋竟然落到了今天这步田地。一帮子保长，全是他娘的一群势利眼，当初我是怎么对待他们的？一个个在我面前摇尾巴，献殷勤，如今就翻脸不认人了。 竟然还在我面前装出一副假惺惺的人模狗样，以为我看不出来。哼！
1: 老爷，咱们把这账记一下，将来总有一天咱们收拾他们。

0: 怎么了？
1: 你看看那几个便衣，他们追到临城来了。
2: 我跟那些保长们都聊了一下，根据保长们的报告，高兴斋啊带着几个贴身保镖今天晚上连夜逃到临城去。
3: 这高兴斋在这微山湖地区啊已经没有立足之地了，那些保长们都是面子上敷衍他，其实啊没有一个敢真心收留他的。
4: 高兴斋现在啊好比丧家之犬，惶惶不可终日啊。
3: 高兴斋啊现在是走投无路，他是想借着日本人的力量来保护自己，
1: 鬼子也保护不了他。我认为现在咱们可以动手了，今天晚上就派一个特别行动小组进临城去。
4: 哎，用不着用不着，我也料定啊高景斋在临城待不久。
1: 嗯，为什么？
3: 哎呀政委快说嘛。
4: 你们想想，高静斋的职责是微山湖地区保安司令，如今他弃职而逃，躲在临城。你们想想，鬼子能同意吗？宗伟能放过他吗？
3: 哎呦，哎呀，政委啊，你可真是咱们铁道游击队的小诸葛啊！
5: 报告队长，小弟已经问过账房了，他们订了一个月的房间，看来他们真打算在临城住下了。
6: 阿杰喽，高金斋贪生怕死，临阵脱逃。
5: 队长，请您放心，我们已经把旅馆整个监视起来了，他们哪儿也跑不了。
6: 不，应该让他跑。

0: 去，让他回去跟飞虎对斗。
1: 是是，队长，让他回去。
0: 去，告诉他，说这是我的命令。
1: 是，队长。哎，队长，如果他们往其他地方跑，比如济南和徐州呢？
0: 马上封锁火车站，发现他坐火车，立即抓起来。
1: 是，队长。人呢？
2: 我不知道，刚才还在这儿呢，这一眨眼就不见了。
0: 他们跑了，
1: 走去火车站。
3: 啊，是。
4: 哎，你们听说了吗？飞虎队吓死王通蝶，把高胖子吓得到处乱藏。
5: 他在日本人面前是红人，该让日本人救他呀。
4: 就是，还红人呢，没卸磨杀驴就是好的了。
6: 不过这高胖子呀，躲得了初一，他躲不过十五。
7: 坏事干多了，必有报应。
4: 哎，你们知道吗？这个死亡通牒是根据红黑账来的。你们知道是谁管红黑账吗？
7: 谁？
4: 飞虎队的副大队长王强，人称铁面阎罗。
6: 对对对，我听说流传一句话叫“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王强来说话”。只要王强来，死期就到了。
7: 对，我琢磨着，咱们排长的黑点只怕也差不多了。
8: 说什么呢？说话呀！怎么不吭声啊？
9: 哼，其实啊，你们刚才说的我都听见了。哪有什么红黑账，那都是共产党搞的宣传，吓唬人的。再说了，你们怎么就知道我韩贵的黑点告数呢？把账本拿出来给我看看。我告诉你们，我韩贵就不信这个邪。今后你们谁要是再敢扰乱军心，别怪我韩贵不客气。他们是谁？
10: 这位就是铁道游击队的副大队长王强。
8: 啊，王强，别动，别动，不许动！
11: 韩排长，你最好老老实实听我们把话说完。
10: 哎，别激动，听他们说呀。
12: 好了，都别怕，都坐下来，咱们慢慢聊。
8: 坐，坐，快点，
7: 快点，
12: 过去。
13: 韩排长。听说你一直不相信有红黑账，是吗？好，今天我就跟你对对这个账。韩贵，沙沟炮楼伪军排长。第一个黑点儿，今年十月初五，你在沙沟炮楼扣留了铁道游击队专门邀请的杨基乡下辖的五名保长。阻止他们去参加铁道游击队召开的会议，有这事吗？
4: 有。
13: 第二个黑点，今年十月初九，铁道游击队攻打沙沟炮楼，你率部负隅顽抗，事后还得到了鬼子的勋章和奖励，有这事吧？
4: 有。
13: 第三个黑点，今年十一月初三，我铁道游击队一小组过金浦路，你开火阻截，造成我方一死一伤，有这事吧？
4: 有有有。
13: 第四个黑点，你在去年三月初，在临城警备团当连长的时候，一个进城赶集的农民，你硬说是铁道游击队的探子，将他抓起来拷问，活活打死，有这事吧？
2: 临城的事你们也知道啊，这旧账你们也记啊？
13: 当然记，只要是你干过的坏事，我们清清楚楚的记着。
2: 王副大队长，你就别再说了。我自己干的那些坏事，我自己心里有数。打从今天你们一进门，我就知道自己活到头了。
13: 韩贵啊，你误会了。
2: 啊，
13: 我刚才说了。今天只是来跟你对对账，
10: 你别瞎猜疑了，听他把话说完。
13: 韩贵啊，你账上虽然有五个黑点，已经够数了，可是你账上还有一个红点。
2: 啊，红点？
13: 前不久，你媳妇二妞帮我们办了一件好事，把死亡通牒亲手交到了高进斋的手里，这个红点我就记在你的账上。
2: 啊。
13: 以红冲黑，所以你的账上实际上只有四个黑点。
2: 以红冲黑，
13: 这是我们给的出。

0: 路政策，一个红点可以抵掉一个黑点，如果你立了大功，一个大红点可以抵消三个黑点。
1: 哦，好。

0: 临城不让待，济南徐州也不让去，日本人非得让咱们回来，这明摆着呢，这不是逼老爷去往飞虎队的枪口上撞吗？
1: 老爷为日本人办事儿，可他们压根就不顾老爷的安全。
2: 行了行了行了，这胳膊拧不过大腿，听天由命吧，是祸躲不过去，我看咱们还是回家吧。
0: 老爷，高家大院绝不能回去，游击队早盯上了，
2: 这不回家能去哪儿啊？
0: 我有主意，我有个地方，既能保障老爷安全，又没离开老爷的防区，日本人也无话可说。
2: 你说的是
0: 沙沟炮楼？老爷对韩排长有救命之恩，他肯定收留。
3: 来来来来来，大家吃啊！表姨夫，我给您倒酒。哎，表姨夫，您啊，尽管在这住下，想住多久就住多久。安全问题，我给您老打保票了。这沙沟炮楼啊，是扼守金浦路的重要据点，有点风吹草动啊，皇军的装甲巡逻车就开过来了。游击队他们奈何不了这里。上一次他们不是攻打过来了吗？可结果怎么样？嘿嘿，表姨夫，这个您是知道的。
2: 知道知道，连皇军都嘉奖你喽，可见我在松尾太君面前举荐你是举荐对喽啊。
3: 表姨夫，您老对我有大恩大德，我韩贵知恩图报，绝不是那种忘恩负义的小人，我一直都想报恩，这还担心一直没有机会呢。
2: 好好，
0: 韩排长重义气，好样的。
3: 好，表姨夫，来，我们敬表姨夫一杯啊！来，来，来，
0: 好，借花献佛，借韩排长的酒给老爷压惊了。
3: 好，好，好，好，来，干了，
2: 来，
3: 来。
4: 韩贵，出什么事了？你跟我说说。
3: 哎呀，高静斋躲到我的炮楼里来了，这飞虎队下了死亡通牒，他实在是走投无路了。
4: 他走投无路关你什么事啊？人家躲都躲不及呢，你倒好，反倒拦到自己身上来了。
3: 不是我要拦，是他自己找上门来了。
4: 你不会拦着他呀？
3: 他毕竟救过我的命，咱不能当白眼狼吧？我怎么好意思不让他进门啊？
4: 前几天俺好不容易才替你冲洗了一个黑点，这下可好，你自己又加了一个黑点，俺算是白替你操心了。俺就不明白了，俺的一番苦心你怎么不当一回事呢？啊，
3: 好了好了，你以为我韩贵就不想给自己留条后路，就愿意一条道走到黑啊？
4: 好，那咱们现在就报告飞虎队去。
3: 不，不能。
4: 为什么？
3: 他毕竟是你的表姨夫，又救过我，咱不能做那种没良心的事儿。
4: 他要有良心，俺就……俺没有这个表姨夫。
3: 不管怎么说，他毕竟救过咱们夫妻的命，没有他咱们夫妻天各一方，没有他说不定这时候我韩贵已经在东北做了异乡鬼了。
4: 不，不对，
3: 我韩贵做人有我的原则。你说的不错，我是想为自己留条后路，可不能让别人戳着我的脊梁骨骂我忘恩负义吧。哎呀，难呐。
4: 不，你说的不对，你以为他真的对咱们有恩吗？你以为他真的有帮咱们吗？那个老畜生，他是仇人啊！
3: 说，到底怎么回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4: 那个老畜生早就对俺不怀好意了。俺对不起你，俺没有办法，俺怕他对你下毒

0: 无名。
1: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新品首发，面向全国招募100名睡眠见证官。如果你也想体验专利奶、睡前奶、晚安奶，现在赶快打进电话抢购，只需39元即可特价体验一盒，每人仅限一盒，39块钱就能体验到专为中老年人打造的专利奶、睡前奶、晚安奶。39块钱，让你感受不一样的全新睡眠体验。
2: 好喝，太好喝了，又香又纯，奶味十足。这个孟美姿奶粉，我喝完还想再来一杯。
1: 孟美姿羊奶粉，专为特定人群打造，睡前奶、晚安奶、专利奶，在新鲜羊奶的基础上，特别添加了酸枣仁等6大酣睡成分，还是专利配方。事实证明，百姓验证，明星大咖齐齐发声，一个人喝，一个人满意，100个人喝，100个人宣传。孟美姿羊奶粉，谁喝谁知道，谁喝谁叫好。
3: 你看看这配料表里啊，都写着呢，酸枣仁，这酸枣仁啊，谁不知道啊？我现在都喝好几盒了，香，好喝，真的是越喝越满意。关键呀，它还是专利奶呀，
4: 这孟美姿奶源特别新鲜，你喝这感觉呀，就跟家里养了头奶羊，现挤现喝一样，是又好喝又营养。这奶味啊，又香又纯，我和我老伴睡觉前呢，必须喝一杯。
5: 大家好，我是李金斗，我郑重地向您推荐孟美姿博士奶、专利奶、睡前奶。
1: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新品首发，面向全国招募100名睡眠见证官。如果你也想体验专利奶、睡前奶、晚安奶，现在赶快打进电话抢购，只需39元即可特价体验一盒，每人仅限一盒，39块钱就能体验到专为中老年人打造的专利奶、睡前奶、晚安奶。39块钱让你感受不一样的全新睡眠体验。今天不为卖货，只为推广，为的就是让大家先试先感受，满意再回购，放心无压力。您收到货可以自己睡前喝，也可以和老伴睡前一块来一杯，体验感受一下睡前奶、晚安奶、专利奶的真实效果。名额有限，赶快拨打电话吧。
4: 这俗话说，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睡补，这睡觉啊，就是我们人体的自我修复，所以咱们一定要睡好觉。
6: 那主持人啊，其实啊，我建议你可以让老人呢、喝一喝我们的孟美姿羊奶粉。
4: 羊奶粉这不是很常见吗？
6: 我们讲啊，不是所有的羊奶粉都叫孟美姿。孟美姿到底有什么独特之处？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啊。第一位就是生羊乳。
4: 生羊乳这有什么讲究吗？您给我们讲讲。
6: 生羊乳啊，代表的就是新鲜。早上啊，现挤的鲜羊奶，冷链车第一时间啊拉回工厂，检测合格后，2小时之内喷成奶粉，时间非常短，用的配料很新鲜，加水一冲就像鲜奶一样，这样的奶保留的活性更多，营养更丰富。用咱老百姓的话说，这就是像家里头养了一头奶山羊，现挤现喝，喝到嘴里啊，别提多香。又香又纯，好喝。
4: 怪不得啊，大家都说这羊奶好不好，就看配料表。这第一位是生羊乳，就说明这奶新鲜，越新鲜营养价值就越高。
6: 没错，越新鲜营养越多，活性越高，喝起来啊也越好喝。我们孟美姿啊打造了是2小时鲜奶圈，从挤奶到成粉只用2小时，保证营养不流失，这是很多企业做不到的。除此之外，我们孟美姿还是少有的专利奶、睡前奶、晚安奶。大家看，这是我们的专利证书。
4: 哇，来给大家看一下哈，一种具有改善睡眠作用的组合物及其应用，这个是发明专利证书哦，是孟美姿所独有的。
6: 为什么越来越

0: 越多的人睡觉前必须喝一杯梦美姿羊奶粉，就是因为啊，它是经过科学实验认证过的专利配方，每一位原料的选择都是由数十位博士组成的科研团队，经过上千次反复的试验验证过的。特别是这个酸枣仁，不用我说，大家都非常清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发明专利上会特别标注改善睡眠作用。
1: 那全部都是对睡眠有帮助的好东西，尤其是这个酸枣仁，相信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听说过。包括呢，这几年价格为什么一直在涨？即使有杂质的、有碎粒的，也要300多块钱，而品相完好的、道地的醒枣仁，这一公斤啊就高达1000多块钱。
2: 好消息，好消息！梦美姿羊奶粉新品首发，面向全国招募100名睡眠见证官，现在赶快打进电话抢购。只需39元即可特价体验一盒，每人仅限一盒，39块钱就能体验到专为中老年人打造的专利奶、睡前奶、晚安奶。39块钱让你感受不一样的全新睡眠体验。今天不为卖货，只为推广，为的就是让大家先试先感受，满意再回购，放心无压力。您收到货可以自己睡前喝，也可以和老伴睡前一块来一杯，体验感受一下睡前奶、晚安奶、专利奶的真实效果。名额有限，赶快拨打电话吧。
3: 抢到了，终于抢到了。
4: 哎呀，排了好几天队，这梦美姿羊奶粉可算是抢到了。
5: 这个梦美姿羊奶粉那可不是咱喝的普通奶，里边啊特别添加了酸枣仁，特别好。厂家呀名额有限，那每个人呢只有一个名额，可以特价体验买一盒，真是太划算了。这不，我跟我老伴儿啊赶紧排队，一人抢了一盒。
2: 不是所有的羊奶都叫梦美姿，比奶源，梦美姿所有奶源全部选用新鲜生羊乳，2小时鲜奶喷粉，活性更高，营养更丰富。比配方，特别添加酸枣仁等6大酣睡成分，荣获具有改善睡眠作用的组合物发明专利。比科技，数十位博士组成的专业科研团队，上千次实验，权威审核认证。这就是梦美姿羊奶粉，一个专为特定人群打造的睡前奶、晚安奶、专利奶。看他泡脚之后来一杯，浑身放松不乱想，看他坚持睡前来一杯，营养充足特香甜，白天下棋又浇花，精神满满不犯困。看他一家老少全都喝，全家满意笑开花。
3: 好多人都在排队抢这个梦美姿，都说这个奶喝了好，我就想抢一盒看看到底好在哪儿。现在厂家搞活动，39块钱就能特价体验一盒，抢购的人太多了，每人啊只能限购一盒，抢了好几回都没抢到，这不又拉着我们全家和我一块抢，39块钱就能特价体验一盒专利奶，机会就这一次，咱们可得占上，要是错过了就让给别人了。
4: 到了咱这个岁数，就得对自己好点儿，多吃点好的有营养的，这梦美姿就非常好。你看这配料表，第一位就是新鲜生羊乳，我可查了，这生羊乳啊分子小，容易吸收，最关键的它还额外加了酸枣仁等6种酣睡成分，获得了改善睡眠的发明专利。同样是喝奶，咱为啥不喝这睡前奶、晚安奶、专利奶呢？
2: 好消息，好消息！梦美姿羊奶粉新品首发，面向全国招募100名睡眠见证官。如果你也想体验专利奶、睡前奶、晚安奶，现在赶快打进电话抢购，只需39元即可特价体验一盒，每人仅限一盒，39块钱就能体验到专为中老年人打造的专利奶、睡前奶、晚安奶。39块钱让你感受不一样的全新睡眠体验。今天不为 为卖货，只为推广，为的就是让大家先试先感受，满意再回购，放心无压力。您收到货可以自己睡前喝，也可以和老伴睡前一块儿来一杯，体验感受一下睡前奶、晚安奶、专利奶的真实效果。名额有限，赶快拨打电话吧。
1: 这老话说，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睡补，睡好觉真的特别的重要，尤其是老年人，这个觉少觉轻，对吧？咱们一定要特别注意，对不对？这能休息好，真的比什么都强。
0: 没错，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朋友们喝了我们的梦美滋羊奶粉一段时间，都会坚持喝下去的原因。这可不是我自夸，大家看我们的配料表，除了生羊乳，紧跟着就是酸枣仁、黄精、茯苓。酸枣仁是干什么的？有什么作用？相信您都非常清楚。
1: 那可太清楚了，很多老年人其实都喝过，只要那么几克就有很好的作用。
0: 一点都没错，大家可以想一想，市面上羊奶粉那么多，哪有几个在配料表上有酸枣仁的？有几个有这个一种具有改善睡眠作用的组合物及其应用发明专利的？为什么没有？我告诉大家，很简单，就是因为羊奶贵，生羊乳更贵，而酸枣仁啊更是特别贵。而我们的梦美滋羊奶粉首先考虑到的不是成本，而是效果，是朋友们能不能受益。所以我们在生羊乳的基础上特别添加了酸枣仁、茯苓、黄精等六种酣睡成分，不仅让您喝着好，还要让您喝着满意，喝着放心，喝着开心。
1: 好，那为了让大家有一个更直观的感受，我们就现场打开一包验证一下。
0: 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咱们大家看一下啊，这是我们的梦美滋羊奶粉。我把它打开让大家看一下啊。
1: 好，

0: 它是新鲜的生羊乳啊，2小时加工而成。嗯，主持人您闻一下。
1: 嗯，闻起来这个奶香味儿真的特别的浓郁，而且这个粉质特别的细腻，乳白色的，闻起来真的奶香奶香的。
0: 没错，所以啊，倒进水里，它可以10秒速溶。嗯，您看，就10秒，全部融化了，没有结块，没有沉淀。
1: 嗯，哇，闻起来好香啊，我赶紧尝一下。喝起来也特别的好喝，非常的香，这个奶香味非常的醇厚，喝起来特别的顺口。
0: 因为我们的孟美姿啊，它的分子更小，所以啊更好的消化分解。嗯，大家看，这是我们的人工胃液。嗯，我给它打开啊，咱们看一下。
1: 好，
0: 我们可以啊模拟一下它进入肠胃的变化。
1: 哇，这么快就完全融化了，而且您看特别的细腻，完全没有结块，而且完全都融化了。
0: 没错，溶解的越快就证明它越好消化，越好吸收。像咱们上了年纪的消化减弱的老年人也不用担心说啊吸收不好。
1: 所以说呢，我们今天的机会真的是太难得了，今天呢咱们只要花39块钱就能够特价体验一盒。叔叔阿姨，您辛苦了一辈子，这到老了您再不对自己好一点，那这一辈子真的太苦了。
0: 人一辈子要对自己好一次。
1: 没错，上了年纪啊，咱就要对自己好点，吃点好的。您说平时啊咱啥都舍不得，怕花钱的，对不对？那今天呢，孟美姿新品首发，只要39块钱的体验价，您啊就可以喝到这么高品质的专利奶、睡前奶、晚安奶。同样是喝奶，咱为啥不喝营养更全面、更好吸收，还特别添加酸枣仁等6大含水成分的专利奶、睡前奶、晚安奶呢？今天39块钱，您不仅能够享受到新鲜羊奶的全面营养，还可以感受到专利奶、晚安奶带来的不同体验。39元不会让您吃亏，只会让您物超所值。所以说呢，您睡前一定要喝上一杯，好好的感受一下，相信您一定能够收获惊喜的。
0: 是的，大家看，这是我们的发明专利，一种具有改善睡眠作用的组合物及其应用，尤其是中间这几个字，您一定要记住。如果说啊，不是具有这个作用，能批下来吗？
1: 那是不可能的。
0: 为什么？我敢让大家体验，敢给大家做对比，就一句话，我们对自己的产品非常有信心。
2: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新品首发，面向全国招募100名睡眠见证官，现在赶快打进。

电话抢购，只需39元即可特价体验一盒，每人仅限一盒，39块钱就能体验到专为中老年人打造的专利奶、睡前奶、晚安奶。39块钱，让你感受不一样的全新睡眠体验。今天不为卖货，只为推广，为的就是让大家先试、先感受，满意再回购，放心无压力。您收到货。

0: 受一下睡前奶、晚安奶、专利奶的真实效果。名额有限，赶快拨打电话吧。
1: 大家好，我是李金斗。作为一个公众人物，我很少代言，因为我对消费者得负责任，也对我自己负责任。我建议您尝一尝孟美滋了，而且呢是包邮到家，快递费都不用咱们花。
0: 让品质说话，让事实验证。孟美滋羊奶粉不怕你验证，不怕你对比，一个人喝一个人满意，一百个人喝一百个人宣传。孟美滋羊奶粉，谁喝谁知道，谁喝谁叫好。
2: 看到没有，这配料表上啊都写着呢，生羊乳、酸枣仁，这么多年了，咱谁不知道酸枣仁有啥用啊？您呀就放心大胆的喝，准没错。
3: 看见没有，改善睡眠作用，这可是正儿八经的发明专利，你就放心大胆的喝吧。这是专利配方，经过科学实验，谁喝谁满意。孟美滋呀就是好，不是我吹牛，东西到底好不好，您买回家喝几袋就知道了。
4: 这我都是对比过的，论奶源，论新鲜营养，论这个配方，还得是这个孟美滋羊奶粉。你说同样是花钱，咱为啥不喝更好更营养的呀？尤其是现在厂家搞活动，39块钱就能特价体验一盒，好不好？好在哪儿？咱一喝不就全明白了。
0: 不是所有的羊奶都叫孟美滋，比奶源，孟美滋所有奶源全部选用新鲜生羊乳，2小时鲜奶喷粉，活性更高，营养更丰富。比配方，特别添加酸枣仁等6大酣睡成分，荣获具有改善睡眠作用的组合物发明专利。比科技，数十位博士组成的专业科研团队，上千次实验，权威审核认证。这就是孟美滋羊奶粉，一个专为特定人群打造的睡前奶、晚安奶、专利奶。
5: 这个加了酸枣仁的孟美滋羊奶粉呐，它就是不一样。我到现在喝了有1个多月了，那真的是越喝越满意。我到现在呀，什么都可以不吃，但是啊，睡觉前呢必须来一杯孟美滋，要不然呢，我这心里啊空落落的，也睡不踏实。
6: 这孟美滋羊奶粉不愧是睡前奶、晚安奶、专利奶，睡觉前呢来上这么一杯，特别的放松，那感觉是老好了。我现在是越喝越开心，我现在都离不开它了。每天睡觉前呢，必须来一杯。咱没喝过的一定要试试。反正现在搞活动，39块钱就能特价体验一盒。
0: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滋羊奶粉新品首发，面向全国招募100名睡眠见证官。如果你也想体验专利奶、睡前奶、晚安奶，现在赶快打进电话抢购，只需39元即可特价体验一盒，每人仅限一盒。39块钱就能体验到专为中老年人打造的专利奶、睡前奶、晚安奶。39块钱让你感受不一样的全新睡眠体验。今天不为卖货，只为推广，为的就是让大家先试先感受，满意再回购，放心无压力。您收到货可以自己睡前喝，也可以和老伴睡前一块来一杯，体验感受一下睡前奶、晚安奶、专利奶的真实效果。名额有限，赶快拨打电话吧。好消息，好消息，孟美滋羊奶粉新品首发，面向全国招募100名睡眠见证官。如果你也想体验专利奶、睡前奶、晚安奶，现在赶快打进电话抢购，只需39元即可特价体验一盒，每人仅限一盒。39块钱就能体验到专为中老年人打造的专利奶、睡前奶、晚安奶。39块钱让你感受不一样的全新睡眠体验。今天不为卖货，只为推广，为的就是让大家先试先感受，满意再回购，放心无压力。您收到货可以自己睡前喝，也可以和老伴睡前一块来一杯，体验感受一下睡前奶、晚安奶、专利奶的真实效果。名额有限，赶快拨打电话吧。
7: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

0: 清一色一条龙，糊了啊！
1: 呀，老爷手气真好啊！啊，
2: 老爷逢凶化吉，福星高照。哎呀，
0: 那是当然呐！啊，这吉人自有天相。我高静斋走麦城，华容道上遇上了关云长，他飞虎队不是想要我的命吗？让他们来吧！
1: 啊，是啊，
3: 高静斋，别动，都别动。冤有头，债有主，我们今天只找高静斋。
0: 我自知罪孽深重，今日难逃此劫。此前有一事相求，
3: 讲，
0: 容我到楼上去。

0: 最后看一眼高家的祖宅呀、啊！
1: 大汉奸高敬斋，你的末日到了！
2: 师父，六子给你报仇了！
3: 我替梅妮给九哥报仇。

0: 情报说，鬼子已经决定把关押在临城监狱的妇女全部送到南方去做日军的慰安妇，其中也包括凤梨嫂和梅妮儿。
1: 这帮畜生！
2: 哎，这倒是一个营救他们的好机会啊。嗯，
1: 火车是什么时间？
0: 谢水说明天上午9点从临城发车，关押妇女的闷罐车挂号在一辆军列上。
2: 看来我们得白天劫车了。
1: 可是白天劫车有点危险啊。
2: 今天我也冲动一回，就白天劫车，车上关押的妇女都是我们的同胞，我们必须把他们全部救出来。
3: 快走，跟上，都跟上，
1: 快点。

0: 刘子哥，刘子哥，刘子哥，你醒了，醒了！
1: 刘子，你小子不能死啊！
2: 你走，
0: 刘子哥，
2: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高建斋被我干掉了，师父的仇报了。
0: 六子哥，
2: 替你打了一枪，喝不成成你们两人的喜酒了。
0: 六子哥，
2: 娘子，好好带妮子，不然我饶不了你。你。
1: 你走好啊，
0: 六子哥！
1: 跳！
3: 非常重要，沿铁路两侧都要有人。
1: 报告，
4: 进来。
5: 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洪，
6: 铁道游击队政委李正
5: 前来报道。
4: 二位辛苦了，请坐。
5: 司令员，这么急着喊我们来，有什么紧急任务啊？
4: 你看你到底还是急性子啊。你看我都忘了介绍了，这位是华中局教导团的周团长。
5: 教导团，
7: 这不是威震鲁南的飞虎队大队长和政委。你们好。哎，
5: 你好。
6: 你好
7: 你好，坐。哎，
3: 这次周团长来到我们鲁南军区啊，是为了协助你们完成一项重要的任务。有一位苏北过来的首长几天后要通过我们鲁南前往延安，你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安全地护送这位首长平安穿越金浦铁路。
5: 由团长亲自护送，那这位首长的级别不低呀。
3: 这位首长的代号是零号首长，你说他的级别高不高？你们两个必须拿脑袋向我担保，这次任务绝不能出一丝一毫的差错。
5: 是，
6: 保证
5: 完成任务。

0: 我们的任务就是在小北庄迎接，然后穿过金浦铁路护送到微山湖，交接给微湖大队，我们的任务就早完成了。
1: 嗯，你看啊，这段护送线路最难的地点就是过铁路，我觉得最有把握的就是从那个沙沟炮楼过，铁路沿线都有挖着很深的壕沟，通行不便，好走的路呢都有炮楼，沙沟炮楼里有争取过来的韩棍，目前啊是跟咱们走得最近的伪军排长，他现在啊是真心实意地帮助我们，也是最可靠的啊。这路西呢由我带一中队负责啊，路东政委你带长枪队负责，王强你带零二中队，在零号首长过路的那天晚上亲自坐镇沙沟炮楼，你们看这样行吗？
2: 行
3: 行。
1: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这两天我们还必须按照行动路线先侦查走一次。
2: 嗯，明天我就去沙沟炮楼跟韩排长和伪军们再套套近乎。
1: 好，

0: 队长，有什么事需要小弟帮忙，尽管吩咐。
1: 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的，有事找你。哎，
0: 岂敢岂敢，快楼上请。
1: 啊，走
0: 走。啊，
2: 你看我这牌，肯定
0: 起来，
2: 告诉你。
3: 起立。
1: 好，免了免了。我们大队长和政委派我们来看望大家，给大家带来了好烟好酒啊。
0: 还不快谢谢大队长。
2: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我们大队长和政委说了，弟兄们怪辛苦的，为了生活所迫为日本人守路，其实也是心不甘情不愿的，对吧？
3: 对对对对对，
2: 是是。
1: 希望弟兄们继续和我们配合，也给自己留条后路
0: 啊。请王大队长放心，我们都听您的。
2: 啊，对对，
0: 都听您，都听您的。
1: 对，小波，哎，给弟兄们发烟。
4: 好嘞啊，来，兄弟们，拿二抽吧。
2: 谢谢啊，
1: 好，来，
5: 放好了啊。
0: 大队长，小弟能帮你什么，尽管吩咐啊。
1: 过两天啊，山里有几个朋友要从你这里过，一行方便。
0: 哎呀，过吧过吧，这还客气什么？
1: 啊，就这样定了。哎。

0: 王大队长，
1: 嗯，
0: 今晚的事儿你们可以给我记一个红点吧？
2: 哦，当然，记一个大红点。
0: 哎，
2: 韩鬼啊，上次你协助我们击毙了高庆斋，已经给你记了一个大红点了。
0: 哎，
2: 现在你已经有两个大红点了。
0: 只不过可怜了我那媳妇二妞啊。

0: 这个时候应该到了。
1: 周团长，刘大队长，都准备好了吗？都准备好了，过路吧。
2: 你们的部队怎么还没来呢？
1: 什么部队？
2: 掩护过路的部队呀。
1: 部队，这不都是吗？
2: 你们就是掩护部队啊？
1: 是啊，我们的长枪队都在这铁道上布置好了，快过吧。
2: 你们多少人？
1: 长短枪大约四五十个呢。
2: 你们简直是在开玩笑。
1: 哎呦，这过个铁路还得用多少人？
2: 我们过平汉铁路的时候用一个旅做掩护，就那样还牺牲了不少同志呢。
1: 同志，这是京浦铁路，不是平汉铁路。
2: 那不行，这次任务非常重大。
1: 哎，你来这儿是听我的还是听你的？
2: 当然是听你的。
1: 听我的你就给我闭嘴。
2: 你，
3: 哎，老洪，周团长，你对我们这里的情况不是很了解，不过你放心好了，这次行动啊，大队长比任何一次都要

0: 重视，我们一定保证完成任务。
1: 我刘洪和政委是提着脑袋在司令面前做过保证的。周团长，你呀，请通知零号首长放心过路吧。

0: 报告首长，这位就是林浩首长，胡副同志。哦，首长好，首长，他是鲁南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洪同志。
1: 刘洪同志，你好啊！胆汁们都辛苦了。鲁南铁道游击队了不起呀！我在报纸上看到了你们的英勇事迹。哎，
0: 首长，您过奖了。
1: 好，走。
2: 今晚过路的一定是一个大人物吧？你凭什么这么说？瞧你们这阵势，从前你们过路的可不是这样的。韩贵啊，我告诉你，不许胡乱在意。
1: 啊，
0: 是，不该问的不问。
1: 不好，是鬼子的巡逻车，我下去看看。
0: 好。
1: 厅长，做好战斗准备。

0: 太君辛苦，太君辛苦，啊，走。
1: 没事，这是鬼子的例行巡逻。刘红，你们简直是胡闹啊！怎么能选择这种地方呢？这能保证首长安全过路吗？哎呀，这条路是必经之路，你就放心吧，我担保不会有任何问题。 跟你说，我们已经做了周密的计划和布置，这一切都在意料之中，我们有能力处置好任何突发情况。

0: 都是这样轮换睡觉。
1: 是太君，我们严阵以待，不敢苏醒。
0: 每晚都是这样。
1: 报告太君，每晚都是这样。
0: 哟西，你的打大的后
1: 为皇军谢劳。

王首长，来，搬开。

0: 列恩等志，你们的任务完成得非常的出色啊！
1: 啊，首长，刚刚的事儿让您受惊了，
0: 毛死啊！列恩等志，提到游击队，果然是了不起呀、啊！真是博闻不如一见啊！我这次到达延安以后，一定把你们的英雄事迹告诉毛主席。
2: 啊！
1: 谢谢首长，
0: 我们再见了，
3: 同志们，再见了，
4: 首长再见，
1: 首长，
0: 首长，
1: 一路平安，
0: 平安，好，再见，招
5: 呼。哎呀，行啊，你们，刘大队长，今天晚上的事儿，你可别见怪呀、啊。
1: 嘿，哪能呢？
5: 走了，
1: 来。
6: 卫军，由我方特工人员提供的情报显示，中共的八路军、新四军早已打通了由苏北到延安的地下交通线，有一段要经过我们辖区的义县、枣庄、临城和韩庄。这条交通线正好穿过津浦铁路临枣支线。我们不仅要继续加强铁路的守护工作，还要设法遏制他们的交通线。
7: 将军阁下，目前南方战事吃紧，兵源紧张，我们已经无暇顾及铁道线以外的防务了，谈加强二字实在有些勉为其难了，这是其一。其二，八路军越来越多的政治宣传和煽动，使得皇协军甚至于个别皇军都有了思想波动，这一点尤为可怕。
6: 为了防止八路搞收买拉拢那一套，所有据点的驻守必须采取轮换制度，轮换周期最多一个月。
7: 在不增加兵力的情况下，这的确是一种不错的办法。
8: 嗯，这次又有了新的护送领导的任务，上级打算还交给你们铁道游击队。
1: 好、哦，又有护送首长的任务，哎，这太好了。
8: 这次护送的干部代号是一号首长，对外称张老板。由咱们这里经过，去延安开会。
1: 一号首长，那我们熟悉这位首长吗？
8: 我一说，你肯定知道，他是咱们新四军的最高首长。
1: 啊，是陈老总。
8: 嗯。
1: 嘿，请张司令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9: 我们还像上次一样走砂沟炮楼，砂沟炮楼是最安全，也是最放心的。
10: 啊，那我就去提前打个招呼。
1: 好，就这么定了。
11: 哎，站住！
10: 嗯，你是新来的吗？不认识我吗？
11: 是新来的，我们都是新来的。
10: 韩排长呢？
11: 哦，你是韩排他们呀、啊？换岗了，他们到临城城南炮楼了。
10: 我和韩排长那是老朋友了，他换岗怎么也没跟我打个招呼啊？
11: 日本人临时通知的，就昨天晚上换的，说是以后啊实施什么换岗制。
10: 哦，我说小兄弟啊，你们现在的头是谁啊？
11: 胡排。
10: 胡排。哪个胡牌啊？
11: 胡二蛋。
10: 枣庄的吗？
11: 是啊。
10: 以前是九工班班长。
11: 对对对，你认识啊？
10: 好，何止认识，都是老朋友了啊。在楼上吗？
11: 在在在。
10: 好，我去看看。谢谢啊。
11: 哎，没事。
12: 哎，你说这个实施换岗制以后。
10: 二蛋班长。
12: 哎哎，你谁啊？
10: 啊，王强。
12: 王，你是飞虎队的王强？
10: 没错，如假包换。
13: 谁呀、啊？谁在这大呼小叫的？
10: 二蛋排长，是我呀。
13: 你们先下去。
12: 哎哎，好。
10: 好久不见，你相可好啊？
13: 哎，坐坐坐。
10: 好，哎，坐。
13: 王二头啊，不。
14: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4: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5: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4: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5: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14: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啊、都需要，我宣传。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4: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

0: 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图梦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图梦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啊、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 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

0: 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图梦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图梦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啊、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

0: 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图梦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图梦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图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图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啊、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 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

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图梦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笑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王二头啊，不是王队，您怎么有空到我这儿来了？哈，
1: 路过，陶湾水河，没想到在这儿遇上你啊，缘分呐！啊，当年我们一走，是不是枣庄大洋街安静多了？哎，虽然你们不怎么去枣庄，可枣庄没少议论你们呀。
0: 二大班长，你不是在剿共吗？怎么跑这儿来了？
1: 哎，上面说了，现在最重要的是保住铁路。
0: 就把我们剿共班拉过来蹲炮楼、守铁路，我还升成了排长。哦，胡牌，胡牌好啊，搓麻将准赢。
1: 王头，您这是开我玩笑了。
0: 我说，让你们到这儿来，这不是明摆着当小鬼子的炮灰吗？是有
1: 那么点意思。
0: 二大班长，你看出来了吧？
1: 这小鬼子现在是蹦跶不了几天了，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嗯，是啊，
0: 也该给你自己想想后路了，啊！别傻乎乎的跟着小鬼子，等小鬼子一跑，那可就要算总账的。这不就是为了混口饭吃吗？我说，你还记得高静斋高胖子吗？
1: 知道，
0: 就是在这个炮楼楼上被我们给除掉的。嗯， 想必二代班长知道红黑账吧？啊，以前做的坏事儿就记黑账，但是只要帮我们做好事儿，那就记红账。红账是可以抵消黑账的，这个你知道吧？
1: 这真不太清楚。
0: 我告诉你，简单的说，如果从今往后你能帮助我们，
1: 那你以前做过的坏事儿就可以既往不咎。哎，那我怎么帮你们？
0: 好，爽快人，我给你个机会，我相信你啊。过两天，我们有个朋友从这里过，行个方便，简单吧？
1: 哎，简单，就是睁只眼闭只眼的事儿。
0: 聪明。不过我可告诉你，你千万别跟飞虎队耍花招，否则
1: 比高进斋的下场还惨。不敢不敢，飞虎队已不似当年，连皇军，连小日本都害怕三分。
0: 知道就好。哎呀，二大班长，这个给弟兄们买烟抽买酒喝，弟兄们也怪辛苦的。嗯，
1: 哎，好。
2: 好吃啊，人间美味啊！啊，
3: 首长多着呢，给你们路上带的。
2: 老总啊，这是咱们最可信的堡垒户。

0: 在敌占区开展对敌斗争，少不了堡垒户的支持。
1: 来，拿着，
0: 谢谢你们了啊！
2: 同志们多吃点，还要赶路呢。
0: 是啊，吃饱吃好啊。这俗话说得好啊，这个肚里有粮，心里不慌啊。
3: 是是是，老总您吃。
0: 哎，好。
4: 姬翻译当年成天欺负我，弄死他的心都有。

0: 所以说你就比不上人家姬妃，人家有后路啊，你有什么啊？小鬼子打败了滚回老家去了，你呢，你不还得在这混吗？所以啊，你得想一想。
1: 站住，干什么呢？
0: 自家人，自家人。
2: 放心，
1: 好嘞，去吧。
3: 大豆腐能行吗？
0: 行，没问题。二代班长是我的老朋友了。
3: 好，那我通知大队长去了。
0: 好。
1: 哎，
0: 哎，二代班长能行吗？
4: 哎，放心，过吧，这点小屁事我说了算。
0: 好，
4: 那我给你开灯照照路啊。
0: 好，开灯。
3: 大队长可以了。

0: 也就是两个砖那么厚吧。敌人啊，欺负我们没得炮，等我们有了炮，敌人还能这样嚣张啊？啊！哎，朋友，谢谢喽，
1: 一路平安。
0: 哎，要得要得，
2: 老总，刚才穿便装的那位啊，是咱们铁道游击队的副大队长，他叫王强。
0: 嗯，好啊，你们的敌后工作啊，做得很扎实，都渗透到敌人的炮楼里头了。
2: 老总，您别担心，这是日军的铁道装甲车在例行巡查。
0: 哎，好嘛，敌人这是放着鞭炮给我们送行呢。
2: 哎，快打开！哎。

江淮七百里，巍山辐射为征途，路难逢迎错神，残月扁舟入华土。

仗胜利了，我们中国人民胜利了，小鬼子让我们给打跑了，这欢庆胜利的锣鼓你们听到了吗？我想你们一定能够听到，九泉之下你们安息吧。

0: 痛饮，可我心里却是波涛起伏，难以平静。面对这些好兄弟、好战友、好同志，我有一肚子的话要对他们说。
1: 同志们，兄弟们，

0: 请阁下训示。奉中国国民政府的指令，我正式来通知将军阁下，山东境内的日军必须限期向我国民政府的军队缴械投降。我此次来济南的另一个使命，是代表中国国民政府就受降的具体事宜与将军阁下商谈签订一个协议。
1: 嗨，
2: 请。
1: 国民党政府公然破坏国共合作，竟然下令。
2: 侵华日军、不准向我八路军、新四军缴械投降。那我们应该怎么办？
1: 针锋相对，坚决挫败国民党的阴谋。朱总司令已经发出命令，敦促侵华日军必须就近向我八路军、新四军缴械投降，拒不投降的，坚决消灭他们。
2: 好啊，好。
1: 首长，
3: 就把攻打凌晨的任务交给我们吧。
1: 现在还不是打的问题。我们呀，一定要智斗、巧斗，迫使敌人向我们投降。临城不仅有日军，
4: 延庆的警卫团被解散后，这是鬼子重新组建的。
1: 国民党政府的特使已经来到济南，临城警卫团很快就被国民党收编了。 一夜之间，他们就变成了国军。这样，驻临枣地区的日军就可以顺理成章地向他们缴械了。
4: 这是他们的一个阴谋。
1: 对，我们一定要粉碎他们的阴谋。现在我们趁国民党的收编命令还没有到来之前，现在我们首先断掉临城警卫团。这样一来，我们就迫使临枣地区的日军南下徐州。只要他们一上火车，经过鲁南。 铁路上这台戏就该由你们来唱了，明白了吗？
2: 哦，
1: 这就好比是下棋啊，哪个子先走，哪个子后走，司令员心里早就想到了。我八路军1150师的老六团，正好在潍山湖地区，我让他们协助你们解决临城的伪军警卫团。张团长，
2: 到，
1: 命令你团马上包围临城，与铁道游击队协同作战。是。 我们在消灭临城伪军的同时，驻临枣地区的日军。

0: 必须保持中立，因此我们需要派一个同志去独闯龙潭虎穴，与日军做正式的谈判。
1: 司令，我去。
2: 哎，行了。
3: 来，把枪带上。
1: 哎，这个不能带。
3: 怎么连枪也不带啊？
1: 军区首长指示，这是去谈判，为了表明我军的诚意啊，一不带警卫员，二不带武器。
3: 你一个人去？原以为抗战胜利了，就可以安安稳稳地过日子，不用再担惊受怕了。谁想？
1: 别担心，咱们啊，一定能够过上安稳的好日子。等把枣庄的小鬼子彻底赶走了，我就娶你。
3: 好，我等你。
1: 呀呀呀！

0: 们是老对手了，打过好几年的交道，现在终于见面了，而且是在戒备森严的驻临城日军司令部。不知道你有什么感想？
1: 我们失败了。
0: 你们打算何时向我们铁道游击队缴械投降？
1: 我们在等待上级的命令。
0: 命令？你们的天皇陛下已经在投降书上签了字了，这还算不得命令？
1: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们何时何地向何种部队缴械投降，必须得到上级的命令，请大队长阁下予以谅解。
0: 好吧，现在八路军已经包围了临城，马上就要向伪警备团发起攻击了，你们必须要保持中立。
1: 为什么？
0: 在你们侵华期间，警备团以你们为靠山，屠杀共产党人，残害人民群众，民愤很大。我军区决定惩处这些汉奸，在我军行动时不准你们支援他们，否则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由你们负责。请你们考虑一下，马上给我们明确答复。
1: 中立？
0: 对，中立。我们中国人解决自己内部的事情，希望你们不要插手干预，这也是考验你们是否有投降的诚意。
1: 可是你
0: 怎么？阁下是不愿意保持中立了？你们的天皇已经宣布投降，中日战争已经结束，你还想继续打下去吗？要想继续打下去，我们奉陪到底。啊，
1: 不不不，大队长阁下，您误会了。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要向济南方面请示。
0: 好吧，那我就等你的消息。
2: 将军，临城方面又来电话催问了。
3: 国民政府特使那方面有答复了吗？
2: 来了一份措辞强硬的通牒召会，在国民政府的收编命令到来之前，要求我军不能坐视临城警备团被共产党八路军吃掉，协同反我。将军，是否就按照这个意思通知临城方面？
3: 混蛋，这个命令我不能签。天皇陛下已经宣布投降了，中日战争已经结束，我在签署命令，让我的部下对华作战，这不是授人以把柄，公然违背天皇的旨意吗？
2: 嘿，可是临城方面如何答复他们？
3: 没有答复，中国人自己内部的事情随他们去吧。
2: 明白了，将军。

0: 么样？你们上级有指示了没有？
1: 对不起，迄今为止还没有接到上级的任何命令。
0: 你们这是在故意拖延时间，你们没有诚意，我们不能再等了。有没有命令？你们同意不同意中立？战斗都将准时打响，我们已经有足够的耐心给了你们机会。如果你们一意孤行，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都将由你们自己负责。
1: 如果我们保持中立，阁下能保证不向我们发动进攻？
0: 当然可以，只要你们严守中立，不增援，不庇护伪军，我们可以保证八路军铁道游击队绝不靠近你们的防区。
1: 好吧，我同意了。
0: 好，下达命令吧。
1: 命令各部严守中立，原地布防。
2: 伪军弟兄们，限定的时间已到，这是你们最后的机会了。你们已经被包围了，赶快缴枪投降吧！
3: 放你娘的狗屁！老子们是国军，怎么向你投降？
2: 国军？你们是国军的哪一部分呢？你们的番号是什么？看看你们身上披的那张黄皮
0: 啊！
2: 不还是鬼子汉奸走狗吗？
3: 老子们的番号和装备马上就到了。

0: 国民党和共产党两方面都发来了最后通牒，敦促我军立刻无条件缴械投降。
1: 命令，驻鲁南临洮地区我军即刻南下徐州，向国民政府军缴械投降。

0: 铁路已经被飞火队破坏，我们已经不能按时到达徐州了，
1: 那就退回临城去。
2: 快！

0: 将军阁下，想不到我们又在这里见面了。我受鲁南军区指派，正式督促你们立刻放下武器，无条件投降。
1: 大队长阁下，很抱歉，我接到的命令是向驻扎徐州的国民政府军缴械投降。
0: 哼，你必须向我们八路军缴械投降。
2: 我们八路军、新四军也是国民政府的合法军队。
0: 你们莫非已经忘记了这些年来跟你们浴血奋战的老对手是谁？啊，是徐州的国民党军队吗？不是，是我们，是铁道游击队，是我们鲁南的八路军、新四军，还有老百姓，我们才有资格接受你们的投降。中国人民最有资格接受你们的投降。
1: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请大队长阁下谅解。
2: 摆在你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投降，要么灭亡。
1: 这
2: 你们别无选择。
0: 很好了，24小时后，如果你们拒不投降，我们将向列车发动总攻。走。
3: 好深啊，
4: 好香啊，他们烧什么吃的？
5: 是炖肉汤吧，香味儿太诱人了。
4: 哎，我们一整天都没吃没喝了，
5: 明天也许我们就不会再活在这个世上。
4: 我出去看看。别去，他们会杀了你的。
5: 不会的，我们战败了就会成为他们的羔羊，他们随时可以杀了我们的。
4: 那是我们的做法，与其这样饿死，不如出去试一下。
0: 出于人道，我们同意让妇女儿童下车为他们提供食物和水。你放心，我们保证他们的安全。
1: 谢谢。大队长阁下，您能也给我们提供一些食物和水吗？
0: 不行。我们的理由很简单，妇女和儿童都是平民，是无辜的，而你们呢？你们至今手里还紧握着沾满了鲜血的武器，只有到你们放下了武器，你们才可以享受同等的待遇。走。
2: 走。
6: 来，下来。慢点。

0: 吃啊，看着这多香啊，快过来吃点。快过来吃啊。
1: 吃啊，来啊，过来吃啊。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4: 现在可是战败的俘虏，
0: 你还好吗？刚刚我中国话说得不错吧？
4: 是比以前强多了。
0: 我一直希望见到你，可总是失望，真是太巧了，能在这里见到你。我一直遗憾不知道你的名字，你能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吗？
4: 八路军战士小坡。
0: 小坡，小坡，我真的是太开心了。
5: 谢谢，
6: 来吃吧。
0: 谢谢，啊、谢谢，请喝吧。
6: 别着急，别着急。
7: 将军阁下，再有两个小时，通敌的最后期限就要到了。
8: 我们现在既不能前进，也不能后退，真是进退两难呐。
7: 我们没有食物，也没有水，
8: 我们还带着妇女和儿童，
7: 我们的士兵又饥又困，军心涣散，毫无斗志。
8: 整个帝国都投降了。我们的抵抗还有意义吗？
7: 将军阁下，你要去哪儿？
8: 现在只有一个地方可去，只能向他们缴械投降了。

0: 将军阁下，你的这把指挥刀应该交给你的对手铁道游击队。
1: 刘洪先生，我们是老朋友了，我不得不承认你是我在中国遇到的最强硬的对手。8年来我们战败了。
2: 你错了，你真正的对手是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民。同志们，乡亲们，我们胜利了，
3: 我们胜利了，
2: 我们胜利了。
4: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6: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7: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个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8: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9: 赶紧扫码领取吧。
10: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1: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2: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3: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6: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7: 肚 子经常瘪肚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8: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9: 赶紧扫码领取吧。
10: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1: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2: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3: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6: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7: 肚子经常瘪肚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8: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9: 赶紧扫码领取吧。
10: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1: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2: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3: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

0: 个多月，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震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6: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9: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震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为什么？

0: 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1: 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4: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5: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8: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7: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5: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1: 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4: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5: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相当于有腹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

0: 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2: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5: 看，北国云起，是长白的千里胜境。
6: 听，南海潮声，是平坦的碧海万顷。
7: 海岛风情，邂逅林海壮阔。
5: 跨越山河，遇见即是中国。
8: 人物阅尽万千人间悲喜，
5: 不如亲身奔赴山海彼岸的万般故事。
9: 太爽了吧，这个地方！
10: 尖叫声！
11: 吉林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
12: 暂别角色，让我们携手奔向山川远方，
13: 放下剧本，在天地之间。美好相逢，
14: 从平坦蓝海到长白秘境，
15: 找答案，见自我，
16: 以新锐力量赋能南北文明，
17: 以初心同行，传递松弛生活主张，
18: 台网聚力，跨界破圈，
19: 台网共创短剧《生态户外真人秀》，5月29日，吉林卫视、抖音、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同步上线。

0: 别再让奇怪的叔叔抱了啊！
1: 这怎么变成叔叔了呢？这
2: 我连小乔乳名都不知道。
3: 柳岩，
4: 第一个把你送医院的就是你小婶儿，你就没想过这到底为啥？
5: 因为是他把我推下去的。
6: 欢乐颂送欢乐，欢迎大家和我们准时相约在吉林卫视。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杨帆。
7: 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秉慧。感谢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奶酪就选妙可蓝多哦。
6: 哎，秉慧，刚才听同事在那儿探讨哈，说小的时候被父母训斥的事儿，突然觉得还是很好笑哈。你还记得小时候爸爸妈妈的训斥吗？哎，
7: 那是当然了，不过挨的揍太多了，记忆犹新的也不多了。哎，
6: 那你能记住哪次挨揍啊？快跟我们大伙儿讲讲，让我们高兴高兴。
7: 就记得有一次啊，应该是考试没考好吧，回家呢，我爸就用扫帚打我屁股挨揍嘛。当然呢，哎，要说点好听的了。结果呢，我就想起老师教过我们说要体谅和关心父母，于是呢，我就顺口说了句：“爸，你今天吃饭了没？”哎呦，
6: 我现在眼里都有画面了，一顿暴揍就是从这一句话开始的不？
7: 那必须的呀，那还能跑得了我呀？
8: 大前天的晚上，你哥是不是去加班了？
9: 他那能算加班吗？他也没去单位啊。
8: 那他去哪儿了？
9: 他去哪儿？我这吃个包子吧。
1: 瞎说啥呀？不知道你说那是。
8: 行了行了，你们俩谁都不说是吧？
1: 不是不是，谁都不说。
8: 来，包子吃，吃饱了他我走。
1: 不是媳妇儿。
9: 我听说了，你前天晚上不是出去救了一个孕妇吗？完事你没跟嫂子说这事啊？
1: 我能跟她说吗？你知道孕妇是谁吗？
9: 谁呀？
1: 是我初恋。还娃呢，还娃呢，都解释不开，还娃呢。

0: 挺八卦呀。哎，你初恋？
1: 嗯，这不就他出了点意外，摔倒了，就早产了，到医院我给签的字才生的。你说咋解释这事儿啊？
0: 你初恋你给签字，她老公呢？
1: 她老公是个医生，支援外地去了。
0: 这不好解释哈。
1: 更巧的在后面呢，生完以后啊，那孩子就真大。我刚生那会儿也真大，然后那色儿却黑，孩子也跟我一样却黑却黑的，这更没法解释。
0: 哥，这你还不明白吗？血缘关系呀。
2: 哎，树莲儿，你说什么雪？啊，
0: 我雪花圆圆，初恋是飘散。
2: 来来来，树莲儿。吃包子别噎着，喝瓶水啊！哎呦，
0: 嫂子你可真好，特意给我带瓶水下来。
2: 也不是特意的，我就带我们家宝贝儿出来晒晒太阳，三天没下来了。
1: 三天没下来，你看孩子都饿瘦了，都看不着爸爸，想的，哎呀，宝贝儿，爸爸抱一抱。哎呦，你看那小样，哎呀，
0: 挺好。
1: 看我这真招人稀罕，你想想，你看，
0: 接了啊。哎，
3: 是35床小方家属吧？
1: 你谁呀？
3: 妇婴医院，你一会儿来的时候给孩子带点奶粉和尿不湿啊。
0: 诈骗电话。
1: 对，媳妇儿，你还别真不信，
2: 就骗你点奶粉了。
0: 不是的，不光奶粉，不还有尿不湿呢吗？说的呢，现在这帮骗子啥都炸呀！我跟你说，
2: 行了。你儿子在医院呢，你赶紧去吧，这是我儿子。宝贝啊，别再让奇怪的叔叔抱了啊。
1: 这怎么变成叔叔了呢？这是
0: 完了，又来了，还刚才那号。
2: 接
0: 接了。
3: 宋先生，你儿子总哭，他妈妈睡着了，我们哄不好啊，你赶紧过来吧。
0: 让你哄呢、啊。红红啊！哎呀，
1: 媳妇儿，你稳一会儿啊，你稳住啊，宝贝儿不哭、哦。爸爸，不是，叔叔，哎呀，陌生人，不哭，宝贝儿不哭，一会儿你再哭。妈，不哭，妈，
0: 哥，好了，破案了，血缘呐，这孩子拿你亲完就不哭了呢？
1: 啥玩意儿啊？你拿着，我亲完不哭了，我儿子，那不都一样吗？不哭啊！我哄孩子有一套，不哭儿子，不哭啊！哎，儿子不哭，儿子
2: 不是你儿子，这是我儿子。宝宝别哭了啊，妈妈亲一口。别哭了啊。
0: 哥啊，这案情好像有新进展呢。哎呀，这血缘好像有点问题，我觉得。
2: 怪不得你不跟我说实话，我明白了吗？小芳，你老跟我提的那个初恋吗？哎呀，我彻底明白了。你在我们结婚7周年纪念日的当天，陪着你的初恋去医院生你们的孩子，我听明白了。
1: 不是，
2: 不要脸，
0: 臭不要脸。
2: 没事，你别为难，我给你们俩腾地儿，明天法院见。
1: 别呀，媳妇儿，
0: 上哪去？
2: 法院。
0: 上法院干啥去？
2: 离婚。
0: 离婚？有那么严重吗？
1: 你以为呢？
0: 你等会儿，嫂子。那你要离婚的话，那孩子是我的吧？那个是我那个红杏出墙，是我背叛了家庭，是我做错了事儿，那个孩子是我的，我这么说你能信不？
2: 杨树林啊，你有对象吗？
0: 没有啊。
2: 你成家了吗？
0: 没有啊。
2: 那你这么说我能信吗？
0: 不能啊，哥不行，这事儿我摁不住了，真的。
1: 你摁不住了哈。别说话了。那什么，媳妇儿，你稳住。你听我跟你讲，我就讲3点。第1点，事情不是你想象那样。第2点，

0: 事情不是他说成那样，最重要的是第三点。
1: 第三点，你手机响了。
2: 你接吧，这不是刚才那号，没事。
0: 接。喂，
3: 喂，你叫宋小宝吧？
0: 对，你谁呀？
3: 我谁？我是小芳她老公。你等着啊，我现在马上到你小区门口，你别动啊，原地等我，我马上到啊。
1: 你看看你干这事儿，人老公都找上门来了，你羞不羞愧？
0: 一点不羞愧。嗯，找就找来吧，正好人都在这了，咱把话说清楚了。
2: 哥，别担心，刚才那事儿没压住，这事儿我替你压。
0: 我就怕你再拱上去。
2: 拱上去，放心，我对付他。
3: 别动。
2: 你谁？
3: 我谁？我是小芳她老公。
2: 好，告诉你，这个事儿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他是宋小宝，找他。
3: 你是宋小宝哈？
0: 对呀、啊。
3: 事儿是你干的哈？
1: 不是，你有什么事儿你跟我说，我是他媳妇儿、哎。
2: 嫂子，嫂子，这个时候
3: 你
1: 可以跟我说。
2: 嫂子，这个时候你往上上啥呀？啊，你看着没，宋小宝，你看嫂子啊。这个时候还能冲到你前面，你是人不啊？你别压吧，我没给你压。
0: 行了，你别管了，我顶上来。老范，你就在后面站着啊，我顶上来了。
3: 你叫宋小宝，
0: 问三遍了，我是。
3: 事儿是你干的，
0: 对。你想把我怎么着？
3: 我想把你怎么着？我还能把你怎么着？
4: 谢谢呀，大哥呀。嗯，当初要不是因为你呀、啊，我连儿子都抱不上啊，何况再亲一口呢？那、啊、哎
0: 呀，不是
4: 恩人呐，大哥，
0: 你能不能长点心呢？啊，那媳妇怀着孕快生的时候，你得回来呀，你得身边有人照顾她呀。
3: 这几年呢，一直在外地支援，我也想在家照顾她，陪伴她，但是我工作需要，这也是没办法。
1: 理解，
0: 这就听明白了吧？
1: 我听明白了，你是做了件好事儿，为啥不跟我实话实说？
5: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 Club 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 Club 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6: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7: 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
5: 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7: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5: 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Club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Club

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

0: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兰多冠名播出。
1: 众将官，进，进，到，
2: 到啊！
1: 又打轮，轮回正，熄火休息。
3: 猪猪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啊，猪猪，他诸葛亮是军师，不可杀之啊。
4: 谁让他说我小心眼的啊？
3: 不是猪猪，猪猪，
1: 不是你俩在那儿捣鼓什么呢？怕人听见呢？悄悄话，烂脚丫，一窝一窝小蛤蟆
3: 啊。猪猪，猪猪，你说什么呢？你
4: 张昭将军找我有何事？自从诸葛亮来到我东吴之后，屡次三番让我进攻曹操。我们现在是一半要战，一半要强，我们就要四分五裂了。
5: 那张大人的意思是，
4: 若要不失东吴的话，只能想一个周全的理由杀掉诸葛亮，这样以绝后患。
5: 有理。诸葛亮，不是我不想打，我军中缺剑。
1: 你需要几支剑？
5: 10万支。
1: 我去。
5: 好，就你去。君无戏言，如果你要拿不来剑的话，我弄死你。
1: 周瑜，你这个人心也太歹毒了。你对面曹营的人听好了，周瑜是个什么样的人？
6: 是个什么人？
7: 是个什么人？
8: 周瑜是个小心眼。
1: 都督，剑已凑齐。
5: 诸葛亮，你好意思吗？啊，这剑算你借的，算我借的呀？
1: 那不管，反正后人自有评说。现在剑已凑齐，什么时候出兵攻曹啊？
5: 张大人，哎，还有何计谋没有？可将诸葛亮……
4: 都督，小乔夫人足智多谋，不如请她出来帮忙。
5: 有理。小乔夫人。小乔夫人，
1: 你在那喊啥呢？你就喊小乔，人家能出来吗？你得喊人家乳名。
5: 我跟小乔夫人这么多年了，我怎么不知道她有个乳名？
1: 连乳名都不知道，连小乔乳名都不知道。柳岩。

0: 夫人。
1: 你讨厌了啦，干嘛一定要叫人家的乳名，连周朗都不知道的呢。
2: 我现在知道了。
1: 哦，你为什么要天天练兵，不来陪人家玩耍呢？
3: 因为人家要替你们保卫江东的沃土啊。
4: 你俩说什么呢？
0: 齐哥，你俩怎么会这么熟了吧？
1: 哎呦，你又小心眼儿了。哎，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3: 对，你来找我是不是想让我教你抚琴呢？
1: 对呀，你不是一直答应过我的，好想听你再奏一曲呢。
3: 好啊好啊，
5: 我有一计，你琴艺非凡，可以跟他比比琴呢。
1: 九鼎，上次的上次，上次第一次。
0: 诸葛兄，既然我夫人愿意听你抚琴，我也略。

0: 懂一二，不如咱俩比一比，你赢我出兵。
1: 那如果大都督赢呢？
0: 那你就给我游回刘备那里去。
1: 好，一言为定，小乔当裁判。
2: 好呀好呀，听上去好刺激哦。来人，上琴。
3: 上琴上琴上琴，快
2: 加油加油加油。
1: 凭啥你有桌子？
0: 我是都督，
1: 你等你上我们家那边的。

0: 我终于弄明白，这些年你一直打我，我为啥没反应了？
1: 为啥？
0: 因为我的病就是没有感觉。
2: 多多啊，这琴艺孰高孰低，恐怕很明显吧？
3: 周郎，你的琴艺真的是弱爆了呢！
2: 嘟嘟，准备何时出兵啊？
4: 嘟嘟，不能出兵啊！为了保全东吴，你万万不可以曹操为敌啊！
2: 嘟嘟，山人有一妙计，可保江东无碍，只是苦了小乔夫人。
3: 你说什么？只要没有战火，小乔委屈一点又有何妨？
2: 只要多多把小乔夫人送到曹操的帐前，可保江东太平。
4: 此计不可。
3: 此计可施。啊！我愿只身前往曹营，与那曹鬼决一死战。
4: 夫人，不可。
3: 周郎，想当初你有血战沙场，救江东父老于水火的大志，而今你怎可因儿女情长忘记初心？我小乔牺牲一人，可保江东父老周全，我宁死不悔。
4: 众将听令，攻入曹军，誓死保卫江东沃土，火烧赤壁。
5: 是。

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 Club 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 Club 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 Club 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

0: 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
0: 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锻炼前侧，反锻炼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0: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兰多冠名播出。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
2: 哎，冰花，听说这昨天又去聚会去了？
1: 那是必须的呀，我们大长春夏季这么凉爽，约上三五好友来上这么一顿小烧烤，别提多有惬意。
2: 我们大长春的烧烤确实是堪称一绝，这不仅是因为其丰富的种类和多样的风格，最主要的是有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广泛的群众基础。
1: 说的没错哈，我们大长春的烧烤呢，不仅种类丰富，而且每家的味道呢都独具特色，从传统的东北风味到朝鲜族烧烤，再到各种创新的烤制方式，长春的烧烤呢能够满足朋友们不同口味的需求啊。
2: 是的，长春的烧烤文化也是十分的浓厚啊。许多烧烤店都拥有悠久的历史和良好的口碑，无论是本地居民还是外地游客，都能在这里找到满意的美食体验。
1: 好了，朋友们，来我们长春游玩，千万不要忘记整顿小烧烤啊，要不你们就白来了。
3: 玲儿啊，总听你爸说混得不错是吧？
4: 还行吧。
3: 呀，还谦虚上了。哎呀，你爸呀都跟我说了，说贾玲现在是大老板了。
5: 嗯呐，说了。

0: 爸，你跟小婶说这些干啥呀？呀，
1: 不光跟小婶一个人说的，跟全屯子的人一人说一遍。
2: 嗯呐，说了。哎呀，贾玲啊，你爸现在在咱们村啊，那就指着你活着呢。以前不爱说话个人，现在不仅话多，还在那嘚瑟呢。
3: 贾老二，你说谁嘚瑟呢？
0: 啊，爸，你收敛点。
3: 是不是？上去吧，大人，我挨着我闺女坐，怕烦人。
1: 就是大哥，你看现在多好啊！
3: 肯定好啊！我跟你们说啊，我闺女那个工作在上海好，主要好在哪些方面呢？你告诉他们好在哪些方面来？
0: 哦，那个公司发展的确实挺顺利的，涉及的领域也挺多，像什么教育啊、餐饮啊、物流啊，等各个方面吧。
1: 太好了，太好了！你说你咋比我厉害那么多呢？哎
0: 呀，小婶，你怎么突然夸我呢？你一夸我像找我办事似的。
1: 看你这说啥话呢？小婶不找你办事儿，小婶就是真心替你高兴。
0: 那就行，
1: 不光小婶替你高兴，就连我那小侄女儿，她都替你高兴。哦，提到我那小侄女儿啊，她有事儿找你帮忙。
0: 给我造一愣啊！看来提小侄女就是个陷阱。找我帮忙才是真的，不行，我得先把话题岔开。哎，小婶啊，那个你先别说，听说你家新买了一条大狼狗，特别好看，是不是？哎
1: 呦，我那大狼狗哎，不仅漂亮，还通人性的，
0: 是吗？
1: 提到我那大狼狗，你猜他最喜欢谁？
0: 最喜欢谁呀？
1: 我那小侄女儿。哎呀，真高，我真是。提到我那小侄女儿，还真有个事儿想找你帮忙。
0: 一愣接一愣啊！都说城市套路深，我要回农村，看来农村套路也不浅吧。算了，躲不过去了，直接问什么事儿吧。小婶啊，那你找我干啥呀？
1: 是这样的，他今年不是高考了吗？哦，但是分数不太理想，你看看考学的事儿能不能帮着处理一下，就是帮着一本正经的找个正经的一本。
0: 不是，那他考多少分啊？
1: 260。
3: 你太低了。
0: 那太低了吧？哪有考260？哎呀呀呀！
1: 啊，我忘加英语跟数学了，你看
0: 加上呢，
1: 270。
3: 这回好像也不咋地。
0: 这可不就是吗？这事儿不好办。
3: 咋的了，玲啊？
0: 爸，不好办。
3: 不好办，你费点劲也得给办了呀！啊，你小婶以前对你多好，你记不记得你小时候有一次你从山上摔下来，浑身伤啊，第一个把你送医院的就是你小婶，你就没想过这到底为啥？
0: 因为是她把我推下去的。
3: 不，那他不也不是故意的吗？是吧？我跟你说，玲，人一定不能忘本。本是什么？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0: 行，拉倒吧，爸，我办。
3: 哎，这就对了。
0: 能不能成不一定啊。
3: 这必须成啊！
2: 哎呀，贾玲真不错呀！哎，人出息了还不忘本啊！俺家你小弟就不行啊，同样跟你在上海，那差老远了。
0: 哎呦，怎么了呀？
2: 我都不记得说。
0: 太好了。
2: 前两天呢，非要买台车，那车倒好买，那上海牌照办不下来，那车不白买了吗？哎，他就买了，这可咋整？
0: 上海牌照，那我可真办不下来呀。行，我得先下手为强。二叔啊，哎，那他还真就白买了，上海牌照谁也办不下来。
2: 是，我听说了，那得摇号啊，好多个流程呢。
0: 是。
2: 那上海牌照是谁想办就能办去了。

0: 找我不是办上海牌照啊。
1: 二叔糊涂啊，那不是难为你吗？哎
0: 呀，二叔，那我误会你了。其他的有什么事你尽管说。
1: 上户口。那个，他们说呀，有户口了，牌照就好办了，剩下的事儿呢，我们自己跑就行。
0: 不是，二叔，你要上户口啊？
1: 行，来一个吧。哎，
0: 不不不，二叔，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
1: 咋的呀，玲儿啊？不愿意帮二叔啊？
0: 不是，不是二叔。
2: 不咋的了，玲啊，啊，就这点小事还办不下来吗？
0: 办不下来。
2: 当初咱们家的户口从上海迁到葫芦岛，我说迁就给迁过来了。就现在从葫芦岛往回迁，就这么点事儿，怎么就不给办呢？就是上海地方太大，我找不着道，要不然我自己跑两天全办明白了。我跟你说，人一定不能忘本。本是什么？煮豆燃豆萁。哎呀，
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爸，那这么的，我尽最大的努力试一试，行吗？
2: 这就对了，
3: 贾玲人太好了，人好有出息还不忘本。
1: 那可，
3: 你说谁娶了咱小玲，是不是谁家福气？
1: 是呗。啊、哎，
2: 等会儿啊，跟你说，女儿现在长大了，眼光高，随我一般人根本看不上眼。
3: 交给我呀，大哥，你就说咱这孩子一身优点，
1: 是啊，
3: 你就说这形象，先不说。你就说这身材，这都可以先放一放，好吧？你就说，你就说你随谁呀？
0: 不是，小沈，那我就没有任何优点吗？
3: 那能没有吗？这鞋多白，那个，这事儿就交给我了啊。头第一首富王老板的大儿子还没结婚呢，我帮你把他找来啊，好不好？
0: 好。
3: 阿福啊，来一下。嗯。
4: 你好，我叫阿福 ，Nice to meet you。
0: 这是什么情况？要把我介绍给他？身材，茄子的脸，他是一颗农作物吗？希望他不要看上我。
4: 小婶啊，这个行，脸盘子大，能生儿子。哎，
3: 你看行吗？
0: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啊！我不能骗他们说我混得很好，那如果我跟他们说我混得很差，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5: 小沈，
3: 贾玲回来
1: 了！哎呀，大家看看，哎呀，贾玲真不错呀，又胖了。哎呀，
3: 别听你二十，让小沈看看，那确实胖了。
2: 生活好了，胖点行。坐坐坐坐。哎呀，
1: 贾玲啊，你这回来也不跟二叔说一声，二叔用车接你去。
0: 不用，脚蹬子还没修好吗？
3: 哎呀，懂事儿了，总听你爸说混得不错，是吧？哎，
2: 跟你们说啊，我闺女那工作在上海。
0: 二叔，小婶儿，我有话跟你们说，其实我混得特别差。
2: 啥意思啊？
3: 啥意思啊？
0: 就是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现在外边这么难。
3: 混得不好啊？
0: 也不至于不好吧，反正不具备办学校和上海户口的能力。小婶啊，我要跟你说实话，你别笑话我行吗？
3: 玲儿啊，你看你说这啥话，那小婶能笑话你吗？你说。
0: 其实这三年我在上海就是在学校的一个食堂做服务员，干了三年有经验之后，我就变成了一个有经验的服务员。
3: 那你之前说的涉及到教育、
0: 学校食堂、
3: 餐饮、
0: 盖饭、
3: 物流、
0: 送餐。
3: 你等会儿，再不是，那你说的涉及到教育、餐饮、物流，
0: 在学校食堂给人送盖饭。这是什么情况？不是说好不笑话我吗？那这是什么？发自肺腑的为我感到开心。

0: 在最重要的是别让我的爸爸太难受。
1: 阿拉太难受了。
0: 爸，
1: 你别叫我爸，我没你这个妈。我问你啊，我问你，你当初你跟我说你现在在上海买房了，是不是假的？
0: 是假的。
1: 那你还跟我说你当上你们公司老板了，是不是也是假的？
0: 是假的。
1: 好，就算这些全是假的，那你和我说你和胡歌处对象这个事儿总该是真的了吧？
0: 这个事儿是真的，骗你了。
1: 哎呀妈呀，心脏！
0: 爸，哎，
2: 贾玲，贾玲，你别管了，我跟你爸解释。哎，大哥，大哥，你先别生气啊，你呀得多为孩子考虑。
0: 你听二叔说呀。哎，
2: 贾玲现在混得这么惨，你得换一种思维去理解。
0: 就是。
2: 这会不会就是命？他命不好，命中注定就没出息，所以你
0: 给我……哎呀妈呀！二叔，你说啥呢？爸，你坐，
1: 你
0: 坐。
1: 你给我站那儿！你听你二叔好好说，你二叔从小都看人准。
0: 准啥呀？他离三回婚了。
2: 那是他们对不起我。
1: 哎呀！行了，老二，别扯没用的，你快说。
2: 既然咱们家孩子不是这样的，哎，那混也混不出来了。以我的拙见呢，干脆就把他留在身边，咱们把他给呵护起来。
1: 老二说的有道理啊，你就在家里边待着吧，哪儿也别去了。
0: 我在家待着干什么呀？
2: 实在不行就嫁人吧，做饭、洗衣服、生孩子。
1: 他命不好吗？谁能娶他呀？
2: 他小婶啊，帮帮他。
3: 哎呀，这事儿就交给我了。村东头第一首富王老板的大儿子还没结婚呢，我帮你把他找来啊。阿叔，来一下。
4: 你好，我叫阿福， Nice to meet you too。
0: 这是什么情况？装穷也要嫁给他吗？土豆的身材，茄子的脸，我确定他就是一颗农作物。希望我这么穷他不会看上我。
4: 小婶儿啊，这个不行。那谁行啊？脸盘子大能生儿子。
0: 不行啊。说混得好也不行，说混得差也不行，怎么办啊？要不然跟他们实话实说算了，到时候不一定又出什么事儿呢。谁也不怪，就怪自己没混好。回什么家过什么年啊？回上海接着打工吧。
2: 哎，贾玲儿回家咋不进屋呢？哎
3: 呀，
2: 你闺女，你闺女，
0: 哎呀，爸，
3: 哎呦天哪！哎呀，
2: 二叔看看啊，又胖了。
3: 哎，别听你二叔的，那确实胖了。
1: 哎，生活好了，胖点行。
2: 进屋，进屋，进屋。
0: 爸，二叔，小婶，我有话跟你们说。
1: 啥话呀？
0: 其实这三年我在上海，过得不是你们想的那样。
1: 那是什么样啊？

这就是我的生活，虽然不是很好，但是也不是很差。我总想着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这么多年我不敢跟你们说实话，怕你们伤心难过，更不敢跟你们说假话，怕你们找我办事儿我又办不成。

0: 有时候怕的甚至连家都不敢回。但是现在我也想明白了，所有的事儿都需要勇敢的面对嘛。你们想说什么就说吧。
1: 玲儿，菜又凉了，赶紧吃饭。
2: 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 Club 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 Club 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 Club 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3: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4: 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
2: 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骨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 Club 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 Club 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 Club 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笑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Welcome to 东北，早是烟火，饭馆欢声，街头香气，家常暖意，每一口都是黑土地的深情馈赠。踏遍白山松水，深挖地道东北味。吉林卫视全新原创美食微综艺《东北超好吃》正式上线，带你吃透硬核鲜香，软糯醇香。
1: 哥，这玩意儿好不好吃吗？
2: 大酱干豆卷一去。
3: 弄饺子，
4: 油了嘎叽，
5: 油了嘎叽，
6: 红灯灯，
7: 红灯灯，我们在鬼嘿嘿嘿嘿
8: 嘿，这个就传说中的蚂蚱了，传说中的人呢？
9: 嘿虾，
10: 嘿虾，嘿虾，嘿虾，哎呀妈呀！
1: 如果一顿烧烤解决不了，
11: 那就三顿烧烤。
0: 好看、好吃、好玩，每周六晚21:06，锁定吉林卫视。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0: 呼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出天，腾飞的吉林，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2: 浩源牛肉来。

0: 河南体彩正西分中心安心购彩首付行动正式启动。近日，河南体彩郑州西区分中心联合多家单位，在二七区松南印象城举行安心购彩首付行动启动仪式暨普法宣传活动。本次活动是郑西体彩深耕基层治理的重要实践，针对世界杯期间非法私彩、违规销售、涉彩诈骗等风险上升态势，郑西体彩坚持对外普法惠民生、对内督查守底线双线发力，扎实推进体彩进社区、进营业厅、进赛事三进工作，对辖区体彩实体店开展全覆盖合规巡查，严查管理漏洞，全方位筑牢群众财产安全屏障，全力护航世界杯期间体育彩票市场平稳运行。
1: 今天晚上咱俩继续
2: 今天和半决赛
3: 行啊，那老规矩呗，谁输了谁都俯
1: 卧撑
4: 开球
1: 建一支业余球队，让更多的老男孩们重拾热爱。
5: 来来来来，哥几个，
6: 这一份老实，咱们今儿啊踢得相当不错，才输了一个球，我以为能输十个呢。哎，
3: 输赢不重要，开心最重要，对不对？
1: 体彩竞猜，致敬热爱。
7: 我叫星星，今年26岁，一个普通的打工人。工作之余，跑步是我一直坚持的生活方式。每当我跑起来，我都感觉到自己在和更广阔的世界共振。按照习惯，来张大乐透彩票，打卡今日成就，还能为公益事业助力。跑步带给我的改变不只是身体上的，最重要的是我获得了探索生活的自信。后来我开始学瑜伽，尝试绘画，解锁城市中没有探索的角落，买了一台相机，跟着我游历各地。身边的朋友都说我一人千面，有着无限的可能。其实我也曾面对日复一日的枯燥生活，但是我不想把生活过成一滩死水，我想看看自己的人生能有多少种可能性。大乐透陪伴着我丈量城市的脚步，这些票面记录着我的每一次振翅。生活中有无限的天地等着我们去探索，我很惊喜地发现自己正在把这些美好一个个变为可能，把生活变得五彩斑斓。

0: 果够炫，就追光芒而动。有范儿，也有善，有型，更有心。公益，有你同路。年轻，我有我态度。随意动，自然潮。每注善举，温暖如光。中国体育彩票。
1: 猜足球比赛全场90分钟，主队进球数与客队进球数的总和。游戏共有8个选项，分别为0、1、2、3、4、5、6和7+。7+代表全场进球总数为7个，以及7个以上。游戏结果与比赛的。

这里是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密林深处，1.41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不仅孕育着丰富的野生动物种群，更谱写着温带森林最壮美的生命史诗。东北虎妈妈带着幼崽在林间漫步，小虎们时而嬉戏打闹，时而学习捕猎，上演着顶级掠食者的亲子课堂。穿着时髦的东北豹，迈着溜青不慎的猫步巡山，身后的小豹仔渐渐成长为能与东北虎抢猫粮的顶级猎手。若是遇见了胸前带月牙白斑的黑熊，可别当它是憨厚的熊大，尤其是待宰的母熊，它们灵活的前肢和暴脾气会让你面悬一线。野猪可是繁衍力极强的生存高手，堪称动物界的地表最强。野猪仔披着西瓜纹迷彩服，可以在草丛中完美隐身，躲避大猫的猎杀。最新监测数据显示，近十几年稳定栖息于此的东北虎从27只跃升至70只左右，东北豹从42只增至80只左右。这些数字不仅仅是物种复苏的证明，更是家园重生的见证。每个生命都书写着地球家园的永恒诗篇。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0: 赢，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2: 各位晚上好，我是秉慧，欢迎您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进入汛期，我省多地雨水变得勤快起来，相较于常年同期呈现出累计雨量大、雨日偏多的特点，多雨的格局短时间内还会维持。我们具体来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阴有时多云，松原东北部、长春东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南部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阴有时多云，长春南部、四平、辽源北部、吉林大部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十号夜间到十一号白天，全省阴，松原东北部、长春、四平、辽源、吉林有大到暴雨，松原南部、通化北部、白山北部、延边西部有中到大雨，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9到21度，最高气温延边30度，其他大部26到28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6度。好的，下面请看城市天气预报。长春小雨转中雨，21到26摄氏度。气象条件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白城小雨，19到28度。松原小雨，21到27度。四平小雨转中雨，20到26度。辽源小雨转中雨，21到27度。吉林小雨转中雨，21到27度。通化小雨，20到28度。白山小雨，19到26度。延吉小雨，19到30度。长白山小雨，16到28度。汪清小雨，18到26度。榆树小雨转中雨，21到26度。大安小雨，20到26度。龙井小雨，19到30度。敦化小雨转中雨，19到27度。长春小雨转中雨，21到26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3: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4: 浩源牛肉真棒，
5: 浩源牛肉来啦！
3: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元春，桦树之百分百原汁，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4: 浩源牛肉真棒，
5: 浩源牛肉来啦！
0: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儿童成长黄金期，
6: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7: 汛期暴雨多发，防汛安全谨记心间，及时疏通清理，远离临水险地，遇险情沉着避险，及时向高处转移，时刻绷紧防汛弦，守护万家灯火，江河安澜，人人平安。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皓月牛肉来啦！
0: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凌云春，桦树汁，百分百原汁。好在天然，贵在品质。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7月8号的吉林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吉林全链条激活创新要素，以科技自立自强筑牢高质量发展根基；
1: 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到吉安市梅河口市调研，实地检查督导防汛工作；
0: 胡玉婷主持召开省智慧农业装备集团组建工作专题会议；
1: 各地扎实做好防汛工作，多措并举筑牢安全防线。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吉林不断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强高能级创新平台建设，加快重大科技成果高效转化应用，进一步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通过一系列政策举措，高效赋能重点行业发展，筑牢高质量发展根基。破解卡脖子难题，核心技术攻关是先手棋。今年我省聚焦人工智能、现代农业、人参、氢能等优势赛道，推行企业牵头、校企院所联合的攻坚机制，布局12个2026年度聚力攻坚专项，同步组织实施14个接榜挂帅项目，推动前沿技术快速落地场景应用。
2: 我们面向这个工业场景的检测效率是远超人工的3倍左右，然后目前呢已经完成了将近上万条线束的检测。另外一款产品呢是主要是面向这个商业服务。
0: 体制机制创新同步护航产业攻关，省工研院通过放权赋能改革，理顺产学研协同运营体系，持续为企业创新松绑减负。
3: 省工研院先后完成了行业产业调研、合作企业遴选、业务架构设计、可行性研究论证等重点任务，向经管团队充分授权放权，不干预企业日常经营，全面激励企业创新发展。
0: 夯实创新硬件支撑，高能级战略平台持续扩容提质。我省持续做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在籍全国重点实验室高效运行，指导长白山极光实验室启动2026年度第一批科技创新项目20项，面向新能源赛道，省氢能产业综合研究院升级关键技术研发产能，落地2条核心材料生产线，夯实氢能全产业链自主配套能力。
4: 年产500吨的储氢合金粉的生产能力，为固态储氢瓶、储氢装置产品提供核心材料，这将为我省提供更加安全、长周期成本更低的氢储云技术。
0: 企业是科技创新的主战场，我省持续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让企业当好技术需求的出题人、技术研发答题人、成效检验阅卷人。近年，吉林省财政投入1亿元，实施企业产业关键技术项目496项，围绕聚生智能机器人、氢能、冰雪产业领域，新组建3家科创联合体，全省总数达19家。同时选派129名高校院所科技人才下沉企业担任科创专员，打通产学研融合壁垒和人才服务产业最后1公里。创新孵化载体持续壮大，中小科创企业成长提速，产业集群活力充分释放。
5: 从最开始的1间办公室一台镀膜机，到现在目前的话，我们在孵化器的话就有6000多平的这样一个使用面积，然后无尘车间达到3000多平，人员团队超过100人，经营指标都是在翻倍的这样一个增长的过程。
6: 依托科创专员机制带来的技术优势，牢牢抓住碳纤维产业

发展机遇期，不断加强技术研发投入，紧盯碳纤维高排耗产品的研发，推动更多科研成果就地转化，实现碳纤维从

0: 成果资产单列管理，制度红利持续释放，全省累计赋权植物科技成果2884项，转化落地1568项，转化总金额达4.31亿元。一系列创新举措落地见效，光电信息领域，长光晨星高端 CMOS 图像传感器达国际先进水平，并登陆港交所。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研制风云四号 C 星太阳极紫外成像仪，实现我国太阳观测领域全新突破。高端汽车制造领域，一汽红旗首款自主800伏电池量产装车。新材料赛道，吉林化纤 T700、T800 碳纤维稳定量产，产销量位居全球首位。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省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速达到8.2%，科技创新正在成为吉林全面振兴的核心引擎。
1: 7月8号，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到吉安市梅河口市调研，实地检查督导防汛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抗旱和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压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强化精准有效防汛减灾，切实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连日来，吉安市遭遇持续性强降雨，防汛形势复杂严峻。胡玉婷来到吉安市应急指挥部，详细查看气象云图，了解雨量动态，检查应急预案制定、防汛举措落实等情况。他强调，要压实下沉干部防汛减灾责任，做到一线驻守提前到位，对转移谁、谁组织、何时转、转到哪、不善返等问题心中有数，盯紧预警信息，打好转移避险提前量，确保群众在风险来临前转移安置到位。在鸭绿江沿岸，胡玉婷查看水位行洪情况，强调要加强雨情、水情、工情研判，强化对上游客水等隐性风险的辨识能力，流域内水库要最大限度预泄腾库，充分发挥水利工程调峰功能，确保安全运行，万无一失。在山洪地质灾害风险点头道镇团结村，胡玉婷实地查看山洪沟防汛情况，并以四不两直方式走进村屯与群众交流，详细询问转移避险预案落实情况。他叮嘱大家要提高安全防范意识，把生命安全摆在第一位，一遇险情自觉服从安排，有序转移避险。村干部、下沉干部要进入战时状态，落实值班值守制度，丰富预警教应手段，及时果断开展转移避险，确保人员安全。胡玉婷主持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批示精神，听取吉安市防汛工作开展情况，部署下部重点工作。他指出，要深刻汲取去年防汛经验教训，提高对灾害的规律性认识，摒弃侥幸松懈心理，更加有组织做好今年防汛工作，坚决守住洪涝灾害零亡人、水库塘坝零溃坝、江河堤防零决堤底线，坚决杜绝人员受困无助类险兆事故、公共设施险情引发次生灾害导致人员伤亡事故发生。要集中力量严防山洪地质灾害，推动力量下沉、责任下沉，发挥一线干部前置布防作用，聚焦山脚、边坡等涉险区域内的房屋住宅、施工工地、景点设施等关键部位，扎实做好隐患排查、预警通知、人员转移、险情报告等工作。要强化通讯保障，用好卫星电话、自组网通讯设备，确保消息准确、通讯畅通。要及时组织转移避险，确保应转尽转，不漏一人。提高安置点安全性、便利性、舒适性，配齐配足生活物资、医疗设施，确保转移群众得到妥善安置。要健全守势清晰、指令明确的科学指挥调度体系，压实防灾水利、救灾应急责任，确保高效有序运转。在吉林正方农牧股份有限公司， 胡玉婷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有关情况，鼓励企业深耕特色农畜产品领域，研发更多高附加值产品。

0: 品，强化品牌打造，拓宽销售渠道，不断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和产品知名度。洪庆参加调研。
1: 7月7号，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持召开省智慧农业装备集团组建工作专题会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加快省智慧农业装备集团组建工作，为做大做强我省农机装备产业，当好现代农业建设排头兵提供有力支撑。刘伟、顾刚、洪庆参加会议。
0: 会议审议了省智慧农业装备集团组建方案和可研报告，明确组建原则，部署下部重点工作。胡玉婷指出，农业机械化是发展现代化大农业的关键抓手和重要支撑。吉林作为农业大省、粮食大省，发展农机装备产业市场广阔，优势突出，潜力巨大。省智慧农业装备集团筹备组与省市部门、企业、院校同向发力，协同攻坚，各项工作取得扎实成效。要锚定9月30日正式挂牌成立目标，项目化、工程化推动省智慧农业装备集团组建运营。胡玉婷强调，要找准产品定位，增强推动农业生产方式变革的气魄与决心，放大我省绿色能源、碳纤维等比较优势，结合我省农业发展实际需求，聚焦绿色化、智能化、轻量化、特色化定位，打造产品体系，形成差异化核心竞争力，实现错位发展。要坚持目标牵引、结果导向，科学制定企业阶段性发展目标、绩效指标，强化目标约束激励作用，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确保各项工作沿着既定方向稳步落地。坚持算大账、谋长远，更加突出使命价值，统筹考量直接效益、间接效益、社会效益，建立试错容错机制，激发企业干事创业主动性。胡玉婷指出，要加快出台政策工具箱，按照全国统一大市场要求，集成政策资源，强化财金协同，帮助企业拓展市场、稳定订单，为企业成长壮大创造条件。要进一步优化公司章程，创新商业模式，更好发挥多元股东作用，根据发展需求持续优化股权结构。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作用，完善产学研契约化合作机制，发挥产业需求引领作用，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农艺创新与农机创新深度融合，推动研发、设计、制造、应用一体化发展，有效破解先成果后转化难题。
2: 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全线贯通后，沿线的美食被越来越多人看见、品尝、记住。味道出圈的背后，是沿线各地把特色做优、把品牌做响、把销路打通的实干政绩。吉林味道正在香飘万里。
3: 吉安是国331吉林段的起点，许多游客自驾而来，观光赏景之余，品味当地的特色美食吉安火盆。
4: 在抖音上刷到吉安火盆，专门沿着国331开过来吃的。
5: 以前主要做本地人生意，现在国331全线开通了，外地游客占了快一半。
3: 涵盖牛肉、豆腐、黄豆芽等十几种食材的吉安火盆，让外地游客品尝后赞不绝口。与此同时，热闹的街区也进行了景观改造，融入装饰灯等文化符号，将地域文化与美食体验深度融合。
6: 第一次吃吉安的火盆，感觉很新奇，老板服务也很好。
3: 在国331吉林段沿线，天南海北的游客被一道道山里鲜、江边味儿触动了味蕾。在中国苹果梨之乡龙井市，脆甜多汁的苹果梨一个采摘季就吸引游客超过20000人。眼下万亩梨园又开始枝繁叶茂，乡亲们正在谋划果树认领新模式。
7: 我们打算以苹果梨树认领的形式给城里家庭留好专属果树，认领家庭可以随时来打理采摘，进一步打开销路，提升果园采摘的热度。
3: 今年这里的苹果梨果香更浓，当地建立苹果梨研发中心，聘请专家团队进行栽培技术研究，提高产量，还积极开发苹果梨果汁、苹果梨米酒、苹果

0: 果梨干等多种产品，打破鲜果销售的季节限制。
1: 近年来，三河镇依托 G331 开通契机，开发边境特色伴手礼，把采摘客流转化为农产品销量，带动村民就近就业，让边民在家门口稳增收。
0: 珲春是国331吉林段的终点，帝王蟹成了这里的舌尖地标。在邂逅珲春海鲜一条街，避风塘炒蟹、芝士焗蟹腿、火锅涮蟹钳，各种花样做法应有尽有。每年从珲春口岸入境的帝王蟹超过150万只，帝王蟹从深海捕捞到端上中国餐桌，最快只需24小时。珲春口岸开通鲜活水产品绿色通道，其整24小时预约验放，让帝王蟹保持98%以上的存活率。
2: 一天我们忙不过来，都是外地的游客。现在吧，这331全线贯通了，路又宽又平。看现在的饭点，停车场里1半以上都是外地牌照的自驾车。
0: 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已然化作一条风光与美食共生的风情长廊。地道的鲜香凝聚起产业活力，带动沿线群众增收致富。
3: 连日来降雨频繁，各地紧盯雨情水情，层层压实防汛各项责任，细化落实防范举措，严阵以待，靠前值守，全力筑牢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坚固防线。
0: 近期通化市强降雨过程集中，山体滑坡风险增加。针对这一情况，通化市开展汛期山体滑坡隐患排查治理专项行动，严格落实隐患点加风险区双控工作机制，对山体滑坡风险点、临山临水人口密集区开展地毯式排查，工作人员逐一核查边坡稳定性、排水管网通畅性、防灾警示标志完好度等关键要素，建立即查即改工作台账，组织专业力量开展应急抢修处置。
4: 我们在现场把对隐患点的这个地质灾害的相关的一些知识对他们进行科普，并发放手册，向他们介绍隐患点的类型、危害、注意事项以及避险转移时的一些应知应会。
0: 7月7号13时，吉安市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要求各乡镇街道各有关部门落实各项应对措施，做好危险区域人员转移，强化会商研判与24小时应急值守，建立半小时校应机制和零报告制度，对重点风险点位和行业领域逐项落实防控举措。7月7号16时30分，梅河口市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健全联防联控体系，深化市包乡、乡包村、村包组、组包户联动包保机制，各水库塘坝提前预泄腾库，同时前置预制抢险物资和机械设备，合理配备备用电源，制定非常易洪道开挖方案，明确处置流程，做好洪水应对准备，并将24个乡镇街并入吉林省防汛抗旱决策支持系统。
5: 完成了对水库的把脉问诊，对3座水库调整了汛线，3座水库开展除险加固，26座水库实行坝点硬化，利用窗口期协调大水网工程，调用4800立方米石料对3处险工险段开展了应急渡汛措施。
0: 强降雨过后，白山市江源区交通运输管理局等部门第一时间开展路况排查，对出现交通隐患的地区迅速部署抢修工作，对破损路面铺垫修整，整平压实，全力保障乡村道路安全畅通。
6: 我们及时调动了大量的人力以及机械设备，对道路损毁进行及时抢修，保证百姓的正常出行。
0: 针对近期连续发布的雷电黄色预警及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抚松县住建局迅速启动防汛应急工作机制，在辖区他们对明渠、暗渠及重点排涝点位开展清淤疏浚作业，对雨水管网进行系统疏通，在风险点位提前布设防汛沙袋，全方位夯实城区内涝防御基础。
7: 我们还配备了防汛泵车、防汛泵、发电机，确保哪个地方假如说路面有积水了，及时给它排走。
0: 目前抚松县已完成城区重点山水暗渠与污管网两轮清淘，同步落实城乡防汛物资储备、24小时巡查值守机制。今天的安全科普提示，来了解汛期暴雨来袭要注意哪些事项。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提前做好居家防范，要关好门窗，屋里进水后及时切断室内电源。 要提前储备饮用水、食物、照明、求救物资，要步行绕行全部积水路。

0: 路段，要远离电线杆、广告牌、大树等危险物体，要主动避开低洼、地下车库、河道区域，要雨天减速慢行，谨慎驾车，要留意山体异响、墙体裂缝等灾害前兆，要服从社区应急人员指挥，有序转移，要警惕暴雨过后滑坡、泥石流次生灾害。
1: 日前，记者在吉林省博物院看到题志换新后，白山松水的记忆吉林省历史文化陈列热度持续攀升，收获市民游客广泛青睐。
0: 白山松水的记忆吉林省历史文化陈列古代史陈列分布在四个展厅，分别为文明曙光、汉唐古韵、松墨雄风、明清华章。本次升级的两大展厅为古代史四大陈列板块重要组成部分，经过改陈，整体展出文物3440件套，珍贵文物189件套，共计新增替换文物200余件套。松墨雄风展厅新增成四家子城址、塔虎城、长白山神庙相关内容，展出完颜希尹家族墓地、金春水玉、金立社县印、宋大圣钟复制品等文物，完整呈现辽金元时期吉林政治、经济、文化面貌。
2: 新增补了近15年间吉林省的重大的考古发现成果以及研究成果，那么新增补更换了重要的文物展品，在展陈设计上呢，大家更直观、具体和清晰地了解辽金元明清时期的吉林。
0: 明清华章展厅更新替换文物91件，展出官印、敕书、马氏瓷器、女真遗址金银铁器，实证中原与东北民族交融。展览空间同步升级，展厅采用拓片、文献、动画、3D 复原多种展示方式，呈现春纳波、长白山神庙、康乾东巡等历史场景，为参观群众打造更舒适的观展环境。
3: 在这框架里面，它有一些文物支撑，这样把它具象化了，就看完以后就是有一种就是心理上的满足吧。
4: 我们这次增加了一个多媒体动画，就是具体展现了咱们吉林本地的一个历史，就是然后用那个动画的形式给它表示出来了。
0: 入夏以来，长春文化广场烟火气与文艺范儿交织交融，不同年龄段市民各得其乐，尽享休闲。
5: 现在呢是晚上的6:30，那我们可以看到在长春文化广场上的秧歌队已经热闹开扭了。那我们通过画面呢也不难发现，这支秧歌队的年轻人是居多的。那在每天晚上天气允许的情况下呢，他们都会来到文化广场表演新式秧歌。
6: 我们是2017年到今天为止，在老式秧歌基础上添加了一些舞蹈的成分，增加了老百姓的可看性和互动性。
7: 下班了以后，晚上到文化广场来扭秧歌，因为秧歌是咱们东北一种文化，年轻人参与进来了，也是想给传统秧歌注入一些新的活力。
8: 跟这帮年轻人扭秧歌，激情四射吧，我感觉是非常开心。
5: 热闹的秧歌只是文化广场上夏夜活力的其中一部分，那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有一些市民自发组建了合唱队、舞蹈队，还有在这里放风筝的、踢毽子的、休闲散步的，更有一些市民游客呢是借着夏夜的晚风来文化广场上的地质宫进行打卡留念。可以说长春文化广场作为长春市内最大的城市休闲广场，从清晨到夜晚，不同年龄段都能在这里找到专属的乐趣。
9: 每天晚上我们就是6点开始教学零基础的，6:30开始散跳，搭建这个平台，为了这些退休老人的业余生活添加色彩。
10: 不用走远，家门口就有这么丰富的文体活动，正好新民大街改造1周年，又是市集又是音乐会，感觉很好。
5: 广场上老少同乐，动静相宜，简简单单的休闲时光盛满了最踏实的市井日常。那相邻的新民大街历史文化街区呢，更以街头音乐会、特色市集，让历史底蕴与市井烟火相融，这样自在惬意的夏夜，也正是长春最动人的生活气息。
1: 节目的最后，一起欣赏吉林的盛夏美景。

0: 新美味醇香牛肉，
1: 汉源牛肉真棒，
2: 汉源牛肉来啦。
3: 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妙可兰多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3: 妙可兰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汉源牛肉真棒，
2: 汉源牛肉来啦。
3: 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妙可兰多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3: 妙可兰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他们是死了，那个刺客都到了上海了。他到底什么身份？我们在处置他的目标。只有你能完成水头发进程。前沿任务是什么？
1: 国民党会到日，国民党军统将实施去野攻计划，我们会到。
2: 阻止军统的行走，党国的利高于一切。
3: 我要完成一个任务，我不是影子，我是我自己。我们这次打的是明牌。
4: 前冤，吉林卫视吉祥剧场正在热播。
5: 觉得读书很重要，读书会让我们更自信，很多人生可能都是因为一本书一个故事而改变了，看到书背后的色彩。
6: 张爱玲非常会起标题，倾城之恋的话你会觉得它是一个哇倾国倾城的爱情，这个爱情已经感人到倾城了。
7: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四大名著都这样，虽然叫做小说，每一步都是人生的大树。
8: 苏东坡他的一生呢是非常坎坷的一生啊，也是不停的寻找和创造美食的一生。
9: 说我们家这是个灵魂的栖息地，找书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些东西真实的触摸到了手上。
10: 竹简记事，活字印刷，让知识走出殿堂，不能完全依赖 AI 创作，这样你才是 AI 的主人。
4: 读书阅人见天地，这有书。
11: 看，北国云起，是长白的千里胜境。
12: 听，南海潮声，是平潭的碧海万顷。
13: 海岛风情，邂逅林海壮阔。
11: 跨越山河，遇见即是中国。
14: 年雾月尽，万千人间悲喜。
11: 不如亲身奔赴山海彼岸的万般故事。
15: 太爽了吧，这个地方！
16: 尖叫声！
17: 吉林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
18: 暂别角色，让我们携手奔向山川远方。
19: 放下剧本，在天地之间美好相逢。
11: 从平潭蓝海到长白秘境，
13: 找答案，见自我，
17: 以新锐力量赋能南北文明，
11: 以初心同行，传递松弛生活主张，
20: 台网聚力，跨界破圈，
21: 台网共创短剧《生态户外真人秀》，5月29日，吉林卫视、抖音、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同步上线。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出版发行。
0: 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第2次全体会议，蔡奇到会祝贺并代表党中央致辞。
1: 丁薛祥接见国际科技合作奖获奖外国专家。
0: 今年上半年，我国铁路货运稳步增长，有力支撑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1: 广西、湖北、甘肃等地防汛救灾加紧进行，基层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守护群众安全。
0: 美国、伊朗再度相互打击对方目标，美国恢复对伊朗石油制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2: 上午10时30分，大会开始。

丁薛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权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孙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

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2等奖3项、1等奖13项、2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破化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4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

0: 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最后说，
1: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日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

0: 习近平等同大家合影留念。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2: 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近日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3: 习近平总书记是从基层、从群众中成长起来的大党大国领袖，对人民群众始终饱含深情，对基层工作规律洞察深刻。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出版发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对于帮助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同志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做好基层工作的重大意义、根本要求、科学理念、有效方式、根本保证，更好地认识基层、深入基层、服务基层，着力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基层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日，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把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学习内容，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结合起来，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认真研读、学习交流，坚持学用结合，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奋力开创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新局面。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8号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到会祝贺，代表党中央做了题为《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的致辞。蔡奇在致辞中说，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科技工作和科协工作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认真贯彻落实。蔡奇表示，党的20大以来，广大科技工作者出力奋发，笃行不怠，取得举世瞩目的创新成果。中国科协10大以来，各级科协组织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坚持依法依章程开展工作，在守正创新中不断增强科技群团生机活力。蔡奇指出，15、15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攻坚克难的重要阶段，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坚定科技报国志向，勇担自立自强使命，引领社会文明风尚，促进科技开放合作。各级科协组织要突出思想政治引领，团结凝聚服务，突出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深化改革夯实基层，突出党建引领从严智慧，建设好科技工作者之家。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对科协工作的领导。科技部部长殷和俊和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阿东分别代表

0: 科技界和人民团体致辞。中国科协第十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大会主席团执行主席万刚主持会议，代表第十届全国委员会做工作报告。石泰峰、李干杰、李书磊、陈文清、刘金国、王晓红、张生民、铁凝、吴正龙、王光谦、朱永新出席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八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获得2025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外国专家，并颁发奖章。丁薛祥代表中国政府对获奖专家表示热烈祝贺，感谢他们为中国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希望他们与中国科学家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攻克科技难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颁奖结束后，丁薛祥与获奖专家集体合影。9位外国专家获得2025年度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1995年正式授奖至今，共有155位外国专家、3个国际组织和1个外国组织获此殊荣。
1: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今年以来，客车化快捷班列助力铁路货运提质升级，标杆示范列车最高时速达到120公里，精准匹配电商、冷链等快捷物流市场需求，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上半年，中国多市联运发展联盟成立，铁水联运、铁工联运一网通办范围扩大，以铁路干线运输为主体的多市联运全程物流量同比增长87.9%。95306平台已吸引超20万辆汽车入驻，货车司机可直接从铁路接单，无需第三方物流公司派单。上半年门到门物流总包运量达到11.94亿吨，助力客户降本增效。中欧班列累计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20%，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
2: 针对极端天气影响，广西、湖北、甘肃等地防汛救灾加紧进行，救援抢险、群众安置等各项工作有序展开。
0: 广西部分地区降雨还在持续，受其影响，豫江贵港段水位持续上涨。为应对洪峰过境，各路救援力量连夜对堤坝薄弱点位进行补强加固，城区排涝工作也在同步展开。南宁市宾阳县局地内涝较重，目前宾阳县应转移的8100多人已全部完成转移。对于仍住在较高楼层的群众，当地积极筹措食品、药品等物资，及时送到群众手中。灾区群众安置有序进行，在衡州市云表镇这个可容纳600人左右的安置点，经过抢修，网络信号已经基本稳定，同时还加设了照明灯和供电设备，以满足群众生活需求。
3: 我们这里有2个镇集中安置点，各村也分别在活动中心和小学等位置设立安置点，现在物资也一直运进来。
0: 截至目前，广西全区共有14个社区市、63个县区受灾，受灾人口37.5万人，已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国家和自治区累计投入各类抢险救援人员8300多人，开展水库除险、人员搜救、内涝排险等工作。国家防总办公室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编织袋、覆膜编织布等3.6万余件中央防汛物资。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协调相关机构，向广西增加援助应急食品、雨衣、雨鞋等物资约4万件。湖北强对流天气灾后恢复工作抓紧进行，在黄冈市受灾区域基础管网抢修工作基本完工，群众用水、用电、用气条件逐步恢复正常。在黄石市金牛镇，强对流天气造成1700户居民房屋不同程度受损，当地组织人员和设备帮助群众开展隐患排查和房屋修缮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湖北做好丰宝等灾害灾后应急修复，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今天，甘肃陇南探昌县山体滑坡现场搜救工作基本结束，接下来当地将全力做好受伤人员救治、自然灾害调查评估工作，并在陇南全市范围内开展地质灾害隐患排查。 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甘肃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1: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城区内涝，河道水位暴涨，道路塌方，村庄被洪水围困。当地公安部门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深入灾区抗洪救灾，守护群众安全。
0: 7月6号清晨，来宾市金秀瑶族自治县突降暴雨，强降雨导致一村屯爆发山洪，一名村民因来不及转移，被困于自家房屋内。金秀派出所迅速组织警力赶赴现场，共产党员蒋云龙和一名同事穿戴好救援装备，踏入湍急泥水中，紧贴墙体向被困群众家中靠近。抵达被困村民住所后，蒋云龙为其穿戴好救生设备，随后拉起救援绳，一步一步折返，带着被困村民缓慢趟过深水危险区域，最终成功将村民转移至安全地带。在桂平市石龙镇，面对洪涝灾情，当地公安机关组建应急小分队，携带2艘救援艇赶赴一线，数名党员逐户排查、搜救转移，安全转移受困群众20余人。
4: 小朋友不要怕啊！小朋友不要怕。哎，对，阿婆，走完啦，慢点，慢点，不要急，走完。慢点，慢点。哎，大。
0: 7月6号22时许，南宁市横州市云表镇一名群众紧急求助，称自己怀孕3个月的妻子被困积水区域，无法撤离，情况十分危急。民警第一时间操控无人机高空勘查，精准锁定被困人员具体位置，同步联合应急救援力量组建突击救援小组。现场洪水水流湍急，暗流杂乱，水下遍布倒伏树木、漂流杂物，救援通道危险重重。救援民警不惧险情，驾驶冲锋艇逆流挺进，抵近被困楼栋。经过紧张稳妥的施救转移，被困孕妇及多名被困群众全部被安全转移至避险安置点，无人员受伤。
5: 很激动，很感激，真的是在前线的这些英雄们太伟大了，冒着生命的危险来救我们，太感谢了，感谢感动。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工业和信息化领域基层代表围绕勇担时代重任、做新型工业化事业的建设者和追梦人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在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建设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的新征程中，他们潜心钻研核心技术，奋力突破技术瓶颈，以实干践行使命，以创新追逐梦想，生动诠释了新时代新型工业化建设者的责任与担当。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南部格什姆岛、西里克、阿巴斯港、布什尔等地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实施了新一轮打击，击中80多个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点、反舰导弹能力，以及超60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小型快艇。美军称，这是对伊朗近期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回应。据美国媒体报道，正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天称，他认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终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作为对美军新一轮袭击的回应，革命卫队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85处重要美军设施实施打击，并击落一架美军 MQ-9 死神无人机。伊朗武装部队重申，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美方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在美伊再度相互打击对方目标前，美国财政部7号宣布撤销近日采取的为期60天的暂停制裁伊朗石油销售的临时措施。伊朗议长卡利巴夫今天谴责美国严重违约，强调伊朗不会屈服。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宣布暂时解除自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资格的处罚。这一决定为俄罗斯运动员全面回归国际体育赛事扫清了政策障碍。俄体育部长兼奥委会主席杰格加廖夫表示，这是俄方通过持久的法律和外交努力达成的成果，并将鼓励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恢复俄运动员的参赛权利。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

0: 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吉林卫视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前冤》，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凌元春，桦树汁，百分百原汁。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1: 笑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高端、示范、公益、普惠，配套接入省市医保，长护险补贴政策已全面覆盖，颐养生活划算又舒心，省旅康养中心

0: 梁司长，
1: 梁司长，
2: 梁司长，梁司长，我跟你说，你可算回来了。
3: 我跟你说，出大事了，那个叫平田的日本人。
4: 我知道，主任和邱社长来了吗？
2: 来了，在办公室等着你呢。
4: 好，我这就过去。
5: 这自家的车，自己的人，居然能出这样的事情，说出去呀，都觉得荒谬。
6: 听说委员会的周主任还特地打电话来问心。
5: 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上面当然要做做姿态，不然的话，怎么和日本人交代？
4: 我刚刚得到消息，主任，平田长官是怎么死的？
5: 他是去往陆军医院的路上被枪杀的。一共三个人，除了他还有一个司机一个副官，全被杀了。哎，你不是去过现场吗？
6: 是，那个副官是被人近身用匕首类武器杀死的，而平田还有那个司机是近距离被人用手枪击毙的。我在想，这些反日分子是怎么潜伏到他身边那么近的？
4: 出人作案。
5: 我也是这么想啊，只是不知道这个平田希子在当时是和什么人一起乘的车呀。

0: 没想到刚刚学业有成就如此的凋零，实在是让人愤怒。
1: 平天小姐能力出众，突然发生这样的意外确实让人料想不到。
0: 卢先生，我想听听你的看法。
2: 我已经派人去宪兵队还有案发地点搜查了，还有同一时间大水桥边有八木亮等四人的尸体出现。
1: 军统不是刚刚受到重创吗？怎么还会有这么大的能量？哎，
3: 未必是军统，现在啊共产党也活跃得很呢。
2: 这两起暗杀几乎是同一时间发生的，八木亮那边我也派人了，希望能沿河找到他被枪杀的案发点。
4: 宪兵队那边也在自查，钟志伟猜测应该是混入了一些奸细，应该是和反人分子里应外合，造就了这场悲剧。
3: 梁硕，你怎么看呢？
1: 根据调查结果显示，平田小姐死于近距离枪杀，这就排除了临时遭遇反日分子袭击的可能性，应该是她身边的人出了问题。
0: 特工总部中有没有嫌疑人？
1: 目前还无法确定，毕竟平田小姐两天没有回到特工总部，她的行踪也高度保密，按理说不应该被泄露的。
0: 陆先生，你怎么看？
1: 根据我的猜测，刺杀平田小姐的人极有可能就是我们要找的人。
5: 日本宪兵队里身手出众的是有那么几个，但是能做到这么绝的很难说。
3: 从平田希子的身边人进行排查，这个思路是对的，但绝不能局限在宪兵队里。这平田希子死得很突然，这说明什么？说明行凶者有不得不杀他的理由，很有可能啊，这潜伏者马上就要暴露了，所以才被迫动的手。我觉得你们倒可以查一下平田希子生前他都在调查些什么人。
5: 是
2: 属下马上去查。

0: 你醒了，来，
1: 多谢。曼姐，梁硕呢？
0: 回去了。平田希子死了，76号里面已经乱成一锅粥了。正好把药喝了。
1: 没出什么事儿吧？
0: 放心吧。
1: 也是，是我犯傻了。曼姐，你枪法那么好，人又漂亮，聪明能干，有你善后能出什么事儿啊？
0: 你可真会夸人。来，先把药喝了。
1: 曼姐，我说的都是实话。

0: 你就不想问点别的？是你们救了我，我很澄清，我知道你们有纪律，问多了就是对不起你们。
1: 之后有什么打算？
0: 说实话，我也不知道我未来的路该往哪儿走，但是我就是希望我能够真的帮到梁硕。

0: 念慈，无论走什么样的路，只要遵从自己的内心。
1: 嗯，梁叔也这么说。这个时期，身份跟答案都不重要。也许你们说的对。曼姐，
0: 嗯，
1: 能不能帮个忙，送我回去？
0: 你要去哪儿？
1: 平田生前就怀疑我跟梁叔的关系。我如果长时期不出现在那儿，我怕给梁叔带来麻烦。
0: 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日本宪兵已经在那块区域开始了地毯式的搜查。我劝你先别回去。
1: 不行，我得回去。平田虽然死了，但是崔墨他认识我。如果我长时间不出现的话，迟早会查到那儿，会给梁叔带来麻烦的。送我回去吧。
0: 既然如此，今天你先好好休养，我做些准备，明天送你回去。
1: 好，多谢。
2: 梁叔，走这么急干什么呀？
3: 事务繁杂，想想我就头大了。现在平田西子还出了这事儿，我这新上任的司长脚跟子还没站稳，就多了一堆烂摊子，能不急吗？
2: 忙归忙啊，这件事儿你还真要帮我。平田西子只对你一个人青睐有加，给我提供一些线索吧。
3: 崔兄说笑了，平田长官是在我升职的事情上推了一把，但是他也不是推心置腹，什么话都跟我说。再说了，对于崔兄如果有线索，还有什么藏着掖着的？
2: 主任不是说了吗，让咱们调查一下平田生前在调查什么，例如说咱们身边的什么人。
3: 崔兄，你要是这么说，我可就不敢接茬了。是平田长官是怀疑过我，但是不是很快就解除误会了吗？再说他来了特工总部以后，谁没怀疑过，包括崔兄你。人事处的档案都被他翻烂了吧？要我看呀，还是得从事发地入手，划分区域，慢慢排查。
2: 目前来看也只能这样了。身上的伤怎么样？
3: 胳膊伤不碍事。不过说起来啊，昨天我也确实没力气杀人。
2: 这个话说的阴阳怪气的啊，你今天就不应该来，在家好好休息多好啊。行了，下午还有一个平田继任者的就职大会，你甭开车了，和我的车一起走。
3: 行，多谢崔兄照顾。
2: 忙完这阵子跟我回趟家吧。你受伤了，你嫂子一直惦记。还有你和谢小姐的这个事儿，怎么样也该让她知道吧。
3: 好啊，我也好久没吃嫂子做的菜了。嗯，那我先去忙了。

0: 知道我为什么这个时候找你下棋吗？我想是机关长对我的考验吧。中文说得不错嘛。叔叔很早就要求我学习中文，他说要占领中国人的地盘，你要学会使用他们的工具吧。
1: 关于平田希子的死，你应该已经知道了。我想听听你的看法。
2: 平田が射殺された時に、焼き鳥も待ち伏せされた。見たところで距離あるか、タイミングの選択、攻撃、停滞、そして空付けまで。彼女は恐ろしい相手にあったとしか言えない。
3: 我一直以为你有一份超越常人的定力，看来还是难以免俗啊。
2: 难以免俗。

0: 水野さんの技はこんなに長いとは思わなかった。じゃあ俺の言ってることわかるでしょ。準備してくれ。はい。
1: 这是为陆先生亲自停止的，你是在嘲弄陆某吗？
2: 屈辱会成为人生前进的动力，陆先生不妨把它当成一个善意的提醒，时刻提醒自己为何落到这个境地，又如何卧薪尝胆，洗白耻辱。站起来！站起来！
3: 我不会一竿子打死反复无常的人，因为我知道，他们总有一些不得不反复无常的理由。

0: 高木長官、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
1: 試食会議に参加しろと。特捜部に知らせろ。
0: はい。

终于都收拾好了，东西也都复原了。多谢你啊，曼姐。这周围我都打听过了，你之前住着的原因也是因为这住的都是晚班女工吧？还好事发时他们都不在。 我们还算安全。要是76号对你有所怀疑，你就说胃疼的下不了床。这是医院开的处方和药，我给你放抽屉里。曼姐，你可真细心。为了安全，应该的。 你现在要做的就是好好休息，听姐的话，睡觉。好，我走了。

0: 谁啊？曼姐，怎么又回来了？
1: 你别监控了，我也走不了了。
0: 那怎么办？
1: 希望他们只是监控，等晚上找机会我再走。是梁树，这是我们约定好的敲门节奏。

0: 你怎么会在这儿？下面的探子都是崔墨的人。
1: 崔墨见过我，我不应该出现在这里。
0: 你现在只能在这儿待着，哪儿都不能去。宁为玉髓，不为瓦全，至少不能拖累你们。
2: 都安排妥当了，安排妥当了，处长，怎么行动？
3: 原地待命，你先跟我上去看一下。是，都是兄弟，希望不要搞得太难看。处长，这里。处长，那个房间。
2: 躲到柜子里，
1: 可是他们
2: 只能赌一把，赌他没有抓到我切实的漏洞。来，告诉我站。

0: 梁兄，你怎么回来了？
1: 崔兄，你怎么来了？我还以为只有我一个人从会场溜出来了呢。
0: 我呀，听别人说弟妹身体出了点状况，赶紧过来看看。
2: 你是真快啊！
1: 崔兄的消息才快呢。确实，雨欣有点身体不适，所以我这不偷偷溜回来照看她一下，让您费心了。
0: 这话说的见外了。德伦，
3: 哎，
0: 看谢小姐带的东西呢，是不是都落在车上了？
3: 啊，对，我这就去拿。
0: 兄弟，我看看弟妹。
1: 当然，
0: 哎，
1: 请进。
4: 是崔大哥来了吗？
0: 哎，是我。
4: 崔大哥，实在抱歉，我身体不舒服。
0: 弟妹，
4: 失礼了。
0: 你这是怎么了？
1: 疾病，胃炎又犯了。
0: 哦，那是饮食习惯的问题。弟妹是无锡人，该不会像重庆人一样爱吃辛辣吧？
1: 崔兄，你这话怎么听着怪怪的？好像话里有话呀。
0: 你看看你，我就是关心关心弟妹，别那么敏感嘛。嗯，鸡汤，鸡汤好啊，补身子。兄弟，你对弟妹是真好啊。就是这个屋子有点委屈弟妹了，过于陈旧啊，这家具是不是也该换了？
1: 崔兄，你是怀疑我这柜子里藏了人是吧？早说嘛，要拉就痛痛快快的拉啊。
0: 哎，
4: 梁叔，那里都是我的衣服。
0: 你这是干什么呀？我又不是来查案的。
1: 我们是好兄弟是吧？你怀疑我不必要拐弯抹角，我告诉你，今天还必须给我一查到底，查个彻彻底底。
0: 哎，别别别，
1: 这边是雨欣贴身的衣服，来。
0: 兄弟
4: 都知道是我贴身的衣服，你还要打开？人家都说了不是来查案的，你骗丢人我还嫌丢人呢。
0: 你劝
1: 自家兄弟，他不尴尬我有什么好尴尬？
0: 别别别，
1: 来来来，
0: 兄弟
1: 必须看。
0: 你看你这真是让我汗颜啊。兄弟何必如此呢？
1: 我告诉你崔墨，你今天必须给我查到底，不然你就一枪毙了，省得你整天想东想西，疑神疑鬼。来，
0: 行了行了，兄弟，别别别，
1: 看，
0: 可以了，
1: 可以了，兄弟，不差劲。
0: 行了，兄弟，够了。弟妹，受委屈了，我错了，行不行？咱们兄弟这么多年的情谊了，我不相信谁，还能不相信你吗？啊，我呀今天真是过来专程看弟妹的。
1: 那是我误会崔兄了。
0: 是啊。进来。
5: 老大，就买到这些礼物，楼下实在没有东西可买。
1: 哦，还真是在查我。
0: 兄弟，对不住了，弟妹得罪了，我在楼下等你。

0: 好险，他们还会再上来吗？
1: 应该不会，但是你现在不要走，等到天黑再说。
2: 秦叔，那兄弟们需要撤走吗？
3: 留个暗哨，把这给我盯住了。我要确保没有其他人接近这里。
1: 是。
3: 买些卤味还有零食，给谢小姐送上去。
2: 秦叔，她生这个病能吃这些东西吗？
3: 她要是真生病，当然不会吃。
2: 啊，我明白了，我这就去办。
3: 兄弟，怎么样？安顿好弟妹了？
1: 你不给我个说法，这事儿过不去了。
3: 哎，当哥哥的，给你赔不是的。实在是日本人逼得太紧了，我这几天忙得晕头转向，下面的人在乱嚼舌头，我才怀疑到弟妹身上。
1: 乱嚼舌头？咱们这么多年出生入死的兄弟，这点信任都没有？

0: 几句谣言就把我给卖了，我对你是百分之百的信任，可你身边的人，我不得不谨慎啊。哦，这么听起来，你这不是在怀疑我，而是在担心我。你觉得呢？
1: 我是真的担心你。我觉得呀，你这个担心，让我有点喘不过气来。哎，
2: 兄弟，只此一回。
1: 没有下一次，好吗？行了，我理解你。持续这样，你也没办法。反日分子一天不除，咱们自己人就怀疑来怀疑去的，还没等日本人动手，这几条烂命啊，早晚被自己人给折腾死。说句心里话呀，弟妹没问题，我比你都开心。这样。
0: 和平大会结束之后，我亲自跟主任给你告假。马上是要成亲的人了，咱不能成天冲在第一线。这才说了句人话，确实，兄弟们已经紧张得快发神经了，的确需要休息两天。
1: 我都听你的，走。

0: 陆处长今天都干什么了？一直在办公室，就中间出去了一趟。
1: 去哪儿了？
0: 格罗西路，中间跟丢了一次。不过前后就两三分钟，在跟上的时候他就回总部了。那现在呢？在办公室呢。老大，要我继续盯着吗？
1: 不用了，非常时期也不能怪我们谨慎了一点。
0: 对，
1: 今后就休息吧。
0: 行，老大，那我明天来接你。
2: 格罗西路，停歇的地方。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托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托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托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4: 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真是太舒服了。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
2: 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托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托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托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0: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2: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3: 浩源牛肉真棒，
4: 浩源牛肉来了。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5: 每天两只
6: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新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3: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0: 我就休息了。行，老大，那我明天来接你。这次的任务为什么这么仓促呢？别问这么多了，小四，不是你的事儿，这是老师下达的命令，必须完成。
1: 师兄，
0: 完成任务之后，我们到约定地点会合。
1: 来，武少，
0: 哥，我们是不是被出卖了？不然日本人不可能来得那么快。
1: 我会的。
0: 老师不会出错，
1: 别把我丢给日本人。
0: 别，
1: 快，快呀！
0: 我送你。
2: 你的上知天蝎明明知道马玉安不在上海，却依旧安排你去跟马玉安接头，有你的牺牲，换取上海站的权力接管，你的坚持毫无意义。你不想想你的党派和上线复仇吗？

哎，崔桑，弄草啊。哎，好。

0: 那个地点已经派兄弟们踩过点了，位置隐蔽，离76号和宪兵队都很远。安少也盯了很久，附近没有发现可疑人员。
1: 谨慎是好事。
0: 还有，自从陆西先进入76号以后，行为乖张，屡次将梁树陷入险境，学生担心他的状态。
1: 过于谨慎，就是多虑了。
0: 是。

0: 把枪放下，师哥。
1: 好久不见，腿好些了吗？
2: 你看到了吗？你现在有什么感受？看来我们之间是有一些误会了。
1: 误会？我们的命在你眼里到底算什么？
2: 你说是什么？齐小四的尸身你不想解释一下吗？为什么这么做？
1: 齐小四必须得死，难道你不明白吗？这是我们必须付出的代价。你以曾经的身份，想得到水野信玄的信任，我们只能通过这样的方式。他明明可以走的，却为了我自杀，
3: 所以才换取了水野的信任，让你活下来。
1: 你才能得到现在这个位置。住手！别动！这是我欠他们的。啊！您可以再多打我几拳，
0: 老师。
1: 发泄完了吗？如果你发泄完了，就该轮到我跟你算一笔账。我跟你说过，影子就是梁叔。既然他已经回来了，为什么在江峰酒楼对他出手，还故意走漏消息，让大风堂的人追杀他？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做的那些小动作。要是换了别人，我早就把他当成叛徒，让他烂死在黄浦江里。
4: 不要因为你个人私欲，毁了整个雪王计划。
1: 当年我在死人堆里把你捞出来，你唉声。

0: 半条命。
1: 你14岁就跟了我，我永远忘不了给了你一个馒头，你狼吞虎咽似的眼神，像是狼一样的眼神。那时候我就知道，你以后一定成为一个忠诚的特工。在我众多学生中，你是最像我的那一个。我相信你，并不代表你可以拥有肆意妄为的权利。
2: 是，我是让人追杀他。如果他死了，就证明他没有能力主导雪邦计划。没有他，我一样可以完成任务。
1: 我不是没有考虑过由你来主导，只是他已经潜伏了那么久，以他现在的身份，更容易接近中保核心。我只是现在希望他能成为向前的利刃，仅此而已。我知道女兄弟们的死你一直很纠结，可是如果我们破坏了日本人的和平计划，就能够得到重庆方面的重视。到那个时候，所有兄弟们的血仇就能和日本人一起清算。我希望你能协助我，我想得到你的帮助。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让雪邦计划安全落地。走到今天这一步，只能向前，绝不能回头。既然梁硕已经升上特检司的位置，你就要全力配合他，明白没有？

我要你盯紧他，老是希望你懂我的眼睛，老是只相信你。

0: 行了，今天你破例和我见面，一定不只是这些事儿吧？说吧，还有什么重要的情报？
1: 张队，先出去。

0: 那封信上说了什么？日本人已经知道我们想要破坏和平大会，而且在和平大会之后，还有一个可疑的计划。为了扫清和平大会的障碍，他们让马渊离开上海，前往满洲去抓捕一名共产党。
1: 那边人前往满洲，要抓捕的是岩井。
0: 有没有可能岩井就是共产党？
1: 如果岩井是共产党，那就藏得太深了。十几年，一直瞒着我。
0: 马渊信上所谓的计划又是什么？从马渊信中的措辞来看，是一份绝密名单，一份早在十年前就已经谋划好的，日本人安插的和被策反的间谍名单。
2: 十几年前，你还知道些什么？统统说说来。目前就这些了。另外，平田虽然死了，但他生前在特工总部安插了一名叫古区的暗线。機関庁の訓示によって秘密特攻。
3: 骨子内特攻本部を監視させて、近い将来スパイを乗り出す決定的な瞬間に最大の助力になるだろう。
0: 他了解平田生前。

0: 所有的行动计划，如果不尽快将它除掉，我们的潜伏工作会受到威胁。
1: 需要什么支持，我不惜任何代价配合你们。

0: 四是他从小到大最好的兄弟，您原本可以不用派他去的。
1: 太重感情只会让自己变得软弱。萧思用他的死好好给他上了一课，他现在应该明白，这是完成任务的必行之路。
0: 老师，在您眼里，我们是不是都只是一颗棋子？
2: 这没什么奇怪的，我又何尝不是呢？

0: 你可以光明正大的来找我，为什么偷偷摸摸爬墙啊？
1: 实话告诉你，我对你说了什么根本就不感兴趣，但是陆西坚几次要杀我，我必须要弄清楚他的身份。
0: 现在清楚了，
1: 他最好能听你的话乖乖配合，不然我不介意自己的手上多沾点血。

0: 什么事情这么紧急？我有重要的事情汇报。我刚刚跟踪陆西间，有了重大发现。果然像我猜测的一样，他是假投诚，仍然受命于天蝎。而且他在马玉安公寓发现了重大情报。
1: 什么情报？
2: 和平大会背后的参与计划，是一份绝密的间谍名单。
0: 绝密名单。
2: 虽然我不能回想起所有的事情，但是枫叶同志极有可能跟我提到过这个名单，甚至有导日志房内部出了前缘计划，也是为了要寻找这份名单的下落。
0: 你说的这个消息非常重要，我马上向组织汇报。
2: 如果真的是10年前日本人安排和策反的人，现在很有可能已经身居要职了，一旦被启用。
0: 后果不堪设想，会想办法尽快从中之位探查线索。
2: 平田西子心丧，我听说这个新继任的高木雄一也是个狠角色，这段时间你一定要小心，不能够操之过急。我同意。之前平田西子安排了许多暗线，为的是排查总部的潜伏者。
0: 现在虽然他已经死了，但是暗线还在，仍然在内部寸步难行，难以获得进一步的情报。
2: 那你现在需要我们怎么配合你？
0: 我想请求组织暂停一切的活动，保持静默，除非万不得已，不要跟我联系，以防被暗线发觉。好。
2: 你一切小心，放心吧。我既然已经知道陆星星的身份，我就会想办法让他跟天蝎帮我除掉暗线。等我消息。

0: 哎，
1: 长官，有什么吩咐？
0: 林树人办公室，带路。
1: 好好，这边。
2: 好大的架子呀！
3: 不如平添喜字了，
4: 这以后怕是更没好日子过。
2: 哼，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守着吧。
0: 水野先生如此繁忙，还能做出及时的安排，真是我们特工总部的福祉啊！
5: 李主任，我们又见面了。
0: 平田小姐的意外，我感到很惋惜。
5: 你们叫这个叫生死有命吧。之后她的工作我会全面接管。本来想拜谒一下丁主任的，现在看来没必要了。
0: 水野先生电话里面已经跟我说。

0: 说了，丁主任也已经知道，只是丁主任之后还有几个会议，这来去匆匆的也很正常。高木先生不会介意吧？高木先生虽然不是第一次来我们总部，但毕竟还不是太熟悉。稍后我会安排王秘书给高木先生引路。
1: 多谢，费心了。
2: 都高速部の前任の資料まで来い。
3: はい。
2: 残念ございます。
4: 秋康，是否即刻将办公室整理出来？
2: 我并不打算这么做。平田希子的死因尚未查明，接手这间办公室的意义就在于，死者生前没来及告诉你的话，可以通过他处理的文件查到蛛丝马迹。
4: 那石野机关长对平田小姐的事是否留有自己的见解？
2: 只有一条线索。平田希子曾经向水野机关长做过汇报，汇报中显示他在特工总部安插了一名代号火炬的暗哨，当初岩久被捕，此人也提供了很重要的情报，这个人应该知道平田死前发生了什么。
4: 也就是说，只要找到此人，我们就明白了事情的真相了。
2: 线索都已经断了，想要找到他没那么容易。
5: 你好。
6: 哟，徐医生，
5: 麻烦了。
6: 主任办公室那边没有给到您今天的出诊通知啊。你稍等一下啊，我给秘书处打电话问一下。
5: 我是来找梁司长的，今天给他换药。
6: 哦，老规矩，先登个记。
5: 好
6: 啊，正好我汇报一下。哎，小赵，小赵，过来，过来，过来！
7: 找我有事儿？
6: 这位是徐医生，给你们梁司长换药，你顺路带他进去。
7: 找梁司长是吧？
5: 对。
7: 啊，请跟我来。
5: 谢谢啊。
7: 这边请。
2: 毕竟所有和古区的联络，都是由平田希子单方面进行沟通。我们没有此人的详细资料，按照特工条例。再加上我与平田素来不睦，都有可能成为他暂时不跟我们联络的理由。想要找到他，我们必须以新的角度入手。
4: 这就是您前来探查资料的初衷吧？
2: 没错。
7: 这边请。
8: 赵迪，
7: 怎么了？
8: 请你务必帮我把这份文件交给梁司长。
7: 这是谁让给的文件？
8: 李主任让交给梁司长的。
7: 好，行，你放心吧，我一定给他。
8: 好，谢谢。
7: 先忙吧。
8: 好，
7: 谢谢。
9: 哎，来来来，你看，
10: 赵迪这小子又在偷懒。
7: 不是，于哥，人呢？
9: 什么人呢？你小子是说我们不是人？
7: 海哥，我不是这个意思。老大，刚才有姓徐的医生说要给您换药，然后门卫老胡让我领他上来，结果这一不留神人没了。奇怪。
9: 行了，我知道了，你们先去忙吧。
7: 哎，行，知道了，老大。
11: 你们真的以为这么做就会万无一失吗？

1: 我先回去了。哎，好。你好，请问新来的高木长官办公室在哪儿啊？您是
2: 小龙。哦，
1: 哎，高叔。报表做好了吗？
2: 已经全做好了。
1: 赶快给主任送过去。
2: 这就行。
1: 这位先生，你是找高木长官？
2: 是。
1: 好，他的办公室在一楼，西边第一间。
2: 好，谢谢啊。

0: 哎，徐医生，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1: 梁司长，我来给您复查，结果药箱落在传达室了。这药箱找到了，路又找不到，这转着转着就转到这儿了。不是这儿啊？
0: 我办公室在二楼呢，你要是对这儿不熟啊，千万不要乱走，万一被人当成间谍抓起来，那可就麻烦了。哎，
1: 不会不会，
0: 走去我那边。你来的刚好，我这伤口有点疼，怕是发炎了。徐医生还亲自跑一趟，真是太客气了。
1: 梁司长是个大忙人，自然应该是我来跑一趟，否则岂不是耽误了新政府的工作？
0: 也不全是忙工作，这段时间外面不太平，平田长官都出事了，无论如何安全总是第一位的。
1: 梁司说的是，非常时期总不能还让长官们在外面抛头露面。您的伤势恢复得挺好，不用担心，注意休息就行了。
0: 那就好。哎，等一下，老白。
2: 哎，
0: 来。徐医生来一趟不容易，你亲自开车把他送过去。
3: 好的。
1: 不用麻烦了吧？
0: 忘了我刚才说的话了吗？非常时期安全第一。
3: 徐医生，咱们走吧。
1: 谢谢。

0: 你也察觉到了吧？这个徐万没那么简单。
1: 只能说我们运气还不错，赶在他见高木之前拦住了他。
0: 我不知道他掌握了多少东西。你在医院期间，全权由他负责，他肯定知道平田死之前在怀疑念慈。
1: 此战平田太过顺利，我一直都心中不安。
0: 那就把徐万一起做掉，免除后患。
1: 老白还在车上呢。
0: 怎么？
1: 心疼你的部下，真把自己当汉奸了。你要是下不了手，我来。
0: 怎么？跟天界谈拢了？
1: 我劝你别蛮干，回头让高木发现了，一样可以毙了我们。
0: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昨天跟着我吗？给你一分钟考虑，决定不了就听我的。
1: 我要是徐文的话，还会回去找高木兄弟的。
0: 待会下车，我们分头行动。你想办法把他引到十六铺码头仓库。
1: 他凭什么相信我？
0: 他不相信你，但是更害怕我。你只需要告诉他我要杀了他，他就会乖乖跟你走。今天能不能顺利除掉这个尾巴，就看你的演技了。我也给你一分钟。

0: 哎，对，我突然想起来还有点事情要办，不然您在前面把我放下。
1: 别呀，老大交代了，让我把你安全送到。没事，我可以等您。
0: 不用不用，怎么好意思麻烦白队呢？您自便就行。

0: 生，
1: 陆处长，
0: 梁叔要杀你。
2: 陆处长，梁司长为什么要杀我呀？
3: 为什么你还不清楚吗？我知道你是平田长官的人。
2: 是平田长官亲口告诉你的吗？
3: 平田长官生前让我调查梁硕和谢小姐，自然也就什么都告诉我了。
2: 原来如此，平田长官确实怀疑谢小姐是反日分子。陆处长说梁硕要杀我，是说他也有问题？
3: 目前还没有确切的证据，只能说梁硕的嫌疑很大。我也正在秘密地为实业机关长调查此事。不过你今天的行动太冒失了，你直接闯到特工总部来联系高木先生，一旦暴露，你想过后果吗？
2: 是属下冒失了，我一直都是跟平田长官单线联系的。平田长官死得突然，我无权面见实业机关长，就只能想办法跟高木先生联系。
3: 你这么一来，更加引起了梁硕的怀疑。如果不是我及时赶到，此刻他的手下已经对你动手了。
2: 多谢陆处长救我。我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3: 我先带你去个安全的地方，然后再想办法让高木先生和你见面。
2: 高木先生不是在特工总部吗？
3: 我自然会想办法约他出来。
2: 陆处长，平田长官在跟您提起我的时候还说了些什么呀？
3: 什么意思？
2: 就没有告诉你属下的代号之类的吗？
3: 古区。
2: 是吗？
3: 不是吗？

姓陆的，你是杀不了我的。这里的枪声会惊动附近的宪兵，再不走，你就别想活着离开。真没想到，你居然跟梁硕是一伙的。可惜了，等我从这里出去，见到高木先生，就会把你们俩一起送到靶子山枪毙。

0: 徐文的尸体被发现，真的没关系吗？半个月前在那里破获了一个军统的仓库，徐文死在那里，只要稍加引导，多半会当做军统的复仇行动不了了之。
1: 这个理由你行动之前就已经想好了。
0: 这是洗脱嫌疑最好的方式。
1: 看来他选择你是有道理的，你确实有资格成为我的对手。
0: 我潜入了平田的办公室，发现了一份特工名录。

0: 徐文就在其中，
1: 并没有徐文的名字，但其中两页是空缺的。我还发现了一封没有送出去的信件，信是平田写给水野的，说是在总部安插了秘密特工，代号古区。刚刚徐文死之前，我试探过他，他似乎有些迟疑。你觉得会是徐文吗？
0: 徐文怎么也不算是特工总部的人。古区，复古之区，应该是在我们身边的人。
1: 我们身边的知情人还能有谁呢？
0: 多留个心眼，关键时刻往往能够保命。你就不好奇平田希子是怎么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一系列调度的？
1: 我现在更担心平田死后这条蛆虫可以向水野信玄越级上报。
0: 我们还有时间。水野信玄昨天去南京了，三天后回来，三天之内我们要拔掉这个暗哨。陆西贤，我们需要携手合作。
2: 新方式，风靡全国的 PRO 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 PRO 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 PRO 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4: 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
2: 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 PRO 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 PRO 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 PRO 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0: 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2: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3: 浩源牛肉真棒！
4: 浩源牛肉来了！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5: 每天两只，
6: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2: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3: 浩源牛肉真棒！
4: 浩源牛肉来了！
7: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4: 浩源牛肉来了！
7: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
8: 他不是死了吗？那个四哥都到了上海了，
9: 他到底什么身份？
10: 应该处置还没有变，
11: 只有你能完成水的发现场。
9: 前沿任务是什么？
11: 和平大会当日，国民党军统将实施去远攻计划，保护会场。
12: 组织军统的营造，党国的利益高于一切。
13: 我要完成一个任务，我不是影子，我是我自己。
14: 这次打的是明牌。
15: 前渊，吉林卫视吉祥剧场正在热播。
16: 13个月大，

0: 了家里的负担。
1: 多余生这老二，你不生老二家庭也不能这样，我就觉得我就是多余的。
0: 曾经的生活暗淡无光，恩师的出现让他重获希望。
1: 能不能唱点就给我听听，我就唱我爸那首那个他自己写的叫云顶美。
2: 人说桂林美，神仙也陶醉。
0: 从创业明星到流落街头，他一次次从绝望中重生。
1: 他说你是不是卢敏呢？哎呦，我真要把脸遮住啊。
0: 时隔30年，卢敏能否实现重逢心愿？
3: 那如果你再见到两位老师的话，你想要对他们说什么？
1: 我想给他们唱首歌。
0: 好久不见之我的歌声里马上播出。

0: 好久不见，你还好吗？这里是吉林卫视公益情感节目《好久不见》，我是路遥。今天我们的重逢委托人叫卢敏，现在生活在长春。卢敏告诉我们，在16岁前，他的人生好像沉浸在永恒的冬天里，就像我身后的这片雪景一样，是一片冰冷，一片荒芜。直到16岁开始，他遇到了他生命中两个最重要的人。这两个人是谁？他们是怎样改变了卢敏的命运？我们一起去问问卢敏。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卢敏上班的地方啊，这是一所艺术培训学校。你稍等一下啊，现在还没下课，
1: 来，快了，咱们在兴奋的哦那个点儿上哦。收获
2: 有，
1: 那么回头好好练习啊。好，今天的课就讲到这儿，咱们下课。
0: 哎，你好，卢敏。
1: 哎，
0: 啊，我是路遥，我是路遥。
1: 哎呀，路遥你好。
0: 刚刚在门外听了好一会儿了，原来你是声乐老师是吗？
1: 对，
0: 教唱歌的。
1: 对对，
0: 这些都是你的学生，都是成年学生了。
1: 对，嗯，
0: 所以他们都是音乐爱好者哈。看有那个大姐怀着孕的妈妈都来上课，
1: 对啊，
0: 那对音乐都是真爱呀。
1: 对，
0: 今天下着雪然后还跑来，
1: 是他们都每次上课的时候都不缺席啊。
0: 现在下课了，那咱们找个地方聊一聊。
1: OK， 好，走吧。
0: 这两位就是你要见到的人哈，他们是谁呀？
1: 这位是初中时期的班主任龚和老师。
0: 龚老师，
1: 对，嗯，这位是高中时期的翟丽柱啊老师。
0: 中间的这个是
1: 我，
0: 是你啊，
1: 学生时期的我。
0: 学生时期的你，嗯，这张画是你自己画的吗？
1: 是的，其实都是凭借我的记忆当中，嗯，想象老师的样子我画的。因为我的班主任他是美术老师嘛，哦，啊，我在学生时期也是特别愿意画素描，也经常拿奖。
0: 从小哈又会画画，然后又会唱歌，然后还拿了很多奖。但为什么说遇到他们之前，生命是一片荒芜呢？
1: 在我13个月的时候，我就突然高烧，被确诊是小儿麻痹。然后就得来到长春
0: 看病哈。
1: 对，看病，这个孩子就是扔了得了，嗯，就是治不治将来也不能走了，就干脆扔掉。哦，我自己的亲爷爷都是这样的思想，所以我就觉得我自己就是家庭的累赘。
0: 大人说这些话也不避着你吗？
1: 对，就是因为我记事儿比较早哦，嗯，然后那个因为是这样的身体嘛，就是在唠到我的话题的时候我就特别敏感，他一唠到说是老二我就能听懂，嗯，然后就说那个你多余生这老二，你不生老二家庭也不能这样。从记事儿开始我就觉得我就是多余的。
3: 1977年，卢敏出生在吉林省辽源市东辽县，父亲是镇文化站站长，母亲是农民，家里还有一个大卢敏1岁的哥哥。在卢敏13个月时，患上了小儿麻痹症，医生说他这辈子都站不起来了。在卢敏儿时的记忆中，

0: 除了父母和哥哥以外，没有人真正的爱护他，他成了这个家族中的累赘。
1: 因为自卑导致我就是不经常出门了，不想碰到外人，当遇到两位老师了，就感觉到他们就是我的亲人。
0: 在遇到两位恩师之前，卢敏的生活是阴暗的，他唯一的快乐就是听别人唱歌。当看到父亲举办的农民艺术节开展得有声有色，卢敏第一次有了想做的事，登台唱歌。但父亲的态度却给了他当头一棒。
1: 那年搞了艺术节，那就给我激动的，我说明年我也要上啊。我爸说了一句话，你别去参加了，你参加你在台子凳上舞台上你坐那唱像演小品似的。
2: 他反而不支持。
1: 对，
0: 卢敏的希望破灭了，倔强的他整整一个月都没有和父亲说话。让卢敏没有想到的是，不久之后他的初中班主任龚老师对他说了一句话，从此改变了他的命运。龚老师当时到底说了什么？
1: 龚和老师，我第一次就是上舞台都是因为他。
2: 哦，啊，为什么说是因为他呢？
1: 我老师有一天就是我们上体育课，进班级了，他总是那样像弥勒佛那种啊，就是笑眯眯的，坐我跟前戴着眼镜哈。龙王爷的儿子会浮水，我觉得你能会唱歌，你爸都会写歌，你能不能唱两句给我听听？完我就唱我爸那首那个他自己写的叫《云顶美》，我家在云顶镇嘛，我唱几句他就妥了，就你了。我都不知道我就我干啥呀？他说你代表咱们全班同学去参加那个十月一那个文艺汇演。
2: 那首歌怎么唱的呀？还记得当时唱哪几句吗？
1: 记得。人。

0: 那当时老师就是像我现在一样哈，被你的歌声惊艳了。
1: 就这么，龚老师跟那个领导哈就申请这事儿，但是在我之前没有说残疾人上台，表演节目哈，所以说在这形象问题上就有争议，啊，那个时候老师就是真的非常力挺我，力排众议的就是推荐我哈，也怕有人嘲笑嘛，
0: 是，
1: 万一底下就是要哄堂大笑的往你儿扔东西了，
0: 对你也不好，
1: 对，怎么收场？然后上台了，就是一下子就得了第一名。哦，
0: 那是你人生中第一次登台演出吗？
1: 对，
0: 人生中第一次。
1: 对，
0: 因为有龚老师的力挺。
1: 对，
0: 哎，那个时候紧张不？
1: 人一紧张的时候吧，就愿意上厕所。嗯，一会儿一趟，一会儿一趟，然后呢，回来就嘟嘟嘟嘟嘟嘟嘟嘟，然后这个舌头老硬了，腮帮子嘚嘚，眼瞅着就这样跳啊，老害怕了。上去之后呢，就不害怕了。哎呀妈，看到底下那个人呢，我唱的又可那个自信的了。
2: 初中的龚老师让卢敏第一次感受到了人生的意义。升入高中后，他又幸运地碰到了想要见的另外一位恩师翟老师。卢敏为什么会和二位老师失去联系呢？他自己没有回老家打听过两位老师吗？
0: 那既然他们对你这么重要的话，怎么都断了联系呢？
1: 找过很多次，我这不是在长春过年的时候才能回去，因为我们这边有课嘛。然后等我回去的时候，学校也都放假了，只有那个在那儿
0: 值班的
1: 值班的。但是你像龚老师，他比我父亲还大两岁呢，都已经退休了，而且在那个时期的老师们都差不多都退休了。况且你说我去打听吧，人家也不愿意透露信息啊，就这样就是很艰难。
0: 那翟老师呢？
1: 翟老师都不在那个高中教学了，去打听过。
2: 一直以来，卢敏有一个遗憾，就是当年没能和两位恩师合影。为了完成卢敏的委托，重逢团队出发了。燕林首先来到了辽源市东辽县教育局。
3: 我们现在来到了东辽县教育局，看看在这里能否查询到二位老师的信息。走吧。你好，我想问一下宣传科在哪儿啊？我们的委托人呢，他就是读初中和高中的时候有两位对他来说特别重要帮助他很大的老师，有的退休了，有的不在原来单位工作了。
4: 我们将会全力配合你们栏目组去寻找这两位老师。
3: 我把具体的这个名字啊告诉您，初中老师呢叫龚和啊，原来是在云顶镇中学，但是今年可能年纪比较大了，75岁。高中的老师呢叫翟立柱，现在可能是50多岁，当年是在东辽二高中教的他。
4: 我们这边要是找的话呢，这个龚和老师你写的是云顶镇中学啊，
3: 对，
4: 我给你联系一下云顶镇的领导。这个翟立柱老师呢是东辽县二高中的，我联系一下他们校长。
3: 现在这两所学校都还在的是吧？
4: 都在，发展的都特别的好，特别是云顶镇中学哈，一直以来都是我们东辽县的一个很有特色的一个乡镇的一个中学啊。现在给联系一下的云顶镇中学的教导处主任吧。
5: 喂，你好。
4: 哎，你好，是崔主任吗？
5: 哎，你好。
4: 哎，我是教育局李福生。
5: 哎，你好，李科。
4: 哎，那个我问一下您啊，就是你们学校有没有一个叫龚和的一个老师啊？
5: 啊，我们学校有一个叫龚和的老师，但是他已经退休了。
4: 啊，他现在住在哪你知道不？
5: 原来是龙浦上院。
4: 龚和老师他的电话号码我发我微信里呗，你记录下的他的电话号码。
3: 好，
4: 好嘞，我再等一下的啊，我不修了。
5: 喂，
4: 哎，你好，王校长。
5: 哎，你好。
4: 哎，我是李福生。我打听点事儿啊，王校。咱们东辽县二高中以前有没有一个老教师叫翟立柱的？
5: 有。
4: 有啊。哎，太好了太好了。
5: 他应该是2002年10月份之前在我们学校工作。
4: 啊。
5: 后来因为工作需要调转到市内。现在在辽源市实验高中担任副校长。
2: 在东辽县教育局的帮助下，我们很快查找到两位老师的信息。接下来，燕林尝试和两位老师取得联系。2017年和2021年，卢敏的父母相继去世，这让卢敏难以释怀。对他来说，两位老师就是他现在最惦记的长辈。不知道他们的身体怎么样，生活的还好吗？
3: 卢敏经常跟我提起，就是两位老师，翟老师和龚老师的事。说的时候，他就会哭了，会激动。这几天呢，就是为了这个事儿，都睡不好觉，就是总想这个画面。
1: 除了父母，在我就16岁那个童年，我遇到的就是能对我像我父母一样的人，就是龚和老师。现在我想想还是可温暖了。我想有一天我要见到他，我一定跟他好好拥抱，就像自己的父亲一样。
2: 在东辽县教育局的帮助下，燕林拿到了两位老师的信息。燕林决定先去拜访龚和老师。
6: 我现在已经来到了龚和老师家的小区门口了，这就进去找他。你好，我想问一下5号楼在哪儿啊？
7: 5号楼左拐头一个。
6: 左拐头一个啊，是这个高的这个是吗？
7: 对，头一个。
6: 谢谢啊。龚和老师吗？哎呦，麻烦您了，麻烦您。哎呀，您还出来接我们一下，麻烦您，麻烦您。慢一点。哎，我们换一下鞋。我们这次来呢，也是受您原来的一个学生的委托来找您，对他来说非常重要。

0: 您还记得
1: 录音？记得。
0: 当时第一次见他是什么样子的？
1: 小孩长得挺精神，就是下肢瘫痪，总双拐，也挺可怜的小孩。我就想好好鼓励鼓励他。哎，一般这小孩都有一种什么呢？自卑感。嗯。我说你呀，不能靠父母一辈子。哎，你要像张海迪那样，自立自强。努力学习文化知识，那个创造自己生存的条件，生存的能力你得有。嗯，
0: 您还能想起来为什么他说您是他的伯乐吗？
1: 他的爸爸能歌善舞，后来吧被调到文化站，所以选拔节目参加学校进汇演的时候，我首先想到他，让他试唱一下，我一听。声音挺甜美，确实有这个方面的财富。当时报了学校之后吧，学校领导当时有点考虑什么呢？考虑到他的这种情况会影响舞台形象，考虑担心。当时我就说，他这个学生，还是让他参加为好。这样呢，一激励他，另外也会鼓励呢其他同学。
0: 我们这一次呢，也是受到卢敏的委托，他这些年呢，也一直心里特别的挂念您，特别的想您，然后可能到了现在这个人生的一个节点呢，就更加格外的想您了，也希望能够见见您，当面跟您聊聊天。
1: 好，
0: 您愿意接受他的邀请吗？
1: 愿意，我一直很想见到这个孩子。
2: 初中毕业后，卢敏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东辽县第二高中，在这里他遇见了人生中第二位恩师。
3: 这位老师就是高中阶段的翟老师哈。
4: 嗯，没有翟老师我可能就早的就辍学了。
3: 那又是为什么呢？不是说初中毕业是很好的成绩考上了高中吗？
4: 对，我当时是514的成绩考入高中，可高兴了。结果到高中了之后就发现不是我想象那样了。
3: 哦，那是为什么呢？
4: 都是上楼，我根本我上不了楼。
3: 初中是平房是吧？
4: 对。
3: 上楼对你来说是一个大困难。
4: 嗯，我妈说了，你呢，你不能总让你爸背你啊，你要能上你就自己想办法上，你要是不能自己想办法上，你就跟爸妈回家。
3: 哦，
4: 我当时懵啊，坐那花坛上就傻了，我该怎么办？我妈就又把我领到楼梯那儿了，她说你看看困难就摆在面前，你能不能上？你不能上，你跟我回家。我这一赌气，把拐杖撇一边去了，我就爬呀。正赶同学都集合哈，突突突的上楼，都围着我，咋回事啊？这怎么还爬上了呢？
3: 所以当时妈妈这样说，对你的心理是有刺激到的。
4: 然后爬到二楼的时候，哎，看到校长了，他说什么情况？怎么回事？然后我那个我妈当时就哭了，就说这孩子哈就什么情况，我一个眼泪都没有。然后我就跟那个校长就说，那个，你想不想念书？我说想啊，可想念书了。那个我跟班主任商量商量。
2: 因为一楼没有教室，校长和翟老师商量后决定，把一楼的一间仓库给卢敏所在的班级当教室。就这样。全班几十个同学在仓库中度过了高一的生活。
4: 那个仓库里到夏天的时候不通风啊，哎呀，苍蝇也多，不通风啊，而且就是就四面窗有三面被挡上了，
3: 哦，
4: 基本上就是白天黑天都要打盹。等到二年级的时候，班级要挪到二楼了。
3: 那为什么那个时候不能再找校长，让再不换教室呢？
4: 我呢，不能因为我一个人的问题影响全班同学的成绩。班级同学就气动空气动都把东西搬走了，就剩我一个人坐那儿了。我很少找老师那个
3: 要求什么，或者是说一下自己的难处。
4: 对，然后我说翟老师，我说我咋整啊？他没事，那个我都解决完了。你等一会儿。没多大一会儿，四个男同学拿凳子过来了，把我抬上去的。他就分配全班同学，所有男生四个人一组， 每天卢敏只要上下楼就来抬我，就是没有翟老师这个决定哈，我肯定就不能再念了。
5: 我们上学的时候，上高中因为是二楼嘛，他是智力残疾，行动不便，我们四个男生抬着他的轮椅，啊，给他抬从一楼抬到二楼。卢敏觉得不好意思，觉得是一个负担。
6: 他作为一个残疾人来讲，能把高中三年都能念下来，我就觉得他特别坚强，是这样的。而且每次放假回家的时候，他总是各种家务活，做饭了、洗衣服了，收拾家务了，都是他在干。他总是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去体现他的人生价值。
2: 小时候，卢敏最痛苦的回忆就是经常受到其他小朋友的嘲笑。高中阶段，在翟老师的引导下，同学们对卢敏倍加呵护，让他感受到了友情的温暖。
4: 我这腿吧哈，就必须得挨着暖气。你只有一面墙是暖气。我说老师，我这腿可凉了，能不能让我挨着暖气呀？没问题。就把我挨着暖气，然后我同桌和其他的同学那一排是八个人，那七个人就这么串桌，他们串桌我就经常换同桌，而且安排那七个人就是我的那个通信员，我有什么事情都他们随时随地帮我办，打水呀、打饭呐，或者是有什么任何问题，就安排他们必须照顾好
3: 生活助理。
4: 对，
3: 又有人天天负责上下抬你，然后同时还有七个人是你的生活助理，就是发动全班的同学都来帮你。
4: 对。
2: 高二的第一个暑假，卢敏在同学们的帮助下，拿着行李坐上了回家的客车。没想到，这一次的回家，让卢敏又一次有了退学的想法。
4: 我每次放假的时候回家，都要有同乡的同学陪着我。我得找到他们，帮我拿行李嘛。结果这个行李吧，哈，就是都搁那个白色那个丝带的装。完了，我和另一个学生的那个就相似。我这些同学他不敢确认。结果一下车之后，我发现我那个行李不是我的。完了呢，这个留着一堆呢，我又不能拿走，就这么我们就这一帮人去找我那些行李去了，车就开走了，行李也被拉走了。我找到了之后，我拿回家去了，等开学之后人家来找我来了，说我那里头有名牌鞋、名牌衣服的，你得陪我。
3: 那你没动啊？
4: 我那时候多小啊，不懂这些啊。我现在我明白了，那不是我的原因。
3: 大概多少钱？
4: 估计得有个那五六百块钱。我一个月伙食费才50啊，
3: 哎呦，就相当于一年的伙食费呀。
4: 就这件事儿，可以说赌听我都那个几个月呀，
3: 几个月呀。
4: 对，
3: 那几个月一直都这么心神不宁，就怕陪着你巨款。
4: 对对，我都给我整的，我天天我无助，都睡不着觉啊。
3: 没有跟爸爸妈妈说吗？
4: 不敢说，后来就是想到就是找老师去吧。那念不下去了都，
3: 因为这件事儿觉得书都念不下去了
4: 啊。对，我没办法了，我找翟老师去了。我到办公室，老师啊，我刚说话我就哭了。我就说这个过程哈，他就这么说的，你别哭了，你放心吧，以后不会来找你，你回去上课去吧。我当时我就寻思，老师怎么那么有能力呢，一下就能解决我的问题。
3: 正是因为有了翟老师的帮助哈，你说这个高中才能念下去，要不然发生这两件事，可能在现在看来是小事，但是当时对你的心理造成的巨大的压力。
4: 对，在老师眼里都是小事，他都不一定记得了。
2: 高中时，卢敏屡次萌生退学的想法，但在翟老师和同学们的呵护下，他完成了三年学业，还考取了长春的一所大学。可是他并没有如愿踏入大学校园。
4: 我爸呢就特意来到长春，观察这个学校怎么样，结果发现啊，这边是五楼，那边是六楼。我爸问我你能不能上，一年3800的那个学费。哎呀，我就想吧，就是我再继续念的话也没有地方那个去工作，然后我哥又在订婚的年龄，我就问我哥，我说你为什么都不跟你那个谈恋爱呀？他说人家都说我有个妹妹，将来得靠我养活。 我就因为这句话，我就感觉这句话就像一个巴掌一样的，就劈头盖脸的呼到我脸上。

0: 哎呀，
1: 我这么努力，但在别人眼里，在我哥的相亲对象眼里，我是个这样的角色，将来要靠我哥养。
0: 嗯，后来我跟我爸说，我说我不念了，不行，念不下去。
2: 因为我那个时候，也刚毕业，家里条件不好，就是需要很多的费用去供他上学。他就觉得这块如果要是继续上学的话，会影响我的今后，各方面。但是如果我要是知道他有这种想法的话，我即使我砸锅卖铁，我也得供他上学，不能影响他学业。我就这一个妹妹，我作为他的哥哥，我必须得，支持他，保护他，永远的爱护他。
3: 为了减轻家庭负担，卢敏早早步入社会。在遇到现在的丈夫之前，她曾经历过一段失败的婚姻。那时卢敏开过复印社、烧烤店、幼儿园，成为当地小有名气的创业明星。在26岁那年和前夫组建了家庭。2004年，卢敏的生意出现了问题，婆婆的一句话成为压垮她的最后一根稻草。

0: 你看我婆婆哈，说话特别直，然后生完孩子了，那个医生就经常来看我，我就跟我婆婆，我就挺显摆的，我说你看他们都来看我，她说看啥呢？看你腿呢。就边抱着孩子边说看你腿呢，就原话就是这么说的。我一听这话吧哈，完了我就是睡不着觉啊，十天十宿不睡觉，
1: 十天十听了这话十天十宿没睡着觉。
0: 对，本来是挺胖的，140多斤，那个时候就瘦到就这都露骨节了，都是那样的。
2: 卢敏被确诊为产后抑郁症，不久后和丈夫办理了离婚手续，生意也彻底破产。从创业明星到一无所有，那一年是卢敏人生中的至暗时刻。在靠低保生活了一段时间后，卢敏做出了一个决定，流浪天涯，靠少年时代的才艺自食其力。
1: 那个时候流浪是具体指干嘛呢？就是在街头唱歌是吗？
0: 对，
1: 但那也不一定总能挣到钱，也不是说特别稳定的。
0: 对呀，一个月能唱10天，那都是说都幸运的。
1: 所以那样一段时间持续了多久啊？
0: 八年，
1: 整整八年。
0: 对，这八年当中含辛茹苦的，就是在一个居民楼楼下正唱歌的时候，完了二楼就哗啦就泼了一盆水下来，一盆水里边连汤带饭的呀。还有一次正唱歌的时候，超市那就是给你举报了，不让你在那唱，一下子把我的所有的设备全踢翻了。当时就是那好不容易凑点钱买点设备哈，全都那个作废了。哎呀，
1: 可能这个八年的辛苦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够完全去说明白的，特别是你还面临着很大的心理落差。
0: 对，
1: 就是以前我还挺好的，就是我怎么突然就变成这样了呢？所以你是因为这个原因，之前很多年一直没有跟老师联系。
0: 对，甚至在外地看到我们的同班同学啊，在外地碰到了，他说你是不是卢敏呢？哎呦，我真想把脸遮住啊。其实我并不是说很惊讶很惊喜的一种收获感哈，我在同学心目当中原来都是在舞台上唱歌，现在落魄街头了，这受不了。我甚至隐姓埋名的知道，我不想让别人知道流浪的这个人是卢敏，所以说我哪有脸面去找老师啊。
2: 巨大的心理落差让卢敏觉得无法面对曾经的恩师，这也是他和老师失联多年的真正原因。八年流浪生涯，卢敏攒下了一点辛苦钱，让他对自己的人生做出了新的规划，继续深造成为一名声乐老师。
0: 我要自己要有得干一番事业，我有什么特长？就唱歌。我就想起我的老师，哎呀，当老师多么伟大呀哈！我就想当老师，我特别迫切地想当老师，然后我就努力学习声乐教学，哦，就这样学了4年。到了2016年的时候，我就开始就接触这个网络直播，我就在网上

0: 直播教学，我收获了很多粉丝，全国各地的，然后也都来寻找我，来那个学习声乐，就这样，哎呀，我真的感觉到就是挺骄傲自豪的。
1: 老师是一个比较自信，然后阳光，
2: 特别那个和蔼可亲。
1: 他就是那种内心发出来那种，温暖，就是能融化整个人。
2: 就包括就是我和我爱人。

0: 老师也算是一个我们之间的那个牵线人，后娘。
1: 我以前是一个不就是比较内向的人，然后就看到了老师，然后他就是一个就是感染力比较强，然后我们变得都比较外向了，积极乐观了。
0: 上课的时候都是在学生面前都是称呼叫老师，其实私下里边他更多让我称呼他姐，叫姐，就像叫亲姐一样。
1: 其实说学的是这种专业，我个人认为跟他学更多的是做人。
2: 这四年我觉得我从一个街头卖唱的一个残疾人忽然就是转身成为一个老师了，当成为老师那天我才有勇气想寻找我的老师，我真的很想念他们。
3: 之前冲锋团队从东辽县教育局查询到了翟丽若老师的信息，翟老师于2002年10月份调入辽源市实验高中，目前在这所学校担任副校长。
4: 您好，
5: 你好，
4: 您好，我们是电视台的，然后想问一下，翟丽若老师是不是在你们学校啊？
5: 在，现在他是我们的教务校长。哦，
4: 他在学校吗？您能帮我联系一下吗？
5: 好，进来吧。哦，
4: 好，谢谢。
5: 他在后楼的4楼的校长室。啊，
4: 今天在学校？
5: 在学校，在学校。啊，
4: 我可以去找他。
5: 可以，可以。
4: 哪栋楼？您告诉我。
5: 后边那个3号那个楼的4楼。
4: 你好，请问您是翟丽若老师吗？
6: 对，我是。
4: 哦，翟老师，你好，
6: 你好，你好，你好。
4: 是这样的，我们呢是受您原来一位学生的委托来寻找您。
6: 哪个学生啊？
4: 卢敏，您还记得吗？啊，
6: 我记得，是一个残疾学生。
4: 那咱们坐下来慢慢说，详细情况跟您说一下好。卢敏给您的第一印象还记得吗？
6: 我觉得卢敏呢，当时给我们所有老师的印象就是身残志坚，就是生活就是这个抗争能力是比较强的。正常来说，在农村高中，就是像这种这个残疾人，很少能坚持到高中这个学业。
4: 当时他是一个什么形象啊？还记得吗？
6: 当时呢，他这个拄着两个拐，这个但是呢，他很乐观。
4: 最开始见到他是什么时候？
6: 最开始见到他呢，是在1995年。我1995年毕业，刚刚参加工作，他是我的第一届学生。
7: 同学们好。我呢是你们的班主任。
6: 那个时候我刚毕业，和学生这个年龄差呢并不大，所以我们在交流的时候啊，能走进学生的内心世界。
4: 不知道您还记不记得，当年好像是他把自己的行李和别人的行李拿错了，然后后来呢别人要他赔钱，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您是怎么解决的
6: 这件事儿呢？因为我们当时那个老校长呢，姓韩。当这件事发生的时候，因为我跟韩校长说的，我说不行吧，那阵儿我们都有辅导费，我说我当月的辅导费吧，我说我就给那学生，我说那个学生，我说农村的孩子买一个行李也挺费劲的。后来韩校长说那不行，平常你都对他这么照顾，这个钱呢学校那个给他。后来学校那个把这钱呢给了那个学生。
4: 那这一次我们也是受到卢敏的委托，他想找您，想见您，想当面感恩您，你愿意接受这个邀请吗？

0: 那这一次我们也是受到卢敏的委托，他想找您，想见您，想当面感恩您，您愿意接受这个邀请
1: 吗？我非常愿意。
2: 他们曾经给了你希望，给了你温暖，所以你现在也成为光，希望把这样的温暖传递下去。我相信两位老师虽然没有见过面，但他们彼此一定不会感到陌生的。那如果你再见到两位老师的话，你想要对他们说什么呢？或者是那是什么样的场景？
3: 我想

0: 给他们唱首歌。
1: 哦，
0: 嗯，唱一首那个我相信。
1: 哦，
0: 嗯，我相信我会在老师的期盼当中，音乐道路越走越好。我相信我会将老师曾经给我的关爱传递下去。我相信因为我成为一名老师了，我也会给我的学生带来一道光。
2: 之前呢，我们的重逢使者也去寻找了，期待你们能够再次见面。
3: 为了完成卢敏在舞台为老师唱歌的心愿，节目组为他寻找了一个带有小舞台的报告厅，距离师生重逢还剩一个小时。这边工作人员在布置舞台，另一边两位老师也赶往重逢现场。
4: 二位老师又见面了。
5: 嗯，
4: 我是燕林，又见面了。田老师，
5: 你好，你好，你好，
4: 来来来，我们往前来啊。卢敏呢，一直有一个心愿
5: 啊，
4: 就是想感恩二位老师，所以呢，也特意布置了这个场地。他最大心愿就是说有一个正式的舞台，能给二位老师唱一首歌。
6: 嗯，哎呀，我们非常感动。龚老师呢，在我在这个云岭八中念书的时候，我经常见着龚老师，但这也是我的母校老师。他是初中班主任，我是高中班主任。这个接力棒交给我之后呢，我也圆满完成了龚老师的一个当时初中的一个心愿，所以我们俩非常激动。
4: 我手上这幅画啊，是一幅素描画，卢敏画的。您二位觉得像吗？
6: 就是比较酷似吧。啊，比较酷似。
5: 能看出来吗？这都是谁呀？
6: 那是我，这是龚老师。对，
5: 卢敏。
4: 龚老师年轻时候很帅气呀。
6: Cool。 对，龚老师现在也帅气呀，老当益壮。
4: 证明您二位在他的心目当中的形象，就是这样，永远对他是善意的、善良的，照顾他的，笑呵呵的，
6: 勾起了这个回忆。
4: 如果再看到卢敏，您二位能认出来吗？
6: 能，到啥时候都能认出来，因为他的这个他那种气质，那种眼神，他是变不了的。
0: 除了父母，在我就16岁那个童年，我遇到的就是能对我像我父母一样的人，就是龚和老师。没有翟老师这个决定哈，我肯定就不能再念了。
4: 我们二位转过身来，看看谁来了。
0: 老师
5: 啊，卢敏呢？卢敏呢？
0: 老师，我好想你。
5: 卢敏呢？哎呀，见着你感到特别感到高兴啊！我跟他已经进。快到30来年没见面了。
6: 我俩从98年到现在也没有见面了。
5: 嗯，
6: 25年。
4: 怎么样，二位老师变化大吗？
5: 岁月催老，变。
0: 但是我要走在大街上碰到老师，我还能够认出来了。
4: 心里有什么话想对他俩说的吗？
0: 龚老师，我的音乐道路是你给我的开始，我自卑的人生是你给我的光明。
5: 谢谢。
0: 就像我的爸爸一样，老师感恩您，生命当中有您在，我就觉得是我最大的福报。
5: 不用谢，不用，这老师的职责，希望每个学生个个都成才。
0: 老师。翟老师，没有翟老师，我高中可能就早早的就辍学了。他是默默无闻的观察我的细节，能帮助到的尽量帮助我。老师，让您操心了。
6: 你还是自己很坚强。
0: 老师，谢谢你。
4: 也跟心里话都跟二位老师说了，汇报一下现在的生活状态吧。刚才是谁推着你进来的呀？
0: 老师，这是我的爱人。
1: 谢谢你照顾人家。你好，老爱人。
7: 我是卢敏的爱人，经常听到他提起，跟我提起你们二位，哎，对他的帮助和照顾啊，谢谢你。
4: 那今天呢，卢敏也给二位老师准备了一份惊喜。

0: 今天呢，卢敏也给二位老师准备了一份惊喜，他把在辽源的您二位的学生都请到了这里。
1: 啊，哎呀，
0: 您二位看还能不能认得出来？
1: 看好，那太好了。
0: 来，哎呀，看看第一位是谁的学生呢？
2: 郭老师你好，还认得我吗？
1: 你得面熟。对吧，
2: 您的学生单立恒。
1: 啊，知道了，想起来了。
3: 你好，
1: 你好，
3: 我是您的学生刘春华。郭老师你好，我是您的学生葛岩。
1: 啊，你好，你好。
4: 哎呀，景龙，
5: 张老师您好，好久不见，
4: 好久不见，
5: 好多年了。哎，
4: 听说你在医疗战线上没少做贡献。
5: 啊，应该的。
6: 张老师你好，
4: 你好，你好，
6: 您学生易才。
4: 哎，易才，哎。
0: 二位老师可以说是桃李满天下，还有很多的学生因为在外地没有办法赶回来，他们呢也给二位老师送来了一份祝福，我们一起看一下吧。
7: 龚老师您好。
8: 龚老师您好，我是杨雪飞。
9: 老师您好，我是关静。
10: 我是您教过的91届的学生，我的名字叫李多。
11: 龚老师您好，我是冯春。
12: 翟老师您好，您还记得我吗？我是您带的98届毕业班的学生孙鹏。
13: 我是张立青。
14: 我是张新宇。
15: 我是您的学生郭秀红。
16: 我是98届三年五班的毕业生孔凡杰。
17: 我是刘亚芬，您95届的毕业生。
12: 时间过得真快啊，一晃分别25年了，真的很想念您。
14: 非常感谢您当年的悉心教导，
15: 非常感恩您在我们小的时候陪伴我们一起成长，教育我们如何做人。谢谢您，我爱您。
0: 怎么样，二位老师见到学生们开心吗？
1: 非常开心，见到教过的学生今年都有了发展，这老师当的很值得。
4: 现在看到我们的学生在各自战线上都成为了国家的栋梁，为俄做贡献，我们感到完成了我们这个初心和使命。
0: 卢敏呢一直是有一个心愿，想在一个正式的舞台上给二位老师唱一首歌，所以今天卢敏给我们唱什么歌呢？
18: 唱一首《我相信》。

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0: 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1: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0: 哎呀，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1: 对呀、
0: 啊，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拳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0: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哎， 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0: 明白。哎，
1: 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0: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你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0: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1: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啊。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0: 这个力道，
1: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0: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0: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1: 对，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有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0: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0: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0: 啊，命门，
1: 哎， 一直往一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

0: 帮助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索老师啊，第七是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2: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索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天百病消。哎，那索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天，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2: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天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索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8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这血压呀

0: 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3: 明白。
2: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你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2: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3: 撑天，
2: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和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

0: 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2: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2: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2: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
0: 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个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最近总有人问我说，你们的节目找高手找出啥样的？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0: 位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8号星期三，欢迎收看吉林卫视晚间新闻节目《今晚》，我是林爽。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蜿蜒伸展，大通边境交通只是起点。国331吉林段如何依托一路山川，以长远布局践行正确政绩观？从县级物资到乡镇堤防，从指挥大坪到山间农户，吉林如何扎实做好汛期各项防范工作，平稳迎接主汛期考验？梳理全天热点，今晚带您寻找答案。
0: 1240公里的国331吉林段蜿蜒在长白山与鸭绿江之间，打通地理壁垒，畅通出行通道只是基础。深挖沿线山水文脉、村落故事，让边境风光与人文底蕴充分绽放，是沿线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生动见证。
1: 夏日的吉安五女峰国家森林公园绿意葱茏，溪涧清凉，吸引很多来国331的自驾游客登山观景、纳凉消暑。
2: 这是专门自驾走国道331过来的，一路路况非常好，处处都是风景，真心觉得不错。
1: 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让来吉安五女峰国家森林公园跨省自驾游客大幅增长。当地不为一时流量搞大拆大建，而是把最朴素的政绩观落实在生态账本里，
3: 依托良好的生态资源，让游客更好地欣赏五女峰生态美景。
1: 临江江心岛公园是鸭绿江文化旅游街中一岛三馆三主题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把红色资源与自然生态、市井烟火融为一体，打造沉浸式体验空间。
4: 游客在这里啊，是可以了解我们四宝临江战役的光辉岁月，也可以站在鸭绿江边呢，感受雄伟风光。
1: 珲春是房川景区坐拥一眼望三国的独特地缘景观，是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乃至吉林省边境旅游的核心地标之一。景区持续优化游览动线，完善配套服务，打造集观光、研学、爱国教育于一体的文旅目的地。进入夏季旅游旺季，日均接待游客近万人。
5: 这个一眼望三国就是奔着这个来的，看了之后感觉不错。
1: 在房川村村民李斗炫看来，家乡独特的区位优势正在持续释放活力，带动乡村旅游蓬勃发展。
6: 家乡旅游业越来越火，我返乡开办了民宿，依托村落美景和边境特色接待游客，在家门口就能实现就业增收。
1: 国331吉林段的每一座山、每一条江、每一个村子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讲好属于自己的故事，把长白秘境极限331的品牌擦亮，把绿水青山的底色守住，把老百姓的好日子坐实，这就是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最朴素最有力的政绩观答卷。
7: 吉祥新闻主播艾克尼，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火了，车流滚滚，沿线也跟着热闹起来。热闹之下，一个变化正在发生，游客的脚步慢了。过去途经这里大多是停车拍照、抬腿走人，现在不一样了，有人在高沟离千年石碑前站了一下午，盯着石头上斑驳的刻痕出了神。孩子在长白山松花石博物馆里瞪大眼睛，盯着亿万年形成的石头纹理说，原来他会说话。长白山云顶市集接待游客已经超过200万人次，这些让人走不动步的都是一个个细工深耕的文旅新地标。沿线各地坚决摒弃赚快钱的网红式短期打造，沉下心打磨产业根基，深挖本土历史与自然文化底蕴，打造可参与可互动的沉浸式综合商业空间，扎实完善地下管网、公共服务等基础配套。出发点只有一个，始终把群众增收、产业长效、游客体验作为干事城市的核心标尺。长久红火的文旅新地标，把过境流量转化为兴边富民的持久流量，不求一时之功，但求长久之效，把群众的满意度作为最终答案，正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朴素的力量。
0: 近日，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组织媒体采访团开启本年度白山松水安全行系列采访。针对我省主汛期到来，记者团深入徽南、临江多地，全程实景记录两地备汛、守堤、隐患排查等各项实战工作，全方位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8: 目前我省迎来主汛期，防汛工作进入到了关键阶段。为了检验乡镇堤防抢险队伍快速响应、协同作战和现场救援的实战能力，在徽南县团林镇小城子段堤防开展2026年防汛抢险综合应急演练。本次演练模拟了徽发河流域极端暴雨引发的洪涝险情，重点实操堤防抢险，全面检验乡镇应急实战能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9: 演练现场，40名抢险队员身着橙色救生服，整齐列队，巡堤查险车、无人机整齐停靠在堤下，沙袋、铁锹等物资分类码放。县防指启动3级应急响应，依次开展巡堤查险、管涌抢护、修建子堤3项实操科目。
10: 村民参加这个演练特别积极，让大家知道咱们演练的这个重要性。一旦要是来水的时候，咱们应该怎么样去应急？
9: 徽南县搭建分级储备、快速调拨的一体化保障链条，县级储备5大类、60个品种，价值450余万元的物资；乡镇储备价值150余万元的物资；沿堤提前预制7万条编织袋、上1000件救生衣；18台物资专用转运车全天候待命，同时统筹119台。应急客车、快艇、工程抢险机械，保障抢险运力。山间村落的防汛末梢藏着最细致的工作。在临江市望江村，稳边固边专干李征正在入户走访，手里拿着一沓防汛明白卡，挨家核对家庭成员信息。由于村子周边山体陡峭，泥石流、滑坡是主要灾害类型，每一户住房情况、转移路线都要登记在册。在临江市应急指挥中心，多块大屏实时显示水库、河道、地质灾害点位监控画面，全市水库、山洪、滑坡隐患点专人24小时值守，紧盯每一处风险点位，闭环管控各类隐患。
11: 我们健全了群众的转移保保机制，细化了人员转移预案，对江河湖库、山洪、地质灾害点等风险区域定人定岗专人值守，巡查各类风险隐患，确保全市安全平稳度汛。
9: 从指挥大屏到山间农户，防汛备汛工作贯穿城乡各个环节，各地持续开展物资巡检、设备维保实战演练，动态补充储备物资，细化转移、抢险、调度各项流程，紧盯雨情、水情变化，扎实做好汛期各项防范工作。
8: 随着主汛期的到来，隐患排查容不得半点松懈，紧绷防汛安全弦，守住江河安澜的守护白山松水间的万家平安。
0: 今天的安全科普提示，来了解洪水来临时如何避险。
1: 汛期江河水位快速上涨，极端强降雨易引发洪水、内涝等灾害，人员被困风险激增。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发布应急避险提示，暴雨洪水来袭时，严禁进入地下室、地下车库、地铁等低洼密闭地下空间避险，同时远离高压电线、变电设备、危旧房屋、围墙墙体等危险设施建筑，防止漏电、坍塌事故。如遇洪水围困，需保持冷静，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木板、浮筒、救生器材等漂浮物开展自救，等待专业救援。
0: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新命名77个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我省2处基地成功入选。
1: 此次新命名的示范基地覆盖全国多地，是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开展理想信念与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红色载体。吉林省2处入选基地各具特色，底蕴深厚。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是东北重要的红色革命遗址，承载着东北抗联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历史，生动见证了吉林人民不屈不挠的爱国抗争精神，是开展红色教育、传承抗联精神的核心阵地。 长影旧址博物馆作为新中国电影事业的摇篮，留存着珍贵的电影工业遗存和红色光影记忆，彰显着文艺工作者扎根时代、服务人民的初心使命，是特色鲜明的爱国主义文化教育阵地。下一步，吉林将深挖两处基地红色资源与文化内涵，多元化利用红色文旅资源，常态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活动，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凝聚奋进新时代的磅礴力量。
0: 日前，由长影集团与中国一汽联合打造的中国一汽汽车博物馆布展工作迎来关键节点。馆内奔腾向新展区、合资典范展区共计48辆经典车型已全部完成进场陈列。
9: 奔腾向新展区完整梳理一汽奔腾品牌20年自主发展历程，集中陈列了多款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燃油、新能源代表性车型。一汽出众展区划分大众、奥迪、捷达三大品牌展示板块，全方位呈现一汽大众深耕国内合资造车赛道数十年的发展成果。从经典燃油车型到全新电动化产品，展区完整记录企业在整车制造、零部件本土化、智能电动转型领域的突破。目前，展馆整体软装、灯光调试、科普导览系统搭建工作正在有序收尾，预计7月14号开放展览。
8: 欢迎进入今晚的就业服务板块，就业在即。我是数字人主播高晓源。近年来，吉林省持续深耕青年创新创业生态，一大批怀揣梦想的青年创业者扎根吉林，深耕实业，为吉林振兴发展注入鲜活的青春动能。
9: 2018年，土生土长的吉林人刘鑫毅然辞去北京的高薪工作，选择返乡创业，成立云图信息吉林股份有限公司。创业初期，本土地理信息行业发展空白，初创成本高，资源匮乏，招人困难等诸多难题让企业发展举步维艰。入驻吉林青年创业园后，园区的政策扶持让企业逐步走出困境，
12: 得到了园区的支持，帮我们对接了人社厅得到了这个上百万的贴息贷款，让我们能更好的去流转运转。
9: 实打实的政策红利不仅为企业纾困解难，更惠及每一位青年从业者。依托园区搭建的校企合作平台，云图信息持续吸纳省内高校优质人才，形成青年留级就业、企业稳步壮大的良性循环。
13: 我们每年都能享受这个社保的一个稳岗补贴，包括我们有大学生实训基地，会有一些见习的补贴。我们呢每年定向能够吸引20名到30名的高校毕业生留在我们企业。
9: 在吉林青年创业园，不少科创企业也像云图信息一样，在帮扶下破局成长。吉林省猎人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入驻园区后，从政策申报到市场对接得到了全链条支持，企业卸下包袱稳步发展。
14: 目前公司已经进入到了稳定发展的阶段，已经获得了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省级的专精特新企业的认定，拥有国家多个专利还有软著。下一步我们在智慧教育领域推动更多的国家级的项目的落地。
9: 一家家青年创业企业的蓬勃发展背后，是吉林完善的青年创业孵化体系的强力支撑。目前园区已集聚百余家优质青年创业企业，覆盖数字科创、文创、农业、生物医药等多个新兴领域，培育出一批高新技术专精特新企业，成为吉林青年创新创业的核心阵地。
8: 近日，长春市市直事业单位面向社会公开招聘高层次人才，一起来看具体要求。
1: 一、招聘计划。本次招聘共有一家事业单位提供4个岗位，计划招聘高层次人才5名。二、报名条件。年龄要求：获得博士研究生学历学位人员年龄一般在18周岁以上、43周岁及以下。年龄计算时间点均以7月3号为准。符合岗位资格条件

0: 咋样？好吃不？
1: 好吃。
0: 他说是温州的百年老字号。
1: 嗯，没想到你还是温州人。
0: 那咱车上这南来北往的，哪儿人没有啊？
1: 哎，你有小温州联系方式吗？
0: 有啊，咋了？他现在在哈城呢。
1: 那你联系联系他，我抽空见他一下。
0: 你要干啥呀？
1: 取取经呗。
0: 要卖眼镜？
1: 别问了，你先联系。他还在哈城，我抽空去一趟。嗯，行。嗯，怪烫的。
0: 你喝吧，我。
1: 嗯，喝吧。
0: 嗯，
2: 哎，哟，老叔，
3: 哎爸，
2: 啊，爹，再整一个，
3: 是这个，
2: 好啊，好，不容易啊，嗯，总算是全见着了呀，
4: 哎呀，都不好意思了，让你跑了好几趟，连人也没见到，我们这段时间也确实太忙，这都在外头啊，
2: 这，
4: 假的，对不住了呗。
2: 这有啥对不住的？
3: 理解吧，啊，
2: 肯定理解呀，马叔，我知道你们忙，嗯，但说实话，我真不知道你们这么忙，
5: 太忙了，啊，
2: 这肯定是又破了大案子了，是吧？
4: 哎，我知道，
2: 那咋的？那最近肯定能歇一阵呗，
4: 歇一阵，
2: 嗯，
4: 都这么个想法呀，但是干我们这工作哪有那么固定的？说不好的，
2: 哎，也是。来，方老弟，
0: 嗯，
2: 我敬你呗。感谢你上次给我弄车票嘛。来，
0: 谢啥呀？举手之劳，
2: 在你这儿是举手之劳，在我这儿是帮了大忙了。我幸亏那天赶回去了，我们家老太太心梗嘛。
0: 有，
2: 我要不赶回去，做手术都没人签字。
0: 哦，大娘咋样了？
2: 没事了。嗯，有惊无险，不大命的。
4: 好，哎，小贾，
2: 嗯，
4: 我点的这几个菜，对不对你口味啊？
2: 这还不对啊？这就是家的味儿嘛！哎呦，
4: 来来来来来，
0: 贾哥，你这最近往我们这边跑挺勤呢，忙啥呢？
2: 我这做生意，这可不就是东一头西一头了吗？
4: 别看他们呀，他们更不容易。
2: 没你们的。嗯，对了，上次那人贩子抓着没？
0: 没有呢，
2: 还没抓着呢。哎，要我说这人贩子呀，你抓着直接就毙了。
4: 哪能说毙就毙呀？这都得按照法律办。
2: 那法律就不能改改吗？
4: 老贾，你这话题有点大了。
0: 行了，咱们不聊工作，
2: 嗯，
0: 聊着别的。你这那衣服看着挺精神的。
2: 你说这牛仔服，
0: 嗯，
2: 买的帮货，贼时髦。咋的？你要稀罕，回头我给你弄一身啊。
0: 我们这忙活起来就穿着不方便。
2: 这就叫劳动部啊！劳动人民穿劳动部，妥妥的吗？
0: 妥妥的。好，来来来，
2: 上，
0: 来
2: 来。
5: 行了，
0: 行，
5: 叔叔，
0: 好，
5: 啊，王老弟，别送了，啊，
6: 哎呀，别送了，把我当自己人就让我自己走了，行不行？
4: 目送你一下还不行吗？
2: 马叔，你太幽默了，目送。

0: 贾哥，下回来打个电话。
1: 是啊，我也不敢不打了，吃够亏了。行行行，赶紧回去吧。
2: 谢谢。
1: 太冷了，我走了啊。
0: 慢走啊。啊，
1: 走了，
0: 再过来啊。哎。

0: 顶多就出去三天，干嘛带那么多东西啊？
1: 我去参加同学婚礼，不得多带两件换洗衣裳呀？
0: 哼，人家的婚礼你倒挺着急的啊！
1: 要不是中间隔着堵墙，我自己的我也积极。
0: 那堵墙也不是谁都挡，只要不是那谁，我立马就把它拆了。
1: 那谁呀？
0: 行了行了，路上注意安全，当心钱啊！我走了。

0: 丽，
1: 你干啥去？
0: 去商店啊。
1: 又买衣服去啊？
2: 啥叫又啊？你买衣服咋了？也没花你钱。
1: 不是，这话不能这么说啊！你的新衣服我也出力了。
2: 你出啥力了？
1: 你看啊，咱俩这看电影、吃啊、喝呀、啊，是不是都我花的钱？那你省下来的钱，不就买新衣服了吗？所以说你的衣服里面有我一份功劳。哎
2: 呀，你这账算的挺明白呀、啊。咋的？给我花钱心疼了？妈
1: 呀，那可绝对没有啊！不是，咱这不是话赶话赶到这儿了吗？那啥，我说衣服那东西吧，哈，咱够穿就行。那个钱不好挣，得该省咱得省点。
2: 这话从你嘴里说出来，我感觉很可笑。
1: 可笑啥呀？那节省是美德吗？
2: 一个男人让女人去省钱，只能说这男人没能力。
1: 不是。我不是说让你过紧巴日子，我是说该省的，哎，省。啊，
2: 是。可是我觉得我买的都是我需要的，不能省。
1: 不能省，绝对不能省啊！买，来，肯定买。
0: 过几天我去趟哈城，找我同学玩。
1: 你哈城还有同学？我咋没听说呢？
2: 咋的？我所有同学都跟你说一遍啊，点名报数得了。
1: 那倒不用。不，那你想啥时候去啊？
0: 说走就走。妈呀，
1: 那一人可不安全呐。这样，我请假，我陪你去。
2: 不需要，下车有人接。再说了，你这副司机的工作来之不易。
0: 你别说请假就请假，影响不好。
1: 没事儿，我又不是总请假。
0: 都说了不需要就是不需要，别给我俩磨叽。
1: 你慢点啊。哈城同学，
3: 对，钥匙哪儿去了呢？
4: 马哥，哎，
3: 小沈，
4: 你回来了啊？还挺顺利啊。哎
3: 呀，顺利啥呀？摸了好几天，啥也没摸着。哎呀，马燕回来了。
4: 还没呢。
3: 马健在屋里
4: 写作业呢。嗯，
3: 对了，小沈，小沈，这点钱和粮票你先拿着，多少就这样了。
4: 这是干啥呀？
3: 马健总是在你那又吃又住的，你这
4: 孩子能吃几口粮呢？再说了，我是马健的干妈，哪有妈管孩子要粮的。
3: 话是这么说，可这个事儿，
4: 我缺粮了再管你要，好吧？
3: 行行行，那我先攒着了啊。哎呀，啊，小沈，嗯，我去趟王鑫家，晚点我过去见马健。
4: 行，你忙你的，不着急。好啊
3: 啊，你心还挺好吧？
4: 挺好的。
3: 那行，一会儿我啊。
5: 听我的，
4: 行。
5: 我爱的。
6: 那他没在家问我干啥呀？
3: 没跟他联系吗？
6: 我倒是想，你给这机会了呢，一天天盯可紧了。我记着他好像说过，说是要参加同学婚礼，要不打个电话问问同学。
3: 我哪知道他同学在哪儿啊？对了，你咋知道他去参加同学婚礼了呢？
6: 那他是我对象，这能不知道吗？
3: 谁是你对象啊？啊，我答应了吗？咋就成你对象了呢？
6: 那我又不是跟你，
3: 你少给我装蒜。我看你小子最近是皮痒痒了，要不要我给你松松啊？
6: 你要是想打我，你就直接打，你找这理由干啥呀？你真有意思，你自己没他要着，你现在还怪上我了，我招谁惹谁了？这哪说理去你？爸，你这回来这么早啊，今儿个？
7: 呀，救命啊！呀，
6: 你看这，这，
2: 爸。
3: 出门也不知道给爸爸报个平安。
2: 我打电话了，说你出去了。
6: 打电话了，
3: 闭嘴！
2: 你怎么回事啊？啊！又惹你师父生气。你看老马一天天容易吗？
3: 演，演吧，光死了演啊！我去接马健。啊。
2: 我来找你，等等我啊。
8: 哪有？
6: 你咋去温州了？
0: 小温州说我本钱少，可以先卖纽扣试试。他给我介绍了个温州纽扣厂的人，我就直奔那儿去了。
8: 哦，他咋样？热情不？
0: 哎呀，要不是我紧拦着，一天三顿全让他给包圆了，解长解短的，老亲个人了。
6: 你嘚瑟啥呀？这看的是我面子。
0: 呦，我还得感谢你呗。
8: 那啥，你先记账上吧，以后那慢慢感谢。
9: 你想咋感谢？
8: 你给我说正事。啊，
0: 哎，要不是我亲眼所见，我是真没想到南方是那样的，那穿的比咱们这儿可时髦多了。那精神头也足，两眼都冒光，满大街都是买卖人，张嘴闭嘴都是老板，卖东西的多，买东西的人更多，乌泱乌泱的老热闹了。
6: 这家伙这小词儿，你这两眼也冒光了。哎，
0: 我这不被传染了呗。哎，我去那纽扣厂一看，那家伙那纽扣堆得跟小山似的，无论是样式还是花色都比咱这强多了。
8: 是吗？啊，啥样？哦，
0: 再过来一些，你看看。哎呀，还有呢。
8: 你别说，这确实没见过，挺好看。
0: 是吧？嗯。还有更好看的呢，你带不了那么多。
6: 你这真要卖呀？
0: 反正售货员那工作，我早就不想干了。我这回有使劲的地方了，我打算从温州进点货，摆个小摊儿。
6: 那你爸能同意吗？
0: 那指定不能啊！先瞒着他呗，你干起来再说吧。
8: 那本钱呢？
0: 没有多少。我这不寻思先借点吗？
6: 你这万一赔了咋整啊？
0: 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再说了，你这行是清水衙门，我不得多忙活忙活呀。
6: 这咋还扯上我了？跟我有啥关系？
0: 你说跟你有啥关系啊？
6: 你爸是嫌我穷，你就算赚了钱也是你的，我不能指着你给我撑场面。
0: 是咱俩一块儿挣钱，你给我介绍了小温州，你立了大功，你再让他给我多帮帮忙。再有呢，就是你掏点本钱出来，这样我挣了钱也有你的一份儿。
6: 在这儿等着我呢。啊，
0: 不是，咱俩挣了钱腰杆子就硬了，我爸再也不敢嫌你穷了。
6: 别老咱俩的，你这

0: 行了，行。
1: 真好。

0: 这几个多少钱？
1: 284。
0: 不贵呀，这么好看的扣子，你咋不吆喝两声啊？
1: 不会啊，
0: 你得吆喝呀，让大家伙都来买。再说了，你这个地儿不行，你得上那条街，那条街上人多。
1: 你要看中了就赶紧买吧，我怕一会儿人多了我不够卖的。
0: 好，214哈。
1: 好，先走啊。
2: 你这咋选这么个地儿呢？犄角旮旯的，
1: 怕别人看见。
0: 麻烦。
3: 我跟你说啊，你这玩意儿可得收好了。
1: 我放我同学家了，我爸发现不了。
3: 你爸那是个老鹰眼，这可说不准。
1: 放心吧。
2: 这咋没人买呢？
1: 你要帮我吆喝两句吧。
3: 咋吆喝呀？
1: 你就喊卖纽扣，卖纽扣，不好看不要钱。
3: 那谁看你？你这玩意儿还得唱出来。
1: 唱出来？
3: 人不卖汤圆吗？你就卖纽扣。你
2: 卖纽扣，卖纽扣，好看你纽扣是圆有圆，是不是？来来来，看看看。
4: 哎呦，老宋啊！哎呀，你好，你好，你好！
5: 我来看看马爷。
4: 哎呀，快请进，快请进！
5: 哎呀，老宋，马燕怎么了？
6: 他不是病了吗？一个星期没上班，领导都很关心，派我来看看他。
5: 哦，哎呀，你看我这忙糊涂了。哎呀，这脑袋呀，这是这么回事儿。我这每天在外边瞎忙，又照顾不了他，就把他送到我亲戚那儿去住去了。
6: 哦，不在家。哎，那他好点了吗？
5: 好多了。我回头我让他给你回个电话。
6: 啊，行啊，那我就先回去了。
5: 那你坐会儿呗。哎呀，
6: 一大堆的事儿，
5: 就
6: 走了哈。
5: 谢谢老婆啊，
6: 走了哈。
5: 好，
6: 慢走啊。

0: 今天出大出这么早呀？啊，
1: 我去找个好位子。
0: 我看你是挣钱挣上瘾了吧？
1: 你要想干，咱一块儿啊。
0: 我可没你那心气儿。
1: 明儿请吃饭啊？
0: 挣了钱就想花呀。咱们走吧。
1: 可以吗？嗯。咱先看啊，随便挑啊，咱有话回去说，这么多人呢，给我留点面子。
2: 我的面子谁给我留啊？
1: 蛮多人都这么做生意，
2: 不要跟我扯淡，你跟我回去。
1: 想我卖完这收摊啊。
2: 你回不回啊？
1: 回呀、啊，你不能赶客人走啊。
2: 不能走是吧？
1: 走，哪个五？哎。

0: 说说吧。
1: 没啥好说的，觉得轻快了。
0: 啥意思啊？
1: 不用偷偷摸摸了呗。
0: 那就是还想干了。
1: 人家都能做买卖挣大钱，为啥我就不行呢？我也想做买卖，这是我的事业。
2: 放着安安稳稳的正式工作你不干，非去摆地摊，你这不是傻子吗？
1: 那工作我早就不想干了。
2: 那是你的饭碗，能保证你一辈子有饭吃啊。
1: 那我要是挣了大钱，我也一辈子有饭吃，那吃的比现在更好呢。
2: 你敢保证你能挣出一辈子的钱啊？
1: 我有这个信心。
2: 信心顶个屁用啊！做买卖有挣也有赔，等你赔个底儿朝天那天，你得等着饿死吧你这。
1: 爸，你就让我干吧，我不是没底儿，我有师傅。
2: 谁是你师傅啊？
1: 你认识黄五马？
2: 谁？
1: 就小温州。
2: 不会是王鑫给你牵的线吧？
1: 不是，都说了火车上认识的。
2: 燕子，废话我不说了啊，这买卖不能做，你把心收回来，老老实实上班去。

0: 我去了趟海城，
1: 太好了！看这小裙子，哎呀，你看这还有花呢，
2: 天桃
0: 儿的钻，都是搁海城买的。哎呀，
3: 哎，好看！
0: 这从头到脚跟换了个人似的，我都没敢认，这谁呀？
2: 都认不出来是咋的呀？哎呀，
0: 这么香呀！
1: 我闻闻啊，哎呦，真香，
0: 真好闻啊！哎
2: 呀，这个是茉莉花吧？
0: 真好闻！哎呀，哎呀，陶醉了吧？
2: 我还给你们烧东西了呢，
0: 哟，还有礼物呢。
2: 但是你家有孩子，带个花铅笔，各种动物的。哎呀，这个可是给你一个胡哥的，小鸳鸯的造盒，
0: 一对儿啊。哎呀，我好，这
2: 别客气，别客气，
0: 咋谢你呢？哎
2: 呀，算个啥呀？几个钱呢？哎呀。
0: 太美了呀，
1: 我年轻时候也没这么美。
0: 你捯饬捯饬也挺美。哎呦，我这你看，这小鸳鸯，你看
1: 小鸳鸯，
0: 哎呀，一对儿。
1: 我看我可喜欢这，我喜欢呐，这好看。
0: 拿拿去，给你了。
1: 那不好意思，把你跟老吴给分开了。
0: 那能吗？我俩一个盒，黏糊着呢。
1: 你和老吴一个盒，我和老蔡一个盒。
0: 嫂子，你这么一说有点吓人呀。
1: 我说的不是那个河，
0: 我听得吓人。
4: 瑶啊，瑶，
5: 咋了？
4: 瑶，嗯，你回来了
5: 哈？你这不都看见了吗？
4: 那你回来咋也没跟我说一声呢？
5: 太累了，刚回来。
4: 啊，那你到华城到底去找谁去了？
5: 我不跟你说。

0: 我了吗？你忘了？
1: 同学啊，
0: 我给你捎东西了呢。
2: 什么？
0: 可不咋的呀，你都最沉呢。哎呀妈！
2: 哎，这么大礼吧？
0: 嗯。
2: 不是，你为了给我买个大礼吧，特意跑的哈城啊？
0: 这算啥呀？就是有点沉，但我觉得吧，这放火车头烘烘能好吃。
1: 你买的不烘都好吃。
3: 儿啊，是你烘烘啊？
4: 行，要你提了回去吧，
0: 我得休息了，我想睡会儿。
2: 啊，你休息休息，你赶紧睡啊，好好睡啊，盖我被子啊。
0: 嗯啊，哦，
4: 别磨叽了
2: 啊。

0: 哟，哎，马苏，你也在啊？哎呀，咱们好多年没见，我都想您了。
1: 还记得我？
0: 啊，当然记得了。来，来。马苏，哎呀，
2: 小温州啊，啊，你不会是重操旧业了吧？
0: 哎，没有，没有，没有。我现在不是在哈城嘛，弄了个小摊，生意还不错。然后上回碰见新哥，我就还跟新哥讲，您下回来的时候一定要到我那里去坐一坐，请您吃饭喝酒嘛。
2: 有点财大气粗的意思啊。哎
0: 呀，不是小买卖，小买卖。
2: 对了，你那个新哥跟我说，给你介绍了个女徒弟。
0: 女徒弟？嗯。哦，燕姐啊，哎呀。秦哥的朋友啊，
2: 这徒弟咋样啊？
0: 嗯，燕姐不错，能吃苦，很勤劳，这跟着我以后肯定能成一份大事业了。
2: 他跟着你去成那个大事业，那他国营铁饭碗那个事业，那不完蛋了？
0: 哎呦，马叔啊，现在政策这么好，对不对？做生意很赚钱的，还守着那铁饭碗干嘛呀？
3: 你放屁吧！你把他害了，你知道吗？
0: 我燕马燕哦，马总啊，他不会是您闺女吧？
3: 你说对了，我是他爸。
0: 哎呀，马总，是。秦哥的朋友，而且我也没有教他什么，其实我就是给他介绍了一个工厂的联系方式。
3: 工厂啊？啥性质的工厂？
0: 这就是一个卖纽扣的工厂吧。
3: 卖纽扣？哎，纽扣咋卖呀？
0: 马叔这样，我先上个厕所，别说。
3: 说不清楚你别去，说。
0: 他就是一个卖纽扣的工厂嘛。
2: 马燕买了多少纽扣啊？
0: 这我哪知道呀，马叔，让我先上个厕所。
3: 说不清楚在这憋着，说。
2: 不说是吧？

0: 你有活你就冲我撒，你说到人家干啥呀？要不是他，你能去干这活吗？
1: 不是他，还能遇到别人呢。该干还是得干。
0: 我看你敢。
1: 我说了，我不喜欢现在的工作。
0: 你非逼着我把你破烧都给烧了吗？
1: 想烧就烧吧。
0: 你别以为我不敢。
1: 你敢？你连这房子都敢点？

0: 你干啥去？
1: 马亚，我告诉你啊，迈出这个门，你就不要再回这个家了。哎，
0: 咋了？
1: 不让我干，这家没法待。要不你跟他说说去吧。
2: 行，师傅，滚！哎，说完了。哼，
1: 我就不明白了，那做买卖也是凭劳动挣钱，有啥不对的呢？他咋就是不理解呢？
2: 这要是换成我吧，那也不能同意。
1: 燕儿，理解一下，你爸是过来人，吃了不少亏，都吃怕了。他呢，就是希望你们有一份稳定的工作，能过上安稳的日子。哎呦，说到底，他也没错，都是为你们好，是不？
3: 那就是我错了，
1: 你也没错，你不也是为我想吗？
3: 为你？咋就为你了？这是咋回事啊？
1: 说说啊，快说说！
3: 嫂子跟我说过，你脾气大，一点也没错，这倔脾气真是够大的。
4: 你得看啥事儿啊？你这
3: 自家孩子的事儿就不能好好说呀？
4: 我说得通吗？
3: 那又吵又闹的，能解决问题吗？
4: 我看他还敢干不？哎呦，
3: 马哥，现在的形势跟以前不一样了，我的好几个同学也在做买卖，那大家都是为了过上好日子，这有什么不对的呀？
4: 再说了，你嫌汪星穷，那你还不让人家挣钱啊？那你让他怎么办？这事儿你都知道了。我觉得你不是那种见钱眼开的人啊。
5: 行了，小帅，这事儿跟你没关系，你就别掺和了啊。
3: 对，你说的对，这确实跟我没啥关系，算我多嘴吧。
5: 我不是那意思。
3: 我是说你就别管了。好，以后你家的事我啥也不管了。哎，
5: 你看看，你看看，哎，你刚才还说我脾气不好，你这不也一样吗？这
3: 那我脾气就是不好了，不行吗？
5: 行行行行行，你咋地都行啊。我脾气不好，不生气了，行不行？
3: 马哥，你的想法我知道，你说的没错。那马燕做的也没有错，既然都没有错，就需要多沟通多交流，千万不能着急，更不能硬来。
0: 我知道，还有，
3: 那马燕跟汪星成双成对，那是好事，怎么就不？
6: 打住啊！提别的啥都行，就别提这事儿。一提那小子，我这脑袋就顶得慌。来说点别的行吗？
0: 哎呀，不说了。
6: 啊？哎，
0: 你看你这个同学，嘿。
6: 燕儿，你哪也不要去，就住沈一这儿。
0: 那不还是在我爸眼皮子底下吗？
6: 可你住你同学家，这时间长了也不是个事儿啊。
0: 可以租房子住。
6: 我觉着吧，你就别和你爸硬顶了。等时间长了，他慢慢就明白了。敌进我退，敌退我进，是不？
3: 没错，好饭不怕晚，你得耐心点儿。
6: 那等他想明白了，黄花菜都凉了，别人我不管，王鑫，你得支持我。那必须的，咱俩是一条战线呢，我肯定支持，全力支持。
0: 行了行了啊，你俩的事儿啊，先别着急，我跟你爸再沟通沟通。那谢谢沈姨了，可我还想出去住。
3: 你看你咋跟你爸一样倔啊？就不听沈姨的。
0: 沈姨，我在外面住，我能安心做买卖，我也为自己做回主，就是血本无归，我也不埋怨。
6: 别呀，这里边还有我钱呢，你血本无归，那我呢？不是我意思就是。 我的钱就是你的钱，随便花，大大方方的啊，敞开花造。
0: 又嘴话少，拿东西，给我出点汤。
6: 啊，对对。
0: 谢谢。
2: 哎，满燕，我得马上出去办点事儿，你回去照顾你弟弟。
3: 我这忙着呢，走不开。
2: 你连你弟弟都不管吗？
3: 也不是不能管，那就看你的了。
2: 看我什么？
4: 这事儿挺新鲜
2: 啊。你先回去照顾马健，其他事情咱们回头再说，行吗？
3: 不让我做买卖，我就不回去。
2: 你不用不听话，急眼我一把火把你这全烧了。
3: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卖纽扣，卖纽扣，好看的纽扣是圆又圆。要卖纽扣，你赶紧来，卖了纽扣好团圆。纽扣纽扣卖纽扣，万来一步只怕要卖完。来看看，这怎么样？太好看了。
5: 行，我看看。
6: 啊，谢谢啊。
7: 谢谢谢谢，
6: 客气。
5: 师傅，你帮我看看有没有姚玉玲的信呗？
6: 没有。
5: 姚玉玲，你查一下，看看有没有。
6: 真没有，有我就给您了。
5: 谢谢哦。
6: 没事。
8: 快点儿，点儿，点儿，你等谁信呢？
3: 我哥。
8: 你？
3: 嗯。
8: 我咋没听过你有个哥呢？
3: 我表哥，远房亲戚。跟你说了，你也不知道。我大嘎的告诉你干啥呀？
8: 你这话说的，你表哥就是我表哥，是吧？哎，我俩都是大老爷们，他能办的事我也能办，这事你跟我说。
3: 你办不了。
8: 我咋办不了呢？
3: 大嘴巴好吃不？
8: 好吃啊，这不你买的吗？
3: 接着吃吧。
8: 真好看。
9: 咋不给我回信呢？是不是把我给忘了？
10: 师傅，其实马燕也不是不想回来。
2: 你这要替他说话吗？
10: 我不是替他说话，我是
2: 大晚上别找不自在。
10: 我是怕那个马健没人照顾。马燕不在家，马健谁带啊？也不能老让他在谁家吧？
2: 咋的？离了马燕，马健长不大了？手擦和我们家事儿。

0: 小沈。
1: 哎，来了。啊。马哥。
0: 小沈，你看这，我这刚开完会。
1: 你们这活就这样，我知道。
2: 马健，不会又睡了吧？
1: 开始不睡，非等你回来不可。后来啊，实在挺不住了，倒床上就着了。
2: 这孩子，这小沈，嗯，明天我这又得出门。
1: 那你出门呗，就让马健住我家。
2: 给你添麻烦了。
1: 咱俩非要这么客气吗？
2: 我先回去了。
3: 哎，进来杨。
4: 你锁门干啥呀？
3: 啊，他们都跑车去了，这样没人进来。走，进屋。
4: 那我回去了。
3: 哎，别，是这么个事儿，这个这好事儿啊，不能让别人看见，你说是不是这样？
5: 你可别动啥歪心思啊！哎呀妈，
3: 我是那样人吗？你这样啊，你就进去看一眼，好不好？你看一眼，你要觉得没意思，你再走，行不行？
5: 你干啥呀？这是咋整这么隆重呢？
3: 隆重啊！
5: 啊！啥玩意儿啊？这么大个儿！
3: 你走开看看。
5: 钱啊，
3: 你喜欢吗？嗯，你这一点头啊，多少钱都值了。哎，咱听听啊，我都调好了。
5: 亮了，
3: 不听吗？哎，还有卡带呢。
5: 是啊，
3: 你放卡带好。哎，你来了，你来了，站这边。
5: 声有点杂呢。
3: 啊，这新出壳的核桃吗？对不对？你揉一揉它就光滑了。对呀，哎，还能录呢，还能录呢。咱就有空白带，好不好？你想录啥？咔一摁。
5: 录点啥呢？
3: 嗯，那你就，那你说点啥，对吧？你这著名广播员，那小嗓音那么甜。
5: 你说啥呀？
3: 你说啥都行。你说，你就说这落地收录机有多好多好。
5: 啊、试试吧。
3: 来，开始了。对着这儿说，
5: 录了，
3: 啊、录了，录了。
6: 落地收录机是个好东西，它可以当收音机用，可以当录音机用，还可以当播放机用。有了它，可以增添更多的乐趣。
3: 都有啥乐趣？
6: 例如。吃完了饭，放上美妙的歌，再跳上一段舞蹈，既可以消食，又能陶冶情操。想唱歌的时候，可以把声音录下来，成为永久的纪念。
3: 啊，完事了啊！听一下子。
6: 这个
3: 事
6: 儿你说。妈呀，你声音录了。
3: 哎，都是可以抹了。嗯，
7: 它可以当。
3: 这声多甜。
7: 可以当。
3: 啥？嗯，你刚才你不说那啥吗？你不说这个听的时候跳舞吗？对不对？我这今晚正好吃多了，要不你教我跳舞吧？
5: 有曲儿吗？
3: 有。刚才这边袋子里啊，全是曲儿，全是迪斯科。
6: 妈呀，我喜欢迪斯科。
3: 好。

0: 我喘不上气了。
1: 那啥，我再研究研究。你放心，不会再出这种事。
0: 你别费心思了。
1: 只要你高兴，我是一点都不费心思。现在吧，这玩意儿新的我买不起。我说实话，它是个旧的，是我自己传的。但是我保证，我肯定努力。总有一天啊，你想买啥，咱就买啥，全都买。

0: 宝生，一辈子都爱你，我会把你捧在手心里，捂在我心窝里，你相信我。
1: 我得回去跟我妈商量商量。
0: 那啥，那个，你妈那儿，我去跟她说，她肯定能答应。
1: 那可不见得。
0: 我有信心。
2: 去做身新衣裳，等衣裳做好了，咱俩就去照相，好不好？
0: 滴答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感觉
3: 啥感觉啊？
0: 小鸟抱老牛。
3: 什么烦人呢你？
4: 使劲打呀，使劲使劲使劲打。
5: 你们这是干啥去？哎，
4: 来，马叔和王鑫朋友吗？啊啊，
6: 我这拉我这未过门的媳妇儿买身布料做衣服。哦，
5: 那得祝福你们呀。
4: 谢谢啊。哎，你找马叔跟王鑫吧，他们都在家呢。啊，
5: 我不光找他们，我主要是找一个日思夜想、天天挂念的朋友。
4: 女的，哼，那得挂念呢。那啥，不跟你唠了啊。那个，我俩去买布料去了，到时候你要能赶上，就来喝喜酒啊。
5: 行，能赶上肯定来。啊，
4: 瑶儿，上去。走了，哎呀！
6: 幸福的花儿心中开。
3: 停车！停车！停车！停车！
4: 咋了？
3: 突然觉得有点胃疼，咱回去吧。
4: 这咋还胃疼了呢？
3: 不刚刚喝凉风了吗？
4: 要不上医院看看去吧。
3: 上医院干啥呀？家里有胃药，也不是啥大病。
4: 那咱回家。嗯，走吧。哎呀妈呀，咋整的呀？这是，哎，没事啊。
5: 嗯。哎，咋又回来了？
4: 他胃疼。

0: 这粥炒好了，你赶紧喝一口。
1: 我胃还不舒服呢，喝不下。
0: 哎，那胃咋还不舒服呢？
1: 这不刚吃了药吗？哪那么快好呀？回去歇着吧。
0: 行，那你好好休息啊。那等着你好了，咱再去做衣服。
1: 嗨，衣服啥时候都能做。
0: 那啥，那你等会儿想着把粥喝了啊。
1: 嗯，凉凉我就喝。
0: 哎，那个，你喝完，你碗就放那吧啊，明天有人呢。
1: 知道了。

0: 来了。
1: 胃还疼吗？
2: 哪止胃疼了。
1: 走，我请你吃好吃的去。
2: 你到底啥意思？
1: 咱边吃边说呗。
2: 不说清楚能吃消停啊？
1: 我不是都说了吗？我来宁阳是为了一个日思夜想挂在心里的朋友。
2: 你朋友多了，我知道你说我哪一个呀？
1: 玉玲，你上次去哈城的

0: 是哦，我这一片心意你还看不出来吗？
1: 那我给你写信，你为啥不回？
0: 我这一直忙着生意上的事儿，我寻思着见面以后当面说呗。
1: 那你也不能一封都不回吧？
0: 我是怕回了万一露馅了咋整？玉玲儿，我是觉得咱俩这事儿吧，不能让马叔、让王鑫知道，对你对我都不好。
1: 有啥不好的呀？
0: 你想啊，我这一到你们大院，就从那个姓牛的手里把你抢走了，你这马叔、王鑫咋看我呀？而且你这背后肯定有不少闲话。
1: 那咋整？咱俩就这么一直躲着啊？
0: 再给我点时间行吗？
1: 你让我咋相信你啊？要不是你这会儿来得巧，我跟牛大力，我们俩……
0: 我知道。问题是我没想到你俩发展这么快呀。
1: 咋的了？他对我好。
0: 那我对你更好。等我尽快把这边的事儿忙活完了，咱俩一块儿去阿城。你相信我。
1: 我饿了。
0: 走，吃好吃的去。吃完以后，带你买几件漂亮的衣服。
1: 哼。
2: 我介绍一下案情，死者叫刘兰，今年26岁，本地人，一个人住。被利器刺伤，流血过多而死。
3: 我们刚来的时候啊，这屋里边有酒味儿，但是没有发现酒瓶、酒杯等相关物品。经过尸检，死者体内没发现酒精，也没有被侵犯过的痕迹。另外，右手，
2: 死者右手握拳，小拇指伸直。
3: 啊，对了，现场照片。
4: 这个手势和那个右臂残肢是一样的，
2: 所以这不急急忙忙给你们请过来吗？咱们互通一下情况。
5: 没留下指纹吧？
2: 没有，那但有几根头发。
4: 这头发能有啥用啊？
5: 不好说呀，眼下没用，兴许以后就用得着了。
4: 现在基本上可以确定这凶手是同一个人，你说他是不是故意的呀？
5: 他就是故意的，他想告诉我们这一切都是他干的。
4: 那这不相当于挑衅吗？
5: 这不是挑衅，这是在嘲笑我们。杀了人，喝了顿酒，说明这个人的心理素质是非常好。
4: 案发现场没有留下任何指纹，这说明他还具备一定的反侦查能力。
5: 只有经过专业训练的人，或者是跟我们多次打交道的人，才有这种本事。
4: 上次是松林，这次是玉州，流窜作案，这案子越来越深了。
6: 哎呀，抱歉啊，我刚楼上交了点事儿。
5: 那我们就回去了，
6: 保持联络。
7: 别呀，刚到一天就回去，我得请你们吃顿饭呢。
5: 公务在身，这顿饭等破了案再吃呗。再见。走。
6: 好。
8: 热苞米啊！来看看苞米啊，热乎嘞！
1: 别老跟着我呀！
6: 不是瑶，你今天咋了？
1: 没咋呀。
6: 那你咋不理我呢？
1: 我咋没理你呀、啊？我这不还跟你说话呢吗？
6: 不是，你这病都好了，咱俩啥时候做衣服去？我哪得罪你了？惹着你了？你直接跟我说呗。
1: 我就是觉得我一个人挺好的，你懂我的意思吗？
6: 就是，这婚你不想结了？我这都说好的事儿，你咋说变就变呢？
1: 大力，你别逼我行不行？
6: 瑶，我不逼你，这样，你说啥时候结，咱就啥时候结，不着急，我等得起。
1: 我不是让你等，你可以再看看别人啊，我不想耽误你。
6: 我这看不了别人，
7: 就算耽误也是我自己的事儿，怨不到你身上。
1: 那我就无话可说了。那啥，这两天我去趟哈城，去我同学那儿待两天。
7: 你不才去过吗？咋还去呢？
1: 那去过就不能再去了。我正好看冰雪嘛。
7: 你那同学叫啥名？男的女的？
1: 女的。我不跟你说了，去给他买东西去。
7: 哎，我这有钱，我给你拿点吧。
1: 你那钱留着娶媳妇儿吧。
7: 我说咱俩现在咋算啥关系啊？
9: 来看个包子啊。
1: 同事啊。
7: 让我去死，我不想活了。
1: 动手！
7: 啊，让我去死！啊
10: 啊啊、慢点，别枪扯的好啊！
11: 哎，小杨，你咋才回来呢？
1: 咋了？哎呀，
11: 出事了！
1: 出啥事了？
11: 牛大力差点没命了。
1: 啥？咋回事啊你啊，
7: 瑶，
1: 我都听说了，你别这样行不？
7: 你挺好的呀。
1: 你整这出，别人都以为我把你弄成这样的。
7: 你挺好的吧？

0: 大祸了。牛大力因为你喝药了，人没了。
1: 我刚搁他家回来。
0: 啊，你去了是吧？
1: 嗯。
2: 这不瞎掰的
0: 吗？没说说事说事说事
2: 没溜。
3: 小姚啊，你听叔叔啊，你跟我说实话，你和大力之间到底是咋回事？
1: 我不知道啊。
3: 你不知道谁知道啊？那人都祸害成啥样了？
1: 那你们也不能赖我呀。
3: 不赖你赖谁呀？赖我呀？
4: 不是小姚，你和大力的事儿大家都知道，不是处对象呢吗？咋就不处了？
1: 哎呀，陆叔，不想处了还不行吗？
3: 你说不想处就不处了，可不是咱们在小卖店买东西呢，说不买就放下了，不买了。
1: 那非处不可呗？我跟他说的很清楚了，强扭的瓜不甜。我是苦瓜，他还拧，这
3: 他就爱吃苦瓜。
2: 可你把大力给狠狠苦着了吧？生龙活虎的一个人，现在跟个大傻子似的，你得负这个责任呢。
1: 妈呀，
3: 我跟你讲啊，姚一玲啊，你别搁这以为这是小事呢。你看今天谁来了？这汪队长我都请来了。
0: 嗯，长点劲。
5: 哎呀，这个小姚啊。你看你跟大力是个啥情况呢？咱们也不是很清楚啊，但大力现在这个样子了，不能说跟你没有关系是吧？这个解铃还需系铃人啊，你还是你这儿得想想办法，你不能让大力是吧？
1: 王叔，他自己吃错药了，这也赖我吗？
3: 不是瑶，你这意思这事儿跟你没关系呗？
2: 你答应人家的事儿不干，你女同志也得言而有信呢。
3: 我就这么跟你说吧啊，姚玉玲，我今天把话放这儿，牛大力这小子要真没了，我肯定跟你没完。
1: 你要把我咋了吧？我看出来了，你们都是一伙的，你们就一块儿

0: 你这意思，这事儿跟你没关系呗？
1: 你答应人家的事儿不干，你女同志也得言而有信呐。
2: 我就这么跟你说吧啊，姚玉玲，我今天把话放这儿，牛大力这小子要真没了，我肯定跟你没完。
3: 你要把我咋了吧？
4: 我看出来了，你们都是一伙的，你们就一块欺负我。
5: 小杨，你听陆叔说句话啊，这事儿不能全怪你，但你也不能说跟你一点关系没有，是不是？你毕竟跟大力他处着对象呢，大力他现在想不开了，心窄了，不管你俩将来咋样啊，你得去安慰安慰他。
6: 对对对，这话没毛病啊。那个啥，小姚啊，咱让小姚好好想想啊。啊，这走了，回吧。

0: 你别这样了，行不？
1: 燕儿，
0: 我知道，是我对不起你，但是你得尊重我的选择呀。
1: 我听你的。
0: 你同意我们分开了？你这是干啥呀？你这样，你这样我也没法活了。我求求你，真的，大力，我求求你，你放过我吧。你说，你咋能解气？嗯，要不你打我啊？你打我，还是你骂我？你骂我两句行不行？你说话呀，大力！
1: 我都听你的。

0: 啥意思啊？你这是要教徒弟啊？哎，你看啊，这大力一出手啊，他就是不一样，这车立马就顶上来了。小龙啊，你得有你师傅那股牛劲儿啊。师傅，还是我来吧。
1: 我不干了。我跟你说话呢，这一出我这嘴不是个屁，你是不是急死我呀？
2: 大力呀、啊。你这脑瓜子是不是让小姚给你整坏了呀？你为啥就不想干了呢？
1: 这还不知道吗？拿捏了呗，就是逃避吗？这不是。
3: 我想出去做买卖。
2: 就你这脑瓜子跟煤块一样，这是你干的事儿吗？
1: 我跟你讲，刘大力哈，我要早知道你这熊样，当时我就不能推荐你。
2: 还有，大力，你现在已经是副司机了，再过上几年我退休了，你牛顶挪窝再往我那一坐，你不就全妥了吗？
3: 我就想趁年轻

0: 出去闯闯。
1: 可出去了，就再也回不来了。
0: 再说，吴哥，我已经决定了。
2: 你看，这刘进又上来了。
3: 大力啊，叔跟你说啊，这可是你一辈子的大事，你可真得寻思明白了，千万不能冲动。

0: 家伙都能看着吗？咱大伙儿一起坐这看电视，我老不摊开。你说你这总让我当的人肉贴心，
1: 你还挂着，
0: 那万一一个雷咔劈下来，那不给我劈糊了吗？小妮儿啊，我相信结婚那天那是真热闹啊。咱蹬自行车，我是不是比我蹬得嗷嗷的，你们谁都撵不上我。大心呐，没事你就坑我啊，骗我给你打水，完了在那门洞子里还说啥？说我喜欢人马燕儿，不，你这不扯呢吗？你搁那儿啊？我能喜欢人马燕儿去吗？我当时我就手下留情，你知道不？我就心疼你。哎，我咔一个大背胯，你当时就至少一个大屁股墩儿，好几天你都起不来。咱就说。

0: 抽什么风呢，
1: 大叔？马叔，
2: 大力啊，哎，你咋了？
1: 啊，没咋，冻的。
2: 你这孩子，马叔跟你打交道不多，但是你的事儿啊，我看的都是明明白白的。
1: 比如说，
2: 小英那姑娘，她适合你吗？
1: 适合？
2: 适合个屁呀！她要适合你，你能这么苦恼吗？啊？大力，听马叔一句劝，别在这一棵树上吊死。你说你有个安稳的工作，是吧？小伙子也挺精神，为人又正直又善良。你说你找啥样的姑娘找不到？你非追着那小姚没完没了的。与其在这一棵树上吊死，你不如走出去，去看一看，撒嘛撒嘛。外边好姑娘多了，你总能找到适合你自己的吧。
1: 那行，
2: 那行，快回屋吧，我都快憋死了啊！
1: 谢马叔啊！
2: 哎呀，快回去吧，回去吧，快回吧。

0: 黄宏志，那个小子把我裤子给划坏了。让一让，哎，让一让，让一让，哎，我前面好了。让一让。我把你逼出来，我还以为是个老贼。
1: 真是绍兴，这我给你套上，还是自己套啊？让开！让开！让开！老贾，老贾，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 你还敢咬我？你带走，走。
2: 这咋样？
1: 啊，没啥事儿。哎，你这手疼不？
2: 我该了。
1: 让一下啊，让一下。

0: 哟，江队，
1: 你这咋了？感冒了？
2: 你伤得怎么样？
0: 皮里肉外的事儿。
2: 这啥感觉没有？
1: 出点血，有啥感觉？疼。
3: 你们身体上有什么不舒服没有？
1: 你们是干啥的？
3: 我们是传染科的医生。
2: 哎，老马，这个今天要如实的回答医生提的问题啊。
4: 就是你们有没有感觉跟平常不太一样的地方？
3: 跟平时不太一样。反正昨天晚上回去我就特别饿，连干了三个这么大馒头，我平时吃不了这么多，吃完了以后呢就困，早上就着了，这衣服都没换。
5: 这是有易疲劳的症状。
4: 那你们有浑身乏力吗？
3: 乏力倒没有，反正就是瞅着你们，我这腿有点软。
1: 江队啊，这什么情况？
2: 老马人今天来了就是为了这个事儿来的。
3: 你们二位啊，负了伤，可能感染了艾滋病。哎，
1: 车上那小子不这么说的吗？艾滋病？
3: 那啥是艾滋病？
4: 这是刚发现的一种传染病，发病的时候跟发烧有点像，但是性质完全不一样，
3: 结果可能不太好，希望你们二位做好心理准备。
6: 做啥心理准备？准备后事啊？还是
1: 别乱说。
6: 不是，我们就受这么点伤，还能要人命不成？
2: 这不就出点血吗？我也是不明白的。
1: 我这是刀划伤的。
3: 是这样，如果刀上有这种病毒，您就可能被感染。
6: 我这是咬的呀。我
3: 那就更容易被感染了啊。
6: 这听着也太邪乎了，这啥病啊？到底
3: 得了这种病啊，确实是会危及生命的。这是一种新型的病毒，最早呢在美国被发现的。说实话，我们对这种病毒啊也不了解，但是没发现不代表没有。
6: 等一下啊，如果你们都不了解，那小偷怎么能知道得这种病呢？
2: 哎，汪啊，是这么回事儿。他说啊，是一个从国外回来的人传染给他的，但这个人现在去哪儿了呢？这不知去向。哎，你们俩别太紧张了。
1: 这个架势能不紧张吗？
2: 不是，老马，就这样，兴许就是虚惊一场呢。咱们一切啊，等北京来的专家来了以后就明白了，是吧？
1: 行啊，该怎么办？说吧。
2: 为了防止你们传染给别人，你们得隔离。
1: 隔离？

0: 小心啊！
1: 哎，爸，
2: 咋样了？啥感受啊？
1: 没啥感觉，就跟正常一样。
0: 真的？
1: 啊、
0: 嗯。
2: 哎，这不挺有精神头的吗？肯定没啥事儿。
3: 哎，小汪，那个就是小偷啊。
1: 就是他。
4: 小伙子。
1: 过来。
4: 哎。小伙子，
3: 你搁哪得这病啊？你咋传染的？
1: 问你话呢，你说呀。
5: 要死一起死，
1: 死一辈
6: 子。你跟谁俩呢？你啊，你还有理了？
3: 你们也别害怕，这个病呢也没那么容易被传染。你们要相信医学，坚定信心。
0: 对对对，别怕哈、啊。
1: 哎，
0: 你指不定啥事儿也没有呢。
1: 行，
2: 老马，现在这个事儿啊，你也别着急上火啊。马健，你就别担心，我媳妇儿、老蔡媳妇儿、老吴媳妇儿，那都轮流看着呢。
3: 是，还有我在呢。
1: 对
2: 对对对对。

0: 谢谢大伙了，放心吧，医院医生挺多的，没事儿，回吧，啊，回吧，啊，
1: 你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啊。
2: 放心放心，
3: 你们要多喝水。
0: 哎，多喝水。
1: 哎，好，
0: 走了啊。
1: 还给他们关一个屋里头。
0: 歇着哈。
1: 走了，马叔。哎，
2: 咋给锁上了？
1: 放心，没事吧？没啥事儿，反正目前为止没啥不良反应。爸，你咋样？
2: 这咋锁起来了呢？啥病啊？
1: 这一两句话也讲不清楚，等我们出去再跟你说吧。
2: 你现在就跟我说清楚啊！
1: 不是，我现在也迷迷瞪瞪的，我咋跟你说呢？
4: 燕子，没啥大不了的，估计过几天就能出去了，啊？这几天马健就交给你了。
3: 爸，你跟我说实话。

0: 我就回家，我一定会照顾好马天。
1: 别哭哭啼啼的，有你这句话，你就还是我闺女。回去。

0: 起来！
1: 你告诉我，你这个病到底是咋得了？啊？
2: 怕了？
1: 少跟我废话，说！
2: 说了你也不懂。
1: 放心，够了。

0: 小兄弟叫什么名字？
1: 弱弱。
0: 弱弱，你这个扒窃的本事不小啊，跟谁学的？
2: 说话，问你话呢。你
1: 自学。
0: 弱弱，你怎么染上的这个病？你是不是应该把它捋清楚，咱们好让医生给咱们治病啊？
1: 治不了，染上就是个死。
0: 那你咋知道你染上这个病了呢？
1: 我就是知道。
0: 咋染的？
1: 得病的人咬了我一口。
2: 我说你想为了咬我呢？
3: 行了。
0: 若若，那咬你那个人现在在哪儿呢？
1: 可能死了已经。
4: 洗干净了。哎，上床吧。
5: 姐，咱爸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4: 不知道啊，等他来电话，姐问问他啊。
5: 我都有点想他了。
4: 要想一个人啊，就边想他边睡，这样梦里就能梦见他了。
5: 姐，那你想咱爸吗？
4: 想啊。
5: 那你会不会在梦里见到他？
4: 会。
5: 行，那我试试。
4: 姐陪着你啊，一会儿就睡着了。

0: 护士，嗯，能帮我找个针线吗？
1: 要针线干啥？
2: 哎呀，还能干啥？缝衣裳呗。
1: 行，你先吃饭，一会儿我拿给你。嗯。
3: 今天怎么样？有什么不舒服没有？
2: 我在这儿哪天都不舒服。
4: 哼，我们这儿有信儿吗？
3: 没有。
5: 那还得关多久啊？这
3: 快放你们出来了。
5: 没事了呗？这意思？
3: 你们的血液样本已经送到北京去化验了，但是结果还没出来。北京方面的专家希望给你们做个系统的检查，所以你们很快就可以离开这里，去北京。啊，准备一下吧。
5: 还得去北京？这。
6: 你俩都是警察，要自觉啊！关门吧。
5: 挺自觉的，关啥门啊？还，
2: 你是警察。
5: 哎呀，师傅，让咱们去北京啊！
2: 我耳朵好使。
5: 这事儿怎么这么严重啊？咱不会真染上了吧？
7: 能死在北京挺好。
5: 你成心是不是？
0: 你干嘛？你打死他，你病就好了。

0: 吃这个，听话，筷子。柔柔，你们家里还有什么人？需不需要我们帮你通知一下？
1: 没人了，都死了。
2: 嗯，你吃吧，我不吃。

0: 啥味儿？
1: 汗馊味儿，还有车厢味儿，消毒水味儿，尘土味儿，
2: 就是没有人味儿。
1: 来，
0: 不好了，谢谢。
2: 哎呀，可算说句人话了。

0: 失望。你说咱俩能得这病不？
1: 咋的？要交代后事了，抓紧吧，别到时候来不及了。
0: 说实话，这自打穿上警服那天起，这命就放外边了。早走晚走都是走，这到眼前了也没啥可怕的，但就是觉着吧，这觉着有点亏。
1: 哪儿亏呀？
0: 没能娶妻生子，没能给老王家续上香火。
1: 自找的，活该。
2: 是啊，我活该，都怪我自己没能跨过那道坎儿。
0: 你愁干啥呀？你愁，我说的也是实话。
1: 还有呢？
0: 还有呢，就是没能孝敬我爸，没能孝敬你。
1: 我这儿你就算了吧，省省吧，用不着。
2: 师傅，我有两件事没整明白，这要是搞不清楚，我下辈子投胎都得投胎成一糊涂虫，死不瞑目。
1: 说吧，我听着呢。
2: 先说这眼前的，你说这小子多坏，偷东西，还让咱人染上这病，那你为啥对他还这么好呢？
1: 这孩子从小没爹没娘的，长这么大不容易，一定吃了不少苦。你看他干巴瘦的样子，晚上睡觉连个衣服都不敢脱，为啥呀？这就是从小啊，就过着流浪的生活，走到哪儿就睡到哪儿，有点啥事撒腿就跑了。现在他能吃顿饱饭，睡上个好觉，这可能就是他一生中啊最好的日子了。

0: 你看那干部瘦的样，晚上睡觉连个衣服都不敢脱，为啥呀？这就是从小啊就过着流浪的生活，走到哪儿就睡到哪儿，有点啥事撒腿就跑了。现在他能吃顿饱饭，睡上个好觉，这可能就是他一生中啊最好的日子了。
1: 那还有一件事也是困扰我很久了，你对我爸就没好脸儿，对我呢也是好一阵儿坏一阵儿的，但一提马燕儿，那马上急赤白脸的。我就一直在琢磨这事儿的根儿到底在哪儿。你说，你要是不待见我，那没必要跟我爸交劲。
2: 那要是不待见我爸，就没必要收我做徒弟，还教我这么多本事。我这思来想去，这怎么也想不通，都乱成一团麻了。师傅，你趁我现在还活着，你就跟我讲讲呗。
1: 师傅，
0: 当年我在车上抓人的时候，有个人看见了。

0: 你确定吗？
1: 当然。
0: 那他既然看见了，为啥不给你作证呢？
1: 是啊，这也是我这么多年不明白，为啥呀？
0: 你们俩当年是不是有啥过节？
1: 跟亲兄弟差不多。
0: 所以这么多年，你一直恨他，恨他见死不救，恨他让你走了十年冤狱。
1: 倒也谈不上恨了，可我就是不明白，这么多年，你爸他为什么就不能为我说句公道话呢？哪怕他说一句，他就瞅着我不顺眼，就想让我去蹲大狱，这我都认了。可他就是不吐口啊。
0: 这到底是为啥呢？哎
1: 呀，王鑫，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那我就多跟你说几句。你是个好警察，好苗子。我看着你从一个毛头小子一点点成熟起来，能够独当一面，我为你高兴。我没白收你这个徒弟，但是呢，你跟马燕的事儿不成，我就是心再大，我也不愿意看着我的女儿去管你爸叫爸，明白吗？
0: 我明白。这次要是能活下来，我一定把这事儿给整清楚。
1: 行啊，等你整明白了，到我坟上去给我念叨念叨。要不然我真见了阎王，也不踏实。
2: 叔，你蹲过监狱？
1: 咋的？
2: 听明白了，你爸不是玩意儿，看着自己兄弟有难还见死不救，
0: 有你啥事儿啊？闭嘴！
1: 行了，他说的话虽然不中听。

0: 但却是实话。哎呀，说这些干嘛呢？都晚了，马上就去见阎王了。
1: 死不瞑目了，睡吧。
2: 叔，你死不了。
3: 我没有得艾滋病，是我骗你们的。
2: 你说啥？
3: 我没有得艾滋病。
0: 真的？
3: 真的。
1: 你笑我？
4: 医生，护士。
0: 行了行了，别喊了，早都下班了，明天再说吧。啊，为啥要编这个谎啊？
3: 我不想坐牢，又不敢出去，只有这个病能让我在这待着。
0: 为啥不敢出去？
3: 我要出去，我老大肯定饶不了我，非弄死我。
0: 这都是你老大他们干的。孩子，你放心，等我们出去，一定把你老大这帮人一锅端了。但是到时候你得配合我们，告诉我们他在哪儿。

0: 哎，爸，来正好，这小子没病，我们这也没事儿，看能不能跟院长说一声，就别去北京了，放我们出去得了。这
1: 啥玩意儿？啊，
0: 没病
2: 就
0: 这。
2: 哎呀，找谁都没用，有话北京说吧，走吧，走吧，走吧。
3: 可我真没得病，这是我从收音机里听来的。
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我还寻思免费去趟北京，这不白想了吗？那边还堵了，就算是艾滋病的，打过手术、吃饭啥的都没有传染。
1: 老大，这些是我孝敬你的。
0: 老大，今天这趟车只弄了这点儿。
2: 老大，这是我的。三儿不错啊，有进步，好好干。

0: 别嘚瑟了，不就报个案子，显摆啥呀？
1: 那不都是事实吗？谁嘚瑟？
0: 你关键是啊，要从破这个案子本身呢、啊，吸取经验教训，是吧？看看还有哪些不足，你跟你师傅好好学着点，姜啊还是老的辣，你还嫩着呢。
1: 那啥，我俩在医院的时候，就突然聊起了你俩当年那个事儿。他说在车上看见你，你不给他作证，咋回事啊？
0: 又来了，这事儿我都解释多少遍了。

0: 我很清楚的记得
1: 那天啊，我在二号车厢火车进站的时候，我突然听到有人喊说是餐车那儿出人命了，我就赶紧往那儿跑。等我赶到的时候，我就见到你师父被带走了。我出车这么多年，我哪见过这种事儿啊，
0: 当时把我给吓坏了。事后呢，法院公安也来找过我，问我当时的情况，我肯定实话实说呀。可你师父就认定说我是在餐车上啊，让我给他作证。我都说了我在二号车厢，我咋给他作证啊？后来我才知道，你知道他为啥认定我在餐车上？
2: 为啥？
0: 说是看到我的衣服挂在餐车那儿。你也是当警察的，你来帮着分析分析啊。你说就凭着这个就能认定我在餐车上吗？这没道理呀，是吧？可这个人就是认死理儿，你咋解释都解释不明白。咋样，味道
2: 挺香的，肉挺烂的，
0: 多吃点。
3: 被害人是女性，叫卢小梅，今年32岁，本地人。被害人遭凶手勒颈，造成窒息死亡，没有被侵犯的痕迹。
4: 来，喝口水，
5: 谢谢。啊，同志，我们想麻烦你，就是再跟我们讲一下当时的情况。
6: 啊，我呢每天都搁那干锻炼，那天呢一下雨啊，我就嗷嗷往回家撩，半路呢就看一人在那小树林里。好像地图上搭啥？
5: 那那人长啥样？你有印象吗？
6: 哎呀，那天那雨老大了，天也黑。啊，俺这人个不太高，穿雨衣，我感觉像个男的。
7: 那这个当时周围还有没有其他同类啥的？
5: 你这还记着吗？
6: 其他的好像没看啥了。
8: 里头就是案发现场，我们来的时候只露出一只右手，依然是握拳，小手指伸直。

0: 同志，你们查清楚了吗？
1: 被害人家属，还没呢。
2: 你们翻来覆去查，可什么都没查到。你们警察是吃白饭的吗？
0: 我们都听说了，这个杀人犯他不是第一次作案，他已经杀了好几个人。有没有人早点把他抓住？
3: 大家说的都没错啊，
4: 骂的也好。
3: 作为警察呀，必须要保护人民群众的安全，
4: 这是我们当警察的职责。可是我们做的不好。
3: 现在啊，在这儿给大家立个承诺：
4: 如果这个杀人犯我抓不到，那我这身警服也不穿了，因为我没有资格。

0: 豫州那边的情况现在就这样，目前能掌握的线索也是非常有限。这个杀人犯挺怪的，不图财也不图色，动机不详，作案的随机性非常强。
1: 目前这个案子呢，线索也不明朗，还得接着查。最近呢，车上也案件频出，这样，你们俩继续跟车。
0: 嗯。
2: 有没有走？注意点啊你！
3: 干什么呢你？

0: 咱这孩子腿往里收一下子啊。
1: 哎，好好好，
0: 别再过道、哦、踩着脚。
1: 哎，谢谢你啊，同志。哎，
0: 这谁箱子呀？
2: 哎，我的，
0: 别占座啊。
3: 别打我！
4: 你要干什么？
5: 别停！别停！别停！
3: 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

0: 师傅，师兄，都问清楚。他叫包家顺，宁阳人，说是有人要杀他，哪有人要杀他呀？要不是那俩人抓着他，小命就没了。我觉得他像是喝酒喝多了。
1: 师傅，你还记不记着之前也有个乘客闹过这么一出？他这身上准是有东西。

0: 把手给我。你谁啊？干什么？咋的？是你自己交出来，还是我们帮你拿出来？
1: 啥东西？哎，干什么？跑！
2: 哎呦，疼！我疼！

0: 活。
1: 老师，东西都摆这儿。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掂量一下。
2: 我坦白。
1: 说说吧，为什么跳车呀？
2: 有人要杀我。
3: 哪有人要杀你啊？要不是那两个人拽着你，你命就没有了。
4: 醒了吗？

0: 我是吸毒的，因为这东西欠了很多钱。刚才我以为是债主来了，我怕他们要我命。你就不怕吸毒也要你命啊？你这是吸毒过量，吸没了魂，吸花了眼。甭管谁，只要沾上这个东西，不是死就是残。
1: 我保证，我再也不碰毒品了。行了，别跟我说那么硬的。我现在就问你仨问题啊，这玩意儿跟哪儿买的，跟谁买的，平时在什么地方贩毒，跟我说清楚。
2: 我只吸毒不贩毒啊！我发誓，我要是撒谎，我不得好死。
1: 把你刚才摔死就算好死了，你现在跟我说这有用吗？现在跟我们说实话，算你坦白交代。
3: 你说你跟这藏着掖着有啥用？对你有啥好处？说话呀，唠唠呗。这都坐这儿了，我还能放你走啊？
0: 那个毒贩叫耗子，每次我买毒品的时候，都是先打电话跟他约好见面，
1: 然后再从他那儿买。他住哪儿？
3: 问你第二个问题你就不知道，
1: 真不是。
3: 这样吧，一会儿你下车，给他打个电话。我把他号码给你们，你们打就得了。
1: 那我们要是方便打，我这麻烦你干啥呀？
3: 这些毒贩只看钱不看命，杀个人跟撵个蚂蚁似的。
1: 那刚才还不怕死呢，现在知道害怕了。
0: 当初贩毒人想什么呢？知不知道多少人被你们害死了？
1: 我没贩毒，我也没贩毒啊。
0: 但是你买了，你让我们怎么相信你没贩毒？
1: 我再跟你说一遍啊，现在不是你在帮我，是我们在帮你，明白吗？

0: 宝。
1: 哎，
0: 我相信你只是嫉妒，但是你要不把这个事情说清楚，你让我们咋帮你？既然你害怕，你就做了，我不难为你啊。娶媳妇了吗？
2: 娶了。又跑了。
0: 你看，就你这吸毒，谁能跟你往下过呀？好在你现在还年轻，不回头，把毒戒了，重新做个人，再找个媳妇儿，好好过日子，没准还能生个大胖小子，这多好啊！对了，到时候可别超生啊，这一定得计划生育。
2: 有这个机会吗？
0: 你咋没这个机会啊？这才哪儿到哪儿啊，那路还长着呢。行了行了，我就跟你说这些吧。小胡，给他倒杯水，他要是饿了给他弄点吃的。
3: 好。
2: 老哥，
0: 行啊，你小子连蒙带炸的都会拍糊了，这有长进呢。
4: 这家伙，我一看你这眼神我就明白了，今儿我得唱红脸。我是不是有点过了？
5: 挺好
4: 啊，挺好啊。我还是你厉害，你那几句软话给他掌握的。
0: 我那叫攻心，他既然把话都说到那份上，说这是担着命的买卖，那就说明他有顾虑，不敢呢跟我们配合。我们也只能换个方法，这不同样也得到了我们想要的结果吗？嗯，
4: 这家伙我这孩子给你学的，这招好。
0: 你这就相当不错了，我跟你这么大的时候还不如你呢。
4: 那是你没遇上好师傅，你跟我比。
0: 呦呦呦，想方设法的拍我马屁。嗯，
4: 没用。咱爷俩是不是挺默契？是不是还在说啊？

0: 钱子钱，都拿来了吗？
1: 拿了。哥，
0: 这是在哪儿发的财呀？想办法呗。这就对了，留住命，还愁赚不到钱。等有钱了，就可以继续享福了。多好啊！
1: 是。
0: 钱给我吧。
1: 货带了吗？
0: 只要有钱，想啥来啥。

0: 这小子外号是真没白起啊，一下午全找了。你应该说，他的胆子比倭国大，还铁嘴钢牙，硬是让你给撬开了。
1: 那不纯属忽悠你吗？
0: 那不显得你能耐大吗？
1: 能耐大小也不差这点儿。
0: 他说了，他上家叫三头强，一直都是电话联系，也不知道长啥样。
1: 不管怎么说，有了这个线索，这个案子就亮堂多了。 眼下，最关键的就是抓紧时间去深圳找三头强。
0: 那啥前去的？
1: 明天。
0: 明天？那这照手指头再走呗。
1: 耗子被抓，拖久了怕走漏风声，得立刻行动。我跟深圳那边已经都联系好了，他们已经着手准备了。
0: 行。

眼睛。

0: 社区还就是不一样的啊。
1: 那是，
2: 社区是窗口，是技术、知识、管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
1: 哟，报纸最近没少读啊。

0: 欢迎你们来到深圳。
1: 这挺好，
0: 多谢我来帮你。
1: 不用不用，
2: 我们自己来。
0: 怎么样，这边的天气还习惯吗？
1: 是挺暖和的，
2: 穿多了吧？
1: 没样让我拿的，真是他怕我冷。哎呀，
0: 太太很体贴啊。
2: 不是，那不是他太太，他没太太。
0: 好，我们走吧。好，太太这边啊，这边请啊。哎，不用我拿吗？哎，啊，
1: 谢谢。
3: 那谢谢陆婶，
4: 没事，
3: 我回去了啊。
4: 好。
3: 哎呀，这谁呀？妈呀，我都没认出来，太美了，这是
4: 很合身是吧？
3: 哎呀，太好看了。哎，你陆婶新给你做的啊？
4: 不是，我搁商店买的。那啥，陆婶帮我收收腰。
5: 太好看了。瞎说，咱这商店哪有这么好看的衣服？
3: 哎呀，蔡婶，我没说是搁咱这边商店买的呀。
5: 那是搁哪儿的商店买的呀？
4: 外地的。
3: 咋整啊？
5: 哎呀哎呀，哎，你下回再去给我也整两身，我也换个风格。哎呀，
4: 我也换个风格，给我也整两身。
5: 干嘛你浪时髦点儿？
3: 对呀，我再不浪，我都老太太浪不动了。
5: 他这衣服咱俩都不能穿，
3: 谁说穿不了？我一起进去了。
6: 大家好啊。
3: 这谁呀？这是？嗯？
4: 大力啊！哎呀，
3: 大力呀、啊！大力、啊！哎呀，
7: 哎呀，沈姐呀，你踩我脚了！
3: 大力，大力，他咋成这模样了呢？不是，大力，你咋穿的丝袜了？啊！你看，
7: 我们两个有个生爷的样子吗？都这么穿了？
3: 哎，大家都来看看，大力回来了，以后也回来了。
7: 哎呦，光脚啊，嫂子你哪里？他那不穿着鞋了吗？
4: 咋掉还变了呢？
3: 你咋穿了个这么小脚？
7: 婶子，婶子，你给我招过去了。婶
0: 子，姐姐，就是结礼了，你们呢先休息休息，晚些时候啊我们去吃饭。
2: 我们不累，来吧，先谈谈案情。
0: 哦，也好啊，姐姐讲话比较方便。接到李的电话后呢，我们是立刻对李说的那个电话号码的所在地啊进行了调查，是我们街边广平街上的电话亭。
2: 管电话亭的是个什么人？
0: 查过了，本地人，姓王，没有前科。
2: 耗子说他给这个电话号码打电话，然后三头强呢每天晚上6点左右会定时回话，那就是说他住的地方应该离电话亭不太远。
1: 对，那咱就来个引蛇出洞。
8: 喂，啊，你再说一遍啊，宁阳浩子找三头强啊，要50个皮包是吧？好，好，好，好，啊，我记住了。
9: 你们找到这个人呢，每天晚上6点会来我这里，我有没有人能给他打电话？有的话呢，他就给那人回话。
2: 这人长什么样？
9: 就一般人类，比较高高大大的，听口音呢是本地人，说是做皮包生意啊。
2: 师傅，我们在那儿等着。那个人来打电话的时候呢，你出来活动活动，给我们打个情。
9: 这样啊，我去。那个人犯什么事啊？
2: 他卖的皮包质量不行。
10: 这个是我的，来了。
11: 喂，妈，哎，我已经找工作了。不要担心哈，老板，钱给你放这了哈。
10: 好啊。
12: 中午饭还没点。我多少给你钱啊？
10: 2块。

0: 你们，
1: 哎，来了，走啊，我队伍记下来了。
2: 50的皮高没有问题啊，
3: 但是
2: 这次的皮级是上好的牛皮，
1: 分钱分货吗？
2: 耐心等待，我尽快发货。
0: 怎么样？还没有零钱就算了？
2: 那怎么可以？啊，给多一毛给你。
0: 谢谢老板。

0: 这地儿这么高档，得挺贵的吧？无所谓的啦。你好，两位，里面请。哎，就这里了。
1: 嗯，行行。
0: 对不起，先生，真的有人预定了。预定？让他们个别的做做的啦。实
1: 在是不好意思，先生，真的有人预定了。哎呀，总得有个先来后到的喔。大力，咱俩换个桌也行。
0: 小妹呀，不差马来的啦。
1: 好，请您稍等，我去和经理商量一下。
0: 就这里呀，就咱俩吃，咋点那么多菜呀？好久好久没有请你吃饭的啦，给你好好补一补的啦。
2: 能不能把舌头捋直了说话？
0: 累说急当然可以急的哦。
2: 还闹什么？
1: 你们菜已经上齐了，请慢用。
0: 7个小菜，不，4个小菜，8个大菜，这叫4瓶8碗。
2: 又叫财大气粗。
0: 妈呀，这你搁哪看出来？
2: 不是，你是发了多少财呀？啊，
0: 也没多少，反正也就够吃这些的。大嫂，今天高兴。
2: 嗯。
0: 咱俩喝点儿。
2: 少整点也行。
0: 够了够了够了，这个为了分别后的再次相聚，干杯！那
2: 叫久别重逢。哎，一
0: 个意思。哎呀，来，你尝尝这菜，要不好吃咱俩抬屁股就走，换个。嗯，
2: 挺好吃。
0: 挺好啊。
2: 嗯，
0: 那咱以后常来。
2: 嗯，挺酥的。
0: 哎呀。
2: 你知道我这段时间上哪去了不？南方呗。那你知道我做啥买卖不？倒腾货呗。你还一人呢？怎么了？啊，没怎么，
0: 就问问，就那么一问。
2: 做生意啊，得专心，也得小心，别让人给骗了。
0: 你放心吧，我这一切都挺顺利的。我打算干个1年半年，我就回来。
2: 回来干啥呀？
0: 钱挣够了，回来娶媳妇儿呗。
2: 祝你成功。

0: 这个我可不能要。
1: 买都买了，你拿着吧。
0: 戒指哪能随便送人呢？
1: 我这可不是随便呢，我是精心为你挑选的。
0: 大力，我谢谢你。

0: 这东西太贵重了，你先收下来吧。那先放我这儿。嗯，也行。那我先给你做文章，到时候再说。
1: 点了这老些吃的，你吃点啊。
0: 吃。来，咱俩再干一个。
2: 厕所，
3: 厕所在楼下。
2: 哦，谢谢。
3: 咁你接过接唔接落嚟做咩生意啊？
2: 应该是常住的，都挺熟的，但住两屋没说透。
4: 我姓甄呐，二楼连灯都有。哎，下一步咱们该咋办呢？
2: 先按兵不动呗，然后看他是和哪取货，跟谁交易，怎么交易。
4: 行，你也可以出师。
2: 那是不是该换我当师傅了？
4: 那师傅，你在这儿好好盯着，我去抓去。
5: 老板，辣肠炒饭啊！
2: 我没点。
5: 啊，刚刚人问你点了。
2: 咦，还挺好啊。给钱了吗？
5: 没给。
6: 嘴皮都磨破了，2块钱给你了，给你了，拿走吧，拿走吧。
7: 好，哎，谢谢老板。
6: 哎呀，给钱呀，你瞧瞧，也不让我赚点钱。
7: 行了，可以。
6: 哎，老马，
8: 嗯，人家有急事找你。
6: 哎呀，怎么跑这里来了？老婆，你过来看一下。老马，我们去那边讲啊。
3: 好，
6: 给你拿好。
3: 谢谢你啊。
6: 我去拿面去。小明。是不是有新线索了？
4: 上班的时候是警察，下班以后成了买卖人了。
6: 白天上班，晚上出来摆个摊，没办法了。上有老，下有小，赚点钱吧。
4: 哎，你们这都这么干吗？
6: 想干就干，主要就是我老婆干，我就去帮帮忙。
4: 已经查到三头强，就住在富强旅馆，小王在那盯着呢。下一步。就看他上哪儿取货，
6: 这就是马到成功啊！
4: 今天晚上我和小王盯一宿，明天白天全靠你们了。
6: 好，明天一早我就带人去交办。哇，
4: 对了，尽快搞清楚故乡旅馆那个老板的真实身份。
6: 我叫人去查。
3: 那行，阿姐，你忙着，我先回去了。
6: 好，哎，好，那行，那行，那我就不送你了。
3: 好
6: 啊，那你慢一点啊。
3: 好。
6: 哎，怎么样啊，这个？啊，你瞧瞧我这个袜子。都起来了，
0: 阿杰，
4: 哎，就等你了。那边情况怎么样？
0: 说，
6: 从早上我们交班以后啊，结个三头墙啊，就没有出过房间的门啊。
4: 那边旅馆的情况呢？
6: 查过了，老板是没有问题，愿意跟我们合作。他说呢，这个三头墙的原名啊叫罗家强，从去年的11月份就已经常住在这间旅馆的212房间了，出手很大方，精通的是皮包生意。
4: 你跟老板叮嘱。要他特别留意来找罗家强的人了吗？
6: 问过了，从来就没有人来旅馆找过他。
4: 阿杰，受累了。
6: 本职工作嘛，应该的。不过你们来到深圳以后啊，就这么连轴干，那铁打的身体也吃不消啊。不然今天晚上换我这边的人去盯啊。
4: 阿杰，这是我们立的案子，也是我们分内的事，我们必须得去啊。
6: 解阳姐啊，那要是你们累了，就跟我讲。啊，我这边人手是够的。
1: 这干啥？这么多钱？
9: 给孩子，
1: 不能要给孩子，拿这么多钱，你
9: 拿吧，
10: 快点，
9: 好久没看着了，
1: 拿吧，
10: 这
1: 扯呢吗？这五千，拿吧，拿吧，给孩子，给孩子，又没多少啊，哎呀，
9: 拿着，拿着，
11: 这孩子，
9: 那啥，
11: 那个，我亲爱的借里借方子啊，那个我说两句，我这回回来哈，就一点买卖上的事没有，我是一心奔着大伙回来的，我这呀，真的是想你们。我就想回来看看，
12: 大伙儿也都挺想你的。
13: 对，大伙儿都想你，都盼着你早点回来呢。
14: 你婶还说呀，说要是这大力回来了呢，这要是胖了呢，那最好；要是瘦了呢，那就得挨家挨户的给他炖肉吃，
15: 那得把他缺的军粮给补回来呀，是不是？
16: 大力，我家那鸡你别偷了啊。你想逮呀，随便逮，我现在也给你抓着。
11: 走，行了，你们都别说了，我这人泪沟子浅，一会儿眼泪都掉下来了。那啥，我本来吧是这么想的，我寻思咱一块下馆子，好好搓一顿，喝点热闹热闹啊。但是转六我又一想吧，我这对吧，这酒肉穿肠过，对吧？那吧唧吧唧几口饭菜一会儿就吃完了，不实在。我这寻思哈，不是我为大家干点啥呢？我想来想去，哎，我想出一主意，这水池子。好的，拆了，
14: 拆了，
16: 拆了，
12: 啥呀？
14: 那我们上哪儿弄水去？
13: 不是大力，你想了半天，你想的是啥馊主意啊？哎
5: 呀，都当真了，这小子满嘴跑火车呢。
11: 我没跑火车啊，我说的真的都是我打心里的，我心里话。这水池子拆了以后啊，挨家挨户安个水龙头，我给安啊。然后以后你们用水啊，就各用各的。
16: 别，大力，你那意思是说水龙头装家里，完了洗菜什么就不用往外跑了？
11: 那对呗，外人都不动手，我们这都这样。嗯，哎呀，我说完了，大家要没意见啊，咱说干就干。不是，你们咋都不吱声呢？
17: 不是大力哥啊，那个啊，牛总啊，你说你给孩子塞俩钱儿，或者请大伙儿吃个饭吧，这都行。你这上来就要把这水池子给刨了，给大家安水管子，你是不是喝多了？
11: 啥玩意儿？谁大早上喝酒，酒蒙呗呀？
17: 那你就没睡醒？
11: 咋的？你听你这意思，咋看不起我呀？
14: 大力啊，你刚才说哈，要挨家挨户的给我们装个水管子 啊，但是这可不是一小活啊，那得花好多钱吧。啊，
11: 哎，年儿啊，你这样，那个你做个预算，看看一共多少钱，就凭我现在的实力哈，我估摸着我顶不住。
5: 你行啊，你这半年没见，你现在派头都起来了，你现在是对得起你那姓儿了，牛吗？啊，牛气冲天的，
11: 不是，牛气吧是有点，冲天呢现在还谈不上，我慢慢来啊。我告诉你，我早晚有一天啊，我得冲一下
3: 子。哎，使劲儿。那啥，那大力啊，你有这个想法哈？反正别人我不知道啊，反正我听你这个话，我是挺感动的。不过你这个钱，它也不是刮大风刮来的呀，啊？你能挣钱这是好事儿，可是这个装水龙头啊，算了算了，真的算了啊，不用不用不用。
11: 王叔啊，这以前呢你们都没少照顾我，尤其我老吴大哥，他眼睛明明都好了，是不是？本来可以去上班了，他还把他那宝贝位置到底还是让给我了，就还有好多这样的事情，你知道吧？就让我很感动。那我现在好了，对不对？我想为大家做点啥，是吧？做完了以后我带劲儿，我踏实，我高兴。这样，这事儿啊，我说完了。啊，我就到你们默认了啊，定了。
5: 行，定了，干呗，是吧？
11: 干。
5: 我看你出息爆了现在，但是你啊和以前一样，毛病没改，是吧？你不还是飘吗？不踏实吗？你行了，别臭嘚瑟了啊！我跟你讲啊，有钱攒着，自己咋回事不知道啊，早点娶个媳妇儿。记住今天哥这句话啊，你混得好，你继续混，脸上有光；混不好，这就永远是你家，知道吧？你有俩钱，你把你头发收拾收拾。你刚才跟他进来，我和哪个娘们来了？
11: 人家最时髦的，可流行了，老吴大哥。
0: 咱俩头发挺像啊。
10: 那在你们深圳方面，我是不是也很时髦？
11: 时髦是吧？小人关系，我这花不老少钱烫的。
16: 哎，大力，你这还是烫的，怎么一点卷都没有啊？
13: 反正就纸板烫呗。不，你看这裤子，
16: 裤子脱裤子。
5: 凉鞋怎么？你们广东那边穿。

0: 咋还哭了呢？
1: 啊，没哭，没哭，我这，哎呀，好久没听到大伙声音了，有点那啥，有点小难受。然后我吧，今天下午我就回深圳了，然后我有点舍不得大伙儿。
2: 你下午走啊？
1: 啊。
2: 这孩子熊样丑。哭啥？
1: 没有。
2: 哎。不哭了
1: 啊。
2: 滚犊子。
3: 大林
1: 啊，
3: 在外头不容易，记住了，这永远是你家，想家了就回来
1: 啊。知道是。

0: 小华，你这都有孩子了，你别一天嘚了吧嗖的，是吧？我还能有你嘚瑟？
1: 大力啊，您这没事常回来哈。啊，你回来前打个招呼，把汪叔给你订票哈。
0: 啊，谢谢汪叔。那啥，那个，有老话嘛哈，时间就是金钱。那个深圳那边吧，还有很多项目等我回去签合同呢。
2: 刘总，你深圳那边啥项目啊？
0: 好多项目的啦，等你去深圳的时候，我慢慢跟你讲啦。哎
1: 呀，大力啊，你这舌头跟头发一起烫的
0: 吗？好样的啊！
1: 好好保重，听见没？
0: 没有，瞎混呗。不要走啊，踩我脚了。
3: 走，
0: 你快点走，不要没了了，这
3: 走不了。
4: 慢走啊。
5: 好的，老板，
6: 有没有打电话给我啊？
5: 没啊。
6: 哦，根本要不清完了。哎呀，拿个大众电影给我啦。哎呀，
4: 那还能天天有钱赚呢？
6: 你不就天天有钱赚吗？
4: 我这些针头线脑啊，不像人大老板赚大钱啊。
6: 头线脑也是钱啊，装到自己兜里才是自己的钱。哎，多少钱？
4: 快了，啊，
6: 又赚钱了。两块钱，
4: 还要靠老板捧场啊。
6: 发财，老板。
4: 哎，慢走啊。
7: 你在前面，别跟得太紧了。
8: 来信了，浩姐刚刚接到电话，说两天后收货，也就是说三头枪已经把货运出去了。
9: 不可能啊，咱这轮番盯着他呢。
8: 是啊，这就奇怪了，他们是怎么联系上的？
10: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石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 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

0: 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0: 别再让奇怪的叔叔抱了啊！
1: 这怎么变成叔叔了呢？
2: 我连小乔乳名都不知道。
3: 柳岩，
4: 第一个把你送医院的就是你小婶儿，你就没想过这到底为啥？
5: 因为是他把我推下去的。
0: 欢乐颂送欢乐，欢迎大家和我们准时相约在吉林卫视。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杨帆。
6: 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秉慧。感谢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奶酪就选妙可蓝多哦。
0: 哎，秉慧，刚才听同事在那儿探讨哈，说小的时候被父母训斥的事儿，突然觉得还是很好笑哈。你还记得小时候爸爸妈妈的训斥吗？哎，
6: 那是当然了，不过挨的揍太多了，记忆犹新的也不多了。
0: 哎，那你能记住哪次挨揍？快跟我们大伙儿讲讲，让我们高兴高兴。
6: 就记得有一次啊，应该是考试没考好吧，回家呢，我爸就用扫帚打我屁股挨揍嘛。当然呢，哎，要说点好听的了。结果呢，我就想起老师教过我们说要体谅和关心父母，于是呢，我就顺口说了句：“爸，你今天吃饭了没？”哎呦，
0: 我现在眼里都有画面了，一顿暴揍就是从这一句话开始的不？
6: 那必须的呀，那还能跑得了我呀？
7: 大前天的晚上，你哥是不是去加班了？
8: 他那能算加班吗？他也没去单位啊。
7: 那他去哪儿了？
8: 他去哪儿？我再吃个包子吧。
1: 瞎说啥呀？不知道你说那是。
7: 行了行了，你们俩谁都不说是吧？
1: 不是不是，谁都不说。
7: 来，包子吃，吃饱了他我走。
1: 不是，媳妇儿。

0: 听说了，你前天晚上不是出去救了一个孕妇吗？完事你没跟嫂子说这事啊？
1: 我能跟她说吗？你知道孕妇是谁吗？
0: 谁呀？
1: 是我初恋。还娃呢，还娃呢，都解释不开，还娃呢，
0: 这事儿挺八卦呀。那你初恋，
1: 嗯，这不就他出了点意外，摔倒了，就早产了，到医院我给签的字才生的，你说咋解释这事儿啊？
0: 你初恋你给签的，她老公呢？
1: 她老公是个医生，支援外地去了，
0: 这不好解释哈。
1: 更巧的在后面呢，生完以后啊，那孩子就真大，我刚生那会儿也真大，然后那色儿却黑。孩子也跟我一样黢黑黢黑的，这更没法解释。
0: 哥，这你还不明白吗？血缘关系呀。
2: 哎，树莲儿，你说什么雪？啊，
0: 我雪花圆圆，初恋是飘散。
2: 来来来，树莲儿。吃包子别噎着，喝瓶水啊！哎呦，
0: 嫂子你也真好，特意给我带瓶水下来。
2: 也不是特意的，我就带我们家宝贝儿出来晒晒太阳，三天没下来了。
1: 三天没下来，你看孩子都饿瘦了，都看不着爸爸，想的，哎呀，宝贝儿，爸爸抱一抱。哎呦，你看那小样，哎呀，
0: 挺好。
1: 看我这真招人稀罕，你想，你看，
0: 接了啊。哎，
3: 是35床小芳家属吧？
1: 你谁呀？
3: 妇婴医院，你一会儿来的时候给孩子带点奶粉和尿不湿啊。
0: 诈骗电话。
1: 对，媳妇儿，你还别真不信。
2: 就骗你点奶粉了。
0: 不是的，不光奶粉，不还有尿不湿呢吗？说的呢，现在这帮骗子啥都炸呀！我跟你说，
2: 行了。你儿子在医院呢，你赶紧去吧，这是我儿子，宝贝啊，别再让奇怪的叔叔抱了啊。
1: 这怎么变成叔叔了呢？这是
0: 完了，又来了，还刚才那号。
2: 接
0: 接了。
3: 宋先生，你儿子总哭，他妈妈睡着了，我们哄不好啊，你赶紧过来吧。
0: 让你哄呢、啊。红红啊，哎呀，
1: 媳妇儿你稳一会儿啊，你稳住啊，宝贝儿不哭、哦，爸爸不是叔叔，哎呀，陌生人，不哭宝贝儿不哭，一会儿你再哭，不哭，
0: 哥，破案了，血缘呐，这孩子拿你亲完就不哭了呢？
1: 啥玩意儿呢？你拿的，还我亲完不哭了？我儿子，那不都一样吗？不哭啊！我哄孩子有一套，不哭儿子，不哭啊！哎，儿子不哭，儿子
2: 不是你儿子，这是我儿子。宝宝别哭了啊，妈妈亲一口。嗯，别哭了啊。
0: 哥啊，这案情好像有新进展呢。哎呀，这血缘好像有点问题，我觉得。
2: 怪不得你不跟我说实话，我明白了吗？小芳，你老跟我提的那个初恋吗？哎呀，我彻底明白了。你在我们结婚7周年纪念日的当天，陪着你的初恋去医院生你们的孩子，我听明白了。
1: 不是，
2: 不要脸，
0: 臭不要脸。
2: 没事，你别为难，我给你们俩腾地儿，明天法院见。
1: 别呀，媳妇儿，
0: 上哪去？
2: 法院。
0: 上法院干啥去？
2: 离婚。
0: 离婚？有那么严重吗？
1: 你以为呢？
0: 你等会儿，嫂子。那你要离婚的话，那孩子是我的吧？那个是我那个红杏出墙，是我背叛了家庭，是我做错了事儿，那个孩子是我的。我这么说你能信不？
2: 杨树林啊，你有对象吗？
0: 没有啊。
2: 你成家了吗？
0: 没有啊。
2: 那你这么说我能信吗？
0: 不能啊，哥不行，这

0: 这我摁不住了，这
1: 你摁不住了哈。别说话了。那什么，媳妇儿，你稳住。你听我跟你讲，我就讲三点。第一点，事情不是你想象那样；第二点，事情不是他说成那样；最重要的是第三点。
2: 第三点，你手机响了。
0: 你接吧，这不是刚才那号，没事。
1: 接。喂，
3: 喂，你叫宋小宝吧？
1: 对，你谁呀？
3: 我谁？我是小芳她老公。你等着啊，我现在马上到你小区门口，你别动啊，原地等我，我马上到啊。
2: 你看你干这事儿，人老公都找上门来了，你羞不羞愧？
1: 一点不羞愧。找就找来吧，正好人都在这了，咱把话说清楚了。
0: 哥，别担心，刚才那事儿没压住，这事儿我替你压。
1: 我就怕你再拱上去。
0: 拱上去，放心，我对不得。
3: 别动！
0: 你谁？
3: 我谁？我是小芳她老公。
0: 好，告诉你，这个事儿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他是宋小宝，老大。
3: 你是宋小宝哈？
1: 对呀、啊。
3: 事儿是你干的哈？
2: 不是。你有什么事儿你跟我说，我是他媳妇儿。
0: 嫂子，嫂子，这个时候
3: 你
2: 可以跟我说。
0: 嫂子，这个时候你往上上啥呀？啊，你看着没，宋小宝，你看嫂子啊，这个时候还能冲到你前面，你是人不？你别压吧，我没给你压。
1: 行了，行了，你别管了，我顶上了。老婆，你就在后面站着啊，我顶上来了。
3: 你叫宋小宝？
1: 问三遍了，我是。
3: 事儿是你干的？
1: 对。你想把我怎么着？
3: 我想把你怎么着，我还能把你怎么着？
4: 谢谢呀，大哥呀，当初要不是因为你呀，我连儿子都抱不上啊，何况再亲一口呢？哎
1: 呀，不是，
4: 恩人呐，大哥，
1: 你能不能长点心呢？啊，那媳妇怀着孕快生的时候，你得回来呀，你得身边有人照顾她呀。
3: 这几年呢？一直在外地支援，我也想在家照顾他们，陪伴他们，但是我工作需要，这也是没办法。
2: 理解。
1: 这就听明白了吧？
2: 我听明白了，你是做了件好事儿，为啥不跟我实话实说？
5: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兰多冠名播出。
6: 孟姜昆，进，进，到，
7: 到啊！
6: 又打轮，轮回正，熄火休息。
8: 猪猪，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啊，猪猪，他诸葛亮是军师，不可杀之啊。
9: 谁让他说我小心眼的啊？
8: 不是，猪猪，猪猪，
6: 不是，你俩在那儿捣鼓什么呢？怕人听见呢？悄悄话，烂脚丫，一窝一窝小蛤蟆啊。
8: 猪猪，猪猪，你说什么呢？你
9: 张昭将军找我有何事？
10: 自从诸葛亮来到我东吴之后，屡次三番让我进攻曹操。我们现在是一半要战，一半要降，我们就要四分五裂了。
9: 那张大人的意思是，
10: 若要不失东吴的话，只能想一个周全的理由杀掉诸葛亮，这样以绝后患。
9: 有理。诸葛亮，不是我不想打，我军中缺箭。
6: 你需要几支箭？
9: 十万支。
6: 我去。
9: 好，就你去。君无戏言，如果你要拿不来箭的话，我弄死你。不
6: 是，周瑜，你这个人心也太歹毒了。你对面曹营的人听好了，周瑜是个什么样的人？
11: 是个什么人？
12: 是个什么人？
11: 周瑜是个小心眼。

0: 都督，剑已凑齐。
1: 诸葛亮，你好意思吗？啊，这剑算你借的，算我借的呀？
0: 那不管，反正后人自有评说。现在剑已凑齐，什么时候出兵攻曹啊？
1: 张大人，哎，还有何计谋没有？可将诸葛亮……
2: 都督，小乔夫人足智多谋，不如请她出来帮忙。
1: 有理。小乔夫人，小乔夫人，
0: 你在那喊啥呢？你就喊小乔，人家能出来吗？你得喊人家乳名。
1: 我跟小乔夫人这么多年了，我怎么不知道她有个乳名啊？
0: 连乳名都不知道，连小乔乳名都不知道。柳岩。

0: 夫人。
1: 你讨厌了啦，干嘛一定要叫人家的乳名，连周朗都不知道的呢。
2: 我现在知道了。
1: 哦，你为什么要天天练兵，不来陪人家玩耍呢？
3: 因为人家要替你们保卫江东的沃土啊。
4: 你俩说什么呢？
0: 起开，你俩怎么会这么熟了吧？
1: 哎呦，你又小心眼儿了。哎，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3: 对，你来找我是不是想让我教你抚琴呢？
1: 对呀，你不是一直答应过我的，好想听你再奏一曲呢。
3: 好啊好啊，
5: 我有一计，你琴艺非凡，可以跟他比比琴呢。
1: 你上次的上次上次第一次，
0: 诸葛兄，既然我夫人愿意听你抚琴，我也略懂一二，不如咱俩比一比，你赢我出兵。
6: 那如果大都督赢呢？
0: 那你就给我游回刘备那里去。
6: 好，一言为定，小乔当裁判。
1: 好呀好呀，听上去好刺激哦。来人，上琴。
4: 上琴上琴上琴，快
1: 加油加油加油。
6: 凭啥你有桌子？
0: 我是都督，
6: 你等你上我们家那边的。

0: 我终于弄明白，这些年你一直打我，我为啥没反应了？
1: 为啥？
0: 因为我的病就是没有感觉。
2: 多多啊，这琴艺孰高孰低，恐怕很明显吧？
3: 周郎，你的琴艺真的是弱爆了呢！
2: 嘟嘟，准备何时出兵啊？
4: 嘟嘟，不能出兵啊！为了保全东吴，你万万不可以曹操为敌啊！
2: 嘟嘟，山人有一妙计，可保江东无害。

0: 只是苦了小乔夫人。
1: 你说什么？只要没有战火，小乔委屈一点又有何妨？
0: 只要都督把小乔夫人送到曹操的帐前，可保江东太平。
2: 此计不可。
1: 此计可施。啊！我愿只身前往曹营，与那曹刿决一死战。
3: 夫人，不可。
1: 周郎，想当初你有血战沙场，救江东父老于水火的大志，而今你怎可因儿女情长忘记初心？我小乔牺牲一人，可保江东父老周全，我宁死不悔。
2: 众将听令，攻入曹军，誓死保卫江东沃土，火烧赤壁。
4: 是。

0: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兰多冠名播出。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
2: 哎，冰花儿，听说这昨天又去聚会去了？
1: 那是必须的呀，我们大长春夏季这么凉爽，约上三五好友来上这么一顿小烧烤，别提多有惬意。
2: 我们大长春的烧烤确实是堪称一绝，这不仅是因为其丰富的种类和多样的风格，最主要的是有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广泛的群众基础。
1: 说的没错哈，我们大长春的烧烤呢，不仅种类丰富，而且每家的味道呢都独具特色。从传统的东北风味到朝鲜族烧烤，再到各种创新的烤制方式，长春的烧烤呢能够满足朋友们不同口味的需求啊。
2: 是的，长春的烧烤文化也是十分的浓厚啊。许多烧烤店都拥有悠久的历史和良好的口碑，无论是本地居民还是外地游客，都能在这里找到满意的美食体验。
1: 好了，朋友们，来我们长春游玩，千万不要忘记整顿小烧烤啊，要不你们就白来了。
3: 玲儿啊，总听你爸说混得不错是吧？
4: 还行吧。
3: 呀、yeah, ，还谦虚上了。哎呀，你爸呀都跟我说了，说贾玲现在是大老板了。
5: 嗯呐，说了。
4: 爸，你跟小婶说这些干啥呀？
3: 呀、yeah, ，不光跟小婶一个人说的，跟全屯子的人一人说一遍。
5: 嗯呐，说了。
6: 哎呀，贾玲啊，你爸现在在咱们村啊，那就指着你活着呢。以前不爱说话个人，现在不仅话多，还真能嘚瑟呢。
5: 贾老二，你说谁嘚瑟呢？
4: 啊，爸，你收敛点。
5: 是不是？上去吧，待着去。我挨着我闺女坐，
6: 烦人。
3: 就是大哥，你看现在多好啊！
5: 肯定好啊！我跟你们说啊，我闺女那个工作在上海好，主要好在哪些方面呢？你告诉他们好在哪些方面来？
4: 哦，那个公司发展的确实挺顺利的，涉及的领域也挺多，像什么教育啊、餐饮啊、物流啊，等各个方面吧。
3: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你说你咋比我厉害那么多呢？哎
4: 呀，小婶，你怎么突然夸我呢？你一夸我，像找我办事似的。
3: 看你这说啥话呢？小婶不找你办事儿，小婶就是真心替你高兴。
4: 那就行，
3: 不光小婶替你高兴，就连我那小侄女她都替你高兴。哦，提到我那小侄女啊，她有事找你帮忙。
4: 给我造一愣啊，看来提小侄女就是个陷阱，找我帮忙才是真的。不行，我得先把话题岔开。哎，小婶啊，

0: 那个，你先别说，听说你家新买了一条大狼狗，特别好看，是不是？
1: 哎呦，我那大狼狗 哎，不仅漂亮，还通人性呢，
0: 是吗？
1: 提到我那大狼狗，你猜他最喜欢谁？
0: 最喜欢谁呀？
1: 我那小侄女儿。哎呀，真的，我真是。提到我那小侄女儿，还真有个事儿想找你帮忙。
0: 一愣接一愣啊！都说城市套路深，我要回农村，看来农村套路也不浅嘛。算了，躲不过去了，直接问什么事儿吧。小婶儿啊，那你找我干啥呀？哎呀，
1: 是这样的，他今年不是高考了吗？但是分数不太理想，你看看考学的事儿能不能帮着处理一下？就是帮着一本正经的找个正经的一本。
0: 不是，那他考多少分啊？
1: 260。
2: 你太低了。
0: 那太低了吧？哪有考260？哎呀呀呀！
1: 啊，我忘加英语跟数学了，你看。
0: 加上呢？
1: 270。
3: 这回好像也不咋地。
0: 嗯。这可不就是吗？这事儿不好办。
3: 咋的了，玲啊？
0: 爸，不好办。
3: 不好办，你费点劲也得给办了呀！啊，你小婶以前对你多好，你记不记得你小时候有一次你从山上摔下来，浑身伤啊，第一个把你送医院的就是你小婶，你就没想过这到底为啥？
0: 因为是他把我推下去的。
3: 不，那他不也不是故意的吗？是吧？我跟你说，玲，人一定不能忘本。本是什么？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0: 行，拉倒吧，爸，我办。
3: 哎，这就对了。
0: 能不能成不一定啊。
3: 这必须成啊！
4: 哎呀，贾玲真不错呀！哎，人出息了还不忘本啊！俺家你小弟就不行啊，同样跟你在上海，那差老远了。
0: 哎呦，怎么了呀？
4: 我都不记得说。
0: 太好了。
4: 前两天呢，非要买台车，那车倒好买，那上海牌照办不下来，那车不白买了吗？哎，他就买了，这可咋整？
0: 上海牌照，那我可真办不下来呀！不行，我得先下手为强。二叔啊，哎，那他还真就白买了，上海牌照谁也办不下来。
4: 是，我听说了，那得摇号啊，好多个流程呢。
0: 是。
4: 那上海牌照是谁想办就能办去吗？
0: 二叔找我不是办上海牌照啊。
4: 二叔糊涂啊，那不是难为你吗？哎
0: 呀，二叔，那我误会你了。其他的有什么事儿你尽管说。
4: 上户口。那个，他们说呀，有户口了，牌照就好办了。剩下的事儿呢，我们自己跑就行。
0: 不是，二叔，你要上户口啊？
4: 行，来一个吧。哎，
0: 不，二叔，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
4: 咋的呀，玲啊？不愿意帮二叔啊？
0: 不是，二叔。啊，
3: 不咋的了，玲啊，啊，就这点小事还办不下来吗？
0: 办不下来。
3: 当初咱们家的户口从上海迁到葫芦岛，我说迁就给迁过来了。这现在从葫芦岛往回迁，就这么点事儿，怎么就不给办呢？就是上海地方太大，我找不着道，要不然我自己跑两天全办明白了。我跟你说，人一定不能忘本，本是什么？煮豆燃豆萁。哎呀，
0: 行了，爸。那这么的，我尽最大的努力试一试，行吗？
3: 这就对了，
1: 贾玲人太好了，人好有出息还不忘本。
4: 那可，
1: 你说谁娶了咱小玲是不是谁家福气？
4: 是呗。哎，
3: 等会儿啊，跟你说，女儿现在长大了，眼光高，随我，一般人根本看不上眼。
1: 交给我呀，大哥，你就说咱这孩子一身优点
4: 啊，
1: 你就说这形象，先不说。你就说这身材，这都可以先放一放，好吧？你就说你随谁呀？

0: 小沈，那我就没有任何优点吗？
1: 那能没有吗？这鞋多白，那个这事儿就交给我了啊。村东头第一首富王老板的大儿子还没结婚呢，我帮你把他找来啊，好不好？阿福啊，来一下。
2: 你好，我叫阿福 ，Nice to meet you。
0: 什么情况？要把我介绍给他？土豆的身材，茄子的脸，他是一颗农作物吗？希望他不要看上我。
2: 小婶啊，这个行，脸盘子大，能生儿子。哎，
1: 你看行吗？
0: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啊！我不能骗他们说我混得很好，那如果我跟他们说我混得很差，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1: 贾玲，贾玲，贾玲，哎呀，
3: 大家去看看啊！哎呀，贾玲真不错呀，又胖了。
1: 哎呀，别听你二十了，小水看看，那确实胖了。
4: 生活好了，胖点行。坐坐坐坐坐。
3: 哎呀，贾玲啊，你这回来也不跟二叔说一声，二叔用车接你去。
0: 不用，脚蹬子还没修好吗？
1: 哎呀，懂事儿了，总听你爸说混得不错是吧？哎，
4: 跟你们说啊，我闺女那工作在上海。
0: 二叔，小婶儿，我有话跟你们说，其实我混得特别差。
4: 啥意思啊？
1: 啥意思啊？
0: 就是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现在外边这么难。
1: 混得不好啊？
0: 也不至于不好吧，反正不具备办学校和上海户口的能力。小婶儿啊，我要跟你说实话，你别笑话我行吗？
1: 玲儿啊，你看你说这啥话，那小婶能笑话你吗？你说。
0: 其实这三年我在上海就是在学校的一个食堂做服务员，干了三年有经验之后，我就变成了一个有经验的服务员。
1: 那你之前说的涉及到教育、
0: 学校食堂、
1: 餐饮、
0: 盖饭、
1: 物流、
0: 送餐。
1: 教育、餐饮、物流，
0: 在学校食堂给人送盖饭。这是什么情况？不是说好不笑话我吗？那这是什么？发自肺腑的为我感到开心？算了，现在最重要的是别让我的爸爸太难受。
4: 阿拉太难受了，
0: 爸，
4: 你别笑我爸，我没你这个妈。我问你啊，我问你，你当初你跟我说你现在在上海买房了，是不是假的？
0: 是假的。
4: 那你还跟我说你当上你们公司老板了，是不是也是假的？
0: 是假的。
4: 好，就算这些全是假的，
5: 那你和我说你和胡歌处对象这个事儿，总该是真的了吧？
0: 是真的，骗你了！哎呀妈
4: 呀，心脏！
0: 爸，哎哎，
3: 贾玲，贾玲，你别管了，我跟你爸解释。哎，大哥，大哥，你先别生气啊，你呀得多为孩子考虑。
0: 你听二叔说呀。哎，
3: 贾玲现在混得这么惨，你得换一种思维去理解。
0: 就是。
3: 这会不会就是命？他命不好，命中注定就没出息，所以你
0: 傻。哎呀妈呀！二叔，你说啥呢？爸，你坐，你坐。
4: 你给我站那儿！你听你二叔好好说，你二叔从小都看人准。
0: 准啥呀？他离三回婚了。
3: 那是他们对不起我。哎
4: 呀！行了，老二，别扯没用的，你快说。
3: 既然咱们家孩子不是这样的，哎，那混也混不出来了。以我的拙见呢，干脆就把他留在身边，咱们把他给呵护起来。
4: 老二说的有道理啊。你就在家里边待着吧，哪儿也别去了。
0: 我在家待着干什么呀？
3: 实在不行就嫁人吧，做饭、洗衣服、生孩子。
4: 他命不好吗？谁能娶他呀？

0: 呀，他小婶啊，帮帮他。
1: 哎呀，这事儿就交给我了。村东头第一首富王老板的大儿子还没结婚呢，
2: 不，
1: 我帮你把他找来啊。阿婆，来一下。
3: 你好，我叫阿福 ，Nice to meet you too。
4: 这是什么情况？装穷也要嫁给他吗？土豆的身材，茄子的脸，我确定，他就是一颗农作物。希望我这么穷，他不会看上我。
3: 小婶儿啊，这个不行。那谁行啊？脸盘子大能生儿子？哎
1: 呀，我天！哎，
0: 成了，
1: 看行吗？
4: 不行！啊，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啊，说混得好也不行，说混得差也不行，怎么办啊？要不然跟他们实话实说？算了，到时候不一定又出什么事儿呢。谁也不怪，就怪自己没混好，回什么家过什么年啊？回上海接着打工吧。
0: 哎，贾玲回家咋不进屋了？
1: 哎，贾玲，
0: 你闺女，你闺女，
4: 哎呀，哎呦天哪！哎呀，
0: 二叔看看啊，又胖了。
1: 哎，别听你二叔的，那确实胖了。
3: 哎，生活好了，胖点行。
0: 进屋，进屋，进屋。
4: 二叔，小婶，我有话跟你们说。
0: 啥话呀？
4: 其实这三年我在上海，过得不是你们想的那样。
0: 那是什么样啊？

0: 这就是我的生活，虽然不是很好，但是也不是很差。我总想着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这么多年我不敢跟你们说实话，怕你们伤心难过，更不敢跟你们说假话，怕你们找我办事儿我又办不成，有时候怕的甚至连家都不敢回。但是现在我也想明白了，所有的事儿都需要勇敢地面对嘛。你们想说什么就说吧。
1: 玲儿，菜又凉了，赶紧吃饭。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呼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事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室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驶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机，故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家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0: 1946年的秋天，注定是个多事之秋。保密局总部迁回南京，留在重庆的特务们更加疯狂地对我党地下组织进行破坏。即使是身处这样险恶的环境，也总有人为了孩子的微笑，为了这个国家的明天，默默地做着应该做的事。
1: 你们是党国培养的最优秀的军人，今天走出这个训练班，你们就要去执行神圣的特工任务。这是你们
0: 1946年秋，解放战争进入战略防御阶段，解放军在各个战场上迎击敌人的全面进攻，双方在秘密战线上也展开了殊死较量。保密局从兰州特训班向陕甘宁边区增派了大批训练有素的学员，但由于我党情报人员的成功渗透，这批潜伏名单很快被我方掌握。

0: 对方的心里也没有，只能在战场上更高兴。
1: 你觉得谁的生命大？
0: 我知道你怎么想的，可是国军的实力跟装备排在那儿了。
1: 对，你说的没错，但是他们的意志和信仰，还有他们情报工作的真诚，都不是这边比不上的。
0: 保密局和等通局又向延安输送了一大批特务，不知道吧？
2: 1946年秋天，为了肃清潜伏在延安的特务，经过组织对李金平的长期考验，认为他在识别和抓捕敌特方面可以发挥作用，便派他跟随林一达和孙刚同志一起行动。
3: 为什么要抓我？
4: 赵小华，你心里应该很清楚。别动！

0: 你叫玛丽，对吧？
1: 是啊。
0: 带走。
2: 秘密战线的斗争从来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随着战事的升级，大批特务向延安秘密渗透和破坏，反特形势无比严峻。但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这些潜伏在延安的特务已经被延安反特工作组死死盯住。
0: 我们一共清查出了13名敌特分子，大部分是外围的。李金平的表现非常好，潜伏在我们内部的特务为了杀人灭口，残忍地杀害了李金平的恋人石培英。李金平现在彻底地认清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实质，坚决跟着共产党干革命。
3: 这样的人才我们现在的队伍很需要。
0: 就凭着他对国民党特务的特点以及行为模式的熟悉和感觉，他一下找出了4名潜伏特务，而且曾经有一名啊他还见过，他们同在军统的汉训班里面训练过。
3: 现在的局势相当的复杂，老军统还有现在的保密局每年大量的向我们延安输出潜伏人员。我之前在重庆工作的时候，对他们的军舰、政舰、大大小小的人物，每一张面孔我都已经牢记了，没准在这儿还能碰上几个呢。
0: 怪不得克农首长会派您来亲自领导我们的工作呢。
3: 干安保工作我得向你们学习呢。
4: 哎，科长。
0: 啊，金平，正好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林一达同志，是组织上专门派来指导我们清查敌特工作的。这是李金平。
3: 你好。
4: 你好，林一达同志。
0: 林一达同志是破译专家，又在白区做地下工作长达5年之久，经验非常的丰富，
4: 希望多向您请教。
3: 说起来我们可是同行啊。
4: 惭愧惭愧，我暴露了。
0: 昨天啊，重庆的报纸啊还撒了个谎，说他们搜捕到了共党分子夜总会的老板琳达。
3: 你们看我这个大活人不就在这儿吗？
0: 哎，金平，说说看你有没有什么新的发现。
4: 确实有新的发现跟你汇报。
0: 来说说。
5: 哎呦，提这么多东西啊，干活干活，瞅什么瞅，干活。
6: 曹队，一点小意思不成敬意啊。
5: 有什么话直说吧。
3: 张科长，这是我老家人带来的一点特产，拿过来给你尝尝。
6: 以前啊，有什么做的不到的地方，还请您多担待。以后在您面前听开，那还仰仗您多提携。
5: 你姐夫做了什么事儿，你不知道吗？
6: 哎，曹队，曹队，这个马武是马武啊，我可是无辜的呀。我当时就想大义灭亲来着，他把我给偷袭了。曹队，以后您就是我大哥，我以您马首是瞻，我一定鞍前马后把您给伺候好了。
5: 你就这张嘴行，我告诉你。这样吧，

0: 过两天呢，郑局长和毛局长要来重庆视察，你去准备一下接待。
1: 是，保证完成任务。
2: 曹哥，那您先忙，我先出去了。
0: 等等，东西拿走。
2: 曹哥，这
0: 拿下去，给兄弟们分了。
3: 工作，党国不会为难他的，我也不会为难他。过两天郑局长来巡视，你看好他，走。
4: 你看王五也不在了，我们姐弟俩还得生活呀。那个抚恤金，
3: 让你弟弟少去两趟窑子，什么钱都出来了，是吧？

0: 姐，怎么样？不行啊，人家根本没搭我这茬，再想想，还能找谁呢？我姐夫活着的时候啊，在这局里横着走，上上下下全得罪遍了。这会儿他们这帮孙子，不落井下石就算不错了，还能帮咱们说话？
1: 你闭嘴吧！你有这闲工夫，你相想办法呀你！
2: 我想什么办法呀？那不还是怪我姐夫吗？他早点提拔我有今天吗？
3: 走吧，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抚恤金的问题，你上点心。
2: 知道了，
3: 一点也指望不上，真是。
2: 你知道重庆有几个码头吗？ 这些码头是走人运牲口，哪些码头走车走货？你知道，菜园坝是粮食码头，南极门是蔬菜码头，金子门运水果，临江门运糖，楚奇门运的是山货药材。当然，我知道的还不止这些，包括我们局里在城里的一些秘密据点，我也知道。我偶尔没事的时候啊。 会出去拍照写生，看到那些个进进出出的特务，虽然他们伪装成各种身份，但是他们的职业习惯都会出卖他们。
3: 你这是以身犯险啊！你要知道，知道的越多，对你来说并不是好事。
2: 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么做。有些东西不是我有意记下来，我只是看见了就忘不掉。 你知道吗？小时候，我父亲常年在外面领兵打仗，很难得才回来一次。我母亲呢，就不愿意我长大了以后跟他一样舞刀弄枪，就天天哄着我背书。他总跟我说：“你什么时候看完这本书，你爹就回来了。”后来我把家里边当成摆设的书全部都背完了，也都翻烂了。我爹是回来了。
3: 只不过是因为同伴错误的情报，喋血沙场，把俄国支回来了。所以你就放弃了之前学的专业，投身到情报工作当中，希望用自己过目不忘的天赋和专业的技术，让战场上的将士们少一些伤亡。
4: 但是现在入侵的敌人已经消失了，能不能告诉我，从今以后的战争，我应该为谁而战？
5: 老板，
4: 哎，请位，里边坐。
6: 好啊。
4: 花花，客人当睡啊。 你们鸡尾和沙茶，黑砖吧？黑砖。黑砖生个家，敬仰正宗的茯苓砖茶。那你们等一下，花花去烧水啊，快点儿。
6: 分数分距离。
4: 好。你们坐一下，我去沏茶。 进别人房间呀，没规矩。
6: 想抽烟。

0: 借根烟抽。
1: 我不会抽烟，哪来的烟？
0: 你男人不抽烟吗？
1: 四贵都是三年了。
0: 不好意思啊。
2: 你们怎么了？那个皮鞋男在茶馆里面换了衣服，但是他并没有把换下来的衣服带走。
0: 我觉得这个男人跟这个女老板肯定有什么关系。他用的香水是法国产的，窗台上放着烟灰缸，可是我闻到他的身上没有烟味，他也不会抽烟。
3: 这个女人身上的疑点确实不少，她的陕西话说得不错，但是我能从她说话的尾音里听出南方的口音。
2: 从皮鞋男走路的状态来看，应该在军统受过专业的军事化训练。他拎着一个箱子，从他拎箱子走路的力道来看，里面肯定是一个重物。我怀疑很可能是电台。

0: 吴总，来吧。
1: 这是我今天要的东西。
0: 桌子。
1: 哎，还有，钱。
2: 好。
1: 啊，对了，那个府里最近客人多，家里的酒都喝得差不多了，你多给我拿两瓶，好备着。
0: 好。
1: 哎，
0: 宝贝，你可是瘦了，是不是累坏了？啊。
1: 前段时间这么一折腾，现在府里上上下下都紧张得很。我这一个做下人的吧，也跟着胆战心惊的。
0: 自己多注意休息，啊。嗯。
1: 哎。
0: 我走了。哎呦，慢点，慢点，请。
1: 啊，真是。
0: 不是，这是谁呀？这么能喝呀？
1: 陈将军，还有云飞少爷。
0: 哦。哎呦，那看来赵长官跟司令的交情还是挺深的。
1: 云飞少爷心性单纯，还有一股子韧劲儿。
0: 明白。
1: 我走了。
0: 好，
1: 哎，
0: 慢走。
3: 哎呦，
1: 小姑娘，你走路要小心啊，好吗？
3: 知道了。
1: 好了，快玩去吧。啊，
0: 玲玲，小心点啊！对，进屋去。

0: 各组马上实行分区停电。
1: 是。
0: 注意，各组马上实行分区停电。

0: 山区停电来索要范围。
1: 科长，信号中断了，停电区是兵马街1-7号，
2: 行动队已经在附近待命了，立刻通知他们开始搜查。
1: 是。

0: 我手里没有收到任何东西。好，我知道了。
1: 那个女人家做生意不容易，哎，你们这些人诋毁我，你们这些八路军为了人民，为了个什么？还让儿子过不过？
2: 阿平，
1: 还让我再活？
2: 把电台拿过来。
3: 是。
4: 这就是你们藏匿的美国造的电台吧？把他押走。
0: 是。
4: 那个穿长衫的跑掉了。
0: 跑了？
4: 嗯。我白天跟踪他，看着他拿了证件，进了新闻出版社印刷厂。
5: 你看这张照片啊，是集结稿拍的，集体照。
4: 是检查集结日的时候拍的，所有人都在上面，除了一个女同志，谁没有来？没有。那还有什么外面的人可以进出印刷厂吗？各单位的人凭证件都可以进去。各单位在这里的印刷他们工作需要的，报表、文件、报刊杂志和信封信件。 而且凭借单位的证件以后，可以进去搜押、校正、取押。
0: 行，我们知道了，谢谢你啊，张主任，这么晚打扰了。
4: 啊，不是。

0: 但是并没有。
1: 庄科长，搞什么24小时不间断侦测，弄什么分区停电？我的人现在没日没夜的陪你玩，兄弟们24小时睡不了觉。以后这种没有结果的事情，能不能让兄弟们少受点罪？
2: 怕辛苦可以不要干行动队的活儿，怕辛苦可以滚蛋。谁？
1: 你是不是中国人？跟我说中国话！
2: 滚蛋！听不听得懂？
1: 行，我走。
2: 看什么？看什么？我跟你们说，继续24小时不间断的监控，我就不信共党不用电台了。你们一个个，谁要让他们的无线电信号有一丝的滑过，明天通通给我消失。

0: 大家理解一下，现在正是战乱，军方的资金短缺，
1: 我们忍受欺压，家人挨饿，谁来管管我们的短缺呀？
2: 为了保证前线军费，郑介民将原军统近60000人缩编为10000余人，并把抗战时期死难人员的遗属及裁撤人员一并处理掉。而这项举措恰恰断掉了那些军统遗属赖以生存的生活费和抚恤金，引发了他们的极大不满。
3: 你看到了吗？咱这抚恤金啊，恐怕也不好办了，可不能便宜上面这些王八羔子。
4: 我明白，谁要让咱没饭吃，我就让他下不来台。
3: 我再说一句啊，我要再看到你逛窑子，我就打断你这个腿。
4: 我没意，
3: 一天你就不做正事儿，
4: 你至于吗，姐？
3: 妈，我在这方面就没少让我操心。
4: 我能跟他一样吗？
3: 我跟你说，表面上你还得夹着尾巴做人，别忘了你姐夫是怎么死的，你给我机灵着点儿。
4: 知道了。哎呀，
5: 还真生我的气啊，之前是我误会你了，我向你道歉。
0: 谁跟你生气？我现在啊，你脑门子的关系
5: 抚恤金的事儿，
0: 跟我一些调查事情有关系。
5: 有新进展吗？
0: 我了解到一些事情，我父亲完成最后一个任务就去上海刺杀李若权，他跟同去的于兴国叔叔都报阵亡，任务失败了。之后啊，军方里面冤冤四起，有说他们是自己失手，有说是内部消息泄露，李若权有提前的准备，甚至还有人说他们是被共谋杀害。
5: 根据公开的资料显示啊，抗战胜利以后，李卓群在被处决之前，在法庭上一直说自己是向重庆输送情报的。如果他说的是真的话，
6: 那你父亲就有可能是被出卖，而且李卓群的下场就是杀人灭口。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
0: 我想查清楚事情的真相，可是总感觉被一层纱笼罩着。
5: 放心吧，这层纱总有一天会掉下来，相信我。
7: 药一定要按时吃啊！
8: 谢医生。
7: 啊，不客气。

0: 快抬出来！迪特杀人手法十分残忍，可为什么季敏背上这一刀，偏那么远？
1: 我派人24小时监视他，已经几个月了，没有发现他有任何异常的举动，只是发现他和后勤处长刘富贵在谈恋爱。这个刘处长是老红军了，虽然我们现在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季敏是特务或者和迪特有任何联系。 但是我们仍然不能放松对他的调查。
0: 我也一直在跟踪他，观察他的一举一动。今天早晨，我又有了新的发现。

0: 熟悉的面孔，看他的神态特别像我曾经认识的一个人，可是我一下子想不起来他到底是谁。但是我可以肯定他是军统的人。
1: 你对他有感觉，他一定对你更敏感。
0: 他假装买菜刀，我靠近的时候他就突然离开了。
2: 就算他认出来了，也不会认为你是在追捕他，只会认为你是他们自己人。
3: 有这个可能，只要他还潜伏在延安，他就一定还会再出现。
1: 正好啊，现在各区都在召开大生产表彰大

0: 哎，在这儿干嘛呀？
1: 我正找你。哎，对了，给你带了一些东西。哎，
0: 说吧，什么事？
1: 我啊，就是想让你帮我查一下那些军统遗孤的资料，因为他们不是正在聚集串联吗？我觉得其中有一些遗孤的家属很可疑啊，我怕他们闹事儿。
0: 就这事儿啊，局长都不操心，没人操心。
1: 没有吧，我不能轻举妄动，这不是规矩吗？那我先走了。
0: 行，嗯。
2: 我看到你下午从资料室里走出来，你得小心点。这保密局里面到处都是眼睛，真要被别人抓到把柄了，我可救不了你。
3: 还没过河你就拆桥了，我这还不是为了你？
4: 那你查到什么了？
3: 李卓群两份清单，一份是重要财产的备案清单，另外一份是查抄收缴的清单。这两份清单啊，差距数额巨大，其中有大量的油水不知去向。
2: 那这两份清单内容你都记下来了吗？
0: 嗯。你呢？你查到什么？
2: 谁拿了那份财产，谁就有可能知道我父亲牺牲的真相。我一直在找李卓群的小老婆，他抗战之后就一直留在重庆，他也许知道些什么。

0: 我啊，就是想让你帮我查一下那些军统遗孤的资料，因为他们不是正在聚集串联吗？我觉得其中有一些遗孤的家属很可疑，我怕他们闹事儿。
1: 就这事儿啊，局长都不操心，你没人操心。
0: 没有吧，我不能轻举妄动，这不是规矩吗？那我先走了。
1: 行，嗯。
2: 我看到你下午从资料室里走出来，你得小心点。这保密局里面到处都是盐，真要被别人抓到把柄了，我可救不了你。
3: 还没过河你就拆桥了，我这还不是为了你？
2: 那你查到什么吗？
3: 李卓群两份清单，一份是重要财产的备案清单，另外一份是查抄收缴的清单。这两份清单啊，差距数额巨大，其中有大量的油水不知去向。
2: 那这两份清单内容你都记下来了？
4: 嗯，你呢？你查到什么？
2: 谁拿了那份财产，谁就有可能知道我父亲牺牲的真相。我一直在找李卓群的小老婆，他抗战之后就一直留在重庆，他也许知道些什么。
5: 哎呀，怎么了，大爷？来玩儿啊？啊！
6: 你不是说有路子把我送出国吗？怎么还没有消息啊？你该不会是骗我的吧？
4: 怎么还不相信我呢？哼！
7: 谁呀？你们俩找我有事儿？
6: 少废话。

0: 穿上衣服滚！你又成小老婆是吧？
1: 看看这个，家产清单，你们家应该不止这点东西吧？去哪儿了？我什么都不知道啊！你们别抓我呀！我什么都没拿。你们说我要是拿了，我至于做这皮肉生意吗？自从李卓群死了后，我是一点好处没捞着。你们说我孤苦伶仃的。 我来到了重庆，我就为了讨口饭吃，我也不容易。你们就放过我吧，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0: 同志，能问个路吗？
1: 别动！

0: 你在啊，他就可以了。
1: 那蟒蛇油耗。
2: 没事，
3: 你们先
2: 走。
3: 没事，
4: 闪了我的腰喽。同志，跳得非常的棒。
5: 谢谢。
2: 哎呀，我的茶叶呀！哎呀，
5: 对不起，不过我来帮你捡。
2: 你个女娃娃，小心些嘛！
5: 排练了，你快点吧。
2: 没事，你先坐。
5: 那我还有排练，我先走了。
2: 哦，
5: 您慢点。
2: 好。

0: 崔教官，你已经被包围了。没想到啊，最后我还是栽在我的得意门生手里了。
1: 既然投明白，我是在救你。
2: 把他带走。

0: 崔教官，你看看首长们对你多客气，共产党不用肉刑，只进行思想和政策方面的教育。我希望你好好交代自己的问题，政府会宽大处理你的。
1: 我说，你们这伙食也太差了吧！报告，进来。我先出去一下。狄处长。
2: 哎，易达同志，告诉你个好消息啊，克农首长这次表扬你，找到了关键人物。
1: 谢谢首长的鼓励。
2: 那个崔成交代没有？
1: 他一句话都不说，抵触心理很强。
2: 易达同志。你知道军统汉训班的特务们最怕咱们这边谁吗？
1: 首长来了，首长请进。崔成，这是我们的领导李首长。首长，快请坐。
3: 看来你们的主子是下血本了，连教官都派来了，他这是不顾你的死活让你来当炮灰的。怎么样，想好没有，要不要跟我们合作，弃暗投明，加入到人民这边来？
4: 特务员，
5: 好。得到密报，共产党的地下小组要将一批孩子秘密运往上海，送往教会学校。他们的父母有的是已故共产党，有的还秘密潜伏在某些地方。我们要想办法把这批孩子拦截住，这对我们抓捕他们的间谍父母很有帮助。
4: 我会派人加强码头的警戒，保证不会出错。郑局长和毛局长那边怎么安排？
5: 这个你不用管，正好郑局长来，好好表现一下，做出点成绩给他看。
4: 是。
6: 沈妈妈，我们什么时候能出去？
7: 对呀，好久没有出去了。
6: 我们想坐在蓝天下，看像动物一样的白云，还有小鸟。沈妈妈，你看。
8: 小鸟也会变成大鹏，当初妈妈就是这么跟我说的，说等我长大了像大鹏一样坚强的时候，妈妈就来接我回家。所以我要变成大鹏保护沈妈妈。
9: 外面的世界一定像现在这样美丽吧。

0: 妈妈答应你了，一定带你们走出这里。
1: 孩子们，外面的世界就像天空一样广阔，你们呢，一定可以展翅飞翔。
2: 可以像小鸟一样自由吗？
0: 可以。
1: 不，我不要当小鸟，我要当大鹏，飞得更高，妈妈才能看到我。
0: 一定会看到的。
3: 是妈妈答应你们，好好保护你们，等你们长大。
4: 我不要长大，我要一直陪在沈妈妈身边。
5: 我也要。
4: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小机灵鬼们，是不是该睡觉了？要是再不睡觉的话，小心点小心点，
0: 扔一点。
4: 因为现在并不知道这些遗孤在哪儿，所以根据我的分析。 他们应该就在城里，而刨去这些军事仓库的码头和出货码头，我觉得最有可能的就是这三个地儿：王家沱码头、杨码头和朝天门码头。最先可以排除的是王家沱码头，因为这里只能容得下小船，他们根本就来不及躲藏。而杨码头呢，在江南的岸边郊区，那边比较偏僻，他们根本无处可逃。我觉得重点可以监视朝天门码头。
6: 这里比较繁华，船很多，并且也大，轮渡多可以藏人，所以我建议重点可以监视一下朝天门码头。根据情报，这批转移的共党遗孤有十几个人，由此说明了他们不可能乘坐普通的木船。盯紧朝天门南下的船只，肯定会大有收获。
7: 接到少女指示，这个救护点必须尽快设立。
6: Jenny妈妈，叫孩子们马上收拾东西，快！我们撤离的路线是：
0: 人多，目标也大，我们兵分两路，乘船去上海，那边会有接应我们的同志。我掩护孩子们撤退，保证完成任务。来了 ，Jenny，
8: 盛杰，
0: 快进来。你怎么来了？我还想着一会儿收拾完行李，去跟你好好道个别呢。坐。 保密局上上下下都在追踪我们，真是给你添麻烦了。
8: 这不麻烦，是我应该做的。我其实真的很担心这些孩子们。你说现在形势乱，码头人多眼杂，这么多孩子，一旦被保密局给盯上，可就麻烦了。所以我会和你一起将孩子们带走。这怎么行啊？
0: 已经给你添了这么多麻烦，我不可能让你深陷危险。沈姐，我已经决定好了。孩子们这么多，你们连路人照顾起来都保险，我连孩子都保护不了，我还有什么资格信奉上帝做夜宿的孩子？
8: 不行，Jenny，我尊重你的信仰，但是我没有办法把你也带到这场战斗中去。你应该是那个平平安安与世无争的Jenny。
9: 你什么都不要想，我这是做了最正确的决定。
8: 据可靠消息，共党遗孤将在京城进行转移，特派员让立即展开行动。
9: 去朝天门。是。
8: 行动。你要乖乖的听申姐姐的。
0: 一定注意安全，不会漂流我们。我们先从正门出去，老丁会带我们上船就下来。你们先出发，接下来的孩子呢，交给我来安排。船上见。
10: 船上见，船上见，船上见，船上见，谢谢。这事儿不对，哪里不对啊？现在这个时间，我们都去朝天门，那杨码头那边是不是就没有人盯着？那么这个消息到底是从哪来的？

0: 难道是假消息？
1: 假的？
2: 现在才可以松口气。刚才我听到枪声，以为你被他们发现了。
3: 还好他们没有追上来，但是已经引起了特务们的注意。上海一定会布下天罗地网，原来的计划不能用了。咱们得提前下船，绕到铜扣镇，从陆路到达上海。
2: 可是我们人这么多，我怕目标太大，
4: 所以我主张咱们和上船的时候一样，兵分三路，分别到达上海。

0: 今天有收获没有？
1: 我们在码头设置了两道关卡，对每一个大人和孩子都进行了盘查，没有收获。
0: 难道共产党的上海地下组织开始行动了？
1: 会不会时间搞错了？
0: 我看是你搞错了。
1: 不可能吧？没有几个人带着孩子。
0: 你这是妇人之仁。抓孩子不是目的，抓小鱼是为了引出后面的大鱼。
1: 请长官处罚，属下失职。
0: 罚你也于事无补，我已经联络过上海那边了，让他们去堵截吧。
1: 是。
2: 陈组长，您就帮我们跟上面说句话吧。啊，
3: 是啊，现在民众也都在议论纷纷，我们的家人为了党国卖命，最后就是这个下场吗？
4: 是啊，我们也得活下去啊。
3: 对呀、
4: 啊，
2: 陈组长，您父亲也是为党国效忠的烈士，您就做我们家属会的代表，帮我们去跟上面好好说说吧。
5: 放心吧，我一定会帮大家的。时间不早，都回家吧。
2: 我们只能只靠您了，陈组长。谢谢了。谢谢陈组长，
3: 走吧。
6: 陈组长，方不方便单独聊两句？

0: 我知道你们在找李卓群的那笔财产。
1: 那财产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又不需要那钱。
0: 不信我？我知道他在哪儿。这么乱，大家都替自己多想点，这我能理解。你要是想知道呢，那就看你弄出多少钱了。
1: 你为什么帮我？
0: 帮你就是帮我，互相帮助。

0: 郑局长最近收了一大堆礼物，里边有宫里流出来的宝贝，也有南京上海的房产。
1: 你怎么知道的？
0: 太太们的交际圈你自然是不知道。李卓群的小老婆，她虽然没落着什么油水，但是让她拿着这些东西去换李卓群命的那个人，她可

0: 明天不许出现。假条我已经帮你批好了。
1: 那不行，这种时候应该有个人陪在你身边的。
0: 剩下的事情就交给我自己吧，你已经为我做的够多了。
1: 明天再说吧。
0: 云飞，

1: 我进去。清平，你现在的立场跟你现在的工作性质，我理解。老师不怪你，念在咱们师生一场的份上，念在往日我对你不薄，你就放了我。
0: 你能去哪儿？
1: 解放区全民皆兵，铜墙铁壁，你是有一身好功夫步枪。可是你跑得过子弹吗？
0: 崔教官，只要你配合，我保证你能好好活下来。你的意思是让我投降，让我背叛党国？
1: 崔教官，共产党和国民党，我们都亲身经历过，两者的信仰不同。
2: 其结果也是截然不同的。
3: 金平，我早就接到局里的暗杀名单了，上面也有你的名字，但是我舍不得杀你，因为你是我最心爱的学生。小伙子可以吧？金平，上哪儿了？
1: 带你去医务室。能不能？这一次我一定会救你。
0: 你决定放我了？
1: 我放你等于害了你。你跑得出去吗？我不想看到你被击毙，曝尸荒野。从石碑因被灭口这件事后，我们保安科对投诚人员实行了保护措施。我希望你再好好想想。

0: 你们这些人，你们是不是都不知道我们这次行动的工作怎么做的？就这么迎接我的吗？我们也实在没有想到您的改革惊动了那么多人。
1: 屁话！
2: 精简机构节约经费是违章，一再要求的，难道委座的命令就不知情了吗？不管什么原因，赶快解决，这事要传出去。
1: 大家面子上都过不去。
3: 我听说这次家属会的人没有上千也有几百，我们总不能把这些孤儿寡母都抓起来吧？您看能不能这样，让他们派个代表，提提要求，要不然以这些将士家属的力量掀起社会舆论，赢得民心，那会让我们的名誉受损。
4: 去，把他们家属会代表请过来。
5: 谁是家属代表？一会儿跟我走一趟。
6: 其他人也都回家吧，上峰会体谅你们的，你们现在在这儿一点问题都解决不了。
7: 我跟你们去，
8: 你帮我们好好说说吧。
9: 你去帮我们跟上峰说，要是再给我们解决不了问题，我们就天天来这里讨饭。
10: 对，
11: 行了行了，散了吧，该回家回家吧。
12: 这就不是了吗？
13: 报告，
14: 进来。
13: 你来干什么？我是替军统一孤家属会来申请代表。
14: 你来申请，你别忘了你党国军人的身份。
15: 铁铁啊，我们并没有亏待你啊，你怎么跟他们一起胡闹起来了？
1: 好了，别大惊小怪了。既然

0: 你是他们的代表，那就说说你们的道理吧。
1: 我是带了楼外这些人的冤情才敢来以下犯上的。自从戴局长过去之后，您推行裁撤人员，节俭经费，可是也不能削减到这些孤儿寡母的头上。
0: 据我所知，抚恤金是按月照发的，怎么还有意见？难道每家有牺牲的就可以不讲规矩了吗？
1: 抚恤金是照发的，可那是按照民国30年的条例发的，胜利之后又开始打共产党，这里的商人们囤积居奇，物价飞涨，能买2袋米的抚恤金如今只能买1盒烟，这些困难您不知道吗？
0: 抗战8年，40000000同胞牺牲了多少人，有多少流离失所，家破人亡，难道每个人都要向国家提要求，那还得了？现在是剿共的关键阶段，所有人要为围坐的剿共大业服务，这些道理孰轻孰重，你们不明白吗？
1: 我不跟你争辩国家大小个人得失，我就说说这一年以来保密局查抄的汉奸家产，在上海，在南京，多少汉奸家产被抄没的不明不白，那些汉奸们报上来的查抄汇总，有哪一个是对得上的？尤其是汉奸李卓群，在外面都已经被传开了，李卓群汪伪政府的大特务，在上海经营15载，搜刮无数民脂民膏，家财巨万，真的就是查抄数据上这么点数？
0: 你住口！外面的那些传言有实据可言吗？你就凭着这些流言蜚语来跟我堂堂的国民政府保密局长对峙吗？
1: 我是不信这些流言，可是你也知道三人成虎，要是这些孝聚在楼外的遗孤家属去告了御状，这可不是3言2语就能遮盖掉的，尤其是涉及到李卓群的家产问题，跟我父亲的死颇有关系。您是我父亲的老同事、老上级，我父亲去世之后，有人说是被共党杀的，有人说是被日本杀的，甚至还有人说他当初是想叛变投湘伪政府，被自己人出了奸。您二位长官难道不知道我父亲什么样的人吗？他一心救国救民，死而后已的老部下，在死去之后被这样的侮辱一名，你怎么能忍心呢？

0: 抗战八年，四万万同胞牺牲了多少人？有多少流离失所、家破人亡？难道每个人都要向国家提要求，那还得了？现在是剿共的关键阶段，所有人要为围坐的剿共大业服务，这些道理孰清孰重？你们不明白吗？
1: 不跟你争辩国家大小个人得势，我就说说这一年以来，保密局查抄的汉奸家产，在上海、在南京，多少汉奸家产被抄没的不明不白。那些汉奸们报上来的查抄会从优哪一个是对得上的？尤其是汉奸李卓群，在外面都已经被传开了。李卓群，汪伪政府的大特务，在上海经营事务，在搜刮无数民脂民膏，家财巨万。 真的就是查抄数据上这么点数？
0: 你住口！外面的那些传言有实据可言吗？你就凭着这些流言蜚语来跟我堂堂的国民政府保密局长对峙吗？
1: 我是不信这些流言，可是你也知道，三人成虎，要是这些校区在楼外的遗孤家属去告了御状，这可不是三言两语就能遮盖掉的，尤其是涉及到李卓群的家产问题。 跟我父亲的死颇有关系。您是我父亲的老同事、老上级。我父亲去世之后，有人说是被共党杀的，有人说是被日本杀的，甚至还有人说。

我当初是想叛变，投降伪政府，被自己认出了奸。你二位长官，难道不知道我父亲什么样的人吗？他一心救国救民，死而后已的老部下，在死去之后被这样的侮辱阴名，你怎么能忍心呢？ 我今天来。 就想要你一

结论是共产党的特工在上海跟我们抢功，造成的消息泄露，导致你父亲的行动当场暴露。这是当初的结论，也是最终的结论。不管是谁说什么流言蜚语，都翻不了案。你有委屈，你有冤，可是今天不是说这话的时候。我跟郑局长是来督导你们整个重庆区的剿灭共产党地下党的行动，你在这个时候闹这一出，是想上军事法庭吗？别看我跟你父亲是多年的老同事，要是你耽误了我们布置大事，触犯了军规，你可负不起这个责任。要是你再听到乱传谣言的，我们一定严肃处理。还有啊，你要把刚才郑局长说的党国为重、个人得失为轻的道理多去说给你们那个家属会，发扬我们老军统节操，共克世界。另外，他们的诉求我们也会认真地考虑的。

0: 大院，门口那些乱民怎么处置啊？这些家属出了添乱，别无他用，党国真是危在旦夕啊！你这样给他们一些钱财，打发他们走。如果不走，就由他们闹去。等屋里那两个走了，我再一笔一笔跟他们算账。
1: 云飞，我们到此为止吧。别再因为我耽误时间了。我知道你心情不好。
2: 我们不会有结果的。叶叔叔提醒了我，你不应该待在这里，白白浪费你的才华。
1: 去做你想做的事情吧。去吧，你不应该和我绑在一起。
2: 但是我并没有觉得我在耽误时间啊。
1: 我还有我自己，要探明的真相，我不能再这样了。
2: 哎，让我陪着你，到把真相查明，行吗？

0: 你忘了当初允许你来上海时的条件了？正事儿没干好，整天研究小报。
1: 是，不该问的不问，不该知道的不知道。来上海呢，就是上战场，战场上没有妇女，只有妓女。

0: 行，就这么办吧。
1: 你得啊，
0: 局座，您找我？前天的话，你听明白没有？有些事情该放手，必须要放手。我看你啊，把你父亲那股倔强学了个十足十啊，我不放心啊。
1: 父亲从小就教育我，君子之道而行，行其当行。
0: 可你是个女孩子，这里面很多事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有些事情还是不要知道的好。你要是出了事。

0: 谁来保护你啊？谁来搭救你啊？女孩子还是要好好的生活吧，有的事情就不用管了，对你没好处。
1: 我也不想有什么前途，我只想知道父亲怎么死的。
0: 固执，不要天真了，带头闹事，直劈龙鳞，你这是犯了大忌。逼着你休个假，回去好好休息休息，暂时不要管深斗组这些事情，我会安排人去接手，让你休息，那是保护你。
1: 要这样的话，那还不如让我脱了这身军装，离开保密局，我就彻底不会查这件事情了。
0: 我看这样结果也不错，总比你在这犯浑要强。再这样下去，是死路一条。行了，你下去吧。

0: 你怎么了？他们不带杨长武父亲的事情了。以后这个沈督责我，跟我也没有关系了。有时候真相比谎言更让我无法接受。
1: 有些事情该放手，必须要放手。不要天真了，再这样下去是死路一条。爸爸，你可不可以告诉我真相是什么？我假如正常，是不是可以像你一样，可以除了杨少？现在一切会变成现在这样吗？

0: 服我？
1: 没喝醉。
2: 碧婷，你回去之后早点休息吧，别想太多了。
0: 怎么连你也叫别想太多啊？
2: 我说的不是那个意思。

0: 云飞，我们去一个没有人认识我们的地方，我们一起重新开始。
1: 好，我陪你。
2: 逗你的，我知道没有这种地方。走吧，
1: 你先走吧。

0: 这个崔成的态度不错，交代了洛川、绥德和延安的特务，一共有16名。我们已经按照名单上的名字和地址进行了缜密的调查取证，现在可以进行抓捕。金平，洛川的交给你，延安的就交给你了。
1: 好，
0: 绥德我去，分头行动，出发。
1: 是。
2: 是。
3: 别跑，
4: 走。
3: 是
5: 是。
4: 带走。

0: 好人啊！
1: 哎，呆子，
0: 他是好人，他是好人呐！

0: 我们学校的学生随到中学的校长，你们凭什么在学校乱抓人？
1: 你带着电台隐藏在我们解放区从事间谍活动，连个招呼都不打，这很不地道吧？
2: 报告孙排长，这是从学校搜到的。
3: 这是你藏在学校伙房里的英式电台，我没说错吧？
4: 颜良处长，
3: 杨总，
1: 走，快点！
5: 最近延安的清查行动真是太可怕了，我们派出去的人不到两年时间就一个个全暴露了，十几台进口的电台全落到了共党的手里。上个月从兰州特训班派去的人一到那儿就全被控制了，一个不漏。

0: 我怀疑兰州特训班有共党密探。
1: 共产党的地下工作人员多如牛毛，渗透在我们的内部，抓也抓不尽，抓到的死不配合。最可怕的是我们自己人也有不少倒向共产党那边，去相信他们的信仰了。
0: 保密工作和反窃取工作我们做的不如共党，谍报渗透我们也不行，最主要的是我们人的素质不行，很容易动摇。难道党内军内的那些人就只会顾自己，从不顾党国吗？
1: 是有这种倾向，所以我们还是要注意侦查这些有疑点的高级军官，
2: 在他们中间也可能有通共分

0: 小敏来了。
1: 回来了。
0: 啊，哟，这饭都做好了，好香啊。又来帮我做家务，搞得我都不好意思了。
1: 这不快布置新房了吗？我来收拾一下。
0: 你啊，上夜班很辛苦的，以后这种活啊就留给我来干，好吧？你快歇着吧。啊，
1: 嗯，好。

0: 老刘，
1: 哎，
0: 要不先吃饭吧。
1: 好。
2: 把他押进去。
3: 走走，快点。
2: 看紧点儿，注意警戒。
3: 易达同志，
2: 金明同志，洛川路途遥远，一路上辛苦了。
3: 辛苦算什么？
4: 金明，我们先走了。
3: 好，这次行动收获不小，一个漏网都没有。两天两夜的行动，我都处于亢奋状态，一点困意都没有。
2: 身体垮了可不行啊。嗯。
3: 哦，对了，孙科长马上就要回来了，我得去迎接他们。
2: 哎，这样，我跟你一块儿去。
3: 好，
2: 走
3: 走。
5: 作战出场陈岩来南京报道了吗？
6: 委座没提这个人。关于重庆的军情留守部门，只是严厉地督促我们调查中原的剿匪作战计划是怎么泄露出去的。
5: 这也不一定是情报泄露吧？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我们永远研究不透。好不容易总结一点经验，他那边又换了一种打法，而我们国军只按照自己的打法，那是不行的，处处被动。毛泽东很会分析形势，勇于决断，又有周恩来、李克农领导的情报机关为他服务。我看这场战争，首战就能看出共军的战略方针。我们的国军千万不要以为仰仗着悬殊兵力就可大意，共军会一口一口地吃掉我们。而我们现在只想着大兵压境，收复失地，最后的结局怎样，还很难说呀。
6: 校长有高参，消灭共产党他是胸有成竹，只是对我们清除共党地下组织不利而不满。可是我们能用的手段都用上了呀。
7: 沈独组派那么多人手，有那么多事情要做吗？
8: 有的呀。
9: 有啊。

你这次怎么快回来了？巴不得我不回来呢吧？你这么说话不对，我是在关心你，你是受惯了上头的关照，用不着我们这些跑前跑后的人关心是吧？ 沈独祖在这栋大楼里啊，一直都是摆设。你回不回来啊？真的无所谓。

0: 末还在加班，大家辛苦了。这个月底也会申请给大家加薪。
1: 这是我们整理好的旧资料，请您过目。
2: 你们是有什么事儿吗？
1: 组长，其实我们待不到月底，我们都已经收到了调职令，明天就走了。您也别怪我们，咱们水族组吧，虽然是个冷衙门，可以前好歹有您能跟上分通气儿，撑着门面。可是现在，
2: 我明白。
1: 婷姐，其实我也不想走，您是个好人。咱们沈毒族也是个难得的干净地儿，可是我们都要为自己的未来考虑啊，大家都是要活命的呀。
3: 是啊，组长，这仗眼看越打越厉害了，保不齐哪天我们几个也都要上战场。您别看我天天看武侠小说，其实我这个人心里有胆小，也不怕您笑话，大家都这么想的。
1: 那我走了，
3: 我说再见。
1: 祝你跟陈组长幸福，
3: 保重好哥们儿。
4: 组长多保重啊。云飞

我可以留下来陪你。

现在没有人在看我们，希望你想做的事情吧。

0: 真的应该去做我想做的事情。
1: 你慢走，下次光临啊。哟，赵长官，您好久没来了，您需要什么？
2: 王老板呢？
3: 赵长官。
4: 哎呦，您来了。哎，柱子，哎，快把我给赵长官留的巧克力拿出来。
1: 好嘞，您稍等。
2: 王老板就是记性好，我就是来买巧克力的。
4: 您看，我一猜就是。玲玲，叫赵叔叔。
5: 赵叔叔。
4: 哎，真乖啊。
2: 来，这个给你一块。
4: 哎，不，小孩子，你不能吃太多甜的东西，谢谢。
2: 偶尔一次没关系的，来
4: 啊。谢谢赵叔叔。
5: 谢谢张叔叔。
4: 好，
1: 去吧，
2: 去玩啊。
4: 你还要点什么吗？
2: 王老板，再帮我拿瓶酒吧。
4: 好嘞，桌子，来瓶酒。
1: 来，
2: 麻烦帮我用这个包起来吧。

0: 去做我想做的事情。
1: 哎，哟，赵长官，您好久没来了，您需要什么？
2: 王老板呢？
0: 赵长官。哎呦，您来了。哎，柱子，哎，快把我给赵长官留的巧克力拿出来。
1: 好嘞，您稍等。
3: 王老板就是记性好，我就是来买巧克力的。
0: 你看，我一猜就是。来来，叫赵叔叔。
4: 赵叔叔。
0: 哎，真乖啊。
2: 来，这个给你一套。
0: 哎，不，小孩子，你不能吃太多甜的东西，谢谢。偶尔一次没关系的，来啊。谢谢赵叔叔。
4: 谢谢张叔叔。
0: 好，
2: 去吧，
0: 去玩啊。你还要点什么吗？王老板，再帮我拿瓶酒吧。
2: 好嘞，柱子，
0: 来瓶酒。
1: 来，
3: 来，麻烦帮我用这个包起来吧。
0: 咱们俩无冤无仇，我刚从号子里出来，我这身上的伤还没好完呢，您这不是害我呢？您
1: 叫你
0: 慢走不送，桌子送客。
1: 哎，赵长官，请。不好意思，赵长官，您慢走。
5: 绥德是敌特潜伏的密集区，那里的武器和电台都比较多，也不知道这一次孙科长他们的任务顺利不顺利。
6: 我就担心啊，病人一多你就很忙很累。
7: 再忙也有时间陪你呀。
6: 哎，刘处长。

0: 这么巧啊！
1: 我去送机器升级上夜班，吃了吗？你们还聊工作呢？
0: 我们就随便走走。
2: 行，那你们聊，你先走吧。
1: 慢慢聊啊。
3: 好。
1: 好。
3: 你怎么了？是又想起佩英了吗？我听说佩英被杀的那天晚上正好是季米医生当班，当时他也受伤了。
0: 杀死佩英和两个战士的刀法是割喉，刀工极细，但是插在季米后背上的是把短匕首，那个位置丝毫没有生命危险。我跟孙科长怀疑他很长时间了，但是一直没有证据。现在他又要和刘处长结婚了。
3: 刀锋极细，那有可能是手术刀，杀人很容易。如果是季米医生的话，那就更简单了，只要他再找个地方将匕首的手柄固定好，然后找准位置用后背撞出。
0: 你分析得很对，完全有可能是他自己干的。他用的苦肉计，我调查发现他出身于工人家庭，对待工作认真仔细，对待朋友关心体贴，很少跟陌生人来往。我曾经一度推翻了对他的怀疑，我甚至在想有没有可能杀手故意不杀他，故弄玄虚，让我们对季明产生怀疑。
3: 樊宇正都是有可能性的，既然你现在已经产生了怀疑，那你就多多关注他的行动，也许会有新的发现。
0: 孙科长，总算把您盼回来了，收获怎么样？
1: 一个都不少，
3: 辛苦了。
0: 哎，这个不就是上次在面馆送电台然后逃跑那个吗？
1: 面馆那个女老板不是说从来没有人给她送过电台吗？明天让他们见见面。
3: 我们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
1: 什么收获？
3: 从南京啊来了个组长，叫我们一块儿给抓了。
1: 那太好了。
3: 我们上去看看吧。
0: 走
3: 走走。
4: 你就叫我爸爸。
5: 笑什么笑？啥你笑了？
4: 真的叫爹了。我没喝醉啊，就你说这句话我能记一辈子，我一见到你我就嘲笑你。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就是从酒开始认识你的，第一次见你喝多了差点把沈毒组都给烧了呀。喝醉的你吧，谁也不认，也特别讨厌我。
6: 新来的吧？嗯。会开车吗？
4: 会。
6: 走。哎，
4: 不是，组长。
7: 但你酒醒之后又好像是忘了你很讨厌我。
8: 不管你信什么或者不信什么，只要你不为领袖效力，破坏了军统的底线，我可保不了你。
7: 你挺难相处的，情绪阴晴不定，有很多时候我都不知道自己哪儿做错了，就处处都惹得你不快。但是命运就这么奇怪，就把我们两个绑到了一起，不知不觉之间我好像已经不是在演戏了，跟你在一起我就觉得我以前像是从来都没有真正

0: 假戏真做了。我就想这样牵着你的手，这辈子再也不放开了。
1: 赵云飞向陈玉婷，袒露了心迹。陈玉婷身上的复杂和那种带着危险的诱惑，让他深深迷恋。但是与此同时，赵云飞已经准备听从内心更深的召唤，去往延安。牵着的手和心中的远方，他终究要做出自己的选择。

0: 刘处长，你是来接季医生的吧？
1: 哎，是是。哎，小吴。
2: 哟，刘处长，哎，怎么来接季医生的吗？
1: 是啊，他人呢？
2: 我10点钟来接季医生的班，怎么他下班没去您那儿吗？
1: 10点钟，这都2个多小时了，去哪儿了？
2: 我一到他就走了呀，会不会有什么事儿去别的地方了？
1: 好，我知道了，你先忙。
2: 好，慢走啊，刘处长。
3: 哎，刘处长，您是来接季医生的吧？
1: 是啊，小张，你今晚值班啊？
3: 嗯，我看季医生下班往后山去了。
1: 往后山去？
3: 嗯。
1: 他一个人去后山干什么？
3: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我还以为他愿意一块儿去的呢。
1: 好，谢谢你啊，小张。这么晚了，我去找他一下。
3: 哎，

0: 你回来了？
1: 回来了。
0: 你去哪儿了？怎么不等我接你啊？
1: 你快别提了，我正在门口等你呢，结果来了一个农民老伯，说自己家里的羊难产了，非拉着我去接生。那我看着他也挺可怜的，我就跟着他去了，可把我累坏了。
0: 这老乡也真是的，你是个医生不是兽医，
1: 为人民服务嘛。
0: 担心死我了，你不早了，赶紧洗洗睡吧。

0: 柱子，
1: 哎，
0: 给我放到后座上就行了。
1: 好嘞。
0: 麻烦你了。
1: 应该的。
0: 今天怎么没见到王老板？
1: 哎，王老板在里屋点货呢，您找他有事儿？
0: 没事没事，就是觉得最近好像店里的生意冷清了不少。
1: 哎呀，这不是上次那事儿您也知道，我们店里啊丢了一条商线，生意也就自然差了。
2: 宇飞，时间差不多，我们该走了。
0: 我先走了，柱子。
1: 哎，赵长官您慢点，再见。

0: 百货店看到了赵云飞，之后被陈玉婷接走。
1: 你是第一次执行任务，跑回来跟我说这点事儿？我要的是生面孔，我要的是无线电信号，能不能不蠢成这样？
2: 等一下，又挨骂了。这样，你跟兄弟们说，司令部那边不用派人了，让兄弟们去城外转转，没准还有收获。
3: 是，队长。

0: 打扰一下。
1: 你好，需要帮助吗？
0: 之前这儿有一个脸上有伤的嬷嬷，她去哪儿了？
1: 不好意思啊，我只是偶尔过来帮忙的教众。您说的嬷嬷我并不知道，还请您问别人去吧。
2: 怎么？
0: 你知不知道沈杰在哪儿啊？
2: 到现在了，你还怀疑我什么？
0: 我没有在怀疑你，我就是觉得你的渠道比较多，可能能打听得到他在哪儿。我真的没有这个意思，你别生气。
2: 放心吧，我会帮你打听的。
0: 对了，还有关于调离的事情，我已经让高叔叔去帮我活动活动，也不知道能不能调到前线去。如果能调到前线的话，我一定会给我们争取一个更加光明的未来。
3: 赵云飞有些害怕，他怕陈玉婷此刻回头看他，害怕他看出自己脸上的言不由衷。到底为什么要说准备去前线部队？真能到战场上与他一直敬佩的共产党人作战吗？这些问题陈玉婷为什么从来没有问过他？赵云飞自己明白，也许是看破而不说破，也许这也算两人之间的一种默契。这样的日子还能持续多久？
4: 哎呀，这周副官去接云飞怎么还没有回来呀？
5: 不着急，今天过中秋，请问陈岩
6: 和云飞都是自家人啊，早点晚点不着急。
7: 是啊，嫂子不急。
4: 我不是着急吃饭啊，这不是赵家的大嫂，她前几天呀、托人从无锡带点料子，她说让我给云飞物色一个结婚对象。对了，有姑娘的照片，看看这几个姑娘哪个跟咱们家云飞比较般配啊。
5: 哎，我看这个就很好啊。
4: 好是好呀，可是这张是半身的，万一矮了呢？嗯，
7: 你看这个照片，李全真的看起来挺高挑的，
4: 个子倒是蛮好的，但是姑娘长得吧不是太旺夫。
7: 嫂子，您这当婶婶的比当婆婆的还严格呀。
4: 我得替赵家的大嫂把好这个关呀。是不是
5: 司令？
4: 云飞回来了吗？
8: 到了。高叔叔，我来了，我还带来了一个朋友。
5: 哦，好，快坐快坐，来了来了，咱们就开饭。
8: 好，
7: 还是让我来吧。
5: 走，哎，云飞马上。啊，老弟，坐下。哎，云飞，坐。哎呀，没想到，最后你还是找个保密局的。
0: 玉婷和那些人是不一样的。
7: 高司令，玉婷姑娘是陈怀恩的养女。
5: 陈怀恩领养的孩子？
8: 对。
5: 可小时候我见过呀，这一晃多少年了。

0: 真是女大十八变啊！陈怀恩他们当年在上海铲除汉奸，还是有功的。可惜啊，他也没能看到抗战胜利的那一天。抗战胜利又怎么样啊？你说了，国和家应该回到原来应该有的样子。可是现在，这国还是不像国，家也不像家。
1: 共产党啊，是拢了一些人心，但是在蒋委员长的指挥下，剿共终究是会成功的。到那个时候，才会有真正的太平。
2: 怎么样，喜欢吗？嗯，谢谢苏阿姨，这料子这么好，还是你们自己留着吧。
1: 哎呦，这是云飞的妈妈捎来的，我也只不过是借花献佛。瞧瞧这身缎，多漂亮呀！ 这料子给你用，那才是物尽其用呢，是不是，吴嫂？
2: 是啊，陈小姐，你知道吗？我们夫人看到你啊，心里别提多高兴了。现在司令还有夫人，还有我们大家，都盼着能早点喝上你和云飞少爷的喜酒呢。你说云飞这家伙，怎么不早点把你带回来呀？我差点没有给他介绍别的姑娘。不过呀，他有了你，别的姑娘是看不上的。
0: 如果你能够随了你母亲的意，早点举行婚礼，我们三家人也好借你的大喜事团聚一下呀。这结婚的事情吧，还是等到了我和玉婷想办法离开了保密局再说吧。你们早就应该离开了，
3: 我再给你想想办法。
4: 好，
0: 陈老弟啊，
4: 啊，
0: 你留意一下，看有没有机会给我这侄儿想着点。好。
5: 吴嫂，
1: 哎，
5: 你就别送了，这么晚了，赶紧回去吧。
1: 没事的，我送送你们吧。这不是顺便刚好倒药渣吗？
5: 倒药渣？
1: 啊，
5: 这是老家的传统，如果家里有人生病了，就把煮过的药渣倒在地上，让亲人踩过去，好把病气都带走。
1: 陈小姐，你真是个懂生活的人呀。云飞少爷，以后你可有福气了。
5: 我也不想懂。
1: 我母亲当时生病的时候，这件事情我做了很久。这种行为，也不过是自己的一种心理安慰罢了。
5: 不会的，陈小姐，信念是有力量的。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但是我相信你妈妈的在天之灵会保佑你的。陈小姐，活着的人要好好的，死的人才能安心，对不对？
4: 行了，不早了，你们赶紧回去吧，我也进去了啊。好的，吴嫂你也累了一天了，赶紧回去休息吧。
5: 哎，早点休息。
4: 走了，陈小姐。云飞，这个吴嫂，她怎么了？
5: 哦，没事，那个明天陪我去趟教堂吧。
4: 想你父亲了。其实我觉得吴嫂说的挺有道理的，活着的人好好的。
6: 死去的人才能安息啊！嗯，走吧。走。
7: 报告。
6: 进来。
7: 局座，延安红湖24号密告。你。获悉。
8: 近日，延安派出代号303到重庆与七叔联络，将布置共党中央重要指示。同时，我们破译了中共秘密电台的一份电报，获取了303与七叔接头的日期与地点。
9: 局座，这回可以让校长看看我们的战果了。好，命令程特派员亲自部署抓捕，不许出半点差错。南京发来密电。 代号303要到重庆和七叔联络，我和毛局长明天一大早要返回南京，不能亲自督战。这一次抓捕七叔的任务，所有情报都是严丝合缝，你千万不要出任何纰漏。出了差错，你我都无法交代。
10: 属下明白。
11: Okay.

0: 上次叶翔之为了私利放走王振川，你我都知道，这个人没那么简单，对吧？
1: 已经派人在24小时监视了，一旦侦测到电台信号，绝不放过他。
0: 最近赵云飞和陈玉婷有什么异动没有？
1: 赵云飞确实一直都跟在陈玉婷身边，献殷勤。
0: 抓捕七叔的计划只有你我曹顺三个人知道，千万不能走漏一点风声，尤其是对赵云飞和陈玉婷更得严加防范。
1: 我想办法转移他们注意力。
2: 王老板。
3: 哎，吴总。
2: 这是今天的
3: 啊，看看啊，哎呀，还是老样子呀，啊，
2: 是啊，这高司令啊就爱吃这么几样菜。
3: 我给您备货啊。
2: 哎，辛苦了，吴嫂啊，你这最近看着有些憔悴呀，忙吗？
4: 没有，还是那么漂亮。
2: 哎，小姑娘，你在喝汽水呢？你的小辈儿梳得那么好，谁给梳的呀？
5: 爸爸。
2: 爸爸梳的。哎，谢谢你给梳的头发，梳得真好。
5: 瞎说。来，哎，给你。
2: 那我走了。
5: 慢走。
6: 再见。
7: 再见。哎，
2: 走了。哎，慢走啊，吴嫂。
8: 哎，吴嫂再见。

0: 有话就说。
1: 零一区监视两天一夜，未发现可疑讯号。
2: 零三区也是如此。
3: 百货店区也未发现可疑讯号。
4: 把这些又臭又硬的凳子给我扔了，让开！
5: 去。
6: 特派员，什么任务这么着急？是不是跟共产党的遗孤有关？
5: 这次抓的比那个重要多了。
6: 谁？
5: 七叔。
6: 七叔？
5: 七叔才是真正的大鱼。钱少已经盯上了延安来的303，说他们两个半小时以后就要在江边接头，这是绝密任务。为了避免走漏风声，郑局长临走之前才亲口向我下达的抓捕命令。也许你我身家性命就在今天了。如果事情办砸，后果不堪设想。出发。所有人员车辆隐蔽起来，保持最少50米的距离，按照原来既定的位置就位。记住，双方所有人员不到齐不进行抓捕。
6: 这个七叔这么神秘，到底是男是女？
5: 303是男的已经确定了，延安发来了可靠的情报，这个七叔狡猾。
6: 您之前让我监视恒逸百货的王振川，难道他就是七叔？
5: 到底是什么人，马上就见分晓了。
6: 我们这个303的情报准确吗？
5: 情报是党国潜伏人员从延安冒死发过来的，所以这次我们一定要抓住他。

0: 不让你做什么了？没事，我不给钱，就不让你做。干嘛呀你？过去！怎么了这是？对方过于警觉，有可能会换个时间接到。等不及了，是我。你去抓那个穿长衫的。
1: 是。

0: 就是七叔，
1: 放你娘的屁！老子当同居的，来这儿查内部通风线索，你们凭什么抓老子？
0: 让他站起来，起来。

0: 没有啊，他们都是国军。
1: 曹队长，
2: 你是七叔。
3: 在正式确定身份之前，不能向外走漏风声。带走。
0: 作为高府的佣人，吴嫂的身份背景倒是一清二楚。当时马武跟曹顺亲自审，都对得上。但至于他到底是不是七叔，得把他的资料返回到延安那边，才能落实查明。
3: 这一来一回就得好几天的时间，我就怕这中间会产生什么异动。
4: 我当初捕猎的时候，只要抓住领头羊，那小子会自动送上门。我认为我们可以把捕获七叔的消息放出去，只要有人敢营救，别管他到底是什么身份，都脱离不了共党的关系。
3: 如果消息放出去，第一波来的肯定是城防司令部的那群混蛋，那都说成是共产党吗？
5: 特派员，南京来电。
3: 喂，人已经严格看管起来了。

0: 审讯方式等您吩咐。
1: 你做事谨慎，很好，再也不能重复。

0: 绝对是相反的。我想申请总部支援，查一查内部是不是有人认识这个人，或者是看看延安那边能不能查到这个人的身份。
1: 局里人多嘴杂，征用的小白楼用来请七叔这么个地下党的大人物做客，我看正合适。

0: 我傻，我傻。
1: 什么事啊，老夫人？
0: 我要喝水。
1: 是，老夫人。
0: 五嫂呢？
1: 老夫人，您别着急，五嫂去买菜了，马上就回来。来，你先喝口水。嗯。
2: 你赶紧再派人去找找嘛。
3: 我都跟你说了，五嫂这是去买菜，晚饭之前一定回来。这会儿不见人影，说不定走累了，在茶楼什么地方歇个脚。你这着急忙慌的，让我这司令派兵满城的给你去找下人，这都不怕人笑。
2: 五嫂从来没有买菜去过这么长时间，肯定是出事了。万一再是像上次一样被人绑了，我看你就成笑话了。现在老太太见不到五嫂，正发脾气呢，怎么办？你这做儿子的，自己去伺候吧。
3: 妇人之见。
4: 云飞，你陪我也浪费了几天时间了，你要再不回去上班，他们该找你麻烦了。
5: 没事，我每天早上过去报道一下就好了。他们呀，最近又在干伤天害理的事情，根本没功夫理咱们。不过我刚才遇见曹顺，我觉得有点奇怪，

0: 赵云芬，你似乎和高家的关系很好。你说他是不是在套我的话，要陷害高叔叔他们一家？
1: 这曹顺跟马武不同，你和高家跟他之间算是无冤无仇，局里派系复杂，也没见他站过什么队，讨好过谁。
0: 但是几次变动下来，他却能顶替马武稳步高升。你的意思是，曹顺其实很聪明，但他一直在扮猪吃老虎。他这人可不是聪明，他只是运气好罢了。曹顺是猎户出身，躲避危险是他的本能。你跟高家的关系，局里人尽皆知，他也没必要多此一问。肯定是有什么事情是他想不通的。
2: 玉婷，陪我去一趟高叔叔家吧。嗯。上回董喜玩了苦肉计，把五嫂给牵连了，事后不把五嫂放了，这不就说明没问题了？你没看见，这马武也没影了吧？这里边的事儿。

0: 糊涂着呢，你不懂。
1: 高叔叔，怎么了？吴嫂又不见了。啊，
0: 没事没事，你婶婶、你奶奶他们着急。
2: 司令，
3: 保密局来人说，又抓吴嫂去配合调查七叔一案了。
0: 他们真敢啊！以为老子没脾气啊？
3: 司令，您先息怒，听我把话说完。他们这次来，居然带了赔礼，说是请吴嫂过去的，给小白楼里安排住着，绝不怠慢。等过几天问清楚了，保密局那姓程的说亲自把人送回来。要我说，您也别着急，咱再等等。
0: 我等着看他们跪着，把人给老子送回来。
4: 小兰，叫玲玲出来吃饭了。
2: 玲玲呢？
5: 玲玲有点不舒服，可能是闹肚子。我刚才喂了她点药，她已经睡下了。
4: 发烧了吗？
5: 没发烧，我刚才摸过了。
4: 去去，
2: 没事，让她睡吧。赶紧吃饭。
6: 哎，你们发现没？吴嫂这两天没来咱家，咱们这家呀，大客户主要是高家了。吴嫂一天进一堆货，订单两天给应完。
5: 我之前在集市买东西的时候，经常能碰见吴嫂，但我这两天也没看见她，还挺奇怪的。
6: 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7: 哎呀，你们俩吃饭就吃饭，瞎猜什么呀？那吴嫂来不来的？那万一吴嫂人家生病了呢？对不对？嗯，先吃饭。
8: 委员长和郑局长都非常重视这个案子，这个人只要开口，共产党在重庆的地下组织就不难破获。
9: 之前抓过吴草，马武也试探过他，他确实不识字，难道我们还要再用刑？
8: 郑局长打电话亲自嘱咐，不能再用刑。像董进将军这样的遗憾事件不能再出现了。
9: 如果那个303没死就好了。
10: 如果当时我在场，我就不会让人就这么死了。
8: 在没正式查清他身份之前，先好生伺候几天。
11: 睡了。

0: 子从小没妈，所以晚上经常这样。玲玲，乖啊，睡觉啊。小丽，小丽。
1: 哎，王老板。
0: 来来来来，东西。
1: 你这还亲自来送货了。
0: 哎呀，柱子今天不舒服，所以我就送一趟呗。再说了，你们这天天照顾我这小店生意，我亲自来送也是应该的呀。
1: 是。
0: 哎，怎么了？这吴嫂又生病了？
1: 哎，别提了，吴嫂也是倒霉，又被保密局的人请去调查案子了，昨天出去到现在还没回来呢。
0: 哦，哎呀，你说这个保密局，你保密局那你也得给高司令点面子呀，是不是？
1: 那是啊。
0: 行吧行吧，你回去吧。啊，哎，我先走了，再见。
1: 王老板，再见。
0: 哎，
1: 陈将军，陈将军里面请。
2: 陈长官
3: 啊，
2: 里面请。
3: 哎，高司令
4: 来了
3: 啊。
4: 周副官，
5: 是
4: 让刚来的宋妈做几个菜，我跟陈将军今晚喝酒。
5: 这就去
3: 啊。
4: 坐，老弟。
3: 这又是怎么了？
4: 家里又出事了。
3: 是吴嫂的事吧？
4: 嗯，
3: 上一次您没和他们计较，这下可好，欺负人欺负到家来了。
4: 我也是想忍呢，可人家偏偏这次说话很客气，说是请去协助办案，好吃好喝好招待，在小白楼上供着。本来我想找他们点麻烦，可我嗓子眼被他堵上了，让我有苦说不出啊。只是这吴嫂恐怕要吃点苦头了。且看，如果三日之内

0: 不放人的话，那我定派兵把他们给围了。从您这儿带走了两个人到宪兵队，你说他们能不怀疑你吗？啊，我经常到你们家来，说不定连我也怀疑呢。老头子呢，前两天说要把我调到南京去，哼，可是呢，迟迟的不派人到这儿来替我，大的作战方案也不用我。 这不就明摆着防范我的吗？不用也好，难得清闲。
1: 老头子疑神疑鬼，要打共产党，拉拢这个，排挤那个，迟早有一天也得完蛋。
0: 我的高大哥，这话就在家里边说说得了，免得惹来杀身之祸呀！
1: 杀就杀吧，抗战多年，打小日本，我就没想到能活到今天。
0: 现在中国人自己打自己，打来打去，还不是老百姓遭殃？
1: 是啊，昨天上街看到又有牛车往郊外送饿死人的尸体，每天都饿死好多人。
0: 政府不管，老百姓死活，这还叫什么国民政府啊？人家共产党这点就好了，为穷苦人谋利益，老百姓当然拥护他们了。
1: 不管怎么说，咱们都是有良心的人。
0: 那干的都是对老百姓有益的事儿，这样咱们活着才有意义啊，对不对？

0: 我们现在已经找到了胡总的下落，他是在南京的一个酒店里面。胡总的下落，我们现在已经找到了。
1: 放心，我们现在已经找到了胡总的下落。
0: 放心，其实他的身份南京那边已经查明，我的人应该已经在机场接到胡总资料的专员了。咱们再等等。
2: 高司令，侍卫远洋请坐。
3: 程特派员啊，总扣着我们高司令家的人，不合适吧？我今天找你，是来要人的。
4: 前些日子你们抓了我们府上的董管家，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前天又再次抓了我们府上的吴嫂，
3: 给个说法吧。
5: 高司令。 鄙人行动对队长曹顺刚好这两件案子我也有所了解，我们行动队不会无缘无故抓人。董管家的事情是个意外，他是我保密局少将特工，任务就是暗中保护您的安全。不过他已经查清楚，您的身边确实是有共党分子存在，只不过没有证据罢了。至于吴嫂，我向您保证，我们没有动他一下。
2: 我们请吴嫂来，就是调查一点事情。如果查清楚她确实无辜，我一定毕恭毕敬地给您送回去。站住！今天拿不到我要的人，谁都不许离开这个门。
3: 高司令是想拿着委员长赠你的剑来反对委员长吗？
6: 没听见司令的话吗？谁都不允许离开这儿。

0: 上不了钟楼。吴总这事儿估计已经板上钉钉了。
1: 我知道啊，但是吴总来了高家三年，对老太太那么细心照料，对我像大姐一样处着，不管她是什么身份，我都不会放弃她的，高叔也不会的。
2: 回去。
3: 程特派员，郑局长派我送来的资料。吴嫂，真实姓名郑群，受延安地下党指派到高大府府上潜伏，他的代号七叔。他不是文盲，是留法的洋学生。他不仅通晓中文，还熟识法语。郑群出身将门，他的父亲是白崇禧手下的战将郑万安，而他是郑万安的千金郑大小姐。郑群17岁的时候跟他的哥哥郑斌到法国留学，郑斌现在是国民政府参军处的高级参军，深受委员长赏识。郑群的身份之所以能够这么快被确认，是因为南京方面收到嫌犯照片时，局里恰好有他在法国留学时的同学，所以才将他辨认了出来。毛局长指示，昨夜委员长听取了郑局长的汇报，对此案相当重视，令您一

0: 我们一定要严查到底，汇报完毕。
1: 高司令，请上言。带人，估计得委员长亲自下令了吧？要不然有劳高司令亲自带着佩剑往南京跑一趟。郑将军原来是高司令的上司，还救过您一命，你们两个拜了把兄弟，有这事儿吗？<笑>仔细看看，从小到大有无疏漏。

0: 保密局、少将、特工、共党间谍，都跑到我高大福家里来，我这是倒的哪辈子的血霉呀！这是怎么了？要不回来了是吗？
1: 人是要不回来了。董喜是保密局的人，已经死了。吴嫂的确是共产党。怎么可能？
2: 东西是什么？不怪，吴嫂那是我从乡下人贩子手里买回来的，她怎么可能是共产党呢？你说，这个吴嫂对老太太那么尽心，一把屎一把尿的，哪像一个普通的佣人啊？这不分明就是把老太太当成她自己奶奶了吗？
1: 依靠一个老太太，改改口，咱娘行吗？娘知道吴嫂是小群以后，那哭的是要死要活的。郑婉安救了你的命，那是你的恩人，也是咱们全家的恩人。如果这个吴嫂她真的是郑大哥的女儿，那是不是于情于理，咱们都得救救她呀？
3: 夫人言之有理，必须得救。其实你们什么党什么党的，我根本就不懂。我是觉得，像小群这种有情有义的人，都能加入这个党，那如果这个党聚了一帮有情有义的人，那他就是好党。哎，于飞，周大哥，高叔叔怎么样了？ 到处都设了检查站，我们赶到医院的时候，你们都已经走了。刚吃了药，睡了。那行，那我就先不进去打扰他了。对了，吴嫂是怎么回事啊？整个重庆的保密局都密不透风的，什么消息都不肯透露啊。这件事儿，你得做点心理准备。
4: 怎么了？
3: 吴嫂就是七叔，也是郑安安将军的女儿，郑群。
4: 陈岩内心焦虑不安，郑群是他唯一的联络人，郑群同志的被捕使他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由于潜伏在我们队伍里的国民党特务向重庆发出了密电，致使代号七叔郑群同志被捕，街头的代号303同志壮烈牺牲。
5: 现在游击队全力组织营救郑群同志。主席早就说过，情报工作中敌中有我，我中有敌，千万不能轻敌呀！继续抓紧内部清查工作，一定要把这个内奸给我揪出来。
4: 那重庆那边是否找人代替郑群同志？
5: 安排人去联络迟到同志。我判断，郑群同志哪怕有一丝间隙。 也会把后面的工作安排给迟到同志。另外，想尽一切办法把郑军同志给营救出来。
4: 明白，首长。

0: 蔡队长，郑群同志被捕，上级指示要不惜一切代价将他营救出来，
1: 请上级放心，我这就组织营救工作。
2: 郑群的案子曹顺，一会儿配合我去审讯，上面现在急着要口供，共产党情报头目被抓到了，他们肯定下边乱了，肯定会急着发求救信号。庄科长，这时候要密切注意城里边所有的无线电信号，现在是特别好的机会。
3: 明白。
1: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
2: 记住，攻心为上。
1: 之前马武抓的那些女共党，大型伺候一个都不开口，沈坚荣都回来还不投降。对于这个七叔来说，我觉得用刑应该没有用。
2: 这就是我们失败的地方，酷刑酷刑酷刑，共产党连死都不怕，还怕酷刑？这么漂亮的姑娘给毁容了，只有马武这种混蛋才干得出这种事情来。这么漂亮的姑娘给毁容了，只有马武这种混蛋才干得出这种事情来。
1: 我是真的想不通，你说像郑群这样一个出身军人世家，出国留学不愁吃穿的大小姐，怎么最后会变成共党的特工，潜伏在高府干那些脏活累活，甘愿过下人的生活？我真不知道共产党到底有什么魔法，可以把这么一个大小姐变成一个忍辱负重、忠诚不二的特工，甚至是女佣。如果不是这些照片成为证据，我觉得我们永远都不会以为她就是七叔，也永远都不可能抓到她。
2: 她肯定是在法国留学的时候受到了红色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误入歧途。年轻人嘛，你和我一起去见见她。郑小姐好。怎么样，在这里住的还习惯吗？
3: 你别白费心思了，还是送我去牢房吧。
2: 你瞧郑小姐这话说的，你是难得的人才，其实党国非常需要你，委员长特地吩咐一定要照顾好你的衣食起居。
3: 蒋委员长怎么对共产党人这么重视呢？
2: 委员长对共产党向来是抱着团结联合的积极态度。
3: 领教了。
2: 郑群小姐是国军将领之后，更应该受到优待和重视。你在这里呢，好好休息几天，想一想，如果你能够和保密局合作，你会有要职在身的。
3: 我觉得你不要浪费自己的时间了，我是不会跟你们合作的。
2: 时间很宝贵，一定要珍惜，人生苦短。曹队长，那我们就把时间留给郑小姐。

0: 同志们，这一次我们的清查行动一定要扩大范围调查研究，彻查深挖，绝不放过任何一个敌得，大家分头行动。
1: 是。是。
2: 我们是不是应该重点看看刘福贵的档案？我一直怀疑他和季敏的恋爱关系。昨天夜里我碰到刘福贵，他又去送季敏上夜班。
3: 哟，金平啊。
4: 哎，刘处长，您这么晚是来送季医生上夜班的吧？
3: 对呀、啊、这一个女人家的晚上怕黑。
4: 女孩子不都怕黑吗？难道每一次上夜班刘福贵都得送季敏吗？我怀疑刘福贵是在替季敏打掩护。
5: 我倒是不同意你的看法，这个刘处长做事很谨慎，但是刘处长他也很可靠，他是延安的老同志了，他没有那么轻易的就被恋爱腐化而丧失了信仰。我们去找刘处长先谈一谈，如果有他帮助，说不定我们就能揪出季敏的狐狸尾巴。

0: 过呢，最近一定要注意安全。
1: 怎么了？
0: 咱们这儿有内奸，因为迪特给重庆保密局寄了一封密电，前天咱们一个从延安去重庆的同志遇害了，还有另外一个重庆的同志被捕了。
1: 前天有这样的事儿？
0: 所以啊，现在这个事情必须要严查，必须要深挖，
1: 一定要深挖，太可恨了。
0: 我先走了。
2: 我十点钟来接季医生的班，怎么他下班没去您那儿吗？
3: 季医生下班，我刚往后山去了。
4: 往后山去？他去后山干什么？
3: 这个就不清楚。

逃兵，行王，祭湖，雪地冰湖，渔猎吉林，在中国北方，最后的渔猎部落传承着源于史前、盛于辽金的查干湖东部记。那时，辽地保持着先人在游牧生活中养成的习惯，居处无常，四时转徙。因为皇帝出巡时的营帐叫做纳波，皇帝的四时游猎活动又被叫做四时纳波。当时为了确保纳波一切顺利，皇帝下令由枢密院颁发赤衣素牌，用来保障狩猎、纳波、巡幸、祭祀等提供必要的衣食住行活动的物资和安全。这块出土于吉林省德惠市的辽契丹文赤衣素银符牌，呈长方形，四角抹圆，体似薄板，上端一孔，四周凸起如箍，供穿洗旋佩所用。银牌正面双钩阴刻三个契丹小字，意为赤衣素，就是皇帝的诏令，速速配合。辽史一位志中记载，银牌白面长尺，刻以国字，文曰赤足马牌。国有重视，皇帝以牌亲授使者。辽契丹文赤衣素银符牌的发现就是最好的例证。符牌作为古代传送政令的一种凭证，不仅是皇权的象征，也是行军作战调发兵马的凭信物。春山秋水，冬夏纳波，辽代吉林省隶属上京道、东京道管辖，其中经常在吉林省内开展的叫做春纳波，这在四时纳波中最为典型，其主要活动是钩鱼捕鹅。它是一年之初辽代皇帝祭祀天地、祈求丰年的重大活动，也是辽国监管笼络北方诸部落的重要手段之一。岁月变迁，时光荏苒，距今千

辽国虽早已不复存在，但春纳波的渔猎文化却得以传承。如今东部习俗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作为吉林省文旅产业的金名片，持续释放着活力。东部沉淀着历史的沧桑，沉淀着无数人的记忆，这记忆中有古老民族几乎兴亡的前程，有着春纳波钩鱼猎雁的过往，更有一代代打鱼人绵延的记忆，回味悠长。

0: 们北川呢，离的这个天池观看点呢比较近。
1: 我每天运送游客上水城观看天池。
2: 长白山主峰公路全长是10.2公里，共72道弯，需用时17分钟左右。让游客也体会到这个长白山公路的险峻与风景的美丽。有的时候云层低，我们从开车呢是穿过云层，坐飞机有过的感觉，我们是开着车来欣赏穿过云层长白山的美丽。长白山呢是每个季节都不同，一年有四季，大美长白山嘛。每年的9月份都会下几场雪的，山下是绿油油，山上是白雪皑皑，给所有的游客有一种不同的感受。长白山这个覆盖植被吧，如年增多。上下班呢，都会在公路两旁看到一些大小型的动物，黑熊啊、紫貂啊，还有金貂。这一切都说明长白山的保护和这个绿色生态平衡恢复了原始的状态。作为一位长白山的驾驶员，欣赏着大美长白山非常幸福，希望有更多的游客来欣赏长白山的美景。
3: Welcome to 东北，早市烟火，饭馆欢声，街头香气，家常暖意，每一口都是黑土地的深情馈赠。踏遍白山松水，深挖地道东北味。吉林卫视全新原创美食微综艺《东北超好吃》正式上线，带你吃透硬核鲜香，软糯醇香。
4: 哥，这玩意儿好不好吃吗？
5: 大酱干豆简直是。
6: 弄饺子，
7: 油了嘎叽，
8: 油了嘎叽，
9: 红灯灯，
10: 我们在鬼嘿嘿里嘿嘿
11: 喽。这个就是传说中的蚂蚱了，传说中的人呢？
12: 嘿虾，
13: 嘿虾，
12: 嘿虾，
13: 嘿虾，哎呀妈呀！
14: 如果一顿烧烤解决不了，
15: 那就3顿烧烤。
3: 好看、好吃、好玩，每周六晚21:06，锁定吉林卫视。

0: 各位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8号星期三，欢迎收看吉林卫视晚间新闻节目今晚，我是林爽。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蜿蜒伸展，大通边境交通只是起点。国331吉林段如何依托一路山川，以长远布局践行正确政绩观？从县级物资到乡镇堤防，从指挥大坪到山间农户，吉林如何扎实做好汛期各项防范工作，平稳迎接主汛期考验？梳理全天热点，今晚带您寻找答案。
0: 1240公里的国331吉林段蜿蜒在长白山与鸭绿江之间，打通地理壁垒，畅通出行通道，

0: 只是基础。深挖沿线山水文脉、村落故事，让边境风光与人文底蕴充分绽放，是沿线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生动见证。
1: 夏日的吉安五女峰国家森林公园绿意葱茏，溪涧清凉，吸引很多来国331的自驾游客登山观景、纳凉消暑。
2: 这是专门自驾走国道331过来的，一路路况非常好，处处都是风景，真心觉得不错。
1: 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让来吉安五女峰国家森林公园跨省自驾游客大幅增长。当地不为一时流量搞大拆大建，而是把最朴素的政绩观落实在生态账本里，
3: 依托良好的生态资源，让游客更好地欣赏五女峰生态美景。
1: 临江江心岛公园是鸭绿江文化旅游街中一岛三馆三主题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把红色资源与自然生态、市井烟火融为一体，打造沉浸式体验空间。
4: 游客在这里啊，是可以了解我们四宝临江战役的光辉岁月，也可以站在鸭绿江边呢，感受雄伟风光。
1: 珲春是房川景区坐拥一眼望三国的独特地缘景观，是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乃至吉林省边境旅游的核心地标之一。景区持续优化游览动线，完善配套服务，打造集观光、研学、爱国教育于一体的文旅目的地。进入夏季旅游旺季，日均接待游客近万人。
5: 这个一眼望三国就是奔着这个来的，看了之后感觉不错。
1: 在房川村村民李董炫看来，家乡独特的区位优势正在持续释放活力，带动乡村旅游蓬勃发展。
6: 家乡旅游业越来越火，我返乡开办了民宿，依托村落美景和边境特色接待游客，在家门口就能实现就业增收。
1: 国331吉林段的每一座山、每一条江、每一个村子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讲好属于自己的故事，把长白秘境极限331的品牌擦亮，把绿水青山的底色守住，把老百姓的好日子坐实。这就是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最朴素最有力的政绩观答卷。
7: 吉祥新闻主播艾特你，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火了，车流滚滚，沿线也跟着热闹起来。热闹之下，一个变化正在发生，游客的脚步慢了。过去途经这里大多是停车拍照、抬腿走人，现在不一样了，有人在高沟离千年石碑前站了一下午，盯着石头上斑驳的刻痕出了神。孩子在长白山松花石博物馆里瞪大眼睛，盯着亿万年形成的石头纹理说，原来他会说话。长白山云顶市集接待游客已经超过200万人次，这些让人走不动步的都是一个个细工深耕的文旅新地标。沿线各地坚决摒弃赚快钱的网红式短期打造，沉下心打磨产业根基，深挖本土历史与自然文化底蕴，打造可参与可互动的沉浸式综合商业空间，扎实完善地下管网、公共服务等基础配套。出发点只有一个，始终把群众增收、产业长效、游客体验作为干事城市的核心标尺。长久红火的文旅新地标，把过境流量转化为兴边富民的持久流量，不求一时之功，但求长久之效，把群众的满意度作为最终答案，正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朴素的力量。
0: 近日，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组织媒体采访团开启本年度白山松水安全行系列采访。针对我省主汛期到来，记者团深入辉南、临江多地，全程实景记录两地备汛、守堤、隐患排查等各项实战工作，全方位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8: 目前我省迎来主汛期，防汛工作进入到了关键阶段。为了检验乡镇堤防抢险队伍快速响应、协同作战和现场救援的实战能力，在辉南县团林镇小橙子段堤防开展2026年防汛抢险综合应急演练。本次演练模拟了辉发河流域极端暴雨引发的洪涝险情，重点实操堤防抢险，全面检验乡镇应急实战能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9: 演练现场，40名抢险队员身着橙色救生服，整齐列队，巡堤查险车、无人机整齐停靠在堤下，沙袋、铁锹等

0: 物资分类码放，县防指启动三级应急响应，依次开展巡堤查检、管涌抢护、修建子堤三项实操科目。
1: 市民参加这个演练特别积极，让大家知道咱们演练的这个重要性。一旦要是来水的时候，咱们应该怎么样去应急？
0: 辉南县搭建分级储备、快速调拨的一体化保障链条，县级储备5大类60个品种，价值450余万元的物资；乡镇储备价值150余万元的物资。沿堤提前预制7万条编织袋、上千件救生衣、18台物资专用转运车全天候待命，同时统筹119台。应急客车、快艇、工程抢险机械，保障抢险运力。山间村落的防汛末梢藏着最细致的工作。在临江市望江村，稳边固边专干李征正在入户走访，手里拿着一沓防汛明白卡，挨家核对家庭成员信息。由于村子周边山体陡峭，泥石流、滑坡是主要灾害类型，每一户住房情况、转移路线都要登记在册。在临江市应急指挥中心，多块大屏实时显示水库、河道地质灾害点位监控画面，全市水库、山洪、滑坡隐患点专人24小时值守，紧盯每一处风险点位，闭环管控各类隐患。
2: 我们健全了群众的转移保保机制，细化了人员转移预案，对江河湖库、山洪、地质灾害点等风险区域定人定岗专人值守，巡查各类风险隐患，确保全市安全平稳度汛。
0: 从指挥大屏到山间农户，防汛备汛工作贯穿城乡各个环节，各地持续开展物资巡检、设备维保实战演练，动态补充储备物资，细化转移、抢险、调度各项流程，紧盯雨情水情变化，扎实做好汛期各项防范工作。
3: 随着主汛期的到来，隐患排查容不得半点松懈，紧绷防汛安全弦，守住江河安澜，守护白山松水间的万家平安。
4: 今天的安全科普提示，来了解洪水来临时如何避险。
5: 汛期江河水位快速上涨，极端强降雨易引发洪水、内涝等灾害，人员被困风险激增。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发布应急避险提示，暴雨洪水来袭时，严禁进入地下室、地下车库、地铁等低洼密闭地下空间避险，同时远离高压电线、变电设备、危旧房屋、围墙墙体等危险设施建筑，防止漏电坍塌事故。如遇洪水围困，需保持冷静，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木板、浮筒、救生器材等漂浮物开展自救，等待专业救援。
4: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新命名77个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我省2处基地成功入选。
6: 此次新命名的示范基地覆盖全国多地，是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开展理想信念与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红色载体。吉林省2处入选基地各具特色，底蕴深厚。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是东北重要的红色革命遗址，承载着东北抗联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历史，生动见证了吉林人民不屈不挠的爱国抗争精神，是开展红色教育、传承抗联精神的核心阵地。长影旧址博物馆作为新中国电影事业的摇篮，留存着珍贵的电影工业遗存和红色光影记忆，彰显着文艺工作者扎根时代、服务人民的初心使命，是特色鲜明的爱国主义文化教育阵地。下一步，吉林将深挖2处基地红色资源与文化内涵，多元化利用红色文旅资源，常态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活动，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凝聚奋进新时代的磅礴力量。
4: 日前，由长影集团与中国一汽联合打造的中国一汽汽车博物馆布展工作迎来关键节点，馆内奔腾向新展区、合资典范展区共计48辆经典车型已全部完成进场陈列。
7: 奔腾向新展区完整梳理一汽奔腾品牌20年自主发展历程，其中陈列了多款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燃油、新能源代表性车型。一汽出众展区划分大众、奥迪、捷达三大品牌展示板块，全方位呈现一汽大众深耕国内合资造车赛道数十年的发展成果。 从经典燃油车型到全新电动化产品，展区完整记录企业在整车制造、零部件本土化、智能电动转型领域的突破。目前展馆

0: 整体软装、灯光调试、科普导览系统搭建工作正在有序收尾，预计7月14号开放展览。
1: 欢迎进入今晚的就业服务板块，就业在即。我是数字人主播高晓源。近年来，吉林省持续深耕青年创新创业生态，一大批怀揣梦想的青年创业者扎根吉林，深耕实业，为吉林振兴发展注入鲜活的青春动能。
2: 2018年，土生土长的吉林人刘鑫毅然辞去北京的高薪工作，选择返乡创业，成立云图信息吉林股份有限公司。创业初期，本土地理信息行业发展空白，初创成本高，资源匮乏，招人困难等诸多难题让企业发展举步维艰。入驻吉林青年创业园后，园区的政策扶持让企业逐步走出困境，
3: 得到了园区的支持，帮我们对接了人社厅，得到了这个上百万的贴息贷款，让我们能更好的去流转运转。
2: 实打实的政策红利不仅为企业纾困解难，更惠及每一位青年从业者。依托园区搭建的校企合作平台，云图信息持续吸纳省内高校优质人才，形成青年留级就业、企业稳步壮大的良性循环。
4: 我们每年都能享受这个社保的一个稳岗补贴，包括我们有大学生实训基地，会有一些见习的补贴。我们呢每年定向能够吸引20名到30名的高校毕业生，留在我们企业。
2: 在吉林青年创业园，不少科创企业也像云图信息一样，在帮扶下破局成长。吉林省猎人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入驻园区后，从政策申报到市场对接，得到了全链条支持，企业卸下包袱，稳步发展。
5: 目前公司已经进入到了稳定发展的阶段，已经获得了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省级的专精特新企业的认定，拥有国家多个专利还有软著。下一步我们在智慧教育领域，推动更多的国家级的项目的落地。
2: 一家家青年创业企业的蓬勃发展背后，是吉林完善的青年创业孵化体系的强力支撑。目前园区已集聚百余家优质青年创业企业，覆盖数字科创、文创、农业、生物医药等多个新兴领域，培育出一批高新技术专精特新企业，成为吉林青年创新创业的核心阵地。
1: 近日，长春市市直事业单位面向社会公开招聘高层次人才，一起来看具体要求。
6: 一、招聘计划。本次招聘共有一家事业单位提供4个岗位，计划招聘高层次人才5名。二、报名条件。年龄要求：获得博士研究生学历学位人员年龄一般在18周岁以上、43周岁及以下。年龄计算时间点均以7月3号为准。符合岗位资格条件的2026年普通高校毕业生报考不受年龄限制。三、报名方式。本次公开招聘采取线上报名方式进行。四、报名时间：2026年7月3号至2026年7月13号。
7: 盛夏时节，池塘荷花次第盛放，尽显独属于夏日的悠然诗意。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朋友们，晚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7月8号的吉林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吉林全链条激活创新要素，以科技自立自强筑牢高质量发展根基；
1: 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到吉安市梅河口市调研，实地检查督导防汛工作。
0: 胡玉婷主持召开省智慧农业装备集团组建工作专题会议。
1: 各地扎实做好防汛工作，多措并举筑牢安全防线。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吉林不断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强高能级创新平台建设，加快重大科技成果高效转化应用，进一步强化企业科技创新。

0: 主体地位，通过一系列政策举措，高校赋能重点行业发展，筑牢高质量发展根基。破解卡脖子难题，核心技术攻关是先手棋。今年我省聚焦人工智能、现代农业、人参、氢能等优势赛道，推行企业牵头、校企院所联合的攻坚机制，布局12个2026年度聚力攻坚专项，同步组织实施14个接榜挂帅项目，推动前沿技术快速落地场景应用。
1: 我们面向这个工业场景的检测效率是远超人工的3倍左右，然后目前呢已经完成了将近上万条线索的检测。另外一款产品呢是主要是面向这个商业服务。
0: 体制机制创新，同步护航产业攻关。省工研院通过放权赋能改革，理顺产学研协同运营体系，持续为企业创新松绑减负。
2: 省工研院先后完成了行业产业调研、合作企业遴选、业务架构设计、可行性研究论证等重点任务，向经管团队充分授权放权，不干预企业日常经营，全面激励企业创新发展。
0: 夯实创新硬件支撑，高能级战略平台持续扩容提质。我省持续做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在籍全国重点实验室高效运行，指导长白山极光实验室启动2026年度第一批科技创新项目20项，面向新能源赛道，省氢能产业综合研究院升级关键技术研发产能，落地2条核心材料生产线，夯实氢能全产业链自主配套能力。
3: 年产500吨的储氢合金粉的生产能力，为固态储氢瓶、储氢装置产品提供核心材料，这将为我省提供更加安全、长周期成本更低的氢储云技术。
0: 企业是科技创新的主战场，我省持续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让企业当好技术需求的出题人、技术研发答题人、成效检验阅卷人。近年，吉林省财政投入1亿元，实施企业产业关键技术项目496项，围绕聚生智能机器人、氢能、冰雪产业领域，新组建3家科创联合体，全省总数达19家。同时选派129名高校院所科技人才下沉企业担任科创专员，打通产学研融合壁垒和人才服务产业最后一公里。创新孵化载体持续壮大，中小科创企业成长提速，产业集群活力充分释放。
4: 从最开始的办公室一台镀膜机，到现在目前的话，我们在孵化器的话就有6000多平的这样一个使用面积，然后无尘车间达到3000多平，人员团队超过100人，经营指标都是在翻倍的这样一个增长的过程。
5: 依托科创专员机制带来的技术优势，牢牢抓住碳纤维产业发展机遇期，不断加强技术研发投入，紧盯碳纤维高排耗产品的研发，推动更多科研成果就地转化，实现碳纤维从卖原料向卖制品转变。
0: 打通实验室到生产线堵点，我省持续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省科技厅联合教育厅推动71家高校院所完善成果转化管理细则，42家单位实现植物科技成果资产单列管理。制度红利持续释放，全省累计赋权植物科技成果2884项，转化落地1568项，转化总金额达4.31亿元。一系列创新举措落地见效，光电信息领域，长光晨星高端 CMOS 图像传感器达国际先进水平并登陆港交所。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研制风云四号 C 星太阳极紫外成像仪，实现我国太阳观测领域全新突破。高端汽车制造领域，一汽红旗首款自主800伏电池量产装车。新材料赛道，吉林化纤 T700、T800 碳纤维稳定量产，产销量位居全球首位。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省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速达到8.2%，科技创新正在成为吉林全面振兴的核心引擎。
6: 7月8号，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到吉安市梅河口市调研，实地检查督导防汛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抗旱和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

0: 至上，压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强化精准有效防汛减灾，切实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连日来，吉安市遭遇持续性强降雨，防汛形势复杂严峻。胡玉婷来到吉安市应急指挥部，详细查看气象云图，了解雨量动态，检查应急预案制定、防汛举措落实等情况。他强调，要压实下沉干部防汛减灾责任，做到一线驻守提前到位，对转移谁、谁组织、何时转、转到哪、不善返等问题心中有数，盯紧预警信息，打好转移避险提前量，确保群众在风险来临前转移安置到位。在鸭绿江沿岸，胡玉婷查看水位行洪情况，强调要加强雨情、水情、工情研判，强化对上游客水等隐性风险的辨识能力，流域内水库要最大限度预泄腾库，充分发挥水利工程调峰功能，确保安全运行，万无一失。在山洪地质灾害风险点头道镇团结村，胡玉婷实地查看山洪沟防汛情况，并以四不两直方式走进村屯与群众交流，详细询问转移避险预案落实情况。他叮嘱大家要提高安全防范意识，把生命安全摆在第一位，一遇险情自觉服从安排，有序转移避险。村干部、下沉干部要进入战时状态，落实值班值守制度，丰富预警教应手段，及时果断开展转移避险，确保人员安全。胡玉婷主持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批示精神，听取吉安市防汛工作开展情况，部署下部重点工作。他指出，要深刻汲取去年防汛经验教训，提高对灾害的规律性认识，摒弃侥幸松懈心理，更加有组织做好今年防汛工作，坚决守住洪涝灾害零亡人、水库塘坝零溃坝、江河堤防零决堤底线，坚决杜绝人员受困无助类险肇事故、公共设施险情引发次生灾害导致人员伤亡事故发生。要集中力量严防山洪地质灾害，推动力量下沉、责任下沉，发挥一线干部前置布防作用，聚焦山脚、边坡等涉险区域内的房屋住宅、施工工地、景点设施等关键部位，扎实做好隐患排查、预警通知、人员转移、险情报告等工作。要强化通讯保障，用好卫星电话、自组网通讯设备，确保消息准确、通讯畅通。要及时组织转移避险，确保应转尽转，不漏一人。提高安置点安全性、便利性、舒适性，配齐配足生活物资、医疗设施，确保转移群众得到妥善安置。要健全守势清晰、指令明确的科学指挥调度体系，压实防灾水利、救灾应急责任，确保高效有序运转。在吉林正方农牧股份有限公司，胡玉婷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有关情况，鼓励企业深耕特色农畜产品领域，研发更多高附加值产品，强化品牌打造，拓宽销售渠道，不断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和产品知名度。洪庆参加调研。
2: 7月7号，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持召开省智慧农业装备集团组建工作专题会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加快省智慧农业装备集团组建工作，为做大做强我省农机装备产业、当好现代农业建设排头兵提供有力支撑。刘伟、顾刚、洪庆参加会议。
1: 会议审议了省智慧农业装备集团组建方案和可研报告，明确组建原则，部署下部重点工作。胡玉婷指出，农业机械化是发展现代化大农业的关键抓手和重要支撑。吉林作为农业大省、粮食大省，发展农机装备产业市场广阔，优势突出，潜力巨大。省智慧农业装备集团筹备组与省市部门、企业、院校同向发力，协同攻坚，各项工作取得扎实成效。要锚定9月30日正式挂牌成立目标，项目化、工程化，推动省

智慧农业装备集团组建运营。胡玉婷强调，要找准产品定位，增强推动农业生产方式变革的气魄与决心，放大我省绿色能源、碳纤维等比较优势，结合我省农业发展实际需求，聚焦绿色化、智能化、轻量化、特色化定位，打造产品体系，形成差异化核心竞争力，实现错位发展。

0: 激发企业干事创业主动性。胡玉婷指出，要加快出台政策工具箱，按照全国统一大市场要求，集成政策资源，强化财金协同，帮助企业拓展市场，稳定订单，为企业成长壮大创造条件。要进一步优化公司章程，创新商业模式，更好发挥多元股东作用，根据发展需求持续优化股权结构。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作用，完善产学研契约化合作机制，发挥产业需求引领作用，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农艺创新与农机创新深度融合，推动研发、设计、制造、应用一体化发展，有效破解先成果后转化难题。
1: 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全线贯通后，沿线的美食被越来越多人看见、品尝、记住。味道出圈的背后，是沿线各地把特色做优、把品牌做响、把销路打通的实干政绩。吉林味道正在香飘万里。
2: 吉安是国331吉林段的起点，许多游客自驾而来，观光赏景之余，品味当地的特色美食吉安火盆。
3: 在抖音上刷到吉安火盆，专门沿着国331开过来吃的。
4: 以前主要做本地人生意，现在国331全线开通了，外地游客占了快一半。
2: 涵盖牛肉、豆腐、黄豆芽等十几种食材的吉安火盆，让外地游客品尝后赞不绝口。与此同时，热闹的街区也进行了景观改造，融入装饰灯等文化符号，将地域文化与美食体验深度融合。
5: 第一次吃吉安的火盆，感觉很新奇，老板服务也很好。
2: 在国331吉林段沿线，天南海北的游客被一道道山里鲜江边味儿触动了味蕾。在中国苹果梨之乡龙井市，脆甜多汁的苹果梨一个采摘季就吸引游客超过20,000人。眼下万亩梨园又开始枝繁叶茂，乡亲们正在谋划果树认领新模式。
6: 我们打算以苹果梨树认领的形式给城里家庭留好专属果树，认领家庭可以随时来打理采摘，进一步打开销路，提升果园采摘的热度。
2: 今年这里的苹果梨果香更浓，当地建立苹果梨研发中心，聘请专家团队进行栽培技术研究，提高产量，还积极开发苹果梨果汁、苹果梨米酒、苹果梨干等多种产品，打破鲜果销售的季节限制。
7: 近年来，三河镇依托 G331开通契机，开发边境特色伴手礼，把采摘客流转化为农产品销量，带动村民就近就业，让边民在家门口稳增收。
2: 珲春是国331吉林段的终点，帝王蟹成了这里的舌尖地标。在邂逅珲春海鲜一条街，避风塘炒蟹、芝士焗蟹腿、火锅涮蟹钳，各种花样做法应有尽有。每年从珲春口岸入境的帝王蟹超过150万只，帝王蟹从深海捕捞到端上中国餐桌，最快只需24小时。珲春口岸开通鲜活水产品绿色通道，其整24小时预约验放，让帝王蟹保持98%以上的存活率。
8: 一天我们忙不过来，都是外地游客。现在吧，这331全线贯通了，路又宽又平。看现在的饭点，停车场里一半以上都是外地牌照的自驾车。
2: 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已然化作一条风光与美食共生的风情长廊，地道的鲜香凝聚起产业活力，带动沿线群众增收致富。
9: 连日来降雨频繁，各地紧盯雨情水情，层层压实防汛各项责任，细化落实防范举措，严阵以待，靠前值守，全力筑牢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坚固防线。
2: 近期通化市强降雨过程集中，山体滑坡风险增加。针对这一情况，通化市开展汛期山体滑坡隐患排查治理专项行动，严格落实隐患点加风险区双控工作机制，对山体滑坡风险点、临山临水人口密集区开展地毯式排查，工作人员逐一核查边坡稳定性、排水管网通畅性、防灾警示标志完好度等关键要素，建立即查即改工作台账，组织专业力量开展应急抢修处置。
10: 我们在现场把这个隐患点的这个地质灾害的相关的一些知识对他们进行科普，并发放手册，向他们介绍隐患点的类型、危害、注意事项以及避险转移时的一些应知应会。

0: 7月7号13时，吉安市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要求各乡镇街道各有关部门落实各项应对措施，做好危险区域人员转移，强化会商研判与24小时应急值守，建立半小时校应机制和零报告制度，对重点风险点位和行业领域逐项落实防控举措。7月7号16时30分，梅河口市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健全联防联控体系，深化市包乡、乡包村、村包组、组包户联动包保机制，各水库塘坝提前预泄腾库，同时前置预制抢险物资和机械设备，合理配备备用电源，制定非常易洪道开挖方案，明确处置流程，做好洪水应对准备，并将24个乡镇街并入吉林省防汛抗旱决策支持系统。
1: 完成了对水库的把脉问诊，对3座水库调整了汛线，3座水库开展除险加固，26座水库实行坝点硬化，利用窗口期协调大水网工程，调用4800立方米石料对3处险工险段开展了应急渡汛措施。
0: 强降雨过后，白山市江源区交通运输管理局等部门第一时间开展路况排查，对出现交通隐患的地区迅速部署抢修工作，对破损路面铺垫修整，整平压实，全力保障乡村道路安全畅通。
2: 我们及时调动了大量的人力以及机械设备，对道路损毁进行及时抢修，保证百姓的正常出行。
0: 针对近期连续发布的雷电黄色预警及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抚松县住建局迅速启动防汛应急工作机制，在辖区他们对明渠、暗渠及重点排涝点位开展清淤疏浚作业，对雨水管网进行系统疏通，在风险点位提前布设防汛沙袋，全方位夯实城区内涝防御基础。
3: 我们还配备了防汛泵车、防汛泵、发电机，确保哪个地方假如说路面有积水了，及时给它排走。
0: 目前抚松县已完成城区重点山水暗渠与污管网两轮清淘，同步落实城乡防汛物资储备、24小时巡查值守机制。今天的安全科普提示，来了解汛期暴雨来袭要注意哪些事项。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提前做好居家防范，要关好门窗，屋里进水后及时切断室内电源，要提前储备饮用水、食物、照明、求救物资，要步行绕行全部积水路段，要远离电线杆、广告牌、大树等危险物体，要主动避开低洼、地下车库、河道区域，要雨天减速慢行，谨慎驾车，要留意山体异响、墙体裂缝等灾害前兆，要服从社区应急人员指挥，有序转移，要警惕暴雨过后滑坡、泥石流次生灾害。
4: 日前，记者在吉林省博物院看到题字换新后，白山松水的记忆吉林省历史文化陈列热度持续攀升，收获市民游客广泛青睐。
0: 白山松水的记忆，吉林省历史文化陈列古代史陈列分布在4个展厅，分别为文明曙光、汉唐古韵、松墨雄风、明清华章。本次升级的2大展厅为古代史4大陈列板块重要组成部分。经过改陈，整体展出文物3440件套，珍贵文物189件套，共计新增替换文物200余件套。松墨雄风展厅新增程四家子城址、塔虎城、长白山神庙相关内容，展出完颜希尹家族墓地、金春水玉、金立社县印、宋大圣钟复制品等文物，完整呈现辽金元时期吉林政治、经济、文化面貌。
5: 新增补了近15年间吉林省的重大的考古发现成果以及研究成果，那么新增补更换了重要的文物展品，在展陈设计上呢，大家更直观、具体和清晰地了解辽金元明清时期的吉林。
0: 明清华章展厅更新替换文物91件，展出官印、敕书、马氏瓷器、女真遗址、金银铁器，实证中原与东北民族交融。展览空间同步升级，展厅采用拓片、文献、动画、3D 复原多种展示方式，呈现春纳波、长白山神庙、康乾东巡等历史场景，为参观群众打造更舒适的观展环境。
6: 在这框架里面，它有一些文物支撑，这样把它具象化了，就看完以后就是

0: 有一种就是心理上的满足吧。
1: 我们这次增加了一个多媒体动画，就是具体展现了咱们吉林本地的一个历史，就是然后用那个动画的形式给它表示出来了。
2: 入夏以来，长春文化广场烟火气与文艺范儿交织交融，不同年龄段市民各得其乐，尽享休闲。
3: 现在呢是晚上的6:30，那我们可以看到在长春文化广场上的秧歌队已经热闹开扭了。那我们通过画面呢也不难发现，这支秧歌队的年轻人是居多的。那在每天晚上天气允许的情况下呢，他们都会来到文化广场表演新式秧歌。
4: 我们是2017年到今天为止，在老式秧歌基础上添加了一些舞蹈的成分，增加了老百姓的可看性和互动性。
5: 下班了以后，晚上到文化广场来扭秧歌，因为秧歌是咱们东北一种文化，年轻人参与进来了，也是想给传统秧歌注入一些新的活力。
6: 跟这帮年轻人扭秧歌，激情四射吧，我感觉是非常开心。
3: 更多的秧歌只是文化广场上夏夜活力的其中一部分。那我们可以看到呢，在这里有一些市民自发组建了合唱队、舞蹈队，还有在这里放风筝的、踢毽子的、休闲散步的。更有一些市民游客呢，是借着夏夜的晚风来文化广场上的地质宫进行打卡留念。可以说，长春文化广场作为长春市内最大的城市休闲广场，从清晨到夜晚，不同年龄段都能在这里找到专属的乐趣。
7: 每天晚上我们就是6点开始教学零基础的，6:30开始散跳，搭建那个平台，为了这些退休老人的业余生活添加色彩。
8: 不用走远，家门口就有这么丰富的文体活动，正好新民大街改造1周年，又是市集又是音乐会，感觉很好。
3: 广场上老少同乐，动静相宜，简简单单的休闲时光盛满了最踏实的市井日常。那相邻的新民大街历史文化街区呢，更以街头音乐会、特色市集，让历史底蕴与市井烟火相融，这样自在惬意的夏夜，也正是长春最动人的生活气息。
9: 节目的最后，一起欣赏吉林的盛夏美景。

0: 那个刺客都到了上海了，他到底什么身份？我也处置了很多天，只有你能完成水都发进场。
1: 前一任务是什么？
0: 和平大会当日，国民党军统将实施全国计划，我不会让阻止军统的行走，党国的利高于一切。
2: 完成一个任务，我不是影子，我是我自己。我们这次打的是明白了。
3: 前冤，吉林卫视吉祥剧场正在热播。东北超好吃，吉林站旅程继续。
4: 赵一欢、
3: 谢新阳解锁乌拉满族火锅。哎呦我天哪！嗯，
5: 好吃。东北的肉还是好。
3: 刘刚、贾一轩共游松花江品尝特色小吃。
6: 都给各位安排。
7: 好吃的呢，
8: 美食九宫格。
9: 我受不了了。
3: 我们小时候的那个味道。
10: 这个给到一个汤啊。
3: 嗯。
11: 7月11号晚21:06，
3: 锁定吉林卫视，我们不见不散喽。
12: 最近总有人问我，说你们的节目找高手，找出啥样了？

0: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2: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3: 五四三二一，就选金标牛，
4: 喝纯粮酒，选金标牛。
2: 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5: 突破性母源自护，选飞鹤顶配聚萃。
6: 时间传承经典，品质铸就永恒，古法酿造，雍达良业。
7: 国深酒正能量，深功夫精气神，吉林白山传奇国深酒业。
2: 中国陆香，自在双阳，七星福地，一水满香，吉林一通欢迎您。
8: 酒鬼酒，百酿馥郁，妙境天成。
9: 精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0: 三省通衢，双辽绿电，链动未来。
11: 开放中韩，科创中韩，绿色中韩，中韩长春国际合作示范区欢迎您。

新闻早报，新闻早知道。这里是吉林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新闻早报，我是凯。今天是2026年7月9号，星期四，欢迎您收看本栏目。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好，节目开始，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阴有时多云，长春东部、辽源南部、吉林、通化北部、白山北部、延边西部有大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长春西部、四平东部、通化南部有中到大雨，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

0: 山里鲜，江边味儿，触动了味蕾。在中国苹果梨之乡龙井市，脆甜多汁的苹果梨一个采摘季就吸引游客超过20,000人。眼下万亩梨园又开始枝繁叶茂，乡亲们正在谋划果树认领新模式。
1: 我们打算以苹果梨树认领的形式给城里家庭留好专属果树，认领家庭可以随时来打理采摘，进一步打开销路，提升果园采摘的热度。
0: 今年这里的苹果梨果香更浓，当地建立苹果梨研发中心，聘请专家团队进行栽培技术研究，提高产量，还积极开发苹果梨果汁、苹果梨米酒、苹果梨干等多种产品，打破鲜果销售的季节限制。
2: 近年来，三河镇依托 G331开通契机，开发边境特色伴手礼，把采摘客流转化为农产品销量，带动村民就近就业，让边民在家门口稳增收。
0: 珲春是国331吉林段的终点，帝王蟹成了这里的舌尖地标。在邂逅珲春海鲜一条街，避风塘炒蟹、芝士焗蟹腿、火锅涮蟹钳，各种花样做法应有尽有。每年从珲春口岸入境的帝王蟹超过150万只，帝王蟹从深海捕捞到端上中国餐桌，最快只需24小时。珲春口岸开通鲜活水产品绿色通道，其成24小时预约验放，让帝王蟹保持98%以上的存活率。
3: 这几天我们忙不过来，都是外地游客。现在吧，这331全线贯通了，路又宽又平。看现在的饭点，停车场里一半以上都是外地牌照的自驾车。
0: 国331沿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已然化作一条风光与美食共生的风情长廊。地道的鲜香凝聚起产业活力，带动沿线群众增收致富。
4: 连日来降雨频繁，各地紧盯雨情水情，层层压实防汛各项责任，细化落实防范举措，严阵以待，靠前值守，全力筑牢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坚固防线。
0: 近期通化市强降雨过程集中，山体滑坡风险增加。针对这一情况，通化市开展汛期山体滑坡隐患排查治理专项行动，严格落实隐患点加风险区双控工作机制，对山体滑坡风险点、临山临水人口密集区开展地毯式排查，工作人员逐一核查边坡稳定性、排水管网通畅性、防灾警示标志完好度等关键要素，建立即查即改工作台账，组织专业力量开展应急抢修处置。
5: 我们在现场把这个隐患点的这个地质灾害的相关的一些知识对他们进行科普，并发放手册，向他们介绍隐患点的类型、危害、注意事项以及避险转移时的一些应知应会。
0: 7月7号13时，吉安市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要求各乡镇街道各有关部门落实各项应对措施，做好危险区域人员转移，强化会商研判与24小时应急值守，建立半小时校应机制和零报告制度，对重点风险点位和行业领域逐项落实防控举措。7月7号16时30分，梅河口市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健全联防联控体系，深化市包乡、乡包村、村包组、组包户联动包保机制，各水库塘坝提前预泄腾库，同时前置预制抢险物资和机械设备，合理配备备用电源，制定非常易洪道开挖方案，明确处置流程，做好洪水应对准备，并将24个乡镇街并入吉林省防汛抗旱决策支持系统。
6: 完成了对水库的把脉问诊，对3座水库调整了汛线，3座水库开展除险加固，26座水库实行坝点硬化，利用窗口期协调大水网工程，调用4800立方米石料对3处险工险段开展了应急渡汛措施。
0: 强降雨过后，白山市江源区交通运输管理局等部门第一时间开展路况排查，对出现交通隐患的地区迅速部署抢修工作，对破损路面铺垫修整，整平压实，全力保障乡村道路安全畅通。
7: 我们及时调动了大量的人力以及机械设备，对道路损毁进行及时抢修，保证百姓的正常出行。
0: 针对近期连续发布的雷电黄色预警及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抚松县住建局迅速启动防汛应急工作机制，在辖区他们对明渠、暗渠及重点排涝点位开展清淤疏浚作业。 对雨水管网进行系统疏通，在风险点位提前布设防汛沙袋，全方位夯实

0: 是城区内涝防御基础。
1: 我们还配备了防汛泵车，防汛泵、发电机，确保哪个地方假如说路面有积水了，及时给它排走。
0: 目前抚松县已完成城区重点山水暗渠与污管网两轮清淘，同步落实城乡防汛物资储备、24小时巡查值守机制。
2: 今天的安全科普提示，来了解汛期暴雨来袭要注意哪些事项。
0: 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提前做好居家防范，要关好门窗，屋里进水后及时切断室内电源，要提前储备饮用水、食物、照明求救物资，要步行绕行全部积水路段，要远离电线杆、广告牌、大树等危险物体，要主动避开低洼、地下车库、河道区域，要雨天减速慢行，谨慎驾车，要留意山体异响、墙体裂缝等灾害前兆，要服从社区应急人员指挥，有序转移，要警惕暴雨过后滑坡、泥石流次生灾害。
2: 长春市宽城区刘颖街道扶风家园小区党支部深耕老旧小区治理十余载，将常态化升旗仪式打造为专属红色教育品牌，走出一条党建引领、自治激活、共治赋能、共享惠民的特色治理之路。2012年，扶风家园小区党支部正式成立，张秀英担任党支部书记。十余年来，小区坚持每周开展升旗仪式，历经三代旗杆、40余面国旗更换、10余万居民参与升旗，让爱党爱国情怀融入居民日常。
3: 升的不只是一面国旗，更是居民的献心力。只要大家心往一处聚，老旧小区都能有温度、有归宿感。
2: 支部联动共建单位、物业、网格等多方力量，搭建协同共治平台，打造一站式邻里服务中心。针对小区房产证办理多年悬而未决的历史遗留问题，党支部靠前攻坚，经多轮沟通协调，最终圆满解决这一困扰居民多年的烦心事。
4: 我们这块的吧，物业费特别低，物业服务吧特别到位，净办实事。
2: 以民意为本，赋能居民自治，支部常态化开展敲门行动，建立民生服务督评三张清单，闭环解决民生诉求，组建小区帮帮团、张仪调解队等5支志愿队伍，依托小区夜化平台，实现小区事务居民共议共办。十余载深耕细作，党支部累计解决群众急难愁盼100余件，化解治理难事34件，小区矛盾就地化解率达80%以上。以党建聚合力，以服务暖民心，扶风家园持续书写老旧小区共建共治共享幸福新篇章。
5: 7日，2026喀伦湖绿色经济青年交流活动在吉林大学举行。活动由吉林大学多所科研平台联合吉林工商学院、财政金融学院共同承办。全国100余名高校专家、青年科研人员及学术期刊编辑参加。活动紧扣东北产业振兴与低碳发展需求，聚焦能源转型、绿色金融、数绿融合、企业低碳创新等议题进行深度研讨，搭建青年学术交流平台，助力区域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
2: 国际方面，总部位于瑞士洛桑的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宣布，暂时解除自2023年10月12号起生效的对俄罗斯奥林匹克委员会的停赛处分，为俄罗斯运动员全面回归国际体育赛事扫清了政策障碍。不过，国际奥委会同时表示，关于奥运会赛场、俄罗斯国旗、国歌、标志及相关元素的展示事宜，将择机另行裁定。
6: 国际奥委会7号发布声明称，本次暂时解除针对俄罗斯奥委会的处罚决定，是由国际奥委会执委会结合法律事务委员会全面研判作出的，核心依据为俄罗斯奥委会已完成整改，俄罗斯奥委会成员名单已剔除所有乌克兰管辖领土内的地区体育组织。国际奥委会表示，将持续密切监控俄罗斯奥委会的相关活动，保留根据局势变化采取后续管控措施的权。国际奥委会还规定，所有重返国际赛场的俄罗斯运动员必须全面遵守国际奥委会、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

0: 及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的各项规则与行业标准，全程纳入严格的独立检测体系。2023年10月12号，因俄罗斯奥委会单方面将乌克兰境内体育组织纳入作为其成员，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决定暂停俄罗斯奥委会的会员资格。过去几年里，俄罗斯运动员只获准以中立个人运动员身份参加国际赛事，包括2024年巴黎奥运会、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
1: 据彭博社7号报道，钻石行业巨头戴比尔斯集团近期大幅下调了其钻石产品的报价，这一举措被认为是戴比尔斯改变其一贯的高定价策略，转而通过价格优势吸引核心客户。
2: 彭博社援引匿名知情人士的消息称，戴比尔斯集团在7月最近一次面向其核心大客户群体的看货会上，大幅下调了其钻石产品报价，降价力度创历史罕见水平。不过，由于戴比尔斯自今年初起改用了一套全新报价制度，仅为买家提供总报价，不再显示分项价格，因此难以计算具体降价幅度。但有采购商表示，当前戴比尔斯的官方定价已大幅贴近二级市场价格水平。此前，该品牌各类钻石产品的挂牌价通常比二级市场售价高出5%到50%。截至发稿，戴比尔斯方面对于降价传闻并未予以回应。此外，知情人士还透露，戴比尔斯还精简了钻石看货会的买家群体，从此前的大约70个减少至45到50个，并指出此举旨在保证更多钻石产品可以更加集中且优先地供应给核心大客户。分析认为，在当前关税冲击、中东局势不确定性的背景下，国际奢侈品消费市场受到严重冲击，尤其在珠宝行业，人工培育钻石凭借性价比优势，近年来需求不断走高，使得主要经营天然钻石业务的戴比尔斯等品牌面临更大压力。
1: 当地时间7号，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球场进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1/8决赛中，瑞士队点球大战4-3战胜哥伦比亚队，拿到最后一个8强席位。至此，本届世界杯8强球队全部产生，分别是法国、摩洛哥、西班牙、比利时、挪威、英格兰、阿根廷和瑞士。
2: 7号，在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最后一场比赛中，瑞士队和哥伦比亚队在120分钟内0-0战平。随后，瑞士队在点球大战中4-3战胜对手，时隔72年再次晋级8强。在得知比赛结果的那一刻，观看比赛的瑞士队球迷们顿时全场欢呼起来。而对于同样刚刚获胜的阿根廷队球迷来说，在连续2场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中，他们的心情都仿佛经历了过山车般的大起大落。
1: 进入今天的生活服务资讯板块，日前记者在吉林省博物院看到，题字换新后，白山松水的记忆，吉林省历史文化陈列热度持续攀升，收获市民游客广泛青睐。
3: 白山松水的记忆，吉林省历史文化陈列古代史陈列分布在4个展厅，分别为文明曙光、汉唐古韵、松墨雄风、明清华章。本次升级的2大展厅为古代史4大陈列板块重要组成部分。经过改陈，整体展出文物3440件套，珍贵文物189件套，共计新增替换文物200余件套。松墨雄风展厅新增程四家子城址、塔虎城、长白山神庙相关内容，展出完颜希尹家族墓地、金春水玉、金立社县印、宋大圣钟复制品等文物，完整呈现辽金元时期吉林政治、经济、文化面貌。
4: 新增补了近15年间吉林省的重大的考古发现成果以及研究成果，那么新增补更换了重要的文物展品，在展陈设计上呢，让大家更直观、具体和清晰地了解辽金元明清时期的吉林。
3: 明清华章展厅更新替换文物91件，展出官印、敕书、马氏瓷器、女真遗址金银铁器，实证中原与东北民族交融。展览空间同步升级，展厅采用拓片、文献、动画、3D 复原多。

0: 种展示方式，呈现春纳波、长白山神庙、汤前东巡等历史场景，为参观群众打造更舒适的观展环境。
1: 在这框架里面，它有一些文物支撑，这样把它具象化了，就看完以后就是有一种就是心理上的满足吧。
2: 我们这次增加了一个多媒体动画，就是具体展现了咱们吉林本地的一个历史，就是然后用那个动画的形式给它表示出来了。
3: 全国铁路暑期运输已经启动，针对暑运期间亲子游需求旺盛，国铁集团近期推出了儿童铁路旅游季次票，在成人季次票价五折基础上，儿童票还能享折上折的优惠。儿童季次票到底如何使用？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4: 铁路旅游季次票一次购买，分段乘坐，15天内有效。购票人可以在指定的始发终到站范围内自由选择2至10段行程，在15天内出行均有效。铁路季次票其实不是新鲜事儿，但儿童旅游季次票就是新服务了。暑运期间，铁路旅游季次票的每个订单最多可包含9名旅客。那么成年人与儿童一起购票，优惠程度和票价该如何计算呢？
5: 旅游季次票总票价为各段行程票价之和，成人购买时每段行程的票价均给予折扣优惠，最低为同区间同级别平均执行票价的8.5折。儿童享受儿童优惠政策，在此基础上再打5折，相当于折上折，与旅客分段购票相比更加实惠。
4: 需要提示的是，儿童旅客不能单独购买季次票产品，并确认车票使用时仍在儿童票优惠年龄段，也就是年满6周岁至未满14周岁。那么家庭出行或者购买多人季次票订单又有什么注意事项呢？
5: 儿童购买旅游季次票产品时，需要和成人一起下单，提前预约席位时也需要和成人一起提交预约请求。
4: 这里还要重点提醒各位的是，旅客预约席位之后若有行程变更，一定记得要在开车前取消预约。关于季次票的启用时限和退票退款等问题，我们来继续了解。
5: 购买旅游季次票后，旅客需在30天内启用，30天内未启用的产品自动失效并全额退款。任意一段行程发生检票乘车、车上或窗口补扣次数、预约未乘车均视为产品启用，产品启用后原则上不可退款。
3: 这段时间我国多地迎来持续降雨，部分地区迎来台风，那么当自驾时遇到暴雨天应该怎么避险呢？
0: 暴雨天自驾遇到险情，及时开启灯光并慢速通过积水是首要原则，灯光车速要控制好，能见度低时及时开启前照灯、示廓灯和近光灯，雨大时酌情打开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让后车能看见你，车速要慢，加大和前车距离，避免急刹车或急转弯，防止车辆失控侧滑，路线积水要避开，出行前规划好路线，尽量走高路、大路，避开桥洞、地下车库等低洼易积水路段。遇到积水先观察，水深超过轮胎2/3或排气管高度就别硬闯，慢速通过，以免水花倒灌进发动机。停车位置要选对，暴雨时尽量把车停在地势高的地方，别停在树下、电线杆旁或广告牌下，防止雷击或物体掉落砸车。地下车库容易泡水，能停地面就停地面。如果车辆熄火，千万别重启，否则发动机进水损坏更严重，保险也可能不赔。一旦车被水淹熄火，水位上涨快时要果断弃车，带上贵重物品迅速转移到地势高的安全地带，别在车里等救援。如果是电动或混动汽车，涉水抛锚后应立即远离车辆，特别是正在充电时被淹，千万别靠近，谨防高压漏电伤人。
3: 盛夏吉林，林海之音，河湖生风，漫山绿意的景象铺展出一幅幅唯美画卷。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此刻都到了上海了。
1: 他到底什么身份？为了处置海梦天，
2: 只有你能完成水的法庭任务。
1: 前沿任务是什么？
3: 和平大会当日，国民党军统将实施去野梦计划，包括会场，
4: 阻止军统的行走。党国的利益高于一切。
5: 我要完成一个任务，我不是影子，我是我自己。
6: 我们这次打的是明牌。
7: 前渊，吉林卫视吉祥剧场正在热播。
8: 东北超好吃吉林站旅程继续，赵玉欢、谢欣阳解锁乌拉满族火锅。
9: 哎呦我天哪！
10: 嗯，好吃，东北的肉还是好。
8: 刘刚、贾一轩共游松花江，品尝特色小吃，
11: 都给各位安排上。
12: 好吃的呢，
13: 美食九宫格，
14: 我受不了。
15: 我们小时候的那个味道，
16: 这个给到一个汤了。
8: 7月11号晚21:06，锁定吉林卫视，我们不见不散喽。

0: 们也知道，一般的都知道，所以好多我总是给我弟弟讲，我说其实啊，我对我父母啊，因为我毕竟是没有跟他在一起生活，有的记比较清楚的记忆就是重逢以后，重逢以后也是我这独立性很强，都自己过好的日子。
1: 哈尔滨在中共的历史中，它是第一个被解放的城市，有着共和国之长子的美誉。在他的心里埋藏着一首歌曲，描写的是一段在战火中发生的爱情故事，这些故事仍留存在那些幸存者的记忆中。7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讲述了一遍又一遍。
2: 这是留声机。
3: 啊，就是当年埋的。来，
2: 留声机，这是。那个有一首歌，因为我是。

那个风住云，听说风住云吗？他喜欢唱，经常唱他怀念他的爱人这么一首歌，我们把他车子给他改了，这里就有一首歌。嗯。

0: 流落他乡，他是谁呢？胸中云，妹妹是谁呢？妹妹学问，十年前同居太阳岛。
1: 当年李敏在苏联的哈巴罗夫斯克唱这首歌的时候，他只有19岁，那个时候他是88旅的一名广播员。
0: 我藕断情长，怀念吧，是不是这么一首歌？我一唱风中云说他特别愿意听，你能再给我唱个歌，我们就把这个再唱上来。
1: 1934年的那个春天像冬天一样的寒冷，哈尔滨的大街小巷上到处都张贴着一男一女的画像，他们是一对夫妻，丈夫叫冯仲云，妻子叫薛文。
2: 突然听得警车，他们两个马上清理文件，都得烧掉。我父亲滞留的，他因为他管那个省委的账，他把账单都留着，不留他说不清将来啊，管组头的账。完了还有一些特别重要的文件，这一小部分文件呢交给我母亲，你带到组织部去。赶快我母亲就解开我身上怎么包的那个被子啊，给解开了以后，把那文件都塞到我身上，赶快捆起来。那么这个时候他们就到门口，房东老太太在那个地方说，你们怎么这个那么早就出来了？我母亲就给他讲说，今天我先生有点时间，带着孩子出去玩一玩。两个人一句话都不说，就夫妻两个深更半夜两个人在路上走都不能讲句话啊。完了以后两个人是默默的就这么街口走，到那以后我母亲往这个方向走，我父亲往这儿走。
1: 松花江的对面就是太阳岛。1931年5月，也就是现在的这个季节，23岁的冯仲云与19岁的薛文在那里举行了婚礼。没有鲜花，没有礼服，没有酒席，有的只是表兄妹之间青梅竹马的感情。冯一罗说，妈妈告诉他，那是一场彩虹下的婚礼。想必他们谁也没有想到，1934年，在那个路口的一个转身，竟然会是12年的分别。如果冯仲云在清华大学毕业后回到了江苏，薛文就不会来到东北；如果冯仲云不来东北抗日，薛文就不会大着肚子去发抗日的传单，冯一罗也就不会找爸爸找了那么多年，从襁褓中的婴儿成长为花季年龄的少年。
2: 我离开我父亲的时候2岁半，这个时候我一个弟弟4个月，我母亲生我弟弟4个月，才2岁半。
3: 这是在哪照的这张照片？
2: 在哈尔滨不能照，地下党的人没有照相的。
3: 为什么？
2: 那一个地下党的人照相，那不很危险吗？这是我妈带着我们两个回老家以前在北京照的，也就是我母亲做地下党工作的时候就是这个模样，也就是我母亲总是给我形容我爸爸什么样的。那前提我知道戴副眼镜，他觉得我爸很高大，很精神。
3: 那您只能凭着母亲的讲述来想象父亲的样子。
2: 对，就是那样。
1: 2012年的时候，冯一罗80岁。他说，一罗的这个名字是1934年的时候父亲给取的，为了纪念他们牺牲的一位好朋友。那一年因为叛徒的出卖，冯仲云离开了哈尔滨，去了绥芬河。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薛文在哈尔滨生下了他们的第二个孩子，是个男孩。
4: 这个人是叫胡真一，重庆市人呢，

0: 常委会副主任已经去世了。就是去世之前，俄罗斯的国家杜马主席向咱们中国的敲门呐，副院长亲自到重庆去给他授勋。为什么？这里存在的为什么问题？就当年他的丈夫的蔡世荣，就是都是
1: 八十八旅第四营营长，
0: 第四营营长，他在执行这一次战斗任务所回来的时候，他带上一个过去他的同事，这同事的背景呢，苏军怀疑他有问题，苏军就把他的就把他丈夫就枪毙了。俄罗斯国家政府为了表示一种愧疚，就亲自到家给他授勋，也是代表政府嘛。道歉。
1: 其实柴世荣的命运呢，最后是属于一个谜，就是不知道他最后是
0: 死在哪
1: 还是怎么着，应该是死了，但是不知道。就胡振一曾经给张震老师一个任务，就是让他到俄罗斯去寻找柴世荣。
0: 一会儿有那照片我给你讲。好，
2: 薛文，
3: 洪中云，
2: 是，你看多漂亮，就在松花江。他跟我姐结婚
4: 啊，不知道啊。后来没办法了，他带着孩子上新手军。他是带杜维康连上前线。
2: 这一首歌呢，
4: 我们一唱这歌，他就愿意听，让他唱。

0: 明明只要见到和他们有关的信息，就会和身旁的人唱这首歌曲，讲他们的爱情。对于李敏来说，这也是他的故事，是一代人的故事。也正因为有了这样的故事，他们的青春才会像寒冬里绽放的腊梅一样，在冰雪中闪耀着光芒。1934年的时候，冯仲云离开哈尔滨，就是来到了这里，因为他要在这里建立通往苏联的交通站，把有可能被出卖的战友全部送到苏联。这时候，在哈尔滨刚刚为他生下了儿子的薛文，随时都有被抓进监狱的可能。
1: 1934年的10月份，我父亲最后送我们走的时候啊，他才第一次见到我弟弟。他偏脸子，他也回不去的。那天也是匆匆忙忙的，给他很短的时间，你回去告别，组长叫你回去告别。他们讲了三个可能，一个可能是永别，啊，第二个可能10年、15年，啊，以后才能相见，还有一个，啊，就是你可能很快就回来。但是呢，实际上他们两个的落脚点都不是落的回去马上回来。就我母亲的心里是这样，但我父亲他是很冷静的。
2: 咱们88里那么多一对一对的感情好吗？
3: 都不错，
2: 都不错。
3: 对，那是在你的年代，你弟也舍得。
2: 跟老追上您还不容易呢。
0: 在88旅的时候，陈雷是3营6连的副连长，李敏除了广播员的身份，还是一名护士。李敏说，那个时候他喜欢陈雷，就是觉得这个人长得帅，又有知识。
2: 你说那次他受伤是手被打的，
3: 他动脉在这儿，动脉吗？搁这进来，搁这出来，到我们那儿基本上已经是在哈巴医院军医院已经给他处理了。处理了，但是没有愈合，就这手是发黑的，有血。
2: 您那时候照顾他？
3: 我那是护士。
2: 您教我就正好。
3: 护士了，我就给他换药，哭了，也不知道怎么了，就哭得不行了都。他们教的挺难过的，那就说是爱呗，是不是？但是也不敢说，也还挺可怜的，是不是？他们一开始，那个谁告诉我的呢？冯仲云，他先告诉我，说他受重伤。
0: 转眼间，冯仲云与薛文分开1年多了，期间没有任何联系。1935年的夏天，薛文在江苏的老家安置好孩子后，一个人跑到了上海，寻求。

0: 中共地下组织设法与冯仲云取得联系。当时国民党正在第五次围剿中央红军，薛文刚到上海就被抓进了监狱中。此时的冯仲云在东北赵尚志的部队中担任政治部主任。这个时候东北以外也是战场，中央红军正在抢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奔走在长征的途中。东北的抗日组织根本无法与他们取得联系，冯仲云更是想不到妻子薛文会在没有日本人的地方饱受牢狱之苦，小女儿会在亲大哥的家中受着委屈。
1: 四岁左右的时候，我的妻子有回忆，没有父亲始终是要受到欺负的，母亲在上海被关进监狱，我那个伯父有的时候对我就不太客气，完了以后呢，吃饭的时候都跑得累得满脸都是土，手上都是土啊。结果拿一个小板凳往这一放，一个凳子，放凳子，把一个小板凳一放，给我剥一点菜，坐在旁边。但是他们有父母的，我姐姐呢，其实我跟姐姐特别好，就放在桌上，她也不大，那手到处抓菜，没事儿。但是我在那吃着吃着睡着了，甚至那个时候真可怜，因为妈妈不在身边，在监狱里头，大姨抱着我一个姐姐的时候，我多么想靠一靠，让她也抱我一下。
0: 几个月后，薛文的家人上下打点，再加上没有证据说他是共产党，薛文被释放了。但事情没有结束，还没等他从寻找丈夫的沮丧中走出来，更大的打击接踵而至。这个冯仲云只见过一面的小儿子病逝了，只剩下一个等待妈妈的女儿冯玉玲。
1: 后来我母亲从监狱出来了，她到了徐州来接我。这个时候我一把抓住我的母亲，我记得特别清楚，妈妈，我死也不离开你，不管你到哪我都跟着你。当然那些事儿我也没给妈妈说什么，那时候也不会说那么多，就是很委屈，但是也不会说。后来从那以后我一步也不离开我妈。
2: 这个连这个苗避不了，他还可以互相说话，您只能传条。
3: 这不成了我们上学的时候男女生传条吗？您跟陈老结婚是在这个地方吗？
4: 对对对。
3: 夏季营地还是冬季营地？
4: 冬季营地，但是冬天呢就是一些小屋，那我们就够满意了。
5: 这是营房吧？
6: 像哈。
5: 冯仲云在那个军官宿舍。
0: 1940年的时候，冯仲云和周保中等东北抗联的主要将领都来到了这里。当时的苏联同意给他们提供武器和粮食，并帮助他们重新与中共中央建立联系。当时冯仲云一共给延安发了两封电报，一封是陈述东北抗联的处境，另一封是请求组织帮助他寻找自己的妻子薛文。六年了，冯仲云没有一丁点薛文的消息。这一年的11月，冯仲云带着队伍在这儿建立了北野营。有些88旅的老兵说，经常会看见冯仲云一个人在白桦林中散步，低声哼唱着一首歌曲，歌的名字叫做《

0: 六年的时间里，薛文带着女儿到处寻找丈夫。那个时候，日本早已吹响了全面侵华的号角，国共统一战线全民抵抗侵略。在那个遍地烽火的年代里，去寻找一个亿万分之一，这对薛文来说太难了。
1: 他只要听到哪儿有抗日武装，他就往哪儿去找。40年以后，他就慢慢找。

0: 到了，就是我们无锡啊西北地区新四军经常过来，对吧，往他们过来往南走到一些那个游击区去啊。完了以后呢，我记得有的时候他带着我去，我还见过新四军的时候啊，就想跟着人家走啊。完了以后呢，也找到了党的组织，但是人家讲你的组织没办法给你恢复，你没有证人。
1: 1946年的七月，又一个六年过去了，抗战都已经胜利了一年了，很多因为战争离散的家庭都重新团聚了。找到了组织的学文仍然没有冯仲云的一点消息，这时候他正在江苏中共专区的党校学习。
0: 都知道我母亲等待谁啊，他们那个党校的每天来信，大家都抢着去看，不是看自己家里的信，看看有没有秀文的信。完了以后一看，厚厚的啊，大家肯定这有什么好消息。完了跟着我妈就跟着他一帮同学，不是一个几个人跑到我母亲那里，打开看看，打开看看，啊，是不是那个仲云来信？这我妈一打开，看到我父亲的字，哎呀，这些同学，哎呀，高兴的，告诉这个，告诉那个。
1: 信是从哈尔滨寄出去的，冯仲云从苏联回来了。在两个月的时间里，像这样的信，冯仲云一共写了5封。

0: 他留着一脸络腮胡子，习惯用双枪，曾七次负伤。他的人头在日本人那儿值60000大洋，他就是柴世荣。照片中的这个女兵叫胡真一，她说抗战的时候她有2把枪，长枪端在手里杀人，短枪插在腰间以防不测。再有，她就是不喜欢有胡子的人。1938年，柴世荣到后方被服厂检查的时候，看上了一个女兵，那就是胡真一。胡真一当时就拒绝了她，原因很简单，年龄太大，官位太高，最重要的就是还有一脸的胡子。听了这些，柴世荣当时就要把胡子剃了。就是这样一个举动打动了胡真一。那个时候他18岁，柴世荣43岁，直到他们结婚的时候，柴世荣也没有把胡子剃了。
1: 那时候他怎么约您上房？那多高啊。
2: 其实吧，那时候也很自然的，我就坦坦的跟你说一说就行。我说行吧，越说越冷，哎呀，那风大的，那个吉伯利啊，那雪花这么大，就上去行不行？那很天真，不知道那个还有啥引起什么回应。上去行吧，那谈起来啥都忘了。这个熄灯的时间到了，啊，是吗？是吗？啊，行吧，你下去吧。
3: 大家也就是逗他们，嗯，我们住的一个仓库。仓库很大，啊，地下室装东西了，那仓库吧，这么放着这么个车完了，这个上面是空的，他们两个有个梯子，爬到梯子到上面去谈恋爱去了，完了下边这些战士们也是套皮哦。那个梯子错了，他们下不来了。
2: 我说没梯子，我就哭了。别哭别哭，不可能吧？你看我这上面怎么有了呢？
3: 都是挑剔。

0: 啊，然后呢，他们的那房顶上是艾灸他们。
1: 哎，大姐，我们就说话也听的，那也有同情的呗，给梯子给放上了。哎呀，怎么又来了呢？后来我就噔噔噔下去了。这是热射了，这是村里耍流氓。我说没有，没耍流氓，他不信。
2: 那天晚上的月亮圆吗？
1: 圆。
0: 那个时候冲着周家啊，多少年轻的啊，就是多少二十多岁、三十岁是老的了。
1: 那父亲多大？他就二十三岁。
2: 那是。
1: 我说十七岁。
3: 1943年，黎明与陈雷结婚的那年，他只有19岁。他们一共一起生活了63年，没有过浪漫，也没有过离别，就那样平淡地度过了一个甲子。到2006年的时候，陈雷去世了，享年89岁。1946年的7月，收到了冯仲云的来信后，薛文马上办了手续，登上了开往东北的列车。为了那一刻，他整整等待了12年。那个时候，开向冰城的火车对薛文母女来说是一列开向春天的火车。这张照片拍摄于1946年的8月，是薛文与冯玉罗刚下火车的时候被抓拍到的。
4: 我母亲她在后边慢慢走，我走得稍微快一点，扶着楼梯上去就看了。
5: 那时候爸爸是个什么样子？
4: 我记得那天他也没穿正装，就是穿个衬衣啊，衬衣袖子卷起来的，卷起来的。他站在楼梯，是我们在楼梯上去，他站楼梯，他也没有一句话都没有，他看着我们，他也懵了都，就是人就是，他可以成天想我母亲，但是一旦见到我母亲和我的时候，他也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我爸也愣着了，我妈虽然一步一步往上挪腿吧，也愣着。我也是，那个时候的时间是凝固的。反正我到现在我也忘不了那一瞬间，80多岁了，我说我也忘不了。啊，十几年，尽管我母亲给我说了多少遍，我在背后也给我母亲问我爸爸怎么样，但真到见面的时候噎住。
5: 还记得当时爸爸给您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吗？

0: 1943年，也就是柴世荣与胡真一结婚的第五年，柴世荣在维亚斯克被苏联的内务部带走了。从那之后，他就再也没有回来过。
1: 胡真一老人呢，有那么个愿望，他说他死了也愿意跟他跟那柴世荣同志能葬在一起。那么我们也确实去做了。但是据这个当时陪同我们那个俄罗斯的内务部人员讲，那个时候就是枪毙人很容易，一出门找个沟一枪毙把你毙倒，那个内务部从来不管安葬的。那么像柴世荣这样，就是几乎找不到就被搜杀的地方。那么他我们跟他讲过，就是说如果找不到怎么办？胡真一阿姨想了想，你们到88旅营地，在他营地的地方能够取把土回来就可以。哎，我觉得挺好的。然后有悲有喜，对吧？悲的是这个这么好的一个将军被屠杀了，喜的是呢有了88的公墓，能对这个故去的人呢有一种安慰，也对胡妈妈也是一种安慰，把土取了。当时我就说，柴局长，我奉胡真一阿姨的委托把您带回去，我做到了，我也把土叫他了。